0: 一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古树的根系引到更深层次。来，你们来一起挖。
1: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0: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茂啊。哎，你看现在的根系，你看40公分到这里，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1: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施肥。
1: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0: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1: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0: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吗？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1: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2: 化肥呢，在30世纪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3: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资料、买衣服，就是。
1: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2: 当时候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这个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戳圆效一样的戳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0: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煮元宵就这样粗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肥料做造粒，我们也用手来出，后来出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3: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机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1: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0: 所谓的让你住板凳住10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静心做科学研究。
1: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 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许多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三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再过两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2: 我们做这个松菜种植啊，有十年了，主要是这个连株障碍的问题。连株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磕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4: 土方法是啥？
2: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1: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2: 它会减产啊，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30%这个苗的话，它会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1: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5: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初期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6: 是不是这个盆？
2: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煤菌有机肥的大田用过的。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2: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6: 哦，不种了。
2: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煤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颗这个死苗的现象。
1: 跟人一样。土壤生的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0: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1: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0: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我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3: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时间精力都在他土壤上，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他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他会心不安的。
1: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儿住在两室一厅的老屋里。
3: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 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吗，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十天就是十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1: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3: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这样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就是没有噪音。因为他是最怕声音，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怕打扰，打扰了以后他说把思维打断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六楼。
1: 几十年来，沈其荣的生活非常规律，只要不外出，早上七点便早早从家里去往办公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3: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两天。我问你啊，什么两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因为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压着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两天。现在是我先着魔了，变成兴趣了，你样的，他不觉得苦了，你样的。
0: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助好你这个事业。
4: 好嘞，好。
1: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0: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啊，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1: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五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一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6: 我们这是搞旱地，因为旱地你知道难搞嘛，对不对？
7: 对，但是你将来我们第一次要改良的话，还是要有水啊。那个钠离子要把它洗下来，那肯定还是要有水啊。
6: 不洗。
7: 这就硫酸钙湿地转
6: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肥的东西，
7: 有机肥东西就啊，但是那个慢，你要一开始里面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6: 啊，对，那
7: 对替换快，胶体的钠离子。
1: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五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8: 现在我们要求的这个
7: 又咸又苦啊，
9: 你像这样下来
8: 都在查重，查重资料，
9: 你现在在做那个种植税，
7: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8: 氯化钠氢钠，
7: 会去蒸馒头，好得很，
8: 对，
7: 馒头，苏打型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
0: 这个根系很难传到我们这个土。

0: 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1: 哦，这个出来了，
2: 出名了，
1: 出名了。
3: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4: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1: 很好的，
4: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3: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5: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3: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10万亩盐碱地。
0: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3: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2: 上面烫的，
4: 面污染。来，
2: 哦，冒热气了。
4: 怎么样？
3: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6: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土壤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杂草、虫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4: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3: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0: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
7: 1、2、3。
3: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0: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边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3: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8: 我们人不要上，人不要上，把车开走吧。
0: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9: 毛巾拿下来，
0: 开个玩笑嘛。
4: 这个是这个我大概的这一块多少亩？
8: 2万亩。
3: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0: 在这个位置，我们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3: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4: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3: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10: 欢迎沈啊，
8: 院士，
10: 你好啊。
0: 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一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是一块

0: 没去动它，没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打性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0: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西北那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去认识一位碱滩拓荒人，中科院研究员马淑花。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牧羊海牧场，如今却被一层厚厚的白色铠甲死死封住，寸草难生。传统的大水漫灌洗盐，水下去了，盐碱却赖着不走，反而把地下水位越抬越高，盐分越洗越重。大片土地撂荒，乡亲们守着贫瘠的盐碱地，一年又一年收成寥寥。马淑花偏不信这个邪，他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电厂堆积如山的粉煤灰。这种让人头疼的工业废料，在他手里却变成了改良盐碱地的秘密武器。粉煤灰中的硅钙元素恰好能置换土壤中多余的钠离子，把板结的土块变得疏松透气，既消化了固废，又重塑了土壤结构，一举两得。如今，白茫茫的盐碱地正慢慢变成金灿灿的希望田。马淑花说，土地不会骗人，你给他一份好药方，他还你一个丰盈的秋天。

0: 阳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羊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应该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1: 阿等，你先停下，停下，先关了，先关了。
2: 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2: 那有啥事儿了？
1: 你先关了，先关了，这不好不好？这有多少亩地呀？
2: 有个几万亩吧。
1: 都这么干呀？
2: 对啊。
1: 咱们这多缺水呀、啊，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2: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1: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2: 那我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1: 那不行，这就把地都弄坏了。
0: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3: 种不成了，那过去那种了，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身的风了，他小麦。你种5亩盐碱地，你比不上1亩好地。
0: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1: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2: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起来不太好是吧？
1: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可能达不到。
0: 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4: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带，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带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
0: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4: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爱管排盐、深耕、起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1: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4: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的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一节课这个技术能行吗？
5: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0: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孩使用的粉煤灰，马淑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马淑花暂时扔下了牧羊孩的工作，因为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1: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粒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6: 这是主穗
1: 啊，
6: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龄呢在120左右。
0: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淑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眼前这块常年料荒的盐碱地上。
6: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

0: 当时很有很富有的一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1: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地方太多了。
2: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的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较高，我刚才还出了一个1140多粒。
0: 嗯，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有，
2: 那也能到1500斤。
0: 咱们测个产吗？
2: 咱测测试试看看。
3: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了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4: 太好躲啊，你们小心点啊。
2: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丰收的喜悦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到税了，看亩产多少啊。
4: 黑一粒。
5: 5.67，
2: 就这样吧。
6: 5.67，6.73934。
5: 700多公斤吧。
2: 700多公斤。
6: 哦，七千三，
2: 那就1460。我说1450。
0: 水分还没撤呢。
2: 你乘以二嘛，
4: 1478是吧？
6: 1478.688。
2: 啊，1478.688。
7: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3: 被马叔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7: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8: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7: 100万吨
8: 啊，每天都有净量
7: 啊。
8: 净量完了入厂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7: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8: 对，是的，
7: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8: 是。
3: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9: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到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看不着，没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10: 走一截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3: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7: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之用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2: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3: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他在西北的家。
2: 空气脏，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11: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这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个粉煤灰的材料呢，对盐碱地改良

0: 凉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原产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盐碱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交到我们田间地头。
1: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这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少天，然后我那个电脑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浇水。
0: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实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作的地都种得很好，对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人告诉我，这块地不是说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2: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3: 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2: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剂的方法，啊、你看这块地长得玉米，这不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3: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2: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3: 那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2: 都撒的按比例撒的。
3: 哎，那不可能啊！
4: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3: 这个锈真的很。
2: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3: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2: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0: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3: 把铁锹拿来，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这咋这就不能出现这个问题？
4: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术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3: 哦，这是个胶泥层。
2: 哦，
3: 是吧？
2: 太阳。
3: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2: 对，
3: 你说你咋排盐啊？这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2: 对，
4: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的一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5: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呀、啊、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1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找大型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4: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2: 土地改良的马老师马教授，
6: 哎，你好马老师
2: 啊，
6: 来，正好请坐了，坐这完了
2: 啊，好。
4: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6: 你像青苗上来的一扎多高的时候，今天不是雨水大吗？咱姐弟一招了雨之后，苗子都死掉了。
3: 那不影响大了吗？
6: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4: 如果马 舒花的试验不能成功。

0: 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1: 农户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申翻，
2: 把它申
1: 一定试试，把它申翻一下，
2: 申翻行，我干啊！
1: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2: 啊，
0: 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颍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
3: 老刘，哎，咱们那个就要降温加点了啊，天气就凉下来了，咱们要赶到入冬之前，把牧羊海那块试验田5000吨的样品生产出来。你跟那些其他兄弟们也说一说，辛苦一点，加班加点干干啊！咱们把这个在入冬之前把5000吨的料生产出来，要错过这个季节，就得到明年这个时候了。所以这季节不等人。
4: 24小时上班倒了，也叫猛复合生产。
0: 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3: 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动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0: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1: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0: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颍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5: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6: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吗？
5: 哎，好，谢谢。又做了料菜。
0: 尽管难以开口，可一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5: 换一个大的，我呢凑合了20万。那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得需要5-6十万，然后还有点缺口。我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
6: 确实是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他们探讨一下，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
3: 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因为我做
0: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颍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7: 现在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1: 远远过剩
7: 啊！混凝土厂、水泥厂，
1: 这是主要的一方。
7: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0: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1: 这是分选哈，
8: 分选在西灰不就是建筑上的吗？
1: 到水泥厂他们有混水泥搅拌站，
8: 烧混站的，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1: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这个它从这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0: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1: 合作合作呗。
7: 那要太好了。
1: 是啊。
7: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0: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9: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1: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今天继续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今天咱们打卡含金量超高的目的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福建官阳村。这里坐拥闻名世界的土楼奇观，建在沼泽之上的何贵楼堪称建筑奇迹，百年怀远楼藏着客家耕读文脉，溪水环绕千年鹅卵石古道，600多岁的古榕树遮天蔽日，提线木偶客家山歌轮番上演，原生态土楼家宴香气扑鼻，老土楼还改造成特色民宿，白天探秘古建，体验非遗，夜里枕着古村星光入眠。千年建筑，山水风光，非遗美食，一站式集齐，光听介绍是不是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座土楼秘境的全部惊喜。
3: 如果你上网搜索官阳村，你会发现与它关联最密切的词并不是形容村庄的常用语，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古堡。东方古堡指的就是福建土楼，因为它形状封闭，墙体坚固而得名。而官阳村坐落于南靖土楼风景区内，附近土楼星罗棋布，是了解土楼的最佳地点之一。今天来到官阳村，就先去看看这些从内到外都稀奇的土楼。
4: 千年岁月荣乡野，一缕炊烟出土楼。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旅推荐官阮阮。今天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到官阳村，感受土楼王国的风土人情。
3: 阮阮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看看福建土楼，体验一下土楼生活。带着对土楼的好奇，阮阮开始了官阳村的旅程。
4: 来这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的攻略啊，大家都跟我说一定要到何贵楼来看一看。那这里有这么多的土楼，何贵楼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咱们一起到里面去瞧一瞧。
3: 何贵楼建于1732年，由简氏族人简次平出资修建，楼高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一座。但是
5: 这墙上这么大的缝，还能住人吗？
3: 虽然做了攻略，阮阮对土楼还是产生了很多疑问，这时候就需要一位金牌导游了。简永顺就出生在何贵楼，是真正的土楼儿女，到今天他在何贵楼内还有6间祖上传下来的房间，对于这座土楼的奥秘玄机他是了如指掌。
6: 现在我们的这个房子一代传一代下来的，为什么会高了一个台阶起来？土楼里面只有这个房间里面多了一个台阶出来，尊后代，步步高升，高人一等的意思。
4: 这间房间是谁住的呢？
6: 我的，换些其他东西。
4: 咱们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吗？
6: 好，可以，来给你看一下啊。
3: 步步高升房是没有窗户的，简永顺用它来储物。但土楼上的房间为什么会没窗呢？明清时期，这一带土匪猖獗，野兽出没，为了安全，人们用夯土建造这种四周合围起来的建筑，底层容易被土匪进攻。虽然修建时留出了窗户的位置，但并没有将其打通，这样 只要将大门一关，任谁也闯不进来。而土楼的房屋分配是一竖列为一户，一二层用作厨房和储物。

0: 高层用作卧室，既保证了安全，又兼顾了生活的舒适度。但是，建于200多年前的土楼，以如今的生活条件来说，住在这里并不方便。简永顺和他的亲人们却依然留守在了老屋。
1: 有些搬出去，但是我对这个土楼有感情，所以我们还住在这里边，没有搬出去。还有6户人家在这里边，
2: 从小长大的。
1: 对，
2: 有深深的感情。
1: 对，就是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
0: 但是，何贵楼上有这么长的2条大裂缝，简永顺他们还住在这儿，安全吗？何贵楼上之所以有这2条裂缝，与他所在的特殊地势有关系。何贵楼是建在沼泽地上的。
1: 来，带你们来去那边擦一下，给你看一下。
2: 好，
1: 验证一下啊。
2: 哇，它真的是
1: 可以擦6米下去。
2: 哇，好厉害。
1: 来，美女，你来拔一下，拔，你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哈。土非常扎实哈。
1: 对，这个土哦，你插进去哦，它会吸住。
2: 它真的是建在这个沼泽地上的。
0: 如此大的一栋建筑，为什么要建在沼泽地上？这沼泽地又是怎么能建成房子的呢？
1: 因为它是杜瑶族的风水宝地，建在这里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刚开始建的时候，建到第3层的时候，整栋土楼沉了1层下去。那沉了1层下去怎么办？然后重建的，就把山上的大松木砍下来，把这墙底下打排砖、树砖进去，然后没有钢筋、没有水泥，把这石头切起来。你看过去，有这个石头切起来里面，是不是？然后再用夯土再夯起来，建到第4层的时候，整栋土楼停了1年的时间。
0: 1732年，简次平第一次建造何贵楼时，一楼下沉到了沼泽中。第二次建造，简次平请人砍了上100根松木，放入沼泽当地基。因为松木上包裹着松油，在沼泽中可以长久不腐烂。再在松木上铺竹排和鹅卵石，托起整个房屋。为了保险，第二次建到第4层时，停工观察了1年，确定安全后才修建第5层。而那些大大的裂缝，就是因为第5层才出现的。
1: 你看这个后墙哈，第1层凹一点点，是不是？第2层更多，第3层你看一下，第4层、第5层，这个凹进是1.3米进去。
2: 哦，是墙体往里面。
1: 对，这个土楼为什么会凹进去？因为我们刚建到第5层的时候，地基往下陷了几十厘米下去，所以呢，这个后墙就凹进1.3米进去，中间前面凸出来，左右两边有个2条裂缝，将近300年的房子，是不是？现在里面还有住人。你比如说现在的钢筋水泥建起来，这不可能吧？你说奇迹不奇迹？
0: 何贵楼建有5层，共有140多个房间，人数最多时有380多人同时居住在这里。但是，历经290多年的风风雨雨，何贵楼依然安全地挺立在此，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奇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让人称奇的土楼在官阳村不止一座，但一座座规模宏大、房屋动辄上100间的土楼，建造起来花费一定不是个小数字，这让阮阮有了新的疑问。
2: 参观完几座土楼之后啊，我有点好奇，这土楼看起来就造价不菲，那深山里的村民们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0: 简氏是官阳村的大姓，简氏建土楼的建造经费来源就很具有代表性。
3: 这是我们简氏大宗祠，是建于1453年的。
2: 这个还是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是，你看麦秸红岩。我们是从红岩那边迁过来的，对人就已经跟我们写了鸡开禅教，简德论就是在这边开心，所以说鸡开禅教。
0: 简氏从红岩迁居而来，开基立业，逐渐发展壮大。
3: 和文魁排表，第16代简冯泰高中了进士。
2: 这个是朝廷颁发的。
3: 这个朝廷颁发的。
2: 何贵楼的那个进士和咱们这个牌匾上的进士是同一个人
3: 是同一个人的。
0: 耕读传家的思想深深地印在简氏族

0: 人的脑海中，土楼中的楼中楼就是为子女修建的学堂，进士简逢泰当年就是在这里读书的，而学有所成的后人们也会回馈家乡。
1: 回来的话，他们就是兼职修学，建学校，建那个宗祠，还有建那个土楼，
2: 回报家乡，
1: 回报家乡。对，我们怀远楼也是我们南阳的组织的一万多的白人回来这边建的这个怀远楼。为什么起名怀远楼呢？就是怀念远方的亲人。
0: 怀远楼是简氏第十六代简新喜在1905年出资建造的，它精致的雕刻、华丽的纹饰，都体现着主人对这栋建筑的重视和对家乡的热爱。不仅外出的游子会筹资回乡修建土楼，留在本地的族人也会修建。那么，他们的经费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与一条神奇的鹅卵石路有关。
3: 这条道叫做千年古栈道。
2: 哦，以前我们走的这条是吗？
3: 对，以前没有公路，没有马路，我们老祖宗走过的路就是这一条。比如说你以前要去上京赶考，要叫做必经之路。像我们的老祖宗以前也靠这个肩膀跳出去，也必须要走这条道。将近上千年的历史，860多年。
2: 石头都已经被磨平了。
3: 对，
2: 岁月的痕迹。这
3: 太久了，这个石头呢都磨光了。
0: 这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是当时唯一的官道，南通漳州，北到龙岩。官阳村人自古就种植茶叶，挑着扁担走上几日到市镇售卖茶叶，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日积月累，这一点一滴的收获成为当地土楼建筑最主要的经费来源。鹅卵石形状不规整，为了好走，就挑出最大最平整的铺在中间。经过近千年的使用，这条路越走越平，也越发的亮眼。在这条财富之路上，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稀奇景观。
2: 长春哥，我看这边这棵树好大呀，它这个树根啊都已经在这个上面了，非常的粗壮。
3: 古道走过去一共有8棵的大榕树。
2: 我们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棵的榕树？
3: 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往这边走，必须要种这个树来乘凉。比如上京赶考，是不是啊？
2: 对。
3: 走到这里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我们的老祖宗以前挑货出去的，必须要到这边来休息一下。
0: 福建位于亚热带地区，天气偏热。官阳村的先祖们为了往来人员能有个乘凉歇脚的地方，就在古道边种植了榕树。这些榕树中最大的已经有600多岁，树冠面积达1933平方米，相当于4个半篮球场。如今，这些榕树不只是乘凉喝茶的好地方，也因为独特的形状成了游人喜欢的打卡点。
3: 你站在这边来看，站在这里，
2: 这个是绝佳观测点。
3: 像人的腰带，就是像人的皮带。这两只是脚，这个是背，这个是手，这个是头，叫做金猴爬树。
2: 啊，你这么一说，真的很像，
3: 很像哈。
2: 对，是。
3: 好了，看看了这里，这个有一点。圆圆的，看见吗？
2: 有看见，有一个洞。
3: 还有呢？对，这外面这样出去不是肚子大大的？
2: 对。
3: 还有的后面不是这么大，这样开的像一条什么呢？
2: 好像像鱼，是不是？
3: 正确答案，就像一条金鱼。
0: 榕树经过几百年的生长，有了千姿百态的形状，为今天的人们带来趣味遐想。而对于先人们来说，这是辛苦赶路时不可多得的舒适空间。正是因为有工人休息的榕树和交通便利的鹅卵石官道，官阳村逐渐发展成附近最大的集市，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3: 对，这个上面就是以前我们的叫做清朝的时候赶集的地方，上面石头切得比较高摆地摊，下面比较低就是通道走人的。那这条道呢，就是千年古栈道啊，
2: 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街，
3: 对，就是叫做百年老街。三个村的人全部在这边，对面的人过来这边，但是一下大雨，水很大，水呢没退掉的之前啊，我们就住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老祖宗的，
2: 就是他们才住在里面，
3: 对。
0: 如今，无论是承载亲情的土楼，还是承载乡情的老街，都因为它独特的韵味， 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旅游景点。而为了迎接八方游客，官阳村将福建非遗表演引入村中，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它。都知道福建人爱喝茶，没想到福建的木偶也擅长茶道。
4: 谢你们尝一尝。
0: 早在2006年，提县木偶戏就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提县木偶需要通过几十根线来控制木偶的行为，而同样的行为也需要通过这些线来营造出不同的效果。
5: 像走路，也就是说它这种是状元符的，状元符的一般都是四平八稳，关节亮起来，然后身子要摆正。如果丑节的是这样子，他走路是
2: 丑节他要跳。
0: 这提线木偶看着有趣，学起来并不简单。
2: 让我试试
5: 啊！
0: 单控制木偶的一只手，让他写字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5: 不行了，这只线是走路的，
2: 这只手已经酸了。
5: 没有，
2: 他已经凑不进这个笔了。
0: 除了体验提线木偶，在官阳村你还有多种非遗项目可以参与。活灵活现的布袋木偶戏，无论在哪儿演都能吸引大量游客。客家山歌、闽南山歌的互动也趣味横生，

0: 厉害厉害，
1: 哎，真棒真棒。
2: 关阳村用这些根植于乡土的艺术热情地迎接着每一位客人。
3: 逛过了土楼，看过了表演，如果不来一顿地道的土楼家宴，这趟旅程是不完整的。土楼儿女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4: 这道菜我想吃一下哈，清蒸初恋、土楼战斗鸡、健美鸭，还有跑山猪。看来咱们村的这个小动物们都特别爱运动。我想问问老板啊，老板你 好，点菜。
5: 哦，你好，好。
4: 平时家宴上面都吃哪些菜？
5: 我们这边靠山吃山，鸡鸭猪都是放养在上面。哦，他吃饱了就满山跑。
4: 这个鱼我刚才就已经看见了哈，
5: 对，
4: 它这个名字有点意思。
5: 它的真名哦，谐名是叫关鱼，就是我们闽南话有丑年，
4: 谐音就是
5: 初恋，谐音就是初恋。所以它的鱼鳞可以吃。
4: 哦，鱼鳞能够吃，那我一会儿要点这个菜。
5: 当然可以，对对对，
4: 清蒸初恋。
5: 是。
2: 为了让软软尝到最好的味道，老板决定上山去找最新鲜的食材。关阳村坐落于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生态环境好，野生动物也多。
5: 我们鸡呢是散养满山跑，那些豹猫会过来吃我们的那些鸡，一吃要好几只。
6: 好几只，哇！今天
2: 老板抓的这只鸡有点特别，它竟然戴着眼罩。啊，
5: 我们的鸡你看哦，它这边有戴眼罩，啊，是为了我们如果客人他急需要吃，你平时是抓不到。那如果我们给他戴一个眼罩的话，那正前面它是挡住了，比较容易抓这个。然后我们跑上鸡，你看它的这个骨头很明显，你看它的肉很结实。
2: 这些鸡每天在山上跑，肉质紧实美味，但也着实身手不凡。为了好抓，有些鸡就被戴上了眼罩，着急需要时能让主人稍微省些力气。一桌丰盛的土楼家宴很快就做好了。
4: 金线莲炖的那个鸡汤，
5: 嗯，是吧？它也不会柴，很嫩。
2: 土鸡的味道确实名不虚传。
4: 这个就是初恋，是不是？
5: 对对对，
4: 试一下这个鱼鳞。
5: 是鱼鳞，嗯，
4: 很脆，酥脆的。
5: 哎，
4: 哦，原来的鱼鳞是这种口感哈。
5: 对对对，在其他地方你是吃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河鲜，它要求的那个水质要求很高。
2: 除了这些，还有比叶的玉儿果、灵芝的健美鸭，道道美味让人回味。看过、吃过、玩过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在关阳村过得已经很圆满了？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那咱们再去体验个稀奇的。土楼被誉为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近几年为了保护土楼，也为了将土楼活化利用，关阳村将几座土楼翻修做成了现代民宿。
7: 这个福仙楼啊，就在我们这个整个都是土楼民宿。
4: 哦，我们这栋楼是建于什么时候的？
7: 是建于1906，已经有119年了。现在我们这个土楼一个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呢主要是抵御功能呢，把门关起来我们就安全了。像这一个就是子弹孔，
4: 当时抵御这个土匪射出的，打不穿。
7: 对，打不穿。
8: 这门很重哦。
4: 对。
2: 近些年楼里的原住民陆续搬出，福谦楼就被改造成了有20个房间的民宿。从小在土楼里长大的简红花经常给客人讲述土楼的生活细节。
7: 我问你啊，这个晚上这个门呢是谁关的呢？
4: 谁关？这个楼长关。
7: 不是，
4: 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关。
7: 对啦，你说最后一个那就对了。但怎么知道是最后一个呢？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7: 我们土楼哈，一层就是厨房跟餐厅都有点着灯。我们有点着灯，如果说我们晚上家里人都回来了，我们要上楼的时候就会把灯灭掉。啊，如果说我们回来的时候，一看大家灯 灯都灭了，只有他家还没灭，那怎么办呢？你是说，就是说你在灭灯之前就要把门关好。
4: 哦，你就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7: 人。对对对，用点灯做一个标志。
2: 关好门，上楼回家。家门口的这个是干嘛的？
4: 哎，这边还有一个，有一个洞啊。
7: 现在每个房间前面都有一个。
4: 捉迷藏的吧，给小朋友捉迷藏的。
7: 因为我们之前没卫生间，放马桶。哇哦！
2: 如今为了让客人有良好的居住体验，每个房间都修建了卫生间，但同时许多传统的设施也被保留下来。
7: 很多的客人平台的那个评论区就说啊不安全，我就觉得很纳闷，我们这土楼怎么不安全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你说外面就可以看得到。
4: 对，哦，
7: 你猜猜，你看看这个是怎么样的？
4: 这个是能关的，
7: 对
4: 吗？
7: 对。
4: 是有小机关在这里面的是吗？是把线
7: 卡吗？你说是不是？这个你看哈，一二三，这样，哦，有没有看到？来土楼就要体会到这一点，这个都没改过哦。这个祖先的智慧就是这一点。
2: 土楼里独有的生活方式和建筑设施，让居住在此的客人感受到了最正宗的土楼风情。曾经一族人住在土楼里是热闹的生活，现在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住在土楼里是身心愉悦的放松，打个糍粑，尝试舞龙，开个篝火晚会，热情的土楼人会将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朋友。有空就来关阳村走走，感受这神奇的土楼风情吧。
0: 逛完了关阳村，我们才真正读懂土楼独有的浪漫。一座古村把建筑奇迹、山水风光、非遗民俗和地道风味全部揉在一起，这也是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独有的魅力。如果说福建关阳村是温润雅致的土楼桃源，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奔赴西南大山，解锁截然不同的山野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在福建官阳村的土楼里感受了那份步步高升的祝福，也隔着电波品尝了一顿香喷喷的家宴。如果说福建的土楼是坚固的堡垒，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重庆城口就是险峻的秘境。从东南沿海的土楼跨越到西南腹地的大巴山，这里的风景更加粗犷，这里的美食也更加野性。在城口有一种食材生长在海拔1500米的悬崖峭壁上，当地人叫它石耳，也叫绝壁之花。村民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下到悬崖底，才能成就只有深山里才可以品尝到的极致鲜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重庆城口，去尝尝这道来之不易的石耳搭配鸡肉的特色佳肴。
3: 吹着小风漫步溜达，吃着青草，喝着山泉水，

0: 这就是山地鸡的日常幸福生活。山地鸡吃得好，肉质就鲜嫩。城口人对山地鸡的烹饪可谓出神入化，清炖、红烧、白切，那都是常见做法。这种清蒸鸡肉的做法还可以让食客欣赏到跳舞的鸡肉。除此之外，在城口还有一种更加特别的鸡肉菜肴，让你能吃到鸡却绝对看不见鸡肉。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呢？要想知道答案，我们还得从这道菜的配菜开始调查。
1: 像咱们平常这样爬，要爬多高的那个山头？
2: 海拔在1500米以上。
1: 海拔1500米，这上山的路也难走。
2: 一般人难不了。
1: 这下边应该有10多20米的这个。
3: 有20-30米。哎呦！
1: 刘大哥在带我猛走，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路。周边的这个树上都带着刺。
3: 没事没事，来。
1: 我现在提线木偶被拽着走。哇，太难了。
0: 他叫刘成伦，城口县河鱼乡大店村人，是当地一名持证上岗的采菇人。提起山里的菌菇，刘大哥可是如数家珍。听刘大哥说，在春季的早晨，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采到美丽的竹荪。当地厨师们可以把竹荪做成颇有特色的扣三丝，而入秋后又能冒出很多的松乳菇。当地农家会把松乳菇入油锅，再把这种菌油保存下来做菜用。而这一次刘大哥要采摘的，则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极为珍贵的食材。
1: 刘大哥，咱们这已经看到岩壁了，是不是快到了？
3: 快到了，还有2-3分钟就到了。
0: 经过2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山顶。
3: 你看我的，我下去给你们搞点宝贝上来。
0: 刘大哥开始做起了下崖壁前的准备工作，他首先拿出了下崖的专业设备。
3: 这个就是我们采石来用的，
1: 像板凳啊，
3: 像个板凳，坐起来很舒服的。
1: 就这样，
3: 就这样
1: 套在身上是吧？
3: 套上去。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刘大哥所谓的专业设备，居然只是一个神似板凳的木板。这个小小的木板该怎么用来下崖呢？
3: 接下来就绑这个绳子，这个大绳，这个绑一定要绑到大树上面，
1: 这样拽就，
3: 你拽，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3: 要这样拽，树不动才敢下。好，这下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下去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哈。放绳子，

0: 在无人机里看，刘大哥现在真的是在飞檐走壁。那大哥就一根绳现在就挂在那个峭壁上。
1: 在我们城口的大山里，有一种野生植物，它和鸡肉搭配起来味道最好吃，它只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我们都叫它岩耳。
2: 石耳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绝地之花。石耳形状扁平似耳，常生长于悬崖峭壁的阴湿石缝中。
0: 怎么样，刘大哥，收获如何？
3: 还可以。
2: 石耳作为一种食材，自身没有明显的味道，所以一般都会与其他鲜味食材相配。刘大哥说，在他小时候，妈妈会用农家土鸡蛋来炒石耳，那是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味道。石耳最常见的做法还有炖汤，农家土鸡汤的鲜香配搭滑嫩脆爽的石耳，简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刘大哥说，这袋石耳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但他还是要留下一部分的石耳给家人吃。用石耳跟鸡肉搭配做菜，刘大哥很有心得。
0: 拿的这一片的话，大概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
1: 在40年以上。
0: 40年
1: 啊，
0: 那40年就长这么点儿？
2: 3年长个疤，5年铜钱大，30-40年巴掌大。这句城口当地广为流传的谚语，让眼前这个巴掌大的石耳显得弥足珍贵。
0: 对，没黑色的那个、而比我想象中更薄更干，感觉它比一张纸的那个厚度还要再薄一点点。你看，感觉一掰就碎了那种。
2: 这次收获颇多，刘大哥心里高兴。这些生长时间极长的石耳，家里人从来都没吃过，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尝尝。不过这石耳的泡发可是有诀窍的，刘大哥上来就拿出了3碗不一样的水，这是要做什么呢？
0: 感觉闻起来味道好像差不多哈，而且这个里边好像加了什么东西是浑浊的哈。
1: 你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0: 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1: 哎，就这样泡着15分钟，过来看一下。
0: 行。
2: 原来这3只碗分别装了冷水、温水和温热的淘米水。那么不同碗里的水泡发石耳会有什么区别呢？
0: 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水泡出来效果还真不一样。你看这由浅到深，所以就最里边那一碗泡出来的这个是最绿的。
1: 这一碗淘米水泡的这个石耳、
0: 这是淘米水。
1: 对，
0: 而且还是温的，刚才
1: 40-60度的温水泡。
0: 哦，
1: 对，
0: 所以这是小秘诀了，泡眼耳最好就用40-60度的这个淘米水，效果是最好的。
2: 将石耳泡成绿色之后，将中间部位的根用手指掐掉。接下来刘大哥又交给味道调查员一项奇怪的任务，就是搓。
1: 搓，使劲搓。
0: 这样不会给它搓坏吧？
1: 不会，随便你怎么搓，搓不坏了。
2: 刘大哥说，石耳用水泡出的绿色物质，就是在岩石上经年累月储存的污垢。只有将其完全搓洗干净，石耳的表面变成灰白色，才可以进一步烹炒使用。城口人吃石耳，常常搭配核桃仁和土蜂蜜，将核桃仁炸到酥脆，再放一层用鸡汤煮过的石耳，最后浇一层农家自酿的土蜂蜜，这道脆爽鲜甜的小菜可是城口人餐桌上的美味。对于小孩子来说，细滑软嫩的石耳蒸蛋则一定是他们的最爱。但这些菜都不是主角，刘大哥说，最能体现石耳风味的一定是接下来的这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
0: 这不是刘大哥又给我分配了一任务，在这儿做鸡胸肉蓉。
1: 做好了没有？
0: 您看这形差不多了吧？
1: 这个差不多了，就是要挑一下筋。
2: 刘大哥做的石耳土鸡闹来源于川渝地区的传统名菜雪花鸡闹。雪花鸡闹是由鸡胸肉制作而成，这次刘大哥准备在雪花鸡闹的制作基础上加上石耳，用刀背来剁，就是为了给鸡蓉上劲，口感更筋道。 但是这剁出来的鸡茸里会有一些细细的筋膜，这些筋膜是需要去除掉的，否则会影响成品的口感，所以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工具去剔除筋膜。
3: 用这个牙签要把里面的筋全部挑了，反正把那个筋要挑完，它出来的味道才好，美味吗？这种的。哦。
2: 给鸡茸剔除筋膜后，成品菜肴的筋道口感就算有了保障了。但是刘大哥却说，这道石耳土鸡闹还需要爽滑的口感，这就需要下一步操作了。刘大哥去掉蛋黄，只要蛋清，一直将蛋清打为白色的蛋沫，
3: 要这样筷子这样蹬到这里不倒了，好，这就成功了。
0: 它要打到很绵密的程度啊！
2: 别看这又是一个力气活，但却有着严格验收标准。
0: 哦，立住了，这算合格了是吧？哎，
3: 这样就好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筷子终于可以垂直而立。再将鸡肉蓉放在蛋清中，继续快速搅拌。搅拌均匀后，立刻下锅滑炒。待鸡肉泥均匀变色凝固，便可加入石耳，继续滑炒30秒，一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便宣告完成。
0: 哇，刘大哥，咱们这算是忙活了这么久，终于把这绝壁上的山珍给摆到咱们餐桌上了，把大家都尝一下。
2: 虽然在峭壁上生长了多年，但石耳依然保留了口感的爽脆，在品尝回味之间有着淡淡的鲜甜。看着家人品尝自己的辛苦所得，也是刘大哥最快乐的时刻。
0: 这么多人这是在看什么呢？
4: 这个乘客的那个猪脑壳，我们用四川话说就是
0: 猪脑壳。
4: 对对对对，
0: 猪头是吧？
5: 他们家不挺好的吗？
4: 他们这个开了很多年了。是糯而不腻，就是吃的很好的，对对对，口感很好，
6: 对，味道超级好，没知识的，对呀，啊，五一口下去，哇，简直好！
0: 您成功的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
2: 在重庆市城口县，每个菜市场旁的告示栏都是当地美食信息的集散地，一张限量供应的猪头宴海报竟然引起了如此多人的围观。在川渝地区，猪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菜品。那这家饭店凭着什么独门绝技能够脱颖而出呢？味道调查员准备按图索骥一探究竟。
0: 感觉应该就这儿了。哎，你好。
7: 你好。
0: 是这儿有猪头宴吗？
7: 对。
0: 啊，那我这找对地方了。
7: 是的。
2: 张金之前在上海工作，为了能多些时间陪陪父母，几年前辞职回到家乡，接管了家里的农家乐。年轻的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让农家乐在他的改造下到处透着一种时尚感。
8: 我就喜欢乡土又时尚的东西，虽然说上海它的生活很精致，咱们在农村也可以有和魔都的一样的生活。
2: 张姐家农家乐的美食也都是兼具了土味和时尚相结合的特征，尤其是他的招牌猪头宴，做法上讲究原汁原味，可吃法上却是充满时尚元素。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席猪头宴呢？又是如何同时兼具土味和时尚的双重特征呢？为此，张姐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了解一下她的土味美食。哇，
0: 张姐，这里边别有洞天哈！
8: 你看，有辣香肠。
0: 哦，这辣肠这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8: 对。哦。是豆浆上面豆油。
0: 豆油皮是吗？嗯。豆油皮也能熏啊？
8: 当然了，这个是好东西，这个已经有3年了。
0: 煤灰色的那种啊，已经变了3年。
8: 对。可以。哦，
0: 这是万物皆可熏哈，这还挂了小豆油皮。
8: 精华。
2: 城口熏腊文化在川渝地区可是赫赫有名。腊肉、腊肠、腊猪头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味。腊肠经过蒸制，再切薄片，香辣咸鲜的口味十分下饭。而腊肉切片炒鳝段，则是农家餐桌上最常见的待客菜肴之一。
8: 但
2: 像这次，张姐偏偏不用满屋子已经熏好的辣味，她要创新一款做法和吃法都更加豪横的美味猪头。大锅开水直接呼，煮透了之后配上蘸水，直接撕着吃。不过张姐说，要想了解这种美味背后的奥秘，还得先到农贸市场，从选购猪头开始揭秘。
0: 你看那有好几个猪头，对吧？有卖猪头的，
5: 猪头就在这儿。
0: 对。哎，
5: 张姐，哎，咱们这一个铺上就摆了三个猪头，为什么咱们城口这么爱吃猪头呢？哦，
0: 咱们城口有一个风俗，就是献媒婆。是，
5: 还有这样的讲究。
0: 对。
5: 那咱们也没有媒婆献，咱们就自己来吃哈。
0: 好。
5: 那看看咱们这挑猪头有什么讲究吗？
0: 第一就是先闻一下，就是看它新不新鲜。哎呀。
5: 按一下。
0: 不好的一压，它里面。就是那种很软的，然后就是三拨拨一下它这个眼睛，看眼仁是不是很新鲜。一闻，二压，三拨。
2: 一闻，没有腐败的味道；二压，确保猪肉肉质紧实；三拨，看猪的眼睛是不是明亮。这三步是张姐烹饪猪头宴多年总结出的经验。新鲜猪头拿回家，张姐又拿出了一样对付猪头的神器，那就是喷枪。本以为喷枪只是为了烧掉猪头表面没有剔除干净的细毛，没想到张姐一直把它烧到了焦黑。味道调查员正疑惑这猪头还能不能吃的时候，张姐又来了一波神操作。
7: 我开始还怕它糊掉，
5: 不会的。
7: 结果咱们这样现在一刷，又给它刷掉了这层黑色的。现在是嫩嫩的，滑滑的了。
5: 对，就是外焦里嫩。
7: 我来试试呗。
2: 张姐说，之所以要把猪头烧到焦黑，既是为了要彻底清理猪毛，也是为了去除猪皮的腥味。张姐农家乐里的腊猪头虽然一直深受食客的喜爱，但这次张姐决定不做腊猪头，而是要卤制一个五香猪头，然后再来一个时尚的吃法。整只猪头太厚，所以卤制前要先给猪头脱骨，这可是个技术活。猪头凹凸不平，猪头骨分布也错综复杂，给猪头去骨绝非易事。张姐小心翼翼地将猪头沿脸部轮廓脱骨，尤其是猪的口鼻部位，小心不要切断。猪头下锅焯水，加入葱姜料酒去腥提鲜，香叶、桂皮等众多细碎的调料极易进入猪头的耳缝等部位，影响成品口感，所以要用纱布包裹，制作成料包。白砂糖入油锅炒出糖色，再加入豆瓣酱，无需酱油就可以让猪头完美上色。小火慢煮一小时，待表皮光润，汤汁浓郁，一道秘制五香猪头就制作完成了。而在等待猪头的炖煮过程中，张姐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后院的小山坡上，这又是做什么呢？
5: 特别爽脆，这鼻子。咱们是到这儿来摘什么了，张姐？
9: 摘花椒啊，看。
7: 仅凭鼻子闻，它这个花椒那个麻味就已经很浓很浓了。这尝一个会有什么滋味？
9: 你尝一个，
7: 尝一个，
9: 尝一个。
7: 这是迅速从我舌尖扩散开了，
9: 哦，有点垂涎，
7: 开始发作了，口水会不停地在嘴巴里面分泌，嗯，哦，这劲儿这么足。
2: 除了采摘花椒，张姐还采了一些紫苏叶，她要用这些材料创造出一个别致的猪头肉吃法。新鲜花椒和青辣椒一起捣碎做成蘸料，农家小院里的创新猪头宴就可以开席了。
7: 用这个紫苏叶把它包裹，
5: 这个会腻吗？这一大块
7: 肥肉？不会不会不会，蘸点蘸酱，这一个辣椒酱，你看是我们秘制的。
5: 这我这一口塞不下呀，太大个了。
7: 嗯，很香哎。
2: 紫苏叶的清香恰好中和了猪头肉的油腻，在各种配料的搭配下，形成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8: 之前我在上海工作过几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温暖。回到家，你看多踏实呀。
2: 烧烤一直是宵夜江湖上特别重要的存在。在城口县城的夜市上，烤羊肉串必不可少。烤海鲜种类繁多，而味道浓烈丰富的烤脑花更是重口味食客的心头好。但你见过山野乡间里的烤脑花吗？要想见到这山野版的烤脑花，味道调查员还得上山去找一个人。
0: 城口的风景啊，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享受，走在这山清水秀之间，整个人瞬间就心旷神怡起来，跟那喧闹的夜市啊还真是天壤之别。我就跟姐姐专门约在这儿见面。哎，好像那边有个人影，咱们看看是不是他。找到你了，这位置还挺难过的。哎呦，
10: 慢一点
0: 啊。好，
2: 他叫傅成银，曾经在重庆的医院里有着一份稳定的行政工作，几年前辞职回到大山做民宿，过起了他心中向往的田园生活。但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所以他准备邀请

0: 自己的父母来民宿里看看。
1: 就这样清水瓢是吗？
2: 对，
1: 这新鲜脑花啊，
2: 脑花啊，
3: 这是还没洗的
0: 脑花，川渝地区极受欢迎的特色食品。冰凉的山泉之水在洗净脑花的同时还能起到定型的作用。
1: 哎，脑花掉了，脑花，哎呦，得追上它。哇，别动别动别动，哦，追起来了追起来了。
0: 猪脑花表面是有一层薄膜的，猪脑花自身所带有的腥膻味几乎全都来自于这层薄膜，但清除它可是需要一些技巧。傅成银说，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脑花上的薄膜会变得松动，这时候再撕就变得很容易了。
1: 这上面这层膜是吗？
2: 哎，对，
1: 就这样用手撕啊？
2: 嗯，对。
1: 我都不敢使劲儿对它，哦，这撕下来的这一层膜，
2: 太厉害了。
1: 慢慢的，
0: 在川渝地区，脑花最普遍的吃法就是火锅涮煮，大街小巷只要有火锅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那这只有在山里才能有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正当味道调查员疑惑的时候，傅成银又带着他钻进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4: 我们不是要做脑花吗？啊，你看这么多竹子，我们需要把它砍来做容器。
5: 哦，就是拿竹筒是吧？
4: 啊，对呀。
5: 哦，竹筒。
0: 用竹筒来烤制脑花是山里居民就地取材的创新做法。 傅成银说，他选的竹子一定是年龄较大的老竹，因为老竹子耐煮耐烤。可是这大小粗细相当的竹子又该如何判断它的年龄呢？
4: 你猜一猜，是这种绿色的年份久一点，还是这种黄色的年份久一点？
5: 我感觉我还是想选粗的，就是绿色是不是年份久一点？
4: 啊，不对，这是黄色的年份久一点。不是有句话叫人老珠黄吗？那竹也是。对。
5: 我发现我这老是砍歪
4: 呀、啊！哇、哦，要走了走了，还有一会儿、啊，哎，一二三，啊，对，对，就往这个方向吧，
5: 开始去扒！我们这样往下推，我觉得可以，
4: 小心一点。
5: 我这边可像两个女汉子。
4: 对呀、啊，
1: 这样往下推就行了。哎
5: 可以了。哦，现在多长啊！这
0: 在山里做民宿，这样辛苦的劳动场景，对傅成银来说可是家常便饭。他的父母也很心疼他，不希望他一个人到这大山里生活。
4: 我父母还是比较生气的，他觉得大城市不待，然后又回到小乡村啊，早知道你出去干嘛，还不如一直留在那个乡村里面。所以说这饭我也想做给我父母吃，让他们就是更多的能够理解我。
0: 山里人做烧烤，食材和器具都讲究一个原生态，新鲜采摘的蘑菇、辣椒、自家熏制的老腊肉。唾手可得的山间万物都在这一千一串中散发着诱人的本味，而傅成银的烤脑花更是有着一味独家的秘密调料，辣椒酱、生姜、大蒜、红辣椒，用特制的铁铲反复切剁成泥，食用油刚好没过酱料，再加入食盐反复搅拌即可装盘食用。竹筒洗净，无需其他底料，直接将脑花下入其中，加入花椒和辣椒酱入味去腥，大火猛烤10分钟即可食用。软嫩的脑花融合了竹子清香，回味悠长。看着家人们能在大山里吃上自己亲手做的美食，傅成银的心里也得到了一丝安慰。

0: 也晓得平时的话就是你们嘴上说我不听话也不懂事啊，所以你只要我需要都会出现在我身边，拥有了大家才会有现在的自己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很温暖的人。
2: 看到女儿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热爱，傅成银的父母终于认同了女儿的选择，这顿饭吃得开心，吃得踏实。刘大哥背上行囊，又踏上了采摘山珍的征途。他希望家人生活得更富足一些，越来越多的游客光顾张津的农家乐。用大家的话说，这里可以亲近自然，呼吸山野间的新鲜空气。到底还是心疼女儿，傅成银的父母也搬到了山里，和女儿一起打理民宿。有时候梦想的生活不在远方，而在自己的家乡。淳朴的城口人依靠山林的馈赠，正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味道。
3: 从福建官阳村的土楼深处到重庆城口的悬崖边，我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旅程。哪怕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去品尝最地道的人间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帅，精准营养应用案例解析。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帅，以智能精准营养为核心，分享团队在智能饲喂系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直播带货，直播话术。山东省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介绍直播间的开场话术、互动话术、产品话术、成交话术、催单话术和下播话术。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3: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帅，共同探讨智能精准营养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趋势。欢迎你。
5: 好，谢谢主持人。
4: 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哈，虽然说现在趋向于成熟了，但是它真正的去落地应用还有一个过程，
5: 对，
4: 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5: 最大的障碍的话，首先这个也是各种智能化的技术所面临的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落地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它都是依靠我们叫智能化的物联网传感器，或者说物联网的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呢，如果要真正应用的话，往往要替代老的一些设备。这是为什么我们见到了很多现代化的新建的养殖场，它的智能化或者自动化或者智能化的程度比较高，因为它其实从零开始的，零针起步，可以直接去装这些设备。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些老的一些养殖场要进行硬件改造的话，或者说它的新的一些硬件和原来的这个系统不太匹配，或者说呢，我们的这个养殖场的这个厂长吧，对目前的这种并不太接受，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智能化，它的不管设备也好，技术也好，其实是一个后期它的盈利才能显现出来，可能最开始的话是要有一定投入的，那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就比如说以各种方式，我先期的帮你垫付一定的投入，那这种呢，就是在后期就随着时间的增长的话，它的盈利会越来越大的。因为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前期的硬件投入，尤其是说对于我们传统的一些老的养殖场，要想实现它的升级改造，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
4: 那目前团队研发的智能饲喂设备已经在多个猪场应用了，效果怎么样？
5: 我们也是依托以上的一些数据库模型，把它们去做了相关的一些配套。那么配套完之后呢，我们研发了育肥猪的一个精准饲喂设备。这个呢，我们也是和合作伙伴在宁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成果转化吧，也是获得了宁波市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在山东，然后在河北等三家猪场吧， 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应用，通过应用这种智能精准营养的这种技术，这种智能思维的这种技术，实现饲料转化效率的极大的提升。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对饲料成本的一个降低，大概能够降低10%左右的饲料成本。然后同时另一方面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对我们，因为它的饲料转化效率来提高了，然后饲料浪费减少了，就导致我们的粪污的一个排出其实是大大的减少了，这一块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养殖场的话，它的这个
4: 粪污处
5: 理
4: 也
5: 是很
4: 大
5: 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从源头减排，就是从入嘴前的一个营养饲料如何来精准的去饲喂，然后来实现我们源头的这样一个减排。
4: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团队开发的国产化数据库应用平台系统，那具体来说这个平台系统是一个什么系统呢？
5: 好，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在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之下，在2021年的时候对公众来公开发表了这样一个平台系统。这个平台系统的话主要有三部分来组成，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库，就是让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办法去测定的这些数据，它的有效的一些数据，包括我们原料的有效能啊，氨基酸的利用率啊，包括里边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的这些数据，我们前期通过实验做完之后，然后纳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就包括猪的一些基础的营养需要量的数据，所以把这个数据库对外来进行公开。那么通过我们自己的数据，我们经常讲中国的话有我们自己的养殖环境，虽然很多品种的话都是世界上的一些统一的一些品种，但养我们自己的猪的话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饲料，然后我们自己的饲料的话要对应着我们自己的数据，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这是第一块，就是我的数据库。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刚才说的我的动态模型，因为数据库的话好多提供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它并不能够实时的去反映我用的饲料这样一个或者猪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有动态模型的话也是使整个的一个数据变得更加精准。然后第三块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和模型的基础之上做了我们国产化的这样一个配方软件，我们这个系统叫做 FeedSaaS， 然后呢也是在网上能够直接免费的注册，然后免费的来使用。当然呢现在我们 FeedSaaS 的话现在也在升级中，因为从2024年开始在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之下，因为这也是整个国家对数字农业的一个支持嘛，我们要把它进行升级，升级为一个饲料全产业链的大数据分析应用中心，也是我们现在团队在做。那么它呢就是在我们简单的这样一个原料包括猪的需要量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之上，结合更多的一个数据，然后把我们来自不同的科研院所、不同的高校甚至部分企业的一些数据都纳入到里面去，然后它的一个产业链呢变得更加长，就包括前期我们工业饲料的一些数据也会纳到里面去，然后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数据，然后包括更加复杂的一些模型，那么在里面呢同时也是结合了，因为近年来我们大模型是比较流行的嘛，因为可能有一些做饲料配方的话是必须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然后我们用这种 AI 大模型呢，用问答的这种形式可以实时的就更加方便的去让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用户，让他们更加直观的去做配方、去调配方。
4: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系统应该说是会一直不停的完善升级哈。
5: 对的，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有没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案例？
5: 我们讲飞德萨斯系统的话，其实也是在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尝试，也是就包括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在这里我觉得简单做两个方面的一个展示吧，做举两个例子来进行展示一下。那么案例一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系统里边，我们就拿一个比较特色的部分来说，就是我们这里面它的一个净能系统，它的一个应用。净能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能量体系里边现在最准确的一个能量体系，也是说我们前期有研究表明呢，其实它的净能的话，我们整个饲料里边，你像把整个饲料里边拿过来，它的能量继承100%的话，然后实际我们真正被猪所利用的能量大概只有60%左右，那么其他的40%的能量呢，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散失掉了，就比如说以我们的粪便的形式，以我们尿液的形式，或呼吸气体的形式，或者散热的这种形式。所以说我们把真正能够被猪所利用的这部分能量，我们把它叫做净能。然后这个净能呢，也是说这个净能体系的话，是目前为止国内外所公认的最精准的能够衡量我们这个猪所利用能量的一个体系。然后我们这套数据系统里面呢，也是率先把我们国家的也是把前期的一个研究成果，我们净能的这套数据拿到了里面去。然后这里面其实它的一个应用的话，在净能的配合着利用的话，它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现在低蛋白日粮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不知道目前国家也是大力的推广我们低蛋白或者叫我们低豆粕的一些日粮。在这里面呢，是很大的在养猪上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用低蛋白把蛋白含量来降下来之后，如果你的能量和它不匹配的话，或者能量体系不匹配的话，在后期的话容易使能量和蛋白质的比例失衡，就是能量过多，就导致我们猪的这个背膘厚是过厚的。所以这里面也是对很多喜欢吃瘦肉的这样一个顾客和消费者，其实是很不喜欢这种现象的。所以这里面解决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手段呢，就是利用我们的净能体系，真正的去把猪所需要的这个能量来剖析出来。所以我们这套数据系统里边呢，也是率先纳入了我们的饲料原料的一些净能的一些数值数据，然后呢还有一些预测模型可以显著的预测我们的净能。所以这里面呢，当它配合低蛋白日粮来应用的时候，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净能利用的第二个场景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叫非常规的一些饲料原料。因为之前的我们都说配方它都是玉米豆粕比较单一化，但是尤其近年来呢，我们讲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多元化饲料配方，更加注重呢是因地制宜去做我们的饲料配方。比如说我们南方有南方的一些饲料资源，它的配方的话和北方就可能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尤其是南方，你像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一些特色的饲料资源，那么如何去用好这些饲料资源呢？尤其是这些饲料资源里面，他们很多我们叫做非常规的饲料原料，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纤维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对猪来讲呢，你如何去用好它，其实这里面也是涉及到去精准评定它的一个能量，就是用净能体系去精准评定它。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说通过这套数据库系统的话，我们纳入了很多非常规饲料原料的一些营养价值。然后有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低蛋白日粮条件之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非常规饲料原料。那么通过这两方面呢， 这也是我们这个平台系统通过数据库通过模型能更好的提供在竞能条件之下来用好我们的这个日粮的这样一个例子吧。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正在使用这个系统的山东济南的福顺畜牧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叫于瑞豪啊，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些反馈情况哈。于总您好。
16: 哎，你好。
4: 您好，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利用这个系统的目前的一个使用情况。
16: 嗯，好的好的。我们7月份的时候安装了这么一套精准营养的系统，目前的话我们母猪存栏是200头左右，我们有一栋育肥室啊，从7月份到现在的话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用精准营养大概比我们传统的这种分阶段的营养饲料的节省能达到12%左右。整体上效果啊我们认为还是非常明显啊。
4: 效果您说非常明显，具体来说用数据说话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提升效果呢？
16: 就是同样的生长速度和同样的增重，我们饲料的节省可以达到12%啊，主要体现在饲料的节省方面。
4: 那在使用这个系统的过程当中，您有哪些疑问吗？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位专家。
16: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猪场这边偶尔会停电啊，时间也不长，可能会影响一些个设备的投料的使用，就是这个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呢？
5: 好，
4: 张老师您给解答一下。
5: 好，于总好。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用我们相关的智能自卫设备的话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猪场的地理位置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有的地方的话电力供应确实是会有短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恶劣的天气中。这个呢其实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是配不间断的一个电源，那这个是需要一点成本来投入的，我们叫做 UPS 电源。那么它呢这个 UPS 电源的话有不同的规格和型号，如果说配得好的话其实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运转几个小时的，然后等待电力的来恢复。这是目前很多在养殖场的一个智能饲喂设备都要做一个后备的一个保证，那就是做我们 UPS 这样不间断的电源来作为一个备用电源。
16: 好的好的，我这个再去了解一下，然后我去购置一台。
4: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6: 目前没有，其他使用倒挺好。
4: 好的，也期待您用这套系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哈。
16: 好嘞。
4: 好的，感谢于总。
16: 好，再见。
4: 再见。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 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那张老师，刚才我们这位养殖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您也做了一个解答。除此之外，您还有哪些补充吗？就在使用这个系统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还会有哪些问题？我们的养殖户在用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
5: 觉得还是说，针对不同的养殖户的话，我们这个模型啊，包括它的数据库啊，其实是要做定向的一个选择的。
4: 嗯。
5: 然后选择完之后，因为不同的养殖户确实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这也是好多其他的一些智能思维设备所遇到的共同的一些问题。
4: 嗯。
5: 我们必须要经过前期的可能是短则几十天的一个这样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让这样的一个模型更加来适应我们的一线的一个情况。
4: 嗯。也有朋友问哈，这个智能思维设备在潮湿的猪舍环境当中是不是可以稳定的运行？
5: 这个的话，尤其在南方，我知道好多降雨是比较多的。
4: 嗯，
5: 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啊，因为为什么这畜牧业或者养殖场的一些智能思维设备和工厂的还不太一样？
4: 嗯，
5: 因为确确实实会遇到各种各样养殖场恶劣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就是说能够最大限度的，就是让我们的生产制造商用最好的一些材料，然后来去尽量保证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让他们去能够来正常的来运转。
4: 嗯，
5: 确实之前也有过反馈，
4: 嗯，
5: 像南方长期的一个连绵的阴雨天，可能就会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
4: 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猪舍的建造方面还是要花一些成本和功夫的。
5: 对的，对的，是。
4: 啊，也有朋友关心说，如果不会用电脑，能不能操作这套系统？
5: 我们还是这套系统的话，还是以工控机来进行这样一个运行的。推广方的一个技术员要去帮忙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设定。
4: 嗯，
5: 但未来呢，我们想做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为什么前面讲了我们这个大模型这种语音输入的，我们更想借助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力量，在我们的智能思维设备端，让它真正的去变得智能，就是说通过语音输入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4: 嗯，
5: 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4: 嗯，对，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技术设备系统，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应用。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方向和目标就是让大家越来越便捷容易的去上手，也是我们未来技术进步的一个方向吧。
5: 对
4: 吧。那么对于行业来说啊，您还有哪些展望？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期待，和大家分享一下。
5: 好，就是那个在未来的话呢，其实在最开始我也说了，我觉得我们整个的畜牧业，它其实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就是农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嘛，也作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一个支柱，它其实是负担着我们肉蛋奶的这样一个需求。这也在未来的，我认为啊，在未来可见的时间之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4: 嗯，
5: 我们也说了，其实畜牧业和农业一样，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其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也高校、科研院所，包括企业，一些中大型的企业，都在努力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的畜牧业的话，往前去发展，我可以用几个词来进行概括。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智能化，因为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用更多的机器去替代人去做这种一线养殖一线比较繁劳的这种工作，把人更多的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相关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嗯，
5: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叫智能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叫做它的营养化。因为我们讲刚才讲了，它提供肉蛋奶，但最终的肉蛋奶的一个目的呢，都是来保证人的一个营养。
4: 嗯，
5: 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肉产品的话，刚才说其实4.0阶段就是吃的健康。由于各种各样的一个，就是说人类的一个疾病的发生，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其实和你的摄入的食物是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如何通过这种畜牧业的一种方式，提供更加安全或者说更加健康的一些产品，从而保证人的一个健康。所以这是第二个，叫做我们的营养化。那么第三个话呢，我觉得是绿色化。绿色化呢，这个也是我们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 我们就讲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17: 嗯，
5: 这也是现在我们的环境保护，也是包括我们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也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那么如何在我们通过这种各种技术的改造吧，尤其智能化技术的投入，让我们真正的这个畜牧业尽量少的去产生污染，做好我们的环境保护，然后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来留一片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吧，这也是我们畜牧业将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三话来给大家做总结吧。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一个环节，而是在直播间传递价值给观众，从而带来利他性、实用性和精神愉悦性。所以直播之前的关键呢，还是要先练好内功，把准备工作做得全面而细致。
1: 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
0: 戴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戴老师介绍了直播间的场景打造，我们也了解了如何选品。那接下来就要进行带货、销售和变现了。戴老师，下面请您介绍一下快手、抖音和视频号开店的流程。
2: 三个平台的开店呢，流程大体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一般都需要大家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经营者信息、资质信息等基本材料。那虽然这三个平台呢也支持无营业执照的个人店铺入驻哈，但是呢，能销售的品类还有金额都有限制。对于想做电商的大家来说呢，还是建议哈，如果有营业执照哈，一定要用营业执照来入驻。第二个，我们在提交资料的时候呢，填写的信息基本一致。没有什么多余的操作，这就为我们在开店过程中减去了一些技术上的麻烦。即便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哈，大家说，哎呦，我写错了怎么办哈？不要担心，因为系统呢都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提示。咱们只要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来哈，开店并不是很难。
0: 接下来可能就是在直播当中的话术了。
2: 对，
0: 很多人不知道说什么。我曾经拍过一期电视节目，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村大姐怎么卖货啊！这个大姐别说说话了，她面对那个镜头，她就开始流汗，这个手心出汗，然后不知所措，眼睛闪闪烁烁，不知道往哪看。
2: 对，
0: 所以说这个话术非常重要。你第一句说什么，中间怎么样和粉丝去互动，可能都会有一些暂且称之为是固定话术，是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并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就会遵循一定的话术标准，
2: 对，
0: 几分钟
2: 对，
0: 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对吧？那这方面我们也请戴璐老师给大家支支招。
2: 好嘞，主播的话术方面呢，给大家三个建议哈。一个呢是千万不要使用违禁词，这个直播的违禁词和我们国家的广告法中规定的违禁词是一致的哈。例如呢，表示这种权威性的，包含罪的哈，这种相关，包含一呀，还有包含品牌地位呀，封建迷信啊，还有激发消费者抢购的心理描述哈，等等，这些哈都不要在我们直播间出现哈，话术上。然后第二个呢，咱们日常的话术呢，可以参考什么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哈，这本书叫做《农产品直播卖货超级口才训练》。
0: 哎呀，
2: 这本书呢写的非常的接地气哈，给了很多案例启示。大家在阅读过程中，你把自己的产品哈带入进来啊，这个时候直播的话术就出来了，因为它是以直播话术的形式哈写的这本书。第三个呢是常用的话术推荐上。按照直播过程中我们使用的顺序，分为了这种开场话术、互动话术、产品话术、成交话术、催单话术、下播话术这六种。依次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开场话术上可以是简洁型开场，比如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朋友们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哈，这种简洁型的哈，也可以真诚型的哈。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这个一个农村美食垂类的主播，有着丰富的资源和专业度，所有的产品呢，我都会自己试用过，再给推荐给大家，请大家放心。也可以做一个哈诱惑性开场，诱惑性开场呢比较有吸引力哈。欢迎宝宝们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会推一款优惠力度非常大的产品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哎，吸引住哈，留住大家。第四种呢，可以做一个福利型的，开场就放福利哈。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马上哈，我们新来一波抽奖，抽中10位粉丝，我把手里的哈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哈免费送给你哈。
0: 我们戴老师一看就是一位成熟的主播。
2: 就是总之呢，如果你不知道开场说什么哈，你就简简单单的欢迎，避免呢 多说多

0: 错，
1: 嗯，
0: 也可以用真诚直接的告诉用户你的直播间是做什么的，
1: 嗯，
0: 可以拉近好感，也可以通过哈开场呢放一些这种小的福利哈来增加我们观众在直播间的停留时长。
1: 嗯，
0: 嗯，互动话术呢是我们主播和粉丝之间你来我往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1: 嗯，
0: 嗯，那么互动话术给大家的推荐呢，比如说我们在让大家给我们进行互动的时候哈，我不太喜欢很多这种直播间会说大家这个买了吗，买了扣一，或者下单了扣一之类的哈，
1: 嗯，
0: 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效沟通。
1: 嗯，
0: 我更推荐我们学员做一些有效沟通，比如说你可以引导大家，
1: 嗯，
0: 你想看几号链接，
1: 嗯，
0: 你就在评论区扣几号哈，
1: 嗯，
0: 我给你优先讲哈，大家扣的越多哈，我就先讲几号链接，
1: 嗯，
0: 形成一个有效的互动哈，不要做这种哈，你下单了扣一之类的哈，优先发货，
1: 嗯，
0: 怎么可能给你优先发货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按着量了，按着这个下单的顺序来的。
1: 嗯，
0: 嗯，然后呢如果有粉丝有在直播间打赏哈，给我们送礼物，一定要及时的哈表示一下感谢哈，
1: 嗯，
0: 不然大家会想哎呦这个主播哈太高冷了，给你送个礼物你都不理我哈。
1: 嗯，
0: 嗯，同时在互动过程中你不知道讲什么互动的时候，我有一个好办法哈，
1: 嗯，
0: 我会重复，我有时候忘了我们要讲的词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重复哈，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我是乳山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哈，
1: 嗯，
0: 旁边是我的助理谁哈，
1: 嗯，
0: 今天呢是由我和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关于什么的专场直播哈，
1: 嗯，
0: 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哈，关注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上下一个品哈，
1: 嗯，
0: 这是我在讲这个固定话术，
1: 嗯，
0: 对，
1: 能缓解你的尴尬，哦，
0: 对，把我们直播间的这种固定话术也好，
1: 嗯，
0: 福利也好，
1: 嗯，
0: 抽奖活动也好哈，
1: 嗯，
0: 多重复，其实你这些话术你在重复的过程中，你的大脑就已经在快速的思考你下一个产品你要讲的亮点是什么了，
1: 嗯，
0: 就给提炼出来了，这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很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哈，就是你在反复重复，大家不要担心说，
1: 嗯，
0: 哎呦你怎么老讲这个能行吗哈，
1: 嗯，
0: 没有关系哈，
1: 嗯，
0: 关键点反复强调哈，是我们作为互动话术上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例子哈，
1: 嗯，
0: 也是作为一个小技巧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嗯，
1: 非常实用的这个技巧
0: 啊。对，
1: 我记得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
0: 嗯，
1: 老师也是这样说，说当你们在节目当中突然脑袋短路的时候，嗯，不妨喊一喊你们栏目的口号，不妨和观众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哎，这个时候你会镇定很多，然后还会给你留出足够的时间思考接下来要说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0: 对，很好，直播也很好用，
1: 嗯，是的，
0: 嗯，然后呢产品话术，产品话术呢我们需要呢把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功能啊卖点啊进行一些陈述，
1: 嗯，
0: 注意一定要找出我们的这些痛点哈，放大痛点，
1: 嗯，
0: 然后演出产品，这样子才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到你的产品，比如说我要推款米饭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早上时间呢很紧张，我们来不及做饭哈，但是呢不吃早饭呢对我们的胃又不好，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晚上定好时，早上起来哈就能吃到咱们这种香喷喷的哈大米饭了哈，哎，一下子这个情景代入哈就已经达到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是用一下价格冲击，通过设置价格的锚点，
1: 嗯，
0: 然后呢通过粉丝专属的优惠全网以及线上线下对比的话术来凸显咱们商品的价格优惠力度，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我们家哈是仓库直播，
1: 嗯，
0: 是一个供应链的源头啊，
1: 嗯，
0: 不经过任何的周转中间，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都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哈，一下子哈有这个价格实惠的，
1: 没错。
0: 第三个呢在场景上哈，进阶上我们从产品的使用方式、产品的适用人群等多维度来介绍产品，让产品的卖点更加具体形象化，比如说哈，早上家里有学生自己起不来床的，可以冲泡一杯，整个上午哈都不带饿的，天气很冷，
1: 嗯，
0: 早上来一杯哈，我们暖暖的也很舒服哈，一下子哈有场景的代入，
1: 嗯
0: 嗯。第四个呢就是产品的背书，我们主播呢要反复的出示或者是阐述咱们产品的可信证明，证明我们的产品靠谱，能够有效的增加用户对品牌的信任。举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销量的截图、网友的好评啊、网红的推荐、官方的资质、专家的背书哈等等，嗯。再讲一下这个成交话术哈，介绍了这么多哈，
1: 嗯，
0: 你得下单呐，啊，成交。好，怎么成交呢？举个例子，这款产品呢之前我们在某宝已经卖了10万套了，我们通过哈这种销量来强调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哈，
1: 嗯，
0: 暗示我们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嗯，用数字来体现，
1: 嗯，
0: 或者是第二种哈，某宝的价格是79.9元一袋，今天呢我们2袋直接呢减80，相当于

0: 一袋79，第二袋不要钱，而且呢再多给你减2块哈，而且我还给你送试吃装，
1: 嗯，
0: 一层一层的福利攻击以及附赠福利，让用户哈无法抗拒，觉得哎不买就吃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介绍产品的时候不能一下子就介绍出来哈，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0: 套路
1: 还得懂一点心理学，是吧？
0: 对对，套路。嗯，接着哈，
1: 嗯，
0: 还要催单了哈，
1: 嗯，
0: 大家光在那考虑还不下单哈，
1: 嗯，
0: 得催着他们下单呢，
1: 嗯，
0: 催单话术有哪些呢？不用想，直接拍，只有我们这里哈有这样的价格，往后只会越来越贵，对我们的粉丝呢发出行动指令，
1: 嗯，
0: 并且呢暗示在这里购买才是最划算的，以后哈买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制造出这种紧迫感。
1: 嗯，
0: 给大家讲第二种哈，
1: 嗯，
0: 今天的优惠数量呢是有限的哈，只有100份，这款板栗今年呢是最后一批了，拍完你再想买只能等明年了。哎，一下子哈限定了我们的数量还有产品件数，
1: 嗯，
0: 优惠时间啊，都是为了制造咱们产品的稀缺性，
1: 嗯，
0: 催促用户来下单。
1: 嗯
0: 嗯，还可以哈，举个例子，还有最后的3分钟没有买到的哈，抓紧下单啊，赶紧下单，时间到了哈我们就下架了，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时间数量哈都给强调出来哈，
1: 嗯，
0: 制造这种
1: 紧迫感，
0: 迫感，对，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说到做到，我们直播间就出现过一次违规，
1: 嗯，
0: 说我们10分钟后就要下架了，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购买，结果10分钟到了之后，
1: 嗯，
0: 我们的后台哈技术
1: 嗯
0: 没有给我下架，
1: 嗯，
0: 一会儿直播间就出来一个弹窗警告哈，
1: 嗯，
0: 就是虚假宣传了相当于，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说到做到哈，不能光制造紧迫感哈还而没有去落实，
1: 嗯，这样大家就会失去对你的信任了，
0: 对，
1: 嗯，
0: 对。最后呢，
1: 嗯，
0: 讲完了，我们要开始下播了哈，
1: 嗯，
0: 下播话术也非常重要。有一些主播呢他觉得哎我讲完我直接咔关上就完了哈，
1: 嗯，
0: 这样子会造成你的粉丝认为哎你是不是断网了哈，
1: 嗯，
0: 还会再等你一会儿哈，
1: 嗯，
0: 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粘性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呢下播话术也很重要。但是下播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那讲哈侃侃而谈，一定要简练哈，比如说可以就感谢一下哈，感谢榜一榜二榜三哈谁谁谁，念出来这几位粉丝陪我到这个下播哈，更感谢从一开始开播哈陪我的谁谁谁哈，对粉丝的陪伴表示一下感谢，
1: 嗯，
0: 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粉丝哈感受到你对他们的这种真诚在，
1: 嗯
0: 嗯，还可以哈用这个下播的话术，比如说今天的直播呢接近尾声了，明天晚上哈8点到10点哈我们同样的时间开播哈，把我们下一次直播时间哈进行了一个预告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
1: 嗯，
0: 一个很好的直播预告的一种方式，让粉丝更有这种期待感。
1: 嗯
0: 嗯，还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主播哈还有20分钟就下播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最后呢，给大家抽个奖啊，大家记得关注，不然下次哈开播你就收不到提醒了哈。
1: 嗯，
0: 在下播的时候给我们的粉丝呢来一波福利，这样子呢又能够增强我们粉丝的粘性，所以说发福利的时间哈也是很巧妙的。嗯
1: 嗯，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直播间常用的话术，按照直播过程有开场话术、互动话术、产品话术、成交话术、催单话术，还有下播话术这六种。
0: 嗯，对。
1: 但是我在旁边听的过程当中，我总结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论是哪一个环节的什么话术，我们都要从消费者受众本身他的这种需求，不论是情感的、对于物质的等等的这种需求出发，去迎合他们的心理，迎合他的情绪，你一定可以抓住他们。
0: 嗯嗯
1: 嗯，是的。
0: 对，
1: 我们一场直播有的短则几十分钟，
0: 对
1: 啊，长则几个小时甚至一天，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它整个的这个流程应该说有一个基本遵循，
0: 嗯，
1: 也就是说啊，什么时间开始，中间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环节，结束之后我怎么样进行复盘总结，去收集这个数据。
0: 嗯，
1: 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0: 嗯，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再请戴老师从这个完整的流程的角度再给大家，
0: 嗯，
1: 怎么说呢，把这个直播
0: 顺一遍
1: 顺一遍，
0: 顺一遍。 直播的整个过程呢，大致可以分为直播前的准备工作、直播中的交流互动，还有我们直播后的一个数据复盘。
1: 嗯，
0: 我给大家顺一遍哈。首先呢是直播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了硬件的筹备与软件的测试。准备好我们直播的必要硬件，如果要用电脑开播的话，是需要提前调试好。然后呢，直播活动策划。完整的一个直播方案，包括直播目的、直播简述、人员分工、时间节点、预算控制这五大要素，还有准备我们的标题和封面。标题的设置可以为内容型、营销型、诱导型，需要呢精简有吸引力。封面呢要求画质清晰，无文字及杂乱背景的一个方形图，色彩呢也不要太过复杂，保持一个明亮。每次直播呢选择不同的图片作为封面。然后呢还要了解产品，我们在了解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深挖产品的特性，不能呢单纯呢只讲好吃。了解完产品呢，在接下来就需要撰写我们的直播脚本了。直播脚本包含了整场脚本还有单品脚本。这里给大家讲的直播脚本呢，主要是整场脚本，它主要包含我们直播的主题、播出的时间，还有我们直播的目标，以及定好的各个岗位的分工内容等，包括直播的前中后，主播要做什么动作，目的是什么，配合什么样的话术，开场话术啊，互动话术，结束话术等等。接下来就是直播前的宣传，我们通常呢用拍摄预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呢是直播中的交流互动，包含了上架产品与试播，大家学会从橱窗挂车，并能进行讲解中下架等操作。接着呢就是开场话术，然后呢介绍产品、互动玩法。在互动玩法上切记，不要平播，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福袋的方式，这种低成本的方式也能够获得一个好的互动效果。下播，最后是下播。在直播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下播后的一个数据的复盘了。因为下播后的这个数据复盘，我们可以通过观看数据分析来得到我们整场，一个直播的一个最好的反馈。
3: 那数据复盘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0: 主要看一下我们的观看的人数，我们最高这个在线人数，还有平均在线人数
1: ，
0: 还有分析一下观众的这个流失的情况。观看时长，分析一下我们观众平均观看的时长，来了解我们内容的吸引力，还有观众的来源，这样能分析到我们流量，来源于哪里，比如说是来自于社交媒体，还是搜索，还是好友推荐，这样了解到我们的渠道更有效。互动数据方面呢，在这个弹幕数据上，还有评论和点赞，方面，还有礼物打赏方面等等，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这种后期的这种评估，来看是否达到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个预期。
1: 我觉得这些后台数据太棒了，为我们以后的这个直播
0: 对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反馈
1: ，
0: 然后能及时的查漏补缺
1: ，
0: 你会发现你的问题出在哪儿然后呢你在下场直播的过程中你能够有效的来进行弥补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这场直播你想要提升的是这个销售的数量，结果呢你的平均在线人数挺强的，销量达不到，这就说明我们这个主播你在讲解过程中你没有把你想要讲的产品的点你没有点出来，你光注重这个互动的效果了所以呢主播就要进行一定的改善所以这个后期的这个数据复盘对于主播的成长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我不知道现在还算不算是一个流量红期，还是说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我认为现在呢这个平台流量确实比较难做了这是对于大部分的创作者来说是确实比较难做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年三农题材的创作者，这种大的博主突出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平台对于我们三农题材的流量还
1: 是
0: 有倾斜
1: 的
0: 对
1: ，
0: 对于我们三农题材的创作者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对。
1: 那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们普通的农民群众怎么能够在这个大盘子当中争得一席之地呢？
0: 我觉得您刚才提的这个话题叫做普通农民，这个词用得非常的好因为普通农民身上，他有什么？有质朴、专业以及热爱土地的，这些精神是咱们平台很多主播这种造假，演不出来的新媒体电商平台，三农类型的主播为什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们普通农民身上的这种质朴、善良、 感染到了大家，满足了城市人群对逃离城市喧嚣、体验田园生活的一个需求。
1: 是的，
0: 我们与看似普通的农村带货主播不同，是能够持续输出符合自身定位的优质内容，它经得住各类大家主播的推敲。所以呢，只要我们普通的农民主播守得住初心，严把品控于服务啊，也能在新媒体电商平台这条赛道越走越远。
1: 非常感谢戴老师哈，应该说戴老师是把自己的课程浓缩在了我们这么一期节目当中，对吧？
0: 对对。
1: 我相信听完咱们这期节目，可能很多的农民朋友都会来咨询怎么样才能报戴露老师的课。所以在这我也想替大家问一问，怎么样才能够看到您的课，听到您的课，有没有一些线上的渠道？
0: 我们电商团队现在就是每年在咱们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电商创业类培训上，或者是电商专题培训上，我们电商团队都会去授课。同时我们电商团队还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这种公益线上课程，因为电商知识它是不断更新的嘛。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电商团队也会每年根据电商的这种更新的频率，一般是在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集中的答疑活动。我们的学员都能够收到，因为我们每期都会做海报啊，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全国的学员，这个就可能哈，我还没有走出过山东省哈，可能看不到我们山东的学员看到我们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电商团队在山东这个区域内课程设置上也好，线上线下哈做的还是比较多的。
1: 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专业的有创新力的农村主播更多的活跃在广大农村的土地上。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0: 哦，不客气。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保钙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
4: 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过小暑，暑气是一天比一天浓烈了，荷塘自然成了一个热门去处。今年全国各地景区都在荷花主题文旅方面向赏荷步道、荷塘采摘、汉服夜游、自然研学上层出不穷。不少村镇依靠连片荷塘发展起了民宿、特色农产品加工，小小的荷花实实在在撑起了夏季乡村休闲的一大板块。很多人赏荷只顾着拍照观景，很少去留意荷花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我们往西南走，云南普者黑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高原荷花湿地，200多个荷花品种在这里自然生长，半粉半白的复色品种大撒锦更是难得一见。往北到黑龙江逊克

0: 边疆村，这里有国内纬度最高的荷花塘。漫长寒冬，气温低至-30°，荷塘冻土要封冻半年，等到来年回暖，荷花依旧如期绽放。就算是没有大片水田，通过无土水培也能栽种晚莲，把荷塘景致搬进咱们家中。荷花能跨越南北温差、干湿环境扎根生长，背后是一代代育种科研人的长期坚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领略遍布南北的荷塘风光。
1: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尽美。

0: 云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1: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八月底。
0: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菊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2: 遇到的时候就是前两天太饿了呢，一头大沙子
3: 养一把，我发现这一个大沙子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骨朵在同礁上。
4: 你看这里就有一朵，
0: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4: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
1: 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多如意，凡事只求半成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普者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0: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河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其实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3000年前《诗经》责碑以荷花的

0: 比作女子的柔美。2000年前，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志。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人们称荷为芙蕖，叶名霞，花朵称汉淡，果实叫做莲，根则谓之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独特的名称。而今天，这份观察与理解仍在爱莲人的劳作中延续。凌晨5点，丁月笙便已穿行园间。荷花习惯在清晨绽放，这是观察性状、辨识品种特征的最佳时段。
1: 我们现在那个种子资源谱收集了大概1400份的这个荷花的种子资源，从中国的海南开始，一直到黑龙江，还有东南亚的，包括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荷花。播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播的越多，你从里面筛选出新品种的这种几率越大。
0: 荷花雌雄同花，雌蕊先熟，主要依靠昆虫完成异花授粉。自然种群的遗传更新缓慢，表型差异也相对有限，要获得更丰富的花色、花型与株型，就必须依靠人工杂交和系统化选育，让变异产生，并让优秀的性状得以稳定下来。
1: 荷花一种出现好品种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妙手偶得，另一种就千锤百炼，就是遇了多少次、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这样的筛选，这样出来了很多东西。有时候也很沮丧，有时候遇了多少年，感觉到这个到瓶颈，始终突破不了。像我们培养木灵秋色，我们用了8年时间，别人这个可能也难以体会这种。
0: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宋人濂溪先生借荷花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30多年的育种工作，丁月笙用500多个荷花新品种表达了自己的爱莲之意。
1: 有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天天穿个裤衩，这个晒得黑乎乎的，你为什么呢？”我说也不为什么，感觉自己这样就是乐在其中嘛。我也是在想，我说我觉得是这个一生中这个心愿的事一样。作为长到荷花丛中去，这个变成一朵荷花，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0: 田代科，中国科学院及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在追踪和研究中国的野生荷花。在植物研究者眼中，荷花得以延续生机，并不断孕育出丰富品种，依赖于自然生境中野生荷花所保有的遗传基础。山东微山湖，中国特有的野生红荷的重要分布地。

0: 看到这白了多高，还七匹马呢。好好，还没六，还没七，对，果子还没七。
1: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2: 荷花叶片主要承担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的功能。荷花是典型的停水水生植物，花要停在水面以上才能正常开放和完成授粉。
3: 适应了自然的无常，这些野生荷花的叶柄大多能生长到2米5至2米5。

0: 七左右，即使在雨汛期间也确保了河联的光合作用。十几年的野外考察，天代科走遍中国20多个野生联的分布地，采集样本，记录形态，将花型、色素表达等特征一一归档。
1: 这个野生莲，它莲子一般是呈椭圆形的，不会上浮红莲，里面这个内果皮都是白色的。荷花和木兰科植物差不多，它是同背花，没有花萼，从外到内啊，它是渐进变化的，没明显差异啊。中间这个叫雌蕊，它没变色，一般就是第开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上午，这个下午它就变黑了，变干了，昆虫传回来就传不进去了，白白的叫花丝。黄色这部分是花药，那最顶端的就是雄蕊附属物。我们中国特有的资源就是它的雄蕊的附属物是白色的。
0: 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许多野生荷花种群的生境正变得愈发脆弱。天代科是国际荷花登陆的负责人，承担着荷花新品种的命名及登陆资料审核工作。他深知，唯有守护好野生资源，荷花的未来才不会失去遗传多样性与演化空间。
1: 莲属植物只有2个物种，亚洲莲和美洲莲，它生存了1亿多年了。荷花通常就是指亚洲莲，中国分布是最多的，再往南边去就是泰国、印度。荷花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栽培的这么多，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现代荷花的起源分布中心。
0: 蓝百卉之英茂，五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2: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
3: 在哪儿啊？
4: 中关塘。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走了。
0: 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2: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 若说干涸是将胡堂荷花的野意滋去引入天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5: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班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5: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5: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5: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月初，泰国北榄一年一度传承数百年的荷花节上，成千上万的信众立于河岸。佛船缓缓而来，万朵荷莲腾空而起，心愿随花而去。投掷只是一瞬，却是一种恒久的期待。无论身处何地，荷花在人们的共同珍视中，总能延续生活的心意。11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度。在这严寒之地， 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赶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家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回来，我妈就说我们家的鱼塘里开了一朵荷花，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说荷花没见过，我说快点去看看去。啊，那个花特别大，是白粉的。
0: 嘉文生活的边疆村是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本就风情独特，荷花的到来又给边陲生活添上新的美好。
2: 我记得以前的荷花只有南方有荷花。
3: 最开始荷花，荷花池是他家的。
4: 那一开始，他家池子，原来那些池子，我们就下地笼，
1: 下地笼逮鱼，
4: 逮鱼。先是有的一个啊，先有的一个，完了慢慢过。
1: 好多人都知道来咱俄罗斯族第一村，两件事，一个是看看村容村貌，然后在一个村南看看荷花。从这个荷花刚有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像我朋友一样，我儿时的伙伴，从小的时候开始陪着我长大，真的挺好的。
0: 比泽之碑有璞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荷瓣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荷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看过天南地北规模各异的荷塘盛景，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一方小小的池塘，聊聊古人的生活意趣。上学时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池上》，要是换作普通人，看到外人私自采摘自家池中的莲花，多半会上前制止，可白居易却安安静静地记下了浮萍被小船划开的画面，把孩童当成池塘里一道可爱的风景。这是一份怎样的包容松弛的心境呢？依靠一方小池消解内心烦闷，安顿自我的生活方式，后来还被苏轼

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首诗好，我后来上课我就把这首诗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我说各位同学，你们能不能说说这首诗有什么好。有的同学说这个小好啊，你看看小娃，那个小就能体现这个孩子他的那个小巧啊、幼稚啊、天真啊，而且他不用那个儿，儿是比较书面语，娃呢是比较口语，而且一说娃，你马上脑海里就想到一个胖嘟嘟的啊，我们以前中国传统的年画里面都有一个胖嘟嘟的啊，带着小肚兜的，抱着一个大鲤鱼、啊、站在那个莲花旁边的一个大胖娃娃的形状。他说这个小娃好，而且小艇也好啊，你看小艇嘛，艇本来就是非常轻快的一种小船嘛，那小艇就更加的强调它在这个荷叶丛当中啊急速穿梭的那个形象。还有的同学说这个撑好，撑有一种力度，特别这个小娃撑着小艇，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他啊那个努力的那个形象，是吧，憋得满脸通红啊，力气不够尽力的去撑这个小艇的这个形象。你看这都是我们同学的分析啊。有的同学在分析第二句也是这样的，偷采白莲回，有的同学说是这个偷好，表面上说偷，其实不是偷。为什么？你看看他偷的是白莲呢、啊、白莲很纯洁美好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没什么用，他偷的是没用的东西，偷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那能算偷吗？而且这个白莲能够形容这个孩子哎，内心很纯洁啊，从侧面烘托这个孩子内心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所以写他偷只是写他的淘气，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小偷。那第三句，有的同学说不解藏踪迹，这个不解好，不解就是不懂啊。这里如果说解藏踪迹那就不行了，解就说这个人有心机，可是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不解藏踪迹，他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呀、啊、偷采白莲的那个行迹给他掩藏起来，这反而表现出这个孩子内心的一种天真啊、幼稚可爱啊。最后一句更有意思，浮萍一道开，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就是这个小娃撑着这个小艇快速的行驶过这个池面，把浮萍都荡漾开了，荡出了一道这个水陆天光，好像整个画面都明丽了，都明亮起来了，活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学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交流，很多同学给我很多启发。后来啊，我琢磨了啊，我自己有孩子了，我开始琢磨，我说同学们都说得很对，但是老师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这首诗的好还不在写这个孩子的那种童真童趣。我让很多同学换位思考，我说如果你们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池，或者吧你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有一本珍贵的书，有一个小孩他也不懂事，他在你的书上涂涂抹抹，你怎么样？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肯定是呵斥，是吧，你这么不懂事，你看看你把我的书弄坏了弄脏了。那这首诗同样啊，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白居易面对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自己家的这个小水池，破坏了小水池那个宁静啊美好的风光，他不仅没有生气，他反而带着一种喜乐的赏爱的心情来看这个孩子。我太佩服白居易的这种人生的心态，他甚至把这个孩子都当作水池当中的啊一抹风景去看待的。所以我后来我跟我的同学们都说啊，我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是这样的，它的重点不在写孩子，写孩子形象怎么天真可爱，怎么充满童真童趣，它最重要的我们要读到这个池上背后这个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那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啊，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

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可能是天生就具有一种纯良的心性啊，可是有的人他是经过后天的一种培养。那么白居易就是这样的。白居易早年啊是非常在意人生的功名，我们读过白居易的传记都知道，他早年读书非常辛苦，经常是彻夜长读啊，两手都磨起了茧子，20多岁头发都白了啊。他后来终于在唐德宗贞元16年，公元800年，这一年呢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而且考得非常不错，第4名啊。熟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状元榜眼探花，他考了第4名。而且在当年考中的17个人当中，当年只有17个人考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后来啊，这个唐代的朝廷给这些新科的进士们啊举行各种庆典，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登上长安的大雁塔，古代叫慈恩寺，要提名，要登高提名。白居易就提下了这样一句诗：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啊，你可见他那种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情怀。那么白居易当时这种踌躇满志表现在他的人身上，就是诗歌创作嘛，他是一个文人嘛。他在自己的诗歌里面就写，他说：丈夫贵奸计，岂独善离身。啊，一个大丈夫，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啊就应该有一种抱负，要兼济天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批判，他说：你怎么能够一个人独善其身呢？你应该做出一番事业，你应该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你的贡献。当时啊，他带着这种理想热情，就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和当时的另外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我们在历史上把他两个人合在一起号称元白。他和他一起就推动了当时中唐时期的一次重要的诗歌革新运动，这个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叫新乐府运动，让诗歌多关注现实，多为人民服务。他的诗歌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写诗歌就应该要歌咏，要关心那些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要把这些情况通过诗歌的形式啊记录下来，反映给天子，给皇帝，让天子知道，这样可以观民风之得失啊，从而修正当时的很多政治的弊端。所以这是当时白居易要做的。可是啊，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就像白居易在自己的诗歌里啊诗文里所说的那样，他说：始得名于文章啊，他35岁以前就已经写好了《长恨歌》，名满天下。当时唐宪宗就非常的仰慕他，把他招到京城，他始得名于文章，但是终得罪于文章啊。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宪宗元和10年，公元815年。这一年6月啊，有一天在上早朝的路上，当时的宰相叫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就被一个刺客给刺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朝野大哗，大家都纷纷的感觉到气愤。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背景很复杂，因为唐朝中期啊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政治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藩镇割据，有很多很多地方这个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号令。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啊、裴度等人要削藩啊，要把这些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到皇权，对吧？所以就得罪了这些节度使。所以当时有一个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他就派人暗杀，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可是当时朝中有很多大臣考虑到自身的安危，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啊说这件事情。

可是当时的这个白居易呢，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官，他当时做什么官呢？叫左赞善大夫，啊，是东宫太子府里的一个小官，而且他没有尚书言事的这个职权，可是他当天就挺身而出，啊，就是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急请捕贼以学国耻。这件事情写出来以后啊，当然它代表着当时的公义了，啊，代表着当时很多人的这个心声。可是，这个朝中有很多政要权贵啊，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白居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白居易呢？白居易早年写了那么多的讽刺诗，大家在中学读过有一篇叫《卖炭翁》，知道吧？法心烧炭南山中，对当时的朝政的黑暗就进行过揭露，所以这些权贵们都不喜欢白居易。他看到一个没有上书言事职权的白居易，竟然上书给皇帝议论这件事情，就给他定了一个罪名。最后呢，把白居易啊贬到我们今天江西的九江，啊，当时叫江州，叫江州司马。这个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一下子从前期的那个热情理想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变得比较消极，比较颓丧啊。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说，他说经过了这一次被贬，他的内心呢，是面上减除忧喜色，就是别人从他的这个脸面上看不出他自己内心到底是忧是喜，他好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形如枯槁啊，心如死灰了，啊，心中是消尽是非心，就再也不关心这个人世间的那些是是非非了，他不管了，啊，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个王维，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啊，差点被皇帝杀了，他后来写诗就是晚年为耗尽，万事不关心，我不关心了，跟我无关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白居易啊，后来就不再写那一些批判时政、揭露黑暗的讽刺诗了，而越来越多的写什么呢？写感伤诗，写自己呀、啊、仕途挫败的这种感伤。其中有一首最为重要的就是《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啊，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写这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写于这个时候，写自己仕途挫败的那种感伤。除了写感伤诗之外呢，他更多的是写什么呢？写那种啊闲事诗。就是因为他在贬谪做这个江州司马的过程当中太无聊，他要打发自己寂寞苦闷的时光，他写了很多啊这种追求闲事生活的这种小诗。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类主题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专门写小水池的。有的学者已经统计过了啊，白居易的诗集里面专门以池上作为标题的就有25首。那其他的跟池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池畔啊、池边啊、池窗啊，这样的诗歌特别多。他为什么写这么多跟小水池有关系的？他就是通过对小水池的一种精心的经营，对他的欣赏，来打发自己苦闷的贬谪的这个时光啊。白居易就是通过把玩这个小水池，欣赏小水池的那个精致玲珑那个美妙的风光啊，来抚平自己人生的创痛。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白居易在这个江州任司马大概啊，4年时间，江州司马本来就是朝廷安置这个被贬的臣子的一个职位，没什么实权，当然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每天待在自己的这个官舍啊，我们今天说办公室，就很无聊。他无聊之余，他就想怎么样打发这个时光，他就在自己办公室的那窗户底下挖了一个小池子。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帘下看
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他说我把这个小池子注满了一池清澈的那个水啊，我每天就欣赏它，中底铺白沙，次于皱青石。我不仅注满了水，我在那个池子底部啊铺上了细腻的啊干净的那个白沙，在四周还给它砌上了那个整齐的平滑的青石板。物言不深广，但取幽人事。他告诉其他的人，他说你不要说我这个小池很小，不像长江啊里面有巨浪可以欣赏。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闲适的情调，我每天就看这个小池打发一天无聊的这个寂寞的时光。他不仅在这个官舍里开凿了一个小池，他还要回家呀。他当时住在这个庐山脚下，在庐山脚下建了一个小草堂，他在自己的草堂前面也开了一个池子。他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去精心地构建这个小池子，而且也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很有意思，它叫草堂前新开一池，就是我在草堂前面啊，刚刚又开掘了一个小池子，我在里面呢养鱼种荷，日有幽趣。我每天在里面都感受到一种啊幽静的趣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小瓶加泛泛，初浦正离离。那小瓶在水面上啊随风荡漾，那个池子旁边啊种了很多芦苇，长得很茂盛，红鲤二三寸，白鲢八九只。这个池子里还养了很多鲤鱼，每天游来游去，自由自在。而且他每天呢没事的时候就绕着这个小池，所以他写绕水欲成镜，护堤方插篱。我天天在这绕绕来绕去，池子旁边都形成了一条小路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保护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些小鱼啊荷花呀，防止一些野兽的侵袭呀，他就插上了篱笆。那个山中的老百姓呢天天看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池子叫白家池，所以他最后一句说：“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所以你可见啊，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两首诗，你就大体知道，白居易为何喜欢小池。他开掘小池，他经营这个小池的目的，就是排遣在贬谪岁月里面自己寂寞无聊的时光，啊，来安顿自己这个在官场上失意的这个情怀。其实白居易的人生啊就这么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挫折，从此以后白居易的人生再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是他的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是从前期那种积极昂扬啊那种批判现实的热情当中消退了，转向了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追寻。他在这个唐穆宗长庆四年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自己应该渐渐地退出政治了，他就想到以后自己怎么去退休养老，他就想到了东京的洛阳。于是在这一年啊，他就在东京洛阳一个叫吕道里的地方，这个里就是里巷的意思，就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居民社区。他在吕道里这个地方呢就买了一个旧宅子，在他的诗歌里对这个旧宅子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说这个旧宅子占地17亩，其中房屋呢占了1/3，竹园竹林呢占了1/9，那水域啊占了大概1/5啊，是比较大了。他非常喜欢，每一次从外地回来他都带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石头啊，这个紫菱啊，南方的这个白莲呢、啊、哎，一放置在这个池上，来构建他的一个池上风光。他有一首诗就专门写他每一天怎么去啊乘舟荡漾在这个小池之上。他说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波浪上有一叶舟，舟里面有一樽酒，
有一坛子酒，他说我把这个酒坛子打开，这个小船呢，我也不把它系在什么一个地方，风把它吹到哪就算哪啊。所以这个小船在微风的荡漾之下，或绕蒲蒲前，或泊桃岛后。有的时候这个小舟啊，就随风飘到一个长满了芦苇的那个僻静的角落，有的时候呢，就随风停泊在一个桃花岛的旁边，他都不管，他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吟诗。有的时候累了困了就睡一觉，有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他说半酣迷所在，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哪儿了，不知此何处啊。他自己说我自己这到底在哪里啊，倚傍误回首，他就倚靠着那个船呢、哎、回头看看，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心里追问着说，这还是人间吗？复是人还否？哎，其实是说，你看我过这种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简直是啊天堂一般的啊。他最后后期啊都是沉浸在这个池上的风光的欣赏当中。白居易后期对这个池子投入了很多精力，据他的诗文当中记载啊，他在这个池子的东边就建了一个粮仓啊，在这个池子的北边建了一个书房，在这个池子的西边建了一个琴亭，可以抚琴的，而且这个琴亭旁边还摆了很多酒，只要有朋友来就可以抚琴啊，吟诗是吧，喝酒，生活过得非常惬意。所以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哦，白居易对自己的池是这么的珍爱啊，他这个小池他真的是花了好多年的心力去构造的啊，自己去维护的。那么这样一天，这个小孩子闯进来，他不但没有苛责，对吧，他不但没有生气，哎，反而把这个小孩子当作池中的风光一起去欣赏。所以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读出来的一种味道。对于白居易啊，他可能他营造他的池上风光，他只是为了安顿自我心灵的需要，可是这种诗歌的写作啊，它符合了从中晚唐到两宋时期的这个时代精神和当时的思想潮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大唐气象、盛唐精神，它是向外的。活在盛唐时期的人呢，每个人都是向外开掘，要积极的建功立业，宁为百夫长啊，胜作一书生啊，都是这种情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写的非常的开阔啊，很飞扬，对吧，很刚健，很豪迈，这是唐诗的精神，也代表着盛唐的气象。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我们整个封建时代那个文化精神、世人的心态就开始走向一种没落，向外慢慢的收，向内在的心灵开掘，更加的注重个人内心的世界，这是从唐到宋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当然跟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呢、政治经济军事那个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大家读宋代的历史都知道，宋代本来地域国土面积就狭小，而且始终北方有时候是西夏啊、辽金啊，一直对他的侵犯，所以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气势就非常的低沉，造成这个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世人的情感也比较内敛，没有唐朝盛唐时候的开阔。所以白居易他自己为了安顿个人心灵所写的这一系列的池上主题，不经意之间就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趋势啊，这种思想的潮流，所以非常得到两宋时期文人的膜拜，很多人都去效仿他。特别有名的有两个人啊，一个就是苏东坡，一个就是大词人辛。

0: 气急。这个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比白居易的一生那真的是不知多了多少倍的磨难。那么苏东坡这样一种磨难的人生，他怎么去安顿自己的这颗心灵，怎么去抚慰自己内心的这种啊由于现实政治所造成的创伤呢？他就学习白乐天。这个南宋有很多文人笔记，其中有一本是罗大经他写的，他在这里面说，他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他说我们这个宋朝的士大夫啊都仰慕白乐天，都学习白乐天，其中有一个人最厉害，东坡尤甚。苏东坡是效仿白乐天学习白乐天啊，最厉害的一个。这个苏东坡啊就有一首诗也叫池上二首，第一句就表明了他对白居易的一种欣赏和仰慕。他说不做太白梦日边，孩童乐天赋池上。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不想做那个李太白。李太白不是有一首诗吗，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讲到了两个典故，两个重要的人，一个人是姜太公啊，姜太公在渭水河边垂钓，结果得到了周文王的眷顾，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功业。还有一个就是商汤时期的伊尹，伊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坐了一条船经过了太阳旁边。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太阳都代表着君主，所以后来伊尹就被商汤重用，也成就了自己的不朽的功名。李太白非常欣赏这两个人，他有跟他们一样的抱负理想，对吧？苏东坡说我不希望做李太白，我不需要这个理想，我和谁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一样的，和白乐天，孩童乐天赋池上，我要学习白居易写的池上这首诗的这种心态，这种人生的追求，追求人生的一种自得啊，一种自视啊，一种审美的啊，这种人生情怀，这样才可以安顿自己，才可以在患难之中让自己的心灵很丰满。这是苏轼对白乐天的欣赏。那么另外一个大词人就辛弃疾，辛弃疾留下了600多首词，里面有很多写词的这个词句当中啊引用白乐天作为典故，也就是说他在词里面展现了他对白乐天这种人格精神，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的一个效仿。那么辛弃疾大家都很清楚啊，他的人生非常传奇啊。辛弃疾出生在这金人所占据的北方的山东啊，但是这个辛弃疾从小受他的祖父的影响啊，一直要抗金复国，后来就带着自己的军队投奔到南宋。他本来想我到南宋应该有一番作为的啊，能够帮助南宋朝廷恢复江山，可是想不到啊，这个南宋的皇帝啊有自己的小算盘啊，并不打算要复国要抗金。所以这样呢，辛弃疾啊多少年，十几年都被弃之不用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就不是像刚才白居易在江州所度过的4年了，那种苦闷真的是我们今天人无法想象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啊，对那种激情岁月的那种深深的一种怀念呢 啊内心的孤愤，那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他为了打发这种孤寂苦闷的岁月，他也学习这个白乐天，在自己家的那个草堂前面也开凿了一个小池啊，所以这首词叫南歌子，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草堂前面啊开凿了一个小池子，我是干嘛呢，我无聊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知音，我就换个月儿来给我作伴啊，有点像李白写的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都是文人的那种奇思妙想，但是其实在这背后，大家能感受到辛弃疾内心的那种苦闷孤愤呐、啊。那么这样，我们讲到啊，就是白居易的这个池上主题的诗歌创作，就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写作行为了，他就有了一种文化史的意义了，他成为我们唐宋时期文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安顿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或者叫手段。
1: 万般心自在，赋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1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20年悬案告破，垃圾点的行李箱与迟到的真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危险失忆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04年4月15日晚，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名群众的报警电话，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有2个箱子，而箱子里装着的竟然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由于当时线索匮乏和技术有限，这一案件一直未能告破。直到20年后，警方从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提取到关键生物物证，案件由此重启，并最终真相大白。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20年悬案告破，垃圾点的行李箱与迟到的真相。
3: 2025年2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之下，指认案发现场。
4: 看看那边。
3: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后，二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2代民警接续追查，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5: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了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遗憾。
6: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7: 2名嫌疑人20多年前作案后连夜潜逃，藏匿行踪，如今终被警方成功抓获。20多年前发生了什么？20多年来，警方都经历了哪些艰难的追捕呢？这一切还要从2004年4月15日那天说起。
3: 2004年4月15日20点，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电话，
8: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3: 群众提到的地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9: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2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3: 行李箱里装着的的确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5: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3: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案件进展受阻，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2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2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口中获取到一些线索。
5: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3: 店主说那2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 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其二，这二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5: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哎，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3: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9: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了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那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3: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9: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3: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二人面部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收费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收费员说，他们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出租车进行排查。
9: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中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3: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拉过这两个人，那两个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了车呢？
5: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3: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在某个小区附近见过这两个人。
5: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3: 这一线索让民警很振奋，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此处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9: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3: 警方逐门逐户排查，但是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5: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又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3: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5: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 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3: 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妇女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5: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9: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3: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10: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3: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11: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7: 二十多年前，办案民警走遍街头巷尾，走访数百名群众，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起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岁月流转，办案人员几经更迭，完整案卷与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坚信，伴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
3: 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生物物证。
10: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3: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11: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3: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便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得知案件重启，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完成一众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9: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3: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专案组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11: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3: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11: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3: 该男子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 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的马某。
7: 经过多轮检测与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此时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佐证，证实周某与马某二人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期确实在西安居住生活过。唯有完善证据链条，才能将案件办成铁案。
3: 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生活轨迹。
9: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3: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11: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3: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划定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层，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11: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3: 民警走遍辖区居民小区，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12: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13: 那两口子东西拿、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12: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13: 那没有啥家具。
12: 没有啥家具、
13: 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3: 当房东看到民警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周某、马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13: 这个女娃先来的。
12: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13: 后来来的。
3: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她更不知道那个突然消失的女子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13: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14: 还空了两个月。
13: 我就没住。等了还等她回来。
3: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6: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3: 2025年2月20日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15: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16: 上车。
17: 我找着，
16: 我从这块抓的噻。
17: 上，都往里来。
16: 我从这块抓的噻。
17: 上，往。
6: 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3: 控制周某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捕。
9: 我们辨明身份，辨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的，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3: 马某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印象深刻。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
6: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 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3: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11: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3: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9: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3: 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历经20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1: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3: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9: 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3: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7: 无论是因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还是因为办案民警的人性化举措而深受触动，周某与马某最终放下抵触情绪，如实供述出那起案件的始末。那么

0: 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并发生争执。
1: 我先到了，他就超了我了，去买卖了，给了一下子。
0: 马某说，之后他就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之中，周某将洋洋掐指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2: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并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洋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洋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3: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之后，依旧未能确认洋洋的真实身份。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4: 那么这个案件的这个侦破呢，也充分彰显了我们铁路公安两代刑警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疑凶未捉，我们的追凶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5: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历经了20多年，这起陈年旧案终于告破了。您感觉这起案件能够破获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里？
6: 一方面呢，它体现出这个科技对于提高我们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和侦查工作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赋能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案发之初，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侦查机关也对这个 DNA 检材进行过检验，但是当时的技术呢，没有办法对外染色体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离。
5: 对，
6: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科技刑警对于案件的破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刑事侦查活动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技术的应用，它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最终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还是要落到人的身上。那么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在当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勘验检查，提取到了有效的生物检材，并且呢在2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妥善的保管。那么两代民警在此期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我们人民警察这样一种理想、信念和担当，这些都为案件得以告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5: 鲍老师，您看啊，命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但是你看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害人的身份一直还没有确定，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嫌疑人后续的量刑呢？
6: 被害人身份不明是不影响对他的定罪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事实是不是清楚。至少以下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准确清楚地认定。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死亡对象。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死亡对象的死因应当是他杀，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排除比如说自杀呀，排除这个自然死亡的情形。第三个呢，这一个杀人行为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所以呢，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得以印证，在证明两名被追诉人有罪方面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认定两个人确实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事实。
5: 这个案件中20多年前由于一个情感纠纷然后一时冲动命案发生了，你感觉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6: 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
7: 嗯，
6: 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案发的缘由是情感纠纷。
7: 嗯，
6: 但是呢，本来是不。

0: 气之争，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惨案，值得深思。如今两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即将接受法律的裁决，而那名自称洋洋的遇害女子究竟是谁呢？她是否还有家人？西安铁路公安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因彩礼纠纷被退婚，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被邻居发现。另一名男子职场失业。

0: 以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引发交通瘫痪。两起案件的嫌疑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为何最终都被判入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失忆人。
1: 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啊，有点闹肚子，凌晨四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啊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他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儿啊还得从他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一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2: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1: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 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2: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1: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啊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块钱。 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2: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1: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三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万，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

0: 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0: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0: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1: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0: 六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有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站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啊，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3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 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0: 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啊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儿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地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 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随手刷一刷手机，总能刷到各式各样的助农直播间。画面里质朴的农人，原生态的田间场景，朴实艰辛的创业故事，总是能够轻易地打动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下单支持乡村好物。但我们很少深究，这些看似真实自然的乡村直播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为什么有的直播间寥寥百人观看，却能实现超高转化？那些雷同的田间场景，相似的助农故事，究竟是真实记录，还是精心设计的内容呈现呢？其实，每一场火热的乡村电商直播，都是一场新农人与算法的双向博弈。乡村创业者们探索平台规则，迭代直播内容，适配流量机制，在一次次尝试与复盘中和算法打交道，走出了一条属于乡村电商的助农增收之路。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就聚焦乡村直播电商的底层逻辑，对话人类学博士后传播学学者段世昌，拆解助农直播背后的流量密码、行业真相与乡村振兴的全新机遇，跟随陆飞、韩晓两位记者一起走进乡村直播的幕后世界。
3: 各位听友，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
3: 韩晓啊，我最近呀、被算法算住了。
4: 被算法算住了，怎么说？
3: 我不是喜欢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吗？可能是我老看他的比赛，刷他的视频，结果就是每当他有一个新的代言，我就能精准地收到推送。
4: 哦，怎么个精准法？
3: 举个例子啊，这就是上个月发生的，就是在他代言商品开售的前一天，我确实是跟我一个也喜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的朋友说，哎，明天10点啊，那个商品就能买了，咱俩别忘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呢，我确实因为工作还真就忙忘了。结果我就收到了一条推送短信，某某代言的某某东西已经开售了，购买链接在下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都惊呆了，就是说有一个无形的他，不仅知道我要买，还精准的把短信发给了我，还贴心的附上了官方旗舰店的购买链接。
4: 其实就是好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有时候感觉自己被手机监听了哈。对，我也会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帖子会让我看到呢？包括我们点外卖的话哈，为什么那几家餐厅它会出现在我的这个页面上啊？别人他可能就没有。
3: 对，所以这些笼统的说啊，应该都是跟算法有关。
4: 可以说算法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无处不在了。
3: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出一位嘉宾，人类学博士后传播学学者段世昌。我们今天呢，和段老师一起把目光啊聚焦到助农直播的这个领域。
4: 哎，
3: 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农村电商的算法。
4: 可以可以。段老师您好。我之前呢在做功课的时候啊，发现您提到了一个说法叫算法八卦。首先呢想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算法八卦。
5: 那么其实可能先从这个概念讲一下，就是啥是八卦。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肯定都会有一些八卦的经历，就是所谓的八卦就是这样一种，就是可能背地里的，然后大家彼此之间口头交流的这样子的一种知识，它不像书面知识那样子就是广泛流通，然后它是一种比较琐碎日常生活中，而且是存在于这样子比较私密空间里面聊这种东西，就是它是这样一种知识。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聊这种算法的话，其实很多是那种比如说 有报纸上的或者是电视上的或者是各种大 V 或者教授他们讲的，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式的知识。但是我比较关注这种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跟算法打交道然后产生出来对于算法一种认知。因为我们知道直播电商这几年都很火哈，就有很多农民然后也被称为所谓的新农人，他们会在就是网上设置这样子的直播内容，就是
3: 比如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卖咸鸭蛋，
5: 就是你看到老人的这些场景的话，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者嘛，就从这样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有趣的这种内容，然后被算法推送过来。就是另外一段，就是信息的这些生产者他们怎么生产特定的内容，然后给算法，让算法来提高这些内容的一个可见性，被更多的人看到。那么我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包括说其实因为这几年直播电商很火嘛，我就想去看他们是怎么跟算法打交道，然后怎么去生产特定的关于算法的一个知识。同时我想讲的是说，因为这些农民他们本身不太会站出来讲自己的这种算法的知识，因为涉及到他们怎么做生意嘛，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机密性质的，所以是一种比较琐碎的甚至只在他们创业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内部社群里面会讲这样一种知识。那么我就希望去捕捉这种知识，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就是所谓的这种算法八卦。
3: 对于算法的这些感知哈，我相信每一个媒体从业者应该也都会有一些共鸣吧。
4: 对，就像我们做这个节目哈，我俩也会关注这个收听率嘛，也会经常的去复盘，然后讨论一下什么节目大家喜欢听。
3: 哎，对，就是说会自己去总结经验。
4: 对，
3: 所以呢，当我们刷到助农直播的时候，那个算法到底在做什么呢？
4: 哎，
5: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趣啊，这也是我一开始关注的问题。但是我要先可能澄清一点，就是说我不是从内部拿到他们官方是怎么设计的，而是说从这个实践者的角度，他们总结的该怎么去应对算法，然后他们所理解的算法是怎么运作的，是这样一个知识群。然后对，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它是一种应然层面的实践层面的一种感知，对，它不是那个本身。然后我要讲说在他们看来这个算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因为在直播电商这个语境下，首先是直播过程中你怎么能把你的流量给就是提高，它其实会讲说有一个叫做赛马机制。比如说我开始了一个直播场景，那么这个直播场景假如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卖咸鸭蛋的，然后我找了一个老太太，看衣衫褴褛的老太太，然后是风尘仆仆的用那个泥然后再和这个鸭蛋，然后放到地窖里面去腌制，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然后吸引着像刚才另外主播那样子的观众来吸引他过来。这个时候一开始会推比如说十个观众，然后这十个观众点进来了，在20分钟之内这十个人观看的时长比较久，同时还有人点评，那么抖音就会觉得 OK 你这个直播间是有竞争力的，然后我就会再给你推十个人。那么同样的，如果在接下来的20分钟之内这十个人的各种数据表现依然很好，比如说停留的时长然后点赞评论等等，那么会再把你往上推，这个流量池是逐步逐步的扩大，就比如说先从十个人的就是流量池到50个人到上百人到上千人，那么到最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就是你这个直播的场景让所有人看了都很喜欢，然后大家都会停留，那么最后你就会被推送到那个首页上去，他们叫广场上去。那么任何一个可能关注三农或者关注比如说食物咸鸭蛋的人都有可能刷到你这个直播间。
3: 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看到其实很多卖货主播他的粉丝基数并不大，但是他的销量呢却不低。
4: 哎，
3: 就是我跟韩晓在三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咱俩三月份的时候？
4: 对对，出差去那个煤炭是吧？
3: 对，出差去过贵州的煤炭县，那边的农村电商直播就让很多乡亲有了很好的收入。
4: 对，咱俩去的时候，我记得正好是他这个山里有野生蕨菜的这个季节哈。我们采访的时候就有两个主播，他就在这个镜头前面卖这个蕨菜，然后呢，根据下单的量安排老乡去采，也就 半个多小时吧，我记得后台就告诉这个主播，你说你也得下播了，你不能再播了，
3: 对，
4: 因为你卖出去的这个量有点太大了，这个老乡当天他采不出来这么多，可能发不了这么多的货。
3: 对，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局面，其实当时我们俩也打开他们的直播，同步在现场观看来着。我记得当时在线的人数并不太多吧？
4: 对，不太多，
3: 不到200个人吧？
4: 对对
3: 对啊，但是就感觉他们的转化率还是挺高的。就是觉得观看直播的人基本上都下单了，要不然的话不至于说踩的跟不上卖的。
5: 就是因为他的直播间会被推送给许多没有关注他的人，就是说根本不是他粉丝的人，只要我内容做得好，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人会进入到我的这流量池里面，就会看到我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赛马的机制，流量池机制是直播间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4: 嗯，听起来您说的这个赛马机制它有点像这个跑步机哈，就是你不能停下来。
3: 对，这个配速上去了之后也不能减速。
4: 哎哎，就比如说你某天流量一旦不好了，那它可能就不会再给你像以前那样就是推荐更多的算法流量了，是这个意思吧？
5: 就是你不能停，就是说你要在一段时间之内始终向平台体现出你能够呈现出一个递增的数据流。就是你在不断的变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平台就会判定 OK 你这个的直播间是好的。因为作为一个平台，它其实是希望用就是生产者的这些内容来获取更多的观众，它其实是这样子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它会希望能够筛选出比较有创造能力或者说内容比较好的这些生产者，所以它会希望就是看到你是不断的在生产的，而且不断的生产好的内容。
3: 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她算是群众演员吗？
5: 在我访谈的拜访的一些就是这个直播电商团里面，100%都是群众演员。就是你知道直播其实是一个视觉逻辑，首先它有一个镜头，不一定是摄像机，农村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机，但你知道当你想要去用直播的方式呈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这个劳作的老奶奶是要配合你这个摄像机的这种技术逻辑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最开始的时候卖咸鸭蛋，然后我们找的是真的这种做咸鸭蛋的这种手艺人，但是呢这个手艺人他考虑的是啥呢？他考虑的是怎样高效的更多的去做这个咸鸭蛋，所以他的手特别特别的快，摄像机是捕捉不到的。你跟这个老奶奶就是沟通，你说你可不可以慢一点，老奶奶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慢一点，他做的东西不是要做的越快越好吗？所以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要去找这种群众演员，然后他能够比较好的去呈现这个场景，为了配合直播这种形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产品本身是不好的，产品当然是真的，只是说这个视觉呈现这个逻辑你必须要去符合它才能够吸引受众。
3: 所以就是术业有专攻，就看起来是直播，比如说是干活啊或者是卖货的这些，其实它就是为了呈现给我们看的，而不是说是干活本身。
6: 其实它直播就是为了一个视觉的表现力。
3: 就是您刚才分享的这个哈，也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的一些冲动消费的经历。就是我在好多个平台上都刷到过这种助农直播间，我第一次看到的是一个中年女性，因为她晒得挺黑的哈，皮肤也比较干燥，所以就是从面相上我判断她是个中年人。就在那里卖百香果，但是她标题上写的是00后返乡种百香果。因为他是在夜里直播的嘛，好像是站在果园里的，然后后面有几棵树打了点灯照着，其他的地方就黑漆漆的啊。哎，我就觉得真不容易啊！你看这人白天要打理果园，晚上还得直播，完了明明是00后，应该很年轻啊，但是面相上已经比较沧桑了。哎，我就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就抓紧买了一箱。
4: 对对对，我也刷到过这种，而且我也买了。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在卖，
3: 不一定是中年男子。
4: 对，他这个直播的场景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一模一样，但是呢，我当时买的是这个释迦果。
3: 所以你看哈，就是直播看多了，我们就会发现同一个平台，同样的直播背景，有时候那个卖东西的桌子哈都是一样的，可是卖货的人不一样。你看我刷到是个女的，你刷到就是男的嘛。
4: 对，
3: 卖的水果也不一样。我就会想了呀，这怕不是都在一个摄影棚里演的吧？卖货的主播该不会都是同一个 MCN 公司的签约演员吧？
4: 对，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有冲击。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事儿了。
5: 它就是要用直播这种内容，然后来去吸引和打动观众，或者叫苦难的商品化，就是它把苦难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然后来推动你去消费。这个里面如果这个假的东西曝光出来之后，大家是会很生气的。就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就是没了那个东北鱼姐，她有一次被批评，就是因为她拍卖螃蟹，就是那个后来不是有人爆出来说那个季节那个场景之下稻田里面不可能有螃蟹，大家发现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真假其实是一个道德判断，作为一个学者，我当然是不会单纯从道德判断来讲这个事儿。那么作为这些从事这些东西的，做这样子就是表演也好，或者说作秀也好的这些农民创业者，他们自己怎么看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呢？然后我也跟他们聊过，在他们看来说，他们最问心无愧的地方在于说，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保证送到你手里的那个甘蔗绝对是一个高质量的，然后很好吃的，很甜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他们看来，那个东西无非是一个手段，而且如果东西不好吃的话，你是会给他差评，包括后期你不会再买的。就是他们会给我讲，任何一个做长线生意的人，就是不会去只靠那个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意，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这个生意链条的一个开端，他想要完成这个东西的闭环，必须要有后面一个非常强大的好的就是商品，或者说整个商品的这样子一个供应链来支撑，这是第二层。然后第三层就是说，你刚才讲说看到很多相似的直播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内容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生产。那么无论哪个行业真正有创造力，最开始想到用这样一个场景来呈现卖橘子的，其实是头部 20% 甚至 10% 的这样一撮人。那么后来当这波人开始就是赚到钱，或者说有很大流量的时候，类似的其他卖柑橘的商家就要想说，哎，那我怎么办呢？他想的不是说我怎么去创造，就是马化腾都说过，最好的创新是啥呀？是抄袭。就是这点，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巨鳄跟普通的人想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会去模仿这些人做这个直播间。这也是一种非常常见，就是整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其实这些人也在测，就是这些农民他们也在测，最开始不一定是这个场景。比如说像卖咸鸭蛋吧，最开始可能不是找老爷爷老奶奶，最开始可能是在河边，然后他们可能先比如说先直播一周，看这个数据的变化，不行他们就立马换新的场景。那么如果说是 OK 的话，他们就会坚持这个场景。但是就是这个所有的这种场景它都有一个周期，就它不会是一直有效的，因为到了后期之后会有很多的人模仿，就自然而然的你会被分流，所以会迫使就是头部这一波有创造力的人再去想办法再更新新的场景，然后再被其他人抄袭，然后再去更新迭代，就是整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不断的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就算法这个流量的分配，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这样子一个维度在里面，就不停的在周期性的一个变化，就各种潮流，就什么样子的场景是有用的，什么样子的场景是能够得到算法青睐的，是会变化的。对，
3: 这么看的话，还是得提前用各种创意去试这个算法到底喜欢什么。
5: 就是他会去做，就理工科会讲叫 AB 实验，就是说我用 A 和 B 然后去看看哪个得到的数据结果更好，然后我再去就是把某一个就是变量放大，就比如说 A 表现很好，那么就把 A 不断的放大，就是看他能达到一个什么样子更好的一个反馈。其实他们是很本能的用一些很直觉性的知识，但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是去和算法进行这样子一个互动。那么我刚才讲这个三层其实就是从三个角度，就是一方面是像你这样子的就是很有同情心的很善良的人，再一个就是像他平台本身的一个算法机制，最后就是说像整个主播他们这个社群本身是非常复杂，也是分层的嘛，就是有的人创造力强，有的人差一点。那么整个这样子一个市场就是或者说产业里面不同利益方的这样子一个特点，然后综合起来，所以造就了这样子一个就是算法运作的整个这样子一个产业图景，就是直播电商比较繁荣，或者说能够很好的去就是带动农产品销售的这样子一个场景。
7: 我有个疑问，就是我们刷到的这些助农的直播，看着呢像是这个农户本人在卖货哈，但是他的背后是不是有一整个的一个运营的团队呢？我想弄明白这个电商直播的团队，他是新农人本身呢，还是说这个平台里专门做生意的这种职业的商家？
5: 我不能说所有的哈，我只能从我有限的就是访谈，就是和田野调查来看，因为我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杭州的农村，一个是河南的农村。那么河南的农村，因为它这种就是整个技术普及的程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是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新农人，他作为一个这种领头羊， 他去整合这些农民，甚至是一些农产品的加工商，然后他在中间就像中介一样，就像是一个简化版的 MCN 一样，然后再把这些农产品跟就是这种比如说平台对接起来。那么在杭州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场景，因为我在杭州接触过一个非常牛的头部的茶叶品牌，然后他们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然后就是品牌非常有辨识度的这样子一个茶企，所以他去搞这个直播电商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比如说这个企业里面的某一个部门分出来，宣传部 OK 你们去搞这个直播电商，那人家直接就去比如说原产地，就是去找这些工人，然后就是说去让这些工人就是或者说茶农就是在现场直播，他们是可以这样做，就是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这种应对平台算法的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个办法。从我刚才讲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平台就是直播电商这个商业模式在落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原来的这种不平等再复制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这些你看这些农民他们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技术资本的，也不懂什么技术，然后这个时候平台经济过来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加入到这个东西里面去，他们需要通过一些就是创业者或者说你所谓的二道贩子这些的人。再对比来看，在杭州的话，那些已经成名的这种大企业，人家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去找什么二道贩子，人家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行业地位或者品牌，直接就可以去跟平台经济然后产生这样子一个连接，就是不同地区的人他们加入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3: 那段老师，您总共调研了多少直播团队？
5: 两个地点总共大概有10个直播团队左右，就是说因为就是城市和乡村，就是杭州那边的乡村然后河南那边的乡村，一个地方大概是5个。
7: 那一开始做这些调研的时候是怎么跟他们接触的呢？
5: 我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去做免费的劳动力，从最开始帮他们打包发货，然后去给他们就是上场做直播，但后来我直播的机会就很少了，就是刚才说那样子嘛，就是因为数据表现不是很好，反而是那些比如说纯农民普通话都不会说那种女性的那种年轻人，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的数据会很好，因为很多人就想看这种讲着方言的人，就他们数据表现是很好的。所以作为一个就是这种人类学训练的出来的，我会更希望就是说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包括在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河南农村，都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就是给他们打下手，然后给他们做各种我力所能及的活，然后就是这样子让他们接纳我。
3: 那自己当时的数据不是很好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点很沮丧的感觉？
5: 我当时的状态还好，其实我后来也反思，因为我自己是有退路的，我知道这个不是我唯一的一个主业，所以我可以随时退出嘛。但是对于当地就是真的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事业来讲的很多农民，他们是挺焦虑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当时在河南农村的时候，有很多就是生完孩子在家无所事事这种女性过来做主播，他们因为生娃就是说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跟社会是有点脱节的，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他们就很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获得经济收入，然后跟更多的人接触，而且能够就是说通过赚钱提高自己在家庭里面这个话语权。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后你作为一个儿媳你在家有了很多钱，那么其实你说话就会很硬气，腰杆也会挺得直。但是对应的你就是说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他能不能一直做主播其实是有考核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平台到后期的话就是你流量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有的，就是你开始是要先买流量的，就你要投流，你们可能也聊聊这个事情，所以你的每一次被人看见的时候都已经先做了前期的投入，如果你的数据一直不好，那么这个团队是不会让你一直做主播的，就会把你赶走，所以是很现实的。所以他们的流量这种焦虑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而且这种焦虑是很具身的，就是说首先他们会睡不好，其次他越着急在直播的时候就会越想要去极力的表现或者极力的就是留住观众，所以很多主播的一个职业病就是喉咙病，就是他们很多人是声带撕裂，就是因为一直讲声音一直是哑的，然后一直没有休息，裂了也不会修复，所以很多人日常生活中说话也逐渐变得嘶哑了。对，我不知道头部主播是怎么样，但是底层很多主播是这样子的，就这种焦虑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同时也是一种躯体化的。
3: 一场直播下来大概要几个小时啊？
7: 怎么也得2小时吧。
3: 2小时起哈。
7: 嗯，
5: 哇，这个城市跟农村不一样，在城市2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在农村的话，我们是从早上7点开始直播到中午12点休息，休息大概2个小时，吃饭加午休，然后下午的时候 再直播到大概六点。所以这样一个高强度的这样子一个直播时长决定了说，很多时候是主播一个轮流制的，就是比如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主播。那么同样就是在农村的话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到杭州之后呢，他会杭州最消耗的是他会把直播的时间放在晚上到凌晨。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到这是为啥，因为其实在凌晨或者晚上这些时候呢，刷直播的人他们下单的可能性会更高，因为无聊嘛，就打开了手机。再一个就是说可以避开和那些头部主播竞争的时间，比如说黄金时段的话，比如说七八点六七点下班这些时间的话，你是竞争不过当时头部主播，你是或者其他的主播，你根本竞争不过人家，所以他们就选择这种很熬人的时段。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在杭州，就是说晚上可能凌晨下播，经常能看到一堆化着全妆的这种女主播，然后非常小手出来去吃夜宵，就那个时候是那些主播刚刚下班。对，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是非常有意思。
3: 我晚上睡前确实有个习惯，就是会刷手机，这就会导致我经常不知不觉的就买了不少东西。
7: 那你看他们选在这个深夜直播的这个策略呢，就是对的。
3: 但是我觉得哈，再怎么说这个深夜看直播的人整体的体量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吧，那就这些直播的数据是实时的吗？就像您说的，其实主播的绩效考核压力是很大的，那他们在播完之后会不会也得复盘呢，看看有没有一些调整的可能性啊。
5: 就是我们讲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把数据这个东西再拆解一下，有好多种数据。比如说直播的时候这个主播直接看到的数据，就包括在线的人数、点赞量、评论量，这是他直接能够直观看到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东西是会直接刺激他，让他兴奋起来，或者说就是沮丧起来。那么这些东西之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他们能看到一些更复杂的数据，比如说每个就是观众待的平均时长，对吧？这个是你当时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实时能反馈出来的，这个是最后结束之后看到的，包括一个人数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曲线，在哪一个时间段内突然很多人进来，哪个时间段内突然很多人离开，就是他能够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再把原来的这些点的数据加工，然后生产出一些更复杂的数据，再用这些更复杂的数据来反观你这个直播的一个效果。所以它整个这个数据是非常多元的。
7: 所以这个流量的大小对这个直播团队来说就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3: 那万一我这个直播数据就是不太好，有没有哪些措施能够吸引算法来眷顾我一下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面对数据或者面对算法的人有没有一个逃逸机制，有没有一个退出机制。我从我的观察来看，就是说在杭州很多因为投流的人，因为他们投了很多流，所以他们其实是重资产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所以他们退出的成本很高，很多人可能会赔很多。那么反而对应的是农村的这种小资产者，就是他们退出的机制非常的灵活，他们可能就投入也没有多少钱，几万块钱，他们就是一个像游击队一样，他们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就他们在每一个平台上同时经营很多个平台，当这一块平台的水草快要吃完的时候，就会迁徙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就是他们自己也在实时监控不同平台流

0: 他们都是会像人一样，会就是上升，然后平台期，然后衰老，然后甚至消失。就这些做电商的人，他们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电商。
1: 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某宝电商叫货架电商，然后再到后面某音这种呢，就叫直播电商了，对吧？
0: 所以他们自己当时在做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预期，这个东西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除非说你能够像头部主播那样，在这个时候赚够一辈子花的钱，不然的话，你只有不断的往前自我演化，然后同时做好这个东西会死的一个准备才行。
2: 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运营思路了。
0: 就是我觉得来自于中国底层这种活力，这种非正式的民营的这种闯劲儿和干劲儿，让我觉得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就是大家都对平台有自己的判断，而不只是把平台当成一个媒介去传播内容了。虽然谈论的是算法，但背后是对整个平台经济的一个理解，对吧？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直播团队里一定是有一个很懂的人，就是一个核心人物吧。
3: 韩晓，就像咱俩去煤炭采访的时候看到的那样。
2: 对，就是煤炭县，它这个村播中心就有一个挺厉害的一个运营总监哈，我记
1: 得。对，我当时还问过他，说你看，如果我们俩直播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思路让我们俩就是迅速出圈？
2: 对，他当时特自信，说必须有。
1: 对啊，所以我就感觉这样的人才吧，他应该是属于少数的。
2: 哎。
1: 那这种状态会不会就有一个问题隐患？那就是一旦这个核心人物出了问题，或者是撤离了，那么整个团队会不会就垮掉了呢？
0: 就我认识一个，那么做这个大蒜品类的，当时他的大蒜能排到这个类目的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赚了很多很多钱，但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货的时候，他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腰椎里面有一块非常特别的骨头摔伤了，必须要卧床静养。静养一年半的时间之内，因为除了他，没有人懂的那个算法知识以及怎么运营的这样一个思路，于是就是干脆就地停滞，就没有办法再往前推进。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当倚靠英雄的时候，就这个团队走得很快，但是这个英雄一旦夭折，就他也没有一个制度化或者常态化的一个东西，他就会很容易消失掉。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吧，就我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他，我觉得他和我一样，都有点像这种，就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就是他最后还是不是一个农民？他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一个农民？就他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一个身份？最终很想追问的一个问题。那么从我的一个直观的一个就是感受来看的话，他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自我认同，就是他重新定义了就是什么是农民，就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农民，因为他知道他在城市打过工，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融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之中，同时他还很留恋在农村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比如说人情关系等等等等，但他要过的是跟父辈不一样的生活。其实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对农民本身这个就是身份和定义也是在不断流变啊，就是乡下人他本身的这个含义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其实是很聪明的，是他们这些聪明不会被人看到而已，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世界就是一个非常低下的或者是一个无趣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怎么理解他们对自我的一个定义，然后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或者在整个生产体系中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我觉得是只有我们讨论所有这些话题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落脚点。
2: 这些直播团队，他会有一些微信群，大家之间会有这个知识共享吗？
1: 就是说，会不会经常交流一些自己对于算法的理解？
2: 哎，
1: 因为说到这儿呢，我也有点沮丧，就是你这个数据不好，也试着调整了，但它还是不好，就会很有无力感呢。
2: 对。
0: 还是从两个层面来讲，首先是，就是可能我们得看到，就是说，算法八卦它其实是一个临时性的这种知识，然后它是很灵活的，但是平台其实是希望去规训这些劳动者，他希望你们这些人都老老实实的去制造好的产品，所以这个算法八卦它必须能够不断的自我更新，才能够起作用，但它起作用的时效通常是很短的。就比如我刚才讲这个，就是刷数据的这个行为，就是他们在短时间内做数据，那后来很快就是平台又出台了一系列的就是监视性的政策，就是说来看你这个，来判断你这个数据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这个算法八卦就会很快的，就是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算法八卦它起作用的这个。

0: 程度其实是还挺有限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后来我发现哈，就是这个算法八卦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不光是从算法那儿获取流量，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就是我刚才讲这些很少数的这种创业者找到一个就这种同类。就是我想讲说，这个算法八卦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个情感层面的作用。就比如说去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是中秋节，然后当时我在车上跟那个老板，然后就那个创业者反复都在聊这些算法的事儿，聊着聊着，然后就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快到地方了，然后那个老板有些事儿就先下去，然后就是那个老板的就是这个老婆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说感觉你来了之后总算有人能跟他聊聊天了。就是因为他跟我刚才讲这些算法知识，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难跟人直接聊的，他一般都是通过比如说要社交媒体远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能够聊这个事儿。那么当他能跟别人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更多的不光是一种在沟通，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社群感，一种归属感。所以后来我也加到他们那个很大的一个算法八卦的一个群里面，就大家日常生活中聊这个算法的事儿。但很多时候我看这个人，我看老板，他并不会逐条阅读，他就是喜欢说 OK 有这样子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情感知识。因为你知道在农村，你做电商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一天到晚对着电脑，也不下地干活，也不去干真正的劳动，八成是废了吧。这种质疑，这种甚至有一些是那种谩骂什么，是非常常见的，只是说不一定那么明显而已。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算法八卦它起到的作用就不光是挣流量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对这些在底层然后有一些想要突破自己原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感知识，它还有这一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最后一层就是我想讲的是说，算法八卦它最后破解不了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农民他们无论再怎么努力，他们的这创意能力就是有限的，然后他们的这种内容生产力就是有限的，包括他们背后所能够托举起来的那个产品也是有限的，你就是抵不过那些，比如说假如我已经是某一个领域的名人，进到这个平台上来，我就是有优势的。但当然我不是说批评这些，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些新人他总是很难去就是敌过这种已经有资本的人，就是声誉资本或者其他形式资本。再比如就是说有另外一些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采用了某个点，比如说我一直很喜欢关注这个蓝湛飞，然后他就是从游戏主播，然后觉得想要去救赎自己，然后开始去环游世界，但是结果环游世界之后又爆火了一把，又拿到了很多很多的流量。他这种生活模式可能对很多农村人来讲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首先没有这个想法，也不会有这种资金来支持他们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也是算法八卦解决不了的。
1: 这么说来，大家凑在一起聊这个算法内幕，这种情感共鸣和圈子的氛围特别的关键。大家坐下来一起聊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我们在一起在做这个事儿，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抱团取暖的感觉。
0: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研究他们的时候，或者说数学业他们的时候，咱们不能光从直面上看，还是要跟他们待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种在一块的这种力量，或者说在一块这种就是知识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能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他们。
2: 我想问一下，对于主播来说，那什么样的算法才能算得上是个好算法呢？
0: 我觉得其实就可能还是回到一个对于公平的理解之上，就是它能够给那些本就弱势的群体吧，给一些更多的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因为就是吉登斯讲的话，不是我讲的，就是一个社学家讲说，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的人个子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身材矮小，或者有的人不够健壮，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那么后天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社会机构或者社会建制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去后天调节，就是让人的这种先天性不平等在后天的发展过程中不至于变成彼此之间巨大的这种阶级的一个落差。那么我觉得可能平台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在传统的媒体产业里面然后拿到了优势最后成名的人，但是平台它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就是它能够重新的去可能提供一个公平的可能性，就是让这些没有技术资本的人，或者说之前没有什么机会去站到大家面前的这样一些人，然后通过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或多或少的得到一些利益，无论是就是他们真的成名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比如说那些创业者们，然后或者说他

0: 们只是得到一些物质性的一个收入，就是说像这些没有什么技能，就是可能出境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老奶奶或者老太太一样，但他们多了几百块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能够实现一个相对的一个公平吧。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算法能给大家不同的这种社会的参与者，然后不同的利益方带来一定的收益，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法，就是对，就是能够相对意义上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平，我觉得就是很好的。
1: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前期投流之后才能够吸引流量，
2: 就是降低准入的壁垒，
1: 哎，
2: 然后让底层人能够更多的被看见。其实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哈。
1: 是，
0: 还是托底吧？我觉得他当然可以拔尖儿，但是他如果能够托底的话，我觉得对这样一个企业来讲，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0: 头部电商全平台全年开展助农直播超过了400万场，农特产品销量突破了100亿元。
1: 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在一个信息又差、基础设施也差、而且社会环境其实对这种新生事物不太友好的这种环境里面，然后怎么杀出一条血路吧，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的，还真的挺了不起的。当时我会觉得他们挺了不起的。
2: 不过我就在想啊，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中间商他以普通的低价把这个农产品呢从农户的手里收上来之后呢，再雇这个演员主播打着这个助农的这个旗号去卖货，刻意渲染这种悲情的那种故事。那直播卖出的这个高价带来了不少的利润，可这部分额外收益呢，它根本就落不到这个农户的头上，农户他是一点红利都没分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1: 我实话实说，一方面看这个就是创业者他本身的一个良心，另一方面就是当他的这个产量、当他的订单量足够大的时候，他必然会更多的从农民那里面收购东西。然后当这个收购的时候，我觉得对农民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卖了，而且他涉及到很多新的就是我们看不见这种非正式的雇佣的方式，比如说打包我需要雇人来这种打纸箱、叠纸箱、缠胶带等等等等。虽然是计件制的，这种工资很低，但是这些农民也可以过来这种打工，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工种形式。当他的规模逐渐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帮助的。
0: 哦，明白，就是还是创造了一定的就业岗位，以及相当于多了一条销售渠道。
2: 嗯，包括咱们在那个煤炭看到的那个快递价格哈，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大家都从这个直播中心他去打包发货的话，集中走这个量的话，他这个邮费就能便宜很多，最低他能便宜到1.8元一单、每一单这个成本那相对来讲他就降低了不少。
0: 就是除了增加就业岗位，还可以降低成本。
2: 嗯，对。
0: 嗯，那段老师，我记得您之前提到过，就是说电商平台它不只是一个中介，它还会反过来去影响这个产业链下游的一些农产品的种植安排，对吧？
1: 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原来在就是我做田野那个地方，他们种植的主要产品有两个，一个是蒜苔，一个是大蒜，这两个东西都很重要。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平台的一个介入，这个中间商这个创业者越做越大，然后他每年蒜经常出现不够卖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干脆去开始变成了一个就是现代版的一个地主，他干脆去从农民那里承包这些土地，然后让农民按照他的方式来种植专门用于电商销售的这种农产品，包括说种什么品种的蒜，因为这种品种决定这种蒜的比如说口感呀、质量啊等等，就整个这种农民他们本身的性质又变了，他们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土地的一个出租者，然后就完全按照这个电商主播的这种意愿来进行一个生产，就整个这个链条就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这个新的中介者占据了一个，就是这个新的比如说就前面讲的说二道贩子也好，或者是创业者也好，他开始成为整个农产品的一个生产种植安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很具有话语权的这样子一个人，他可以影响这个地方整个生产的一个状况。这也其实也意味着风险的集中，就是如果今年整个收成不好，如果这批产品卖的不好，那么这个风险就会砸在这个创业者的身上。所以一两个这样子地方能人的出现，这是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就是农业生产按照数据的逻辑，按照平台的逻辑来进行更新换代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意味着整个这个生产体系本身的一个脆弱性在增强，就很有可能这个人一旦出问题，或者他的判断出了问题，那么整个这个小地区的一个农业生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整个这批产品就卖不出去了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成本最后可能是这个人破产，但如果这个人破产还不足以抵消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会更复杂了。对，我在河南有见到这样子，就是这个创业者他非常的强大，就是他又有流量，同时又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他一方面可以跟农民议价，另一方面他还可以反过来给平台议价，某种程度上他大到一定程度他可以给平台讲说，平台你要多推流我的哪一种类的产品，他其实是可以这样，他如果做的足够大的话是可以这样跟平台去议价，就是两边都可以议价。
2: 嗯，那平台有什么好

0: 好处呢？
1: 平台的好处就是吸引更多像你这样子的消费者，因为平台它本质上，它其实也是一个公司嘛，它主要的收入有很多种了，但是其实它本身这个流量池子越大，日活越高，它的商业价值就越大，它就可以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盈利，所以会很希望能够筛选和培养一批优质的这种商家，因为能够帮他们吸引过来流量，把这流量池子给扩大化。
2: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蒜，他们才会觉得这个品种是好卖的，或者什么样的山药是好卖的呢？就是他们是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的吧？
1: 根据数据，就比如说我在那个地方吧，他们其实会试种几种不同的蒜，这几种不同的蒜，它们的个头、颜色、口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就会看这些蒜的一个销售数据，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就是吸引走的那种小单快反的一个模式。我先生产一批产品出来上架，然后卖，然后看它的一个复购率、好评率、差评率等等。然后再逐步扩大这一批产品的数量，然后再看这个数据的变化。有时候可能一次试不出来，要反复多次这样子一个灵活生产，然后根据数据来反复的判断，最后再把这个模式给整体的一个扩大。它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小单快反的一个模式，就是小订单，然后迅速的收集这种数据来做分析，然后来判断值不值得扩大。
0: 我看那个挖山药那个视频就很有意思，我之前都不知道山药是这么种的，这么熟的。
1: 山药是一个特别吃这个视觉表现力的一个东西，因为山药它本身的挖掘场景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山药的这种直播间哈，它的那个咱们吃的那个部分会深入地下，非常非常深，然后所以就经常是你看到像一个壕沟一样，然后一些面色黢黑、戴着草帽的农民顶着烈日，在那个泥土里面刨出来那个根，然后就是给你展示，然后有一个做到头部的，就是年纪很轻，00年左右的吧。就是在我们那儿，然后他对接上整个那个山药的一个产业链，然后就是做那个场景。他先把这个场景给设计好，但这个场景其实不是他设计的，是另外一个人设计好。然后但另外一个人生意很好，他没空做这个。然后那个山药老板等不及了，就去找一个新的主播过来。然后新的主播就把这个盘给接住，然后就一炮而红。然后就整个这个山药就靠这个视觉的呈现，拿到了很多很多的订单，然后就这个人开始成为跟焦作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山药产业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其实通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容场景吧，先撬动了整个流量，然后再反过来去给自己在这个产业里面找到了一个位置。大家对于乡村的一个想象，对于农民的一个想象，对于农产品的一个想象，所以有创造力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能设计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场景，就包括说我们。后来会有人就是反思说，那个有人批评嘛，说那个张同学，包括那个东北雨姐，他们的内容是觉得太专业化了，就是一般农民做不出来。但确实就是那样子的内容，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奇制胜的一个法宝。
0: 刚才咱们说到现在不少这个直播间哈，都在用这个 AI 主播来压缩这个成本，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 AI 技术未来在这个内容直播和这个电商带货里面发展的一个前景的？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涉及到的其实是一个人机协作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去使用这个 AI 来生产就是内容的时候，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吧，就是说去主导这个内容的生产。就比如说，假如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还是用这个 AI 来生产这个农村的这种场景去帮我卖货，那么 AI 是不是还是会一样的去复制这种就是农村苦难的一个叙事，它继续沿用着这种？它生产了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淳朴，然后一个面目黢黑、手上满是老茧或者皱纹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农民去做这样一个场景，就是 AI 是不是在它看起来是帮我们承担了一部分创造的这种痛苦，但它是不是就在无形中去不断的放大原来的我们这种偏见？因为他自己可能是没有意识的，他觉得那个是最有效的。就比如说，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就说问某一个 AI 的制图工具说：“你给我一张河南人的照片，再给我制作一个上海人的照片。”然后大家就很天然的那个河南人的照片是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农民工的形象，然后上海人的照片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明珠前面的一个摩登女郎的形象。那你说 AI 它有偏见吗？就是我们看起来所有的这种自动化技术，然后他们好像是直接来帮助我们生产了，但是它那个帮助的立场或者它本身的这个知识储备、它的数据库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有偏见的东西？然后我们在用它的过程中，是不是在无形中，其实就是在又在复制一些社会的偏见呢？

0: 要怎样去矫正这个东西，然后让它就是说把它融入到我们这个工作流当中吧。我觉得涉及到一个人机协作啊，以及说 AI 它本身的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偏见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也就是说，虽然技术很高效，但技术并不一定很公正。一场直播背后是算法流量的层层博弈，也是乡村创业者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智慧。那非常感谢段世昌老师的分享，
0: 谢谢你们，
2: 也谢谢咱们各位听众的陪伴，下期再会。

0: 一场助农直播，小小一方屏幕承载的远远不止农产品的售卖，更是乡村创业者的坚守与突围，是平台算法与乡村产业的深度碰撞。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重新看待乡村直播电商，读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田园新主张，刚刚我们的记者和嘉宾一起探讨了，当我们刷到助农直播时，算法到底在做什么？接下来再请出我的同事郭佳宁，和您聊一聊最近的田园热点。提起山东德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香气扑鼻的德州扒鸡。在绿皮火车飞驰的年代，撕开一只鲁香浓郁的扒鸡，总能引来满车厢羡慕的眼光。很少有人留意，盛产扒鸡的地方往往都是粮食主产区。一只鲁鸡的背后，连着一方土地的粮食根基。今天呢，我们就从德州扒鸡说起，聊一聊粮仓德州从吨粮田迈向吨半粮的突破，看一看山东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大秘密，说到德州想到啥？弹幕里肯定有德州扒鸡。以前绿皮车的年代，拿出一只德州扒鸡，全车厢所有的人看向你的目光中有艳羡，有嫉妒，有赞美。这里有一个大秘密，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些名声在外的产烧鸡扒鸡的地方，都是产粮大县大市。你看啊，道口烧鸡，道口在华县，全国小麦第一县。那德州呢，是全国第一个全市亩产破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绝对的齐鲁粮仓中的粮仓。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也有必然。扒鸡、烧鸡，难得的凉着吃更美味的鸡。农忙时节，老乡们或自己打包，或提了这牛皮纸袋撕下两道带鸡皮的卤味，是犒劳自己的辛苦，也是对田里丰收的欣慰。现在绿皮车少了，扒鸡变了也没变，扒鸡成为了高铁上的零嘴，成为了访亲问友的伴手礼。地里头的小麦没变也变了，还是那样的一片金黄，但是数字早已是沧海桑田。德州之前的小麦示范田叫吨粮田，这都已经成为了历史。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吨半粮创建。啥意思呢？吨粮田就是华北地区一块地种一季小麦加一季玉米，总产量突破2000斤，而吨半粮呢，就是小麦加玉米的总产量突破1.5吨，也就是亩产3000斤，这并不容易啊。把这个 KPI 拆解一下，小麦起码得到一亩1300-1400斤，玉米得到一亩1600-1700斤。单看这俩数字，在如今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中好像不难。你看东北大农场玉米的亩产上2000斤，这是基槽；新疆百万亩连片的玉米亩产已经干到2400多斤了，但这是华北啊。一个地级市的土地有连片的，有分散的，光热条件好，但没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一年种2季，365天中200多天给到了小麦，留给玉米的时间不过是3个多月，没现成经验，德州自己趟路子。2025年，德州又新增吨半粮核心区达标面积27.7万亩，累计已经达到了158万亩。于是呢，德州开始把自己趟出来的路子整理成标准，开始输出了。全国首部粮食生产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在这里先行先试。2025年5月，黄淮海大面积单产提升推进会在德州召开，推广德州吨半粮建设和单产提升经验。在之后呢，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技术规范也获批，成为了国家农业行业的标准。德州是齐鲁粮仓的缩影，但是齐鲁粮仓又不仅仅只有粮食。大家可以记住两个第一啊，全国粮食的第一大省是黑龙江，而全国农业综合产值的第一大省是山东。这背后是山东农业的多样性，而渤海湾的梭子蟹、微山湖的芡实、鲁西的蔬菜和牛羊肉、鲁南的菌菇，再到东营的盐碱地改造，山东农业大学开创的全国首个盐碱地利用本科专业，这背后串联的是大食物观，更是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自古以来啊，农业就是需要耐心的产业，而在现代化的加持下，农业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小麦收完，玉米播下，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小时候的绿皮车现在变成高铁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变成高铁了。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田园新主张，小直播间连着大产业，一只扒鸡藏着粮仓变迁。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边读懂乡村直播背后的算法博弈，看见新农人在数字浪潮里不断摸索抱团成长，一边循着德州扒鸡的香气走进黄淮海粮食产区，见证德州从蹲粮田向蹲半粮稳步跨越，把种地经验升级成全国通用的农业标准。从屏幕里的电商新业态到田野间的粮食大丰收，乡村发展既有流量带来的新机遇，也有扎根土地久久耕耘的坚守。科技赋能农业，数字激活乡村，一幅产业兴旺的振兴画卷正在徐徐铺开。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带您认识一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说他是土专家，是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土壤学。40多年前，土壤学还是一个十足冷门的专业，不少人开玩笑，一把土而已，有啥好钻研的？可沈其荣一头扎了进去，一干就是40多年。当时科研经费拮据，买不起造粒机，他就硬生生用手搓了3天，做出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浑身上下都是鸡粪味儿。就是凭借着这股土劲儿，他从传统堆肥工艺革新做起，一路攻克了哈茨木霉菌产业化这个困扰业界20年的难题。他把发酵机制的酸碱度调到 2.5， 杂菌活不了，木霉菌却能茁壮生长。这项突破让生产成本直降30%，国内第一条万吨级哈茨木霉菌生产线由此诞生。如今年近七旬的沈其荣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沈其荣说，一个人的理想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是幸福的。他用40年的坚守证明了一件事儿：再贫瘠的土地也不会辜负一个把根扎进泥土里的人。咱们一起走进可感可佩的沈院士，听听他的故事。

0: Here we have five treatments for five plots. One treat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s with bacillus. The third one.
1: 沈其荣是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肥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他带着一位外国学者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进行考察。两年前，沈其荣在基地里做了一个试验，利用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解决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好了，老段，哎，你现在那边弄了多少了？那个树果啊？
1: 送走了外国学者，沈其荣立刻找到了负责管理这片试验田的老段。
2: 梨树今年是很好，确实是很好，马上天一好，马上就是要自虫了。
1: 梨的长势越来越好，得益于果树根系的向深层生长，但国内大部分的果园都有着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我们国家有1.67亿亩的果园，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果树根系的浅层化，大部分的根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果树的根系引到更深层次。
2: 来，你们来一起挖。
1: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0: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亩啊。哎，你看现在的根系，

0: 你看40公分到这里，现在
1: 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2: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1: 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时候，一开始施下去的。
2: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1: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2: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1: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吗？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2: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3: 化肥呢，在30世纪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4: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资料、买衣服，就是。
2: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3: 当时候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这个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戳圆效一样的戳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1: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铸圆锹，就这样粗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铸肥料铸皂类，我们也用手来出，后来出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4: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机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2: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1: 所谓的让你住板凳住10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静心做科学研究。
2: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许多寸草不生的盐碱地，3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 再过两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5: 我们做这个蒜菜种植啊，有十年了，主要是这个连株障碍的问题。连株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棵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6: 土方法是啥？
5: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2: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5: 它会减产呀，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到30棵这个苗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2: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7: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初期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8: 是不是这个盆？
5: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煤菌有机肥的大田用过的。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5: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8: 哦，不种了。
5: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煤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棵这个死苗的现象。
2: 跟人一样。土壤生了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8: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2: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8: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我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4: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时间精力都在他土壤上，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他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他会心不安的。
2: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住在两室一厅的老屋里。
4: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10天就是10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2: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4: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这样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就是没有噪音。因为他是最怕声音，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怕打扰，打扰了以后他说把思维打断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6楼。
2: 几十年来，沈其荣的生活非常规律， 只要不外出，早上七点便早早从家里去往办公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4: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两天。我跟你讲，什么两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因为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压着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两天。现在是我先着魔了。变成兴趣了那样的，嗯，他不觉得苦了那样的。
8: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助好你这个事业。
6: 好嘞，好。哎呀，
2: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8: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啊，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2: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五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一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6: 我们这是搞旱地，因为旱地你知道难搞嘛，对不对？
9: 对，但是你将来我们第一次要改良的话，还是要有水啊。
10: 那个钠离子要把它洗下来，那肯定还是要有水啊。
9: 我们用那个
10: 水啊，
9: 不洗，
10: 这就硫酸钙湿进去
6: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肥东西，
10: 有机肥东西就，但是那个慢啊，
6: 慢。
10: 你要一开始你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6: 啊，对，那
10: 在替换胶体的钠离子。
2: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五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11: 这个系统我们要求的那个
10: 又咸又苦啊，
12: 你像记录下来，
11: 都在查重，
12: 你看资料，你现在在做那个种植税，
10: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11: 氯化氢钠，
10: 会去蒸馒头，好得很，
11: 对，
10: 馒头，苏打性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这个根系很难穿到我们这个土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11: 这个出来了，
10: 出苗了。
2: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10: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11: 很好的，
10: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2: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13: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

0: 啊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1: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十万亩盐碱地。
2: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1: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3: 上面烫的，
4: 面污染。
3: 来啊！来来来！
5: 哦，没人去了，没人去了，啊，没人去了。
4: 怎么样？
1: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6: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土壤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长潮虫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4: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1: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2: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
7: 1、2、3。
1: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2: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么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1: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8: 我们人不要上，人不要上，
2: 对，人不要上，
8: 把车开走吧。
2: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9: 毛巾拿下来，
2: 开个玩笑嘛。
4: 这个是这么，我大概的这一块多少亩？
8: 2万亩。
1: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2: 在这个位置，我们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1: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4: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1: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10: 欢迎沈啊，
11: 院士，
10: 配合啊。
6: 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1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是一块比较大的资源。
2: 我们再打一下，在旁边再打一下，看看它这个重复性怎么样，是不是也这样的？
4: 就这样，是值得，这样是值得。
1: 盐碱地改良是沈其荣目前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对他个人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整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以及粮食安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6: 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白花花的 这个苏打星的盐碱地，我们说上下五千年，这个可能也是沉睡了几千年，我们没去动它，没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啊。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打星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6: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啊，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西北那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去认识一位碱滩拓荒人，中科院研究员马淑花。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牧羊海牧场，如今却被一层厚厚的白色铠甲死死封住，寸草难生。传统的大水漫灌洗盐，水下去了，盐碱却赖着不走，反而把地下水位越抬越高，盐分越洗越重。大片土地撂荒，乡亲们守着贫瘠的盐碱地，一年又一年收成寥寥。马淑花偏不信这个邪，他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电厂堆积如山的粉煤灰。这种让人头疼的工业废料，在他手里却变成了改良盐碱地的秘密武器。粉煤灰中的硅钙元素恰好能置换土壤中多余的钠离子，把板结的土块变得疏松透气，既消化了固废，又重塑了土壤结构，一举两得。如今，白茫茫的盐碱地正慢慢变成金灿灿的希望田。马淑花说，土地不会骗人，你给他一份好药方，他还你一个丰盈的秋天。

0: 牧羊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羊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就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0: 你先关了，先关了，这个好不好？
1: 这有多少土地呀？有个几万亩。
0: 都这么干呀？
1: 对呀。
0: 咱们这多缺水呀，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1: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0: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1: 那我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0: 那不行，这段地仍能坏了。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就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
2: 它的功课呢，是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3: 种不成了，那过去那种了，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身的风了，小麦。
1: 种五亩盐碱地，你比不上人家亩好地。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0: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1: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0: 是啊，也没抱团，就这么闪着。
1: 对。
4: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地，然后用的滴灌水带，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带，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0: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艾管排盐、深耕、齐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4: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这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一节课这个技术能行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4: 在马叔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 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海使用的粉煤灰，马叔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 马叔花暂时扔下了牧羊海的工作，因为。 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它。年初，马叔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0: 这个稻可真是苦啊，这绿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2: 这是主穗。
0: 啊。

0: 平均下来的税的话，这个田应当在120左右。
1: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熟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眼前这块常年料荒的盐碱地上。
0: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当时很有很富有的一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2: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的地方太多了。
3: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的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较高？我刚才还出了一个1140多粒。
0: 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有
3: 那也能到1500斤。
0: 咱们吃个产吗？
3: 咱测测试试看看。
1: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的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4: 太好躲啊，你们小心点啊。
3: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丰收的时间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到税了，看亩产多少啊。
4: 黑鱼
5: 5.67，
3: 就这样
5: 吧。5.67，6.73934。
6: 700多公斤吧。
3: 700多公斤。
5: 哦，七千三，
3: 那就1400600。我说1400500。
7: 水分还没撤呢。
3: 你乘以二嘛，
8: 1478。
5: 1478.688。
3: 啊，1478.688。
9: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1: 被马熟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9: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10: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9: 100万吨
10: 啊，每天都有净量
9: 啊。
10: 净量完了入场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9: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10: 对，是的，
9: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10: 是。
1: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11: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照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看不到，没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12: 走一截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1: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9: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之用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3: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1: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他在西北的家。
6: 喷铁砂，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9: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这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我们这个苯丁灰的材料呢，对人体改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人脸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人脸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交到我们田间地头。
3: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那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少天，然后我那个电动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浇水。
9: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试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户的地都种得很好，所以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告诉我，这块地不是说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5: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3: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5: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剂的方法，你看这块地长得玉米，这不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3: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5: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3: 那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5: 都撒的按比例撒的。
3: 哎，那不可能啊。
1: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3: 这是袖珍的很，
5: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3: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5: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9: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3: 把铁锹拿来，我看看到底咋回事。哇哟，这咋了？这不能出现这问题。
1: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术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3: 哦，这是个胶泥层。
5: 哦，
3: 是吧？
5: 太阳。
3: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5: 对对对，
3: 你说你咋排盐啊？这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5: 对，
1: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这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5: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呀、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1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找大型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1: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5: 土地改良的马老师马教授，
7: 你好马老师
5: 啊，
7: 那正好请坐了，这完了
5: 啊。好。
1: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7: 你像青苗上来的一扎多高的时候，今天不是雨水大吗？ 但是姐弟一些一着了雨之后苗子都死掉了，
3: 那不影响大了吗？
13: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1: 如果马淑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9: 农户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申翻。
5: 我再把它申
9: 一定试试，把它申翻一下。
5: 申翻，行，我干啊！
9: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5: 啊，
1: 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银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
9: 老刘，哎，咱们那个就要降温加点了啊，天气渐渐的凉下来了，咱们要赶到入冬之前，把牧羊海那块试验田5000吨的样品生产出来。你跟那些其他兄弟们也说一说，辛苦一点，加班加点干干啊。咱们把这个在入冬之前把5000吨的料生产出来，要错过这个季节就得到明年这个时候了，所以季节不等人。
14: 24小时上班倒了，也叫某户和生产。
1: 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9: 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动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1: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3: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1: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银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6: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是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15: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吗？
6: 哎，好，谢谢。又做了料菜。
1: 尽管难以开口，可一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6: 换一个大的，我呢凑合了20万。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得需要50-60万，来回还有点缺口。我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
15: 确实是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他们探讨一下，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
9: 你好，
16: 哎，
9: 你好，我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因为我做
1: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17: 现在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9: 远远过剩
17: 啊！
16: 混凝土厂、水泥厂，
9: 这是主要的一块。
16: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1: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9: 这是分选哈，
18: 分选，分选的细灰不就是建筑上的吗？
9: 哦，水泥厂他们有粉
18: 水泥搅拌站、烧混站的，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9: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就它从那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1: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9: 合作合作呗。
16: 那要太好了。
9: 是啊，
16: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1: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木梁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19: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9: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那说到过敏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打几个喷嚏而已，忍忍就过去了。但您知道吗？全球呢约有2.5亿人存在食物过敏，3亿人呢患有哮喘，4亿人患有鼻炎。总人口当中1/10有药物过敏。过敏性疾病呢已经被列为全球第6大慢性疾病。在中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呢高达 37.3%， 仅过敏性鼻炎患者呢就接近2.5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和您聊一聊过敏不是矫情，不是小毛病，而是一种需要被正视、被科学管理的慢性病。马上请出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任主任您好。
2: 阿兰好，大家好。
1: 任主任，先说变态反应科吧。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同事，他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需要到这个科室去看病的话，我给他们推荐，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说这是个什么科室。
2: 确实是，变态反应科是目前呢在咱们国内还不太普及，它其实呢就是过敏科，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医院在重视这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诊疗，很多医院其实也成立了变态反应科，也有一些科室呢就叫过敏科，所以它的名称呢还不太统一，大家如果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这方面的疾病呢，就可以去寻找变态反应科或者过敏科。它其实意思，变态反应呢其实就是变化了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就是本来应该咱们对这些鸡蛋啊、牛奶啊、花粉啊、宠物啊都应该耐受的，哎，结果在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对这些东西的不耐受，接触了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所以呢学界呢就叫变态反应，其实就是变化了的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
1: 您看您说到重点了，就很多人就说我以前也不过敏呀，我也吃了那么多，或者说吃了那么长时间，或者说跟这个东西接触那么久，为什么突然间就过敏了，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变化的。
2: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地方。大家总觉得过敏这个体质是天生的，生下来了过敏它就是过敏的，如果之前不过敏好像这辈子就不应该有过敏反应，然后出现了过敏就觉得很奇怪很难理解，觉得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毛病了。其实呀，过敏本身这个过度的敏感反应，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呀，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就好像咱们原来也没有冠心病，也没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我们一些免疫的变化，在人一定的时期它就会出现不同的疾病，特别是过敏反应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我们说过敏啊有几个特别的因素，它其实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敏源的接触，也就是说你不接触你还不过敏呢，随着你慢慢的接触逐渐的就致敏了，所以过敏它其实有一个从致敏到发敏的过程。所以这里说到一点，我们有的很多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很重视，会定期的到医院去做检查，哎，有一些人会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哎，发现有好多过敏源是阳性的，但他就会说了，哎，我也接触这些东西我也不过敏，检查出来怎么会出现阳性的结果呢？哎，这里头就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处于致敏的这个前期的阶段，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就突然会发现我自己过敏了。我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有一个朋友哈，孩子要出国去上学了，上学之前呢他就想，我测测我的身体状况哈，有没有什么过敏的，过来一测他对猫过敏，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平时家里真的是养猫的，但他没有反应，后来就说，好，这个事情先放着吧。等这个孩子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呢他就住在一个寄宿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呢就养猫，过去以后没多长时间这个孩子就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他呢又在当地在美国呢又做过敏源的检查，确实是同时呢也是猫过敏的，然后呢医生也会跟他解释说，你看你之前其实逐渐逐渐的在养猫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致敏了，但是呢还没有发病，
1: 就它需要一个时间和量的一个积累。
2: 对对对，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结合自己的免疫状态，突然就开始发病了。
1: 哎，那您说，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普通人需不需要去做一个过敏原的测试呢？
2: 哎，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推荐所有的人都去做过敏原检查，因为呢，从一个是从致敏到您什么时候发病，这个还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会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是有一些时间节点呢，去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查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本身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过敏体质，然后家里呢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比如说要养猫。哎，这个时候呢，父母就会想，哎，我要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已经对这个有过敏的，特别是孩子之前有过接触史，就说如果已经过敏了，然后你再养猫，等你养了以后，过敏越来越厉害了，那这个时候的抉择就会非常的困难。你说这猫是养还是不养啊？如果一旦养了，有了感情了，你很难割舍。所以在这么大的决定之前，其实可以推荐我们去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查，因为过敏的检查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到我们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去，我们有一种检查方法叫皮肤点刺，就10分钟，不到15分钟，我们把过敏原的点刺液，比如说猫啊狗啊，点到我们的胳膊，轻轻的拿一个小针一挑，如果你要过敏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红斑和风团，就跟咱们青霉素皮试一样，很简单。所以倒是推荐
1: 10分钟，时间也挺短的，
2: 10分钟就出结果。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变态反应科，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科普。那我理解过敏就是眼睛红，痒，流鼻涕，打喷嚏，就出现这些情况，我们需要到变态反应科，或者说如果这医院没有变态反应科的话，我们到过敏科去看是比较好的。
2: 是的，除了有很多医院它没有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和过敏科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相应的专科就诊，比如说你眼睛痒啊，去眼科，耳鼻喉科，打喷嚏流鼻涕去耳鼻喉科，甚至有的朋友出现了哮喘咳嗽，你也可以去呼吸科。这个相应的科室的老师啊，他都可以给您就是相应的治疗。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具备过敏原检查的这个设备的话呢，你可能没有找着原因。所以你回家以后，你再反反复复的接触，就会使得你的症状老出来，那你也不能老一直吃药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过敏原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明确原因，要不然你就去医院得挂好多号，又看眼科，又看耳鼻喉科，又看呼吸科，其实原因就是一个猫过敏。
1: 只解决了这个症状的问题，没有找到病根儿。咱们不管中医西医，其实都需要抓病根的，变态反应科是可以这样的。
2: 是的，
1: 那说到过敏，很多人就觉得你过敏就是免疫力太低了，你需要补一补，或者说你需要锻炼，就是免疫力提高，过敏就会好，就不会再过敏了。这个说法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的多不多？有没有道理？
2: 这个是大家经常最常见的一个误解，总觉得自己过敏了是免疫力低了。其实我们说过敏，您从字面去理解，是叫过度敏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机体是有免疫力的，它有这个能力去打仗，但是它打的这个仗呢，是应该不应该打的战争，就是它应该对一些东西应该耐受，它没有耐受，过度的反应了，
1: 就错误识别了吗？
2: 对，错误识别了，是的。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抗体，一接触这个物质，它就开始打仗，开始有不良的反应，使得我们不舒服，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这样的症状。所以这是一种异常的免疫反应，不能单独的、单纯的、简单的理解为免疫力低了。但是呢，我们有的人如果一段时间比较劳累啊，他确实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所以过免疫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机制。我们的机体就给你信号，这段时间需要休息啦。但是过敏又不那么简单，所以过敏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遗传还有一定的关系呢。在一些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容易过敏的，特别是妈妈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就更容易出现过敏反应。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家里养一个猫，也不是每一个人接触都会过敏，所以这个过敏的发生还是挺复杂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优秀的

0: 员其实是有过敏的因素的，有哮喘呀、这样的疾病。那么这里就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说运动员呀体质好啊你就不会过敏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免疫的调节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运动员是因为小时候有过敏，所以就去家长就让锻炼身体，
1: 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就因为瘦啊，或者说不好好吃饭，然后去锻炼，就可见就是正常的锻炼对增强体质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过敏它其实很复杂，和你的免疫力高低、体质强弱。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0: 对，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提的一个词叫平衡免疫，我们要通过各种的方法去平衡我们的免疫，去对抗所有的疾病。
1: 那过敏除了刚才所说的流眼泪、眼睛痒、打喷嚏，还有哪些反应？
0: 过敏可以非常严重的，我们严重的食物过敏可以休克，甚至可以让我们失去生命。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听到国外有很多的食物过敏发生，花生和果类的过敏非常厉害，甚至芝麻过敏现在发病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就会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小孩比如说在外面误食了含有花生的三明治啊什么的，然后都来不及送到医院去，在出租车上就失去生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然后在咱们国内也会有很多突然一下子就全身红痒起疹，然后就倒在路边上就休克了，然后慢慢的自己再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门诊会有患者来就诊跟我们说，哎，我上次在早上吃煎饼果子或者什么，然后就马上就全身痒，还没几分钟呢就倒在那儿就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样的。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说有人就食物过敏以后喉头水肿，
0: 是的，
1: 对吧？就等于把那个气道什么的给堵了吗？
0: 是的。我们说过敏有三大急症，就是会危及生命的，有一个是哮喘另外一个就是您说这个喉水肿，还有一个就是休克。还有一些人会因为蜜蜂蛰刺，就要蜂毒过敏，也会引起休克的。那药物过敏也有休克的，所以这种现在大家知道的知识越来越多，其实是身边这样的病例非常的多。
1: 就我们对于过敏其实还是我觉得了解的很不够，就很多人觉得过敏就是一些这个花粉啊、尘螨啊，其实您所说的药物、食物，对吧？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而且您刚才说吃一大煎饼，它可能我就在想，就很多人就会害怕了，因为它过敏，不是说我原来对它过敏，我就一直过敏，很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是对它过敏了。这样的话，我们还能保持对那个食物的热爱吗？因为我觉得食物对于治愈我们的生活也特别的重要。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过敏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突然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大家要第一时间要想到，哦，有过敏这个事儿，而且要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风险，不是说你是免除这个过敏的危害的。所以今年的世界过敏周的主题就是过敏是一个全民所需要的一个基础的诊疗，其实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叫过敏诊疗全民刚需，就是不仅是医生要知道这个知识，其实我们的大众也都要知道这个知识。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他突然出现了在地铁，如果出现了红痒起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救助他。
1: 对，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有一小姑娘就是暑假到爷爷奶奶家去玩，就是玩得特别开心，不小心被野外的蜜蜂给蛰了，就老一辈就觉得拿什么肥皂水啊冲一冲什么可能就没事了。当时因为过敏，我觉得他每个人表现可能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当时就特严重，有的人可能当时不严重，后来又严重了，最后这个小姑娘发生意外就没有救回来。你说这个老人他下半辈子怎么活，对吧？包括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国外的有的那个吃花生过敏的，就这样的悲剧真的是挺多的。所以过敏现在也有了就一周对他整整的一个宣传，因为我们以前在做到健康日的时候，有的大夫就说你就从这个疾病上去理解，有的就是什么什么健康日，那相对来说呢就是需要在这一天我们全员普及，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能够记起它。那如果要说到一种疾病，我们希望以一周来对它进行科普，从而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重视，可见就是它的发病就很多很多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除了世界过敏周这个宣传，我们中国 特别有一个叫中国过敏防治周，这就是因为咱们在中国北方这个花粉症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咱们中国这个过敏防治周，其实咱们可能身边有很多人还没有太了解，因为一说到过敏防治，大家就觉得春天花开的时候哈，是不是那个花粉是比较多的？但其实咱们北方有一个秋季花粉过敏。现在也是患者，他就知道的特别清楚，因为他深有感触嘛。
1: 身体
0: 对，
1: 更
0: 受
1: 早
0: 到了
1: 就
0: 困
1: 感觉
0: 扰，
1: 到
0: 对，
1: 了，对。
0: 有的哮喘非常重的，好多年都找不着原因，一到八九月份就开始喘，同时伴有打喷嚏、流鼻涕。其实他对环境中的蒿草啊、拉拉秧啊这样的一些花粉过敏。这花粉吧，它颗粒比较小，咱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是现在咱们已经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哈，我们到了花粉季节都有。花粉播报，咱们
1: 而且
0: 气
1: 我
0: 象
1: 总能
0: 台对
1: 看到
0: 花
1: 您的
0: 粉播
1: 朋友
0: 报。
1: 圈有那个就跟天气一样特别的细致，哪个区的浓度什么什么样，我觉得咱们国家这方面真的做得挺好，所以就需要全员来把这个知识给补上的，因为远离过敏源，相对而言就会好很多，
0: 是的，
1: 对吧？
0: 是
1: 它
0: 的，
1: 致敏一定是跟那个浓度有关的。
0: 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过敏源的监测还是非常重视的，然后咱们全民来讲，因为都已经有切肤之痛了，所以很多其实大众对于过敏的知识也是比较了解的，一出现一些异常的，原来没有的情况，也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过敏。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肯定都是过敏的原因哈？但是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中间有一个环节，有一个缺片还没有补上的，就是这个诊疗。
1: 您刚才说到过敏了，他有急症，有哮喘，有休克，有喉头水肿，都是要命的。但其实过敏它也应该是一种慢性病，是吧？
0: 是的，过敏是慢性病，这个是有很多的，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过敏呢，它可以是慢性的，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咱们的过敏源没有及时去除。比如说，猫过敏，哎，家里就一直养着猫，你一直也不知道是猫过敏，那这个过敏可不就成了慢性的了？它本来可以不是慢性，就是说你要是把过敏源去除了，哎，你不用吃药就好了。哎，这就不说是慢性的了，但是过敏的这个状态的存在，它确实是慢性的，因为我们的免疫是有记忆的，你一旦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就说您对猫过敏了，你什么时候接触猫，它都会发病。那过敏的患者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啊，比如说花粉过敏的患者，我们其实在花粉飘散的季节，他的工作。他对工作效率会降低，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会需要一些用药，需要一些就医，这个单位能不能给他一些相应的帮助和理解，还有周围的人对他的一些情感上的支持，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呼吁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也需要大家去认识到这个疾病，才能够去帮助这些患者，而患者自身呢，也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意识，
1: 对，
0: 及
1: 就
0: 时的
1: 规
0: 就
1: 范
0: 医。
1: 化的治疗防护，我觉得也很重要，对吧？您看，说到了身边人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持都是很重要的，就可见过敏，它现在是一个是人群庞大，另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是慢性的，同时它还会有一些并发症，对吧？就过敏，它一定不是说简单让你难受几天就行了，流流
0: 是的。
1: 鼻涕什么的，就是流流眼泪什么这类的，一定不是，它还会可能会带来一些并发症。
0: 对，还会有进展。像我们也做过调查，就比如说从过敏的患者，比如说你有花粉过敏，哎，就过5、6年的时间，有半数的患者都会发展成哮喘，这也是持续危害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后果。除了这个以外，如果鼻炎不及时治疗的话，它其实也容易得鼻窦炎啊，还会引起鼻后滴流的咳嗽啊，这些都是一些短期之内的一些合并症。小孩儿更危险了，小孩鼻炎不及时治疗，还会引起腺样体肥大呀，睡觉张嘴呼吸呀，整个时间长了都会影响孩子的面容，然后他睡觉的时候老是鼻子堵啊，也会缺氧啊，
1: 就是
0: 影
1: 他那
0: 响。
1: 个面部的发育都会改变，就
0: 是的，
1: 真的，就是
0: 其
1: 说
0: 实
1: 每
0: 影
1: 个
0: 响
1: 宝宝
0: 是
1: 都
0: 很
1: 是可
0: 大
1: 爱
0: 的，
1: 的。
0: 影响是很大的。
1: 对，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特别怕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因为过敏，如果你治疗不规范的话，它其实不太容易好，或者说
0: 是
1: 不
0: 的，
1: 太容易见效。有家长就会听别人说，孩子长大就好了，其实就错过那个最佳的治疗期，孩子鼻后滴漏就等于鼻涕咽到了这个嗓子里，对吧？
0: 对，
1: 而且还会引起面部的一个结构的改变，真的是挺难受
0: 还
1: 的。
0: 会影响发育，身体的成长也会受影响。
1: 对，那花粉螨虫是我们 常说的过敏源，但您刚才提到了花生、蓝莓，就常见的过敏源，它有没有一个分类呢？
0: 是的，我们学界会把这个过敏源呀，根据它进入体内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比如说我们吸入的，从口鼻吸入的环境中的过敏源，比如说花粉啊、尘螨呀、霉菌啊这些，还有吃的，比如说吃的，它不同的分类呢，它其实引起我们的疾病呢，会有一些疾病谱的不同。比如说吃的东西更容易出现，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身上痒气疙瘩，
1: 这也是过敏，就是胃肠道的反应也是过敏的表现。
0: 是的，腹泻。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些打针的、注射的、药物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不同的分类，还有一些接触的，比如说我们化妆品的过敏啊，这也是很大的一类。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戴一个手链，然后这个手镯直接就过敏了，整个胳膊都肿起来一圈。
1: 有吸入的，有食物，
0: 对，
1: 接触类的，
0: 注射的。
1: 注射的，
0: 包括我们昆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把它归为为注入类的，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进入体内的一个途径的不同，它会诱发，就是原则上是诱发不同的疾病，但也不是绝对的。
1: 所以就是发生的过敏，就是脱离那个过敏源，是就比如说食物什么的，包括还有就是我到了这样一个花粉浓度特别高的一个地方，我可能瞬间就有反应了，就是我就在想别发生那个严重的呀，什么喉头水肿、哮喘，甚至给倒在那儿的休克了，是我赶紧离开这个环境是第一步吗？
0: 对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赶紧离开这个浓度特别高的环境。但是花粉因为它是在环境中飘散的嘛，很远的距离都有，我们只是说离开了这个最高浓度的，有的人他可能症状很快就缓解，因为我们人体也有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能力嘛，但是这个食物就比较难了，你一旦已经进食之后，你就很难一下子把这个脱离了。所以有的人食物过敏之后呢，我们要观察，看看他修复能力怎么样啊，我们要及时用药啊，然后还像您说的，有的是马上就起反应的，有的食物过敏呢，他还会在2个小时才起反应，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患者的进展，有的人就逐渐的自愈了，那有一些就是救治不及时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老人看的那个孩子是吧，后来就救治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1: 对，其实过敏虽然发病率挺高的，过敏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但是我在想就是我们也不要就是对过敏就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也不要太过于恐慌，就是什么也不敢吃了或者怎样。我倒是觉得就前一阵有一些博主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说我们到了和自己生活的地域跨度特别大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到国内的某个地方，或者说到国外去，你吃那些没有见过的美食，或者是一些没有见过的小动物、什么植物、什么这类的，就不要离得太近，吃得太多。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推荐吗？
0: 这个我倒是觉得吧，咱们也不一定要全民都去恐慌这个事情，还是我们要正常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脑子里呢要有对这个疾病有所认知。如果要是您既往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体质了已经，或者是本身就有鼻炎，本身就有哮喘，如果是已经是这样的体质了，那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更多的去注意。那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疾病呢，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我们刚才虽然说了这个过敏能够引起这种休克呀，甚至失去生命啊，但它的发病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1: 所以您这个提示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基础病，就是我们也应该把过敏像高血压、心脏病什么之类的，把它列为自己要高度管理的一个病。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患者我们就现在就提医患是一家嘛，就医生和患者那个关系其实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0: 是的，
1: 就所以说过敏的患者他在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面对一些没有见过吃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稍微留点心就可以了，对吧？有问题及时的去处理。
0: 对，就是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变态反应专科去筛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明确一下你是不是有尘螨的问题啊，有霉菌的问题啊，然后有针对性的去避免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过敏源呢，其实它还有一个交叉反应，比如说有一些尘螨过敏的人容易有海鲜过敏呀，所以医生呢会给您一个建议，那么您就是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些相应的防护，也不用过于恐慌。
1: 对，还是看体质，就是自己有过经常过敏的 的一个经历的话，那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啊、对，那像这个其实还有小麦过敏的，嗯、对吗？
0: 是的，
1: 对吧？都有，就是我。

0: 们觉得其实已经很平常的一些东西了，他会过敏。就作为专业医生，有没有您觉得更罕见的一些过敏源？
1: 这个还真是挺多的，就是我们过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它过敏是对一些大众所能耐受的物质的一个过敏，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不是像您刚才说到小麦，就是大家吃个面食，这多普通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对面食过敏，但确实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更为罕见的过敏其实很多哈，我们在学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病叫荨麻疹，就是起
0: 对。
1: 风疙瘩。那这个风疙瘩呢，其中有一类，我们风疙瘩哈分两类，自发性的风疙瘩，就是自己坐在那儿就开始身上痒起疙瘩。另外一种叫诱发性的，诱发性的这个诱因就很有意思。那很有一种叫水源性的，就是你接触水，洗手、洗脸，脸就开始红、痒肿，多痛苦啊！
0: 啊，那
1: 啊，
0: 我不
1: 还
0: 能
1: 有人对自己的
0: 不
1: 汗
0: 洗
1: 液，
0: 脸呀。
1: 对，有人对自己的汗液过敏，哎，这汗流下来，有人头发不能往脸上走，就是接触各种东西都有过敏的。有的人是不能寒冷过敏的，发病率是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有
0: 对，有
1: 的。
0: 人吹冷风就开始就
1: 哎，
0: 起。
1: 吹冷风，从冰箱里拿个东西，就这个冰箱门一开，手就开始肿，脸上就开始红痒。
0: 这影响太大了。
1: 对这样的影响就，大家有，如果你要对这个不认知的话，就觉得这是多怪的病啊，就特别怪，然后给自己就戴一个帽子，就是我得了一个怪病，然后家里也觉得，哎，这个是什么情况，然后就倾家荡产的就去各大医院、各大城市看病的，这样的例子都有。有一些人吃了饮食以后头疼，然后哎，这个饮食不吃头就不疼了。其实变态反应科可以帮大家这种不明原因的这个怪病哈，有的时候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就没有想到，哎，你想到你不接触这个东西它就好了，哎，有些人咱们就是不知道，没有想到，
0: 哎，我特别喜欢您在刚才所说的，就是过敏，它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刚需。就也许我这辈子都不过敏，但是我身边看到有这样的人，我
1: 要
0: 会
1: 提
0: 告
1: 升。
0: 诉他到变态反应科，因为我之前也听过协和的一个专家做播客，包括我们之前也做节目的时候，请到一些专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做罕见病？不是说我不得多了解知识，也许我们听到这样的节目，我们告诉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一个改变。否则，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开个冰箱我就全身起风团什么之类的，我得多难受！我也不能不洗脸，对吧？我出点汗，我整个人就难受的不行，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灾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态反应科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怪病，就我觉得这个人的心理负担得多重。
1: 是的，你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一个病例哈。其实我们病例很多，您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我们最近有一个发表了文章的一个病例，就是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这个有一个姑娘哈，她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吧，一般知识比较多的这个城市，高知，她可能对疾病也了解比较多，就不可能耽误自己的疾病哈。然后这个姑娘来看病的时候呢，她就说她手肿，哎，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那儿肿，她就过来，其实就想开点抗过敏药，而且他是从不同的城市过来，经常出差，就是见识很多的感觉哈，然后并且他也在别的医院、大医院都看过了，就开点抗过敏药，一般不就就开点药，有可能在门诊就没
0: 就
1: 有再进一步的再问他了。但我们的医生就非常的因为比较专业嘛，就问的比较多，哎，你家里还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呀？哎，这个姑娘就说了，有啊，我姑姑经常跟我说，哎呀，侄女你怎么这么命苦啊？你跟姑姑一个病也是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那儿肿的，哎，那我们这个医生就特别警示说，我们有一种病叫遗传性血管性水肿。那这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严重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会喉水肿啊，我们有这样的死亡的病例，喉水肿了，抢救不及时了，就而且这个病它用正常的，就像咱们说激素啊这种治疗，效果都不好的。它是遗传性的一个补体的一个缺陷，所以它有特殊的药物的。那我们这个大夫就特别认真，然后再追问他的病史，然后这个患者呢也非常的配合，他3代之内他都做了
0: 都
1: 筛
0: 有
1: 查，发现了多少？24个患者。我们给他做了
0: 家
1: 几，
0: 族聚集性
1: 是
0: 吗？
1: 的，所以它叫遗传性的，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显性遗传，所以帮他们这整个家族就了解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这就是说这个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认知，他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病，就觉得肿，那就想到哦，可能是过敏吧，哎，只能是吃点这个抗过敏药吧。那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有可能也

0: 我以前哪儿都不敢去，
1: 嗯，
0: 因为我随时会过敏。我先生，我特别感谢他，就是我们结婚30多年，我去哪儿他都跟着。我们家没有生活质量，但现在我们可以去各地去旅游了，而且我可以找到国内这部分的过敏人群，我给他们去做分享，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享受的生活。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是的，是的，在过敏门诊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例，
0: 嗯，
1: 而且现在咱们过敏确实是像您说的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能够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0: 嗯，
1: 我门诊有一个91岁的一个老人，他原来就是每天都喘的，就这么弯着腰，每天的生活质量都特别低，而且呢经历了60多年的哮喘了，他慢慢的对这个治疗呢他觉得也就是这些药了，他就有点放弃了。对，他就有点放弃了，他觉得药就这样了。但是近年来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生物制剂，有一些好的方法的治疗。他的街坊邻居跟他说，哎，说电力院有一生物制剂，打一打效果特别好，你去看看。哎，他自己就坐着公交车，推着轮椅就到我们门诊来打针。那这个老人特别好，他现在就是1个月左右到我们门诊去做一个常规的注射，现在轮椅都不推了，就自己就过去了。
0: 哎，
1: 然后还前两天还跟我合影，特别开心。
0: 你看，
1: 嗯，
0: 医生这个眼睛闪着光，
1: 嗯，
0: 就是不光是控制症状，其实现在医学的治疗，有的我觉得其他医生都可能一个内科的大夫不知道，现在我们变态反应科的治疗会如此的先进，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患者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对吧？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播客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过敏的误区。比如说过敏，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你太干净了，就你们家太干净了，或者你整个人把自己收拾太干净了，就是多接触点相对来说什么细菌啊、病毒啊，甚至是老百姓嘴里所说这个脏东西就好了，有这种说法吗？
1: 哎，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是有依据的哈。咱们在最早呢，就是我们学界有一个叫卫生假说，就是在1989年吧，我们一个学者他也是发现，就是在家庭里头，如果兄弟姐妹特别多，然后又是在农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居住的这部分人群呢，他那个不太容易得花粉过敏，哎。反而是城市啊非常清洁的这些地方呢可能发病率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提出了这个卫生假说，也使得我们去关注啊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环境里头是不是一些菌啊微生物啊接触的比较多。那这个学说呢盛行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呢，但是后期呢咱们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就像您说脏东西咱们随便接触脏东西就是好的，这就是导致了另外一种误解。也不是说过度清洁，
0: 偷懒不打扫卫生去找理由，
1: 就是容易让大家对一种病菌啊就会有一些哎，好像就觉得无所谓了，这样的事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一些科普。那后来呢就有专家提出了更为严谨一点的叫老朋友假说，就老朋友他其实是什么菌呢，叫我们的共生菌，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病原菌，因为有一些病原菌还容易导致过敏增加呢。
0: 对啊，
1: 不是说你越接触菌你就一定会不过敏了，它不是这样的。所以说
0: 因为它是分好坏的，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菌是分好坏的，我们的一生的菌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用的，所以后来就修正这个学说叫老朋友假说，就是我们的共生菌不要让它失调了。那后期呢现在我们其实最为广泛接受的呢是叫上皮屏障假说，就是我们的上皮屏障，当然这跟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哈，我们的上皮屏障受损了，然后我们的就是病原菌啊更容易入侵啊，或者是我们皮肤表面呀，或者说黏膜表面的这些菌群它失调了，哎，就会引起我们免疫的一个调节，就是个信号就开始出问题了。当东西进来以后它就应该过度反应，这就是引起一个超敏反应了，所以这是我们学界在研究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在问您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在想，以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尤其是小孩子就应该多接触一些环境，但这个环境不管是户外的还是我们去的某一个地方还是室内，就它应该是保持一个洁净，我觉得这个是重要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正常的洗手啊清洁呀，都不会说是导致就是你一定会发生过敏的，所以我们要正常的去做一些卫生。
0: 对，包括家里那个尘螨灰尘，
1: 是的，
0: 空调，
1: 嗯，
0: 它其实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对我们身体的危害真的是挺大
1: 的。是
0: 的，
1: 但是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屏障假说嘛，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应用一些清洁用品，这样会损伤我们本身的一个上皮的屏障的一个功能。
0: 勤洗手，有的会，
1: 哎。

0: 会不停的洗，
1: 对，
0: 对吧？过度的清洁，
1: 过
0: 对，
1: 度
0: 我现
1: 清
0: 在就
1: 洁，
0: 说，
1: 用化妆、化学的一些清洁剂。
0: 就是有的人是不停的用那个消毒纸巾的，
1: 对，不要
0: 可能
1: 过
0: 你，
1: 度。
0: 对，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可能10分钟能用2包，就有这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接触了什么东西以后，我们去给他去清洁，能洗手洗手，不能洗手的话，我们用一下那个。但如果说你频繁的没接触的情况下来回，就皮肤它其实很嫩，
1: 是
0: 就
1: 的，
0: 你给它破坏掉了。
1: 对的，对的，它本身有一个屏障的一个保护机制。
0: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误区，您刚才也说，但其实我还想请您给重点说一说，过敏性的鼻炎不用管，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这个其实风险是挺大的，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吧？
1: 风险，我们刚才说到有两点，一个是不及时治疗就造成的当时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你不及时治疗，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啊，他鼻子堵啊，他老揉鼻子，那小朋友也会觉得孩子怎么老流鼻涕、打喷嚏啊，对吧？这个对孩子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孩子还会有的时候还会记忆力不容易集，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这样的话上课听讲也会你老打喷嚏，还影响老师讲课呢，所以说必要的。及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还要给孩子明确一下，如果要是2周、3周都不好，那他肯定就不是简单的感冒了，他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那要明确一下这个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是尘螨引起的过敏，那我们还要及时去做一个叫脱敏治疗呢，要不然他就会现在是5岁、6岁、7岁、8岁，你说多少时间能好？13岁、14岁、15岁，这孩子多少年了，都这么打喷嚏、流鼻涕、难化。肯定会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
0: 您
1: 量、
0: 说这个
1: 生
0: 脱
1: 长
0: 敏
1: 发
0: 治疗，
1: 育。
0: 它不仅仅是把我们家里打扫干净，
1: 那不是，
0: 对吧？
1: 打扫干净是一个减少过敏源接触的过程，但是即便你减少到很微量、很微量，依然会发生过敏反应。举个例子，就是食物接触一点儿，你就会休克，就是过敏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是通过微量的注射，就像咱们疫苗注射似的，通过给你把你过敏的东西，比如说尘螨，微量的注射到皮下或者是舌下，通过这样的方
0: 以
1: 式
0: 毒
1: 呢，
0: 攻毒吗？
1: 它其实最早的理论真的是这样的。最早我们还没有理解到这个过敏这个理论的时候，最早其实我们1911年就开始用这个脱敏疗法，那时候就用花粉，让患者来接触花粉，接触，让他在花粉季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它其实最早就是通过这个免疫，这样来以为花粉是个有毒的东西。然后这样以毒攻毒，就像您说的这个以毒攻毒来做这个实验的，哎，发现有用。但是后期呢，我们发现花粉并不是有毒啊，它只是过度的对一个蛋白机体，对这种蛋白的物质发生了异常的反应，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抗体。
0: 那其实这种脱敏治疗，我理解就是因为过敏源很多嘛，到了每个人体内都不一样。也许我不过敏，别人就过敏了，就是机体的识别，它来了我就要过度反应。其实你跟他没事儿，他也就没事儿了，对吧？
1: 是
0: 你
1: 的，
0: 过度反应，你跟他不停在那儿斗争，这机体整个就起了反应了。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您说那个脱敏治疗，就是比如说花粉或者是其他的，我先给他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提高他的耐受度吗？
1: 是的，
0: 哦。
1: 我们对一个东西过敏呢，是因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抗体，我们说叫 IgE 的抗体，就这种抗体会。等你在后期再接触的时候，会诱发这个身体释放组胺啊，导致打喷嚏、流鼻涕。那我们脱敏呢，也是会产生一个抗体，但它产生的是个保护性的抗体。所以说，当你这个保护性的抗体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发生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个现象。所以脱敏也是产生抗体，但是另外的一种抗体。
0: 所以提起过敏，很多人就觉得没办法，就是忍着吧，或者吃点抗过敏药。其实，在
1: 其实办
0: 您
1: 法很
0: 的
1: 多，
0: 很多，对吧？有的是可以，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症状消除还是治好？
1: 对，这个想法很多见，很多患者就说我不去查，我查了有啥用啊？哎，我甚至猫过敏，我都觉得我就知道是猫过敏，我也不去查，我查了我也不送走啊。但是其实这个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你要明确一下这个是猫过敏没有。我还有例子，我那个患者他以为他是猫过敏，但做检查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猫过敏
0: 你看看。
1: 啊，他差点都要把猫送走了。然后送走之前就说，哎，那就去查一下吧。就是家里人催他过。 过来他才来的，结果一查根本就不是猫过敏，而是一个尘螨过敏。所以他这种情况把猫送走了，他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结果猫还很痛苦的送走了。所以这个过敏源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患者是在花粉过敏的这个季节，他打喷嚏流鼻涕，但是呢他不知道外面有花粉的存在，就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天空这么好这么晴朗哈，怎么空气中会有过敏源呢？他不觉得，然后他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他家里呢有猫，他就说哎，就是这个猫的事儿，我要把猫送走。但其实呢他把猫送走了，他每年到了这个季节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
0: 就大家不要相信自己的肉眼去判断，就跟说紫外线似的，也许你看一个大太阳片它紫外线并不高，也许一个阴片那个紫外线反而是高。
1: 是的，
0: 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别的大夫都不敢去变态反应科去说什么，因为变态反应科我觉得他真的就包括每医院的每个科室每一个独立的病种
1: 比较专业，
0: 对，他非常非常的专业啊。那再说到过敏，有人就认为我经常消毒我就可以来防止过敏的发生，就这个我们就是过于洁净了，其实也是把那个菌群的破坏平衡给打破了吗？
1: 是的，就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卫生假说，对吧？卫生假说现在我们已经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摒弃哈，就是我们要更严谨的去理解这个，更完全的全面的去理解这个，一个我们要菌群不要让它失衡的问题，所以不要过度清洁，我们要适当的注意卫生就可以了。
0: 对，那说到过敏还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景色真的是越来越好，城市有城市的美，农村有农村的美，就是有的朋友去旅游的话就有热心人叮嘱他，你别去那个颜色特别鲜那个花那儿去拍照，说那特别容易过敏，就拍点绿的也挺好。就这个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颜色更鲜艳，就跟我觉得就跟说一些这个虫子似的颜色艳丽的反而更有毒一样，或者说它的那个毒性更高，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吗？
1: 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就特别大，就这个过敏的科普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就是过度的紧张，本来不容易过敏的患者，然后身边有朋友有过敏的知识，然后就开始给这个患者去给大家进行灌输哈，就有点过度的紧张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过敏它跟很多因素有关，首先你是不是一个过敏的体质，对吧？如果是过敏的体质的话呢，我们要小心。那么第二个还有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的我们说的花粉呢，它其实并不是越鲜艳的花朵它有花粉的，而是我们的树木花粉，我们的杂草花粉，它的色泽一点都不鲜艳都不起眼，但是呢它有大量的花粉，它的量特别大而且比较轻，所以在空气中能够飘散很远的地方就能够造成一个地区性的流行。
0: 有过一些科普，就是一些这个树木那个花粉的释放，
1: 那如果量特别大的时候确实你都可以看见，然后在一些车上啊，在一些地面啊都会有一些花粉的聚集，然后我们今年就会看到有一些图片，比如说在一些山村，然后早上你去看的时候整个就是雾气，然后都是带颜色的。在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外的一些地方在花粉流行的季节就会看到大量的花粉，那么柏树你使劲要晃它的话也会看到花雾，就是花粉的雾，就是浓度特别高。
0: 对，所以就说如果自己是一个过敏体质，包括以前出现过一些过敏的症状的时候，就多观测，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监测其实做的真的是挺好的，就远离那个过敏源，然后那个规范的治疗。说到规范的治疗，您刚才说有一些生物制剂，我就说最简单那个抗过敏的药，有人就会说你这经常吃你这不会有依赖性吗？人家本来没啥事，让他一说给吓一跳。
1: 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概念叫家庭小药箱，就是因为过敏的人群实在太多，另外一个过敏又很难预期。就是你原来不过敏突然你会发过敏，所以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啊，其实我们建议家里头要备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像您说到如果这个人他经常需要吃抗过敏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他呢要去医院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没有查过敏源啊，他是不是没有及时的去避免自己的过敏源啊，然后我们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过敏药。因为现在咱们也有刚才说到的更多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尽可能的避免呀，还有脱敏治疗呀，还有生物制剂的治疗呀，其实这些治疗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过治疗的疗效，就是很多人都不需要 每天都吃药了、
0: 嗯、
1: 如果您需要每天都吃药，看一下是为了抑制哪方面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是荨麻疹，对吧？如果要是天天不吃药就要犯这个荨麻疹风疙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院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药物，效果非常好，就是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它就抑制了它这个身体的就比较强的免疫反应，而且不是激素
0: 哦、
1: 不是说激素，因为我们过敏说是过度敏感，
0: 因为荨麻疹它是和那个精神紧张也有关系的，
1: 是的，有一定的关系、
0: 就是、对，我觉得越紧张可能再遭遇一些外部的一些刺激它就会更起，而且在人多的时候它自个儿也难受，而且它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1: 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跟患者进行沟通，然后去问他有哪些诱因啊，有一些患者确实是因为一个生活中的应激的因素就会导致他全身红痒起疹，甚至激素都压不住的那么严重的一个荨麻疹，所以我们要去沟通，看看要把这些诱因也要帮患者去梳理一下，除了饮食啊，还有压力啊，然后还有一些免疫，有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也是容易有身上痒长疙瘩荨麻疹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0: 对、
1: 看着很害怕，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我们聊这个就聊出一个新的一个话题来，就先别说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在医生的这个开药正规的这个指导之下肯定是可控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勇敢走入到变态反应科，其实任主任的话号特别难挂，就说去找找，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和疾病共存可能是未来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能不吃药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呢？我给您举我们身边两个朋友的例子啊，就过敏性鼻炎，其实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特别多，我们一帮朋友聚会，他们俩永远都是一卷一卷带纸带包都跟不上，尤其是那个过敏性比较严重的那个季节，真是一卷一卷抽，你看他那个鼻子都是红的，眼泪汪汪的。但有一个姑娘她就特别坚持，她爸爸就是医生，就我就觉得现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每一个新的一个方法只要是正规的她都去试了，到现在她不了，而另外一个依旧坚持于认为没有太好的方法，对，偶尔吃药，然后经常就是永远都是
1: 是的，
0: 用那个纸巾去擦，就个人真是有，
1: 对
0: 对对对，我就觉得真的就是
1: 及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你想，你什么时候能到头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相对的来讲，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还是挺高的。
0: 对
1: 啊，就像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吃一个药，你这个药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咱们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它的副作用也不能特别大呀。
0: 对，
1: 我举个例子，如果咱们比如说抗肿瘤药物哈，如果它有一定的风险去伤害肝啊肾啊，可能我们都能接受哈。那如果这个鼻炎特别轻的一个鼻炎，你可吃药不可吃药的，那这个药副作用特别大的话，它上市都上市不了。
0: 对，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我们应该去关心，但医生比我们关心的肯定要更多，
1: 我们就会去评估它的风险。
0: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有关于过敏的话题，人们就说你们这个节目一般就是每年开春时候做一做，立秋的时候做一做，其实已经算很好的听众了。但是今年就以北京为例吧，就是在大风大雨过后，哮喘的患者、过敏的患者会多了，所以今年出了一个新词儿，对，雷暴哮喘。就这真的，去年我都没怎么听说，今年怎么就多了？
1: 其实雷暴哮喘已经有挺长时间，应该是2016年吧，就在国外就有这个名词，而且咱们国内也已经有3年，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这个就有这个雷暴哮喘的说法。今年是北京发生了雷暴哮喘了，所以咱们这边可能感受会深一点，但其实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几年的这个认识了。最早也是国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么雷暴哮喘呢，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花粉过敏，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季节，然后跟这个天气雷暴的这个天气契合到一起，然后这个雷暴的比如说这种湿度啊，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它吸水了以后暴涨，然后呢再通过闪电呀它裂解以后呢，花粉本来是比较大的20到70个微米大小的这么一个孢子，那它裂解以后它就更小了，那更小以后它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下气道所以呢它就容易引发哮喘。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比如说猫过敏，我们猫过敏的患者到我们门诊，我们一定要让他测一个气道，就是他更容易引起哮喘，因为他更容易进入下气道。而花粉过敏呢，平常我们会更多见 打喷嚏眼睛痒，对吧，它就在我们的上气道的黏膜这种沉积，包括眼的结膜。所以说这个雷暴哮喘呢，它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雷雨的天气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出现了一个裂解，分解了成了一个小分子了，然后再被这个雨水啊带到地面。本来花粉还会在比较高的高空在那儿飘散着呢，这一带到地面以后，所以在局部出现一个高浓度，患者就开始发病闷憋，甚至有好多人之前他还没有犯哮喘呢，所以在他高浓度的时候在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憋闷的这个现象。
0: 所以这个医学的进步包括这个科普是多么的重要。

0: 对，学界也开始重视
1: 这个事情，对对对，今年就
0: 很多，
1: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那首先第一点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去重视这个事情，比如说鼻炎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明确一下自己是不是花粉过敏啊，有没有这个风险，对吧？这是。那么在发作的时候呢，特别是既往有哮喘的患者，那你肯定要及时要备药啊。那在这个季节随时出现不舒服呢，要及时就诊。如果要是平时备药的话，我们有支气管扩张剂可以喷用，那么及时的就诊呢，医生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对，因为说到哮喘，有的患者他那个喷剂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也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过，如果说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有这个药，甚至可能会发生悲剧。
0: 对，
1: 所以就是一定要规范治疗，让医生把这些随身携带的药给您开上。
0: 那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个点，就是过敏源的一个防护，还有花粉季节的及时治疗。有的人是知道自己是花粉过敏，但是就觉得哎，今天还可以啊，就稍微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出门也不戴口罩，也不及时用药。其实我们现在推荐花粉季节前1到2周就要预防性的用药，这样可以减少这个季节中的症状的发作和用药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及时的用药了，平时又注意防护，可能在这个大量的花粉来的时候呢，你也不容易出现特别强的症状。
1: 而且物理的防护大家不要小瞧，
0: 哎，真的是，
1: 对吧？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哎，这个时段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过敏它是和体质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的，就是我们能不能不让自己成为过敏体质，或者说我过敏体质，我尽可能转向那个不过敏体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或者我们怎么做能够减少这种危害呢？
0: 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在全球范围来讲哈，整体的过敏的发病率呢还在增加，所以说，如果从个体来讲，我们要去能做一些什么，尽可能的去减少这种风险呢？那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说到了一个平衡免疫，对吧？要是健康的生活呀，我们减少这些添加剂比较多的一些饮食啊，对吧？过度的清洁呀，这些，然后还要看咱们家庭的一个遗传的背景啊，是不是容易过敏啊，然后尽早的呢还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过敏的一个风险，也可以去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已经比如说已经致敏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已经有尘螨致敏的患者，对吧？你就可以在生活中更多的去避免一点生活环境中的检螨，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用防螨的任何的床具， 对不对？但是如果您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了，或者说已经有一些致敏的现象了，已经检查都有阳性了，就适当的注意注意，也都是会减缓这个发作的。
1: 其实还是我们以前所说的，真正的危险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健康隐患。如果知道自己可能存在哪些过敏源的话，我们减少它，做好防护，并且及时的应对，也是对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
0: 对对，这个有两个优点，一个好处就是你要及时去看一下的话，医生也会跟你说你这个事情首先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们有一些严重过敏反应，其实它是跟体质有关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一个风险。所以有一些患者就是过度的焦虑，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就会很焦虑。
1: 有办法，对吧？
0: 对，有办法，对，要明确有办法，对。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知名专家任华丽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过小暑，暑气是一天比一天浓烈了，荷塘自然成了一个热门去处。今年全国各地景区都在荷花主题文旅方面向赏荷步道、荷塘采摘、汉服夜游、自然研学上层出不穷。不少村镇依靠连片荷塘发展起了民宿、特色农产品加工，小小的荷花实实在在撑起了夏季乡村休闲的一大板块。很多人赏荷只顾着拍照观景，很少去留意荷花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我们往西南走，云南普者黑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高原荷花湿地，200多个荷花品种在这里自然生长，半粉半白的复色品种大撒锦更是难得一见。往北到黑龙江逊克边疆村，这里有国内纬度最高的荷花塘，漫长寒冬气温低至-30度，荷塘冻土要封冻半年，等到来年回暖，荷花依旧如期绽放。就算是没有大片水田，通过无土水培也能栽种晚莲，把荷塘景致搬进咱们家中。荷花能跨越南北温差、干湿环境扎根生长，背后是一代代育种科研人的长期坚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领略遍布南北的荷塘风光。
3: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尽美。云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4: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4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8月底。
3: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菊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5: 遇到的时候就是前两天太饿了呢，一头大沙子
6: 一样一把，
5: 我发现这一个大沙子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骨朵在同礁上。
6: 你看这
5: 这里就有一朵。
3: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撒金。

0: 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1: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
2: 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多如意，凡事只求半成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煞星，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蒲志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0: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河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其实，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3000年前，《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作女子的柔美。2000年前，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志。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人们称荷为芙蕖，叶名霞，花朵称菡萏，果实叫做莲，根则谓之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独特的名称。而今天，这份观察与理解仍在爱莲人的劳作中延续。凌晨5点，丁月生便已穿行园间。荷花习惯在清晨绽放，这是观察性状、辨识品种特征的最佳时段。
3: 我们现在那个种子资源谱收集了大概1400份的荷花的种子资源，从中国的海南开始，一直到黑龙江，还有东南亚的，包括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荷花。播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播的越多，你从里面筛选出新品种的这种几率越大。
0: 荷花雌雄同花，雌蕊先熟，主要依靠昆虫完成异花授粉。自然种群的遗传更新缓慢，表型差异也相对有限。要获得更丰富的花色、花型与株型，就必须依靠人工杂交和系统化选育，让变异产生，并让优秀的性状得以稳定下来。
3: 荷花一种出现好品种，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妙手偶生，另一种就千锤百炼，就是历了多少次、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这样的筛选，这样出来了很多东西。有时候也很沮丧，有时候历了多少年，感觉到这个到瓶颈，始终突破不了。像我们培养木林秋色，我们用了8年时间，别人这个可能也难以体会这种。
0: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着青莲而不妖。宋人濂溪先生借荷花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30多年的育种工作，丁月生用500多个荷花新品种表达了自己的爱莲之意。
3: 有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天天穿个裤衩，这个晒得黑乎乎的，你为什么呢？”我说也不为什么，感觉自己这样就是乐在其中嘛。我也是在想，我说我觉得是这个一生中这个心愿的事一样。作为长到荷花丛中去，这个变成一朵荷花，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0: 田代科，中国科学院及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在追踪和研究中国的野生。

化。在植物研究者眼中，荷花得以延续生机，并不断孕育出丰富品种，依赖于自然生境中野生荷花所保有的遗传基础。山东微山湖，中国特有的野生红荷的重要分布地。

0: 看到这白了多高，还七匹马呢。好好，那边六，外边七，对，搁这边七。
1: 往这边。
2: 荷花叶片主要承担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的功能。荷花是典型的停水水生植物，花要停在水面以上才能正常开放和完成授粉。
3: 适应了自然的无常，这些野生荷花的叶柄大多能生长到2米5至2米7左右，即使在雨汛期间也确保了荷莲的光合作用。十几年的野外考察，天代科走遍中国20多个野生莲的分布地，采集样本，记录形态，将花型、色素表达等特征一一归档。
2: 这个野生莲，它莲子一般是呈椭圆形的，不会上浮红莲，里面这个内果皮都是白色的。荷花和木兰科植物差不多，它是同背花，没花萼，从外到内啊，它是渐进变化的，就没明显差异啊。中间这个叫雌蕊，它没变色，一般就是第开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上午，这个下午它就变黑了，变干了，昆虫传回来就传不进去了，白白的叫花丝。黄色这部分是花药，那最顶端的就是雄蕊附属物。我们中国特有的资源就是它的雄蕊的附属物是白色的。
3: 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许多野生荷花种群的生境正变得愈发脆弱。天代科是国际荷花登陆的负责人，承担着荷花新品种的命名及登陆资料审核工作。他深知，唯有守护好野生资源，荷花的未来才不会失去遗传多样性与演化空间。
2: 莲属植物只有2个物种，亚洲莲和美洲莲，它生存了1亿多年了。荷花通常就是指亚洲莲，中国分布是最多的，再往南边去就是泰国、印度。荷花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栽培的这么多，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现代荷花的起源分布中心。
3: 蓝百卉之英茂，五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4: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3: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
4: 走了。
3: 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 自然生成的概率仅十万分之一，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4: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儿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3: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天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1: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3: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1: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3: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纯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3: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1: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3: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10月初，泰国北榄一年一度传承数百年的荷花节上，成千上万的信众立于河岸。缓缓而来，万朵荷莲腾空而起， 心愿随花而去，投掷只是一瞬，却是一种恒久的期待。无论身处何地，荷花在人们的共同珍视中，总能延续生活的心意。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的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家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回来，我妈就说我们家的鱼塘里开了一朵荷花，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说荷花没见过，我说快点去看看去。那个花特别大，是白粉的。
0: 嘉文生活的边疆村是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本就风情独特，荷花的到来又给边陲生活添上新的美好。
2: 南方有荷花，
3: 最开始荷花池是他家的。
4: 那一开始那是他家池子，原来那些池子我们就下地龙，
1: 逮鱼，
4: 先有的一个啊，
1: 先有的一个，
4: 完了慢慢过。
1: 好多人都知道来咱俄罗斯族第一村，两件事，一个是看看村容村貌，然后再一个村南看看荷花。从这个荷花刚有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像我朋友一样，我儿时的伙伴，从小的时候开始陪着我长大，真的挺好的。
0: 彼则之碑有璞与禾，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荷瓣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荷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看过天南地北规模各异的荷塘盛景，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一方小小的池塘，聊聊古人的生活意趣。上学时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池上》，要是换作普通人，看到外人私自采摘自家池中的莲花，多半会上前制止，可白居易却安安静静地记下了浮萍被小船划开的画面，把孩童当成池塘里一道可爱的风景。这是一份怎样的包容松弛的心境呢？依靠一方小池消解内心烦闷，安顿自我的生活方式，后来还被苏轼、辛弃疾等大批文人效仿。下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细细品读这首小诗，读懂白莲、浮萍背后白居易的人生取舍，以及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8: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它选自于白居易的一组五言绝句，它原来的题目呢叫池上二绝。我们读的这首《小娃撑小艇》是其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啊，我说心里话，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首诗好。我后来上课，我就把这首诗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我说各位同学，你们能不能说说这首诗有什么好？有的同学说这个小好啊，你看看小娃，那个小就能体现这个孩子他的那个小巧啊、幼稚啊、天真啊。而且他不用那个儿，儿是比较书面语，娃呢是比较口语，而且一说娃，你马上脑海里就想到一个胖嘟嘟的，啊，我们以前中国传统的年画里面都有一个胖嘟嘟的，啊， 带着小肚兜的，抱着一个大鲤鱼，站在那个莲花旁边的一个大胖娃娃的形状。他说这个小娃好，而且小艇也好啊。你看小艇嘛，艇本来就是非常轻快的一种小船嘛，那小艇就更加的强调它在这个荷叶丛当中啊急速穿梭的那个形象。还有的同学说这个撑好，撑有一种力度，特别这个小娃撑着小艇，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他啊那个努力的那个形象，是吧？憋得满脸通红啊，力气不够，尽力的去撑这个小艇的这个形象。你看这都是我们同学的分析啊。有的同学在分析第二句也是这样的，偷采白莲回，有的同学说是这个偷好，表面上说偷，其实不是偷。为什么？你看看他偷的是白莲呢、啊、白莲很纯洁美好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没什么用，他偷的是没用的东西，偷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那能算偷吗？而且这个白莲能够形容这个孩子，哎，内心很纯洁啊，从侧面烘托这个孩子内心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所以写他偷只是写他的淘气，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小偷。那第三句，有的同学说不解藏踪迹，这个不解好，不解就是不懂啊。这里如果说解藏踪迹那就不行了，解就说这个人有心机，可是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不解藏踪迹，他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啊偷采白莲的那个行迹给他掩藏起来，这反而表现出这个孩子内心的一种天真啊，幼稚可爱。

水陆天光，好像整个画面都明丽了，都明亮起来了，活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学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交流，很多同学给我很多启发。后来啊，

你这么不懂事，你看看你把我的书弄坏了，弄脏了。那这首诗同样啊，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白居易面对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自己家的这个小水池，破坏了小水池那个宁静啊美好的风光。他不仅没有生气，他反而带着一种喜乐的赏爱的心情来看这个孩子。我太佩服白居易的这种人生的心态，他甚至把这个孩子都当作水池当中的一抹风景去看待的。所以我后来我跟我的同学们都说啊，我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是这样的，它的重点不在写孩子，写孩子形象怎么天真可爱，怎么充满童真童趣，它最重要的，我们要读到这个池上背后，这个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那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啊，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可能是天生就具有一种纯良的心性，啊，可是有的人他是经过后天的一种培养。那么白居易就是这样的。白居易早年啊，是非常在意人生的功名。我们读过白居易的传记都知道，他早年读书非常辛苦，经常是彻夜长读，啊，两手都磨起了茧子，20多岁头发都白了。啊，他后来终于在唐德宗贞元16年，公元800年，这一年呢，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而且考得非常不错，第4名。啊，熟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状元、榜眼、探花，他考了第4名，而且在当年考中的17个人当中，当年只有17个人考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后来啊，这个唐代的朝廷给这些新科的进士们啊举行各种庆典，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登上长安的大雁塔，古代叫慈恩寺，要题名，要登高题名。白居易就题下了这样一句诗：“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啊，你可见他那种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情怀。那么，白居易当时这种踌躇满志表现在他的人身上，就是诗歌创作嘛，他是一个文人嘛。他在自己的诗歌里面就写，他说：“丈夫贵奸计，岂独善低身。”一个大丈夫，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啊，就应该有一种抱负，要兼济天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批判，他说：“你怎么能够一个人独善其身呢？你应该做出一番事业，你应该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你的贡献。”当时啊，他带着这种理想热情，就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和当时的另外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我们在历史上把他两个人合在一起，号称元白。他和他一起就推动了当时中唐时期的一次重要的诗歌革新运动，这个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叫新乐府运动，让诗歌多关注现实，多为人民服务。他的诗歌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写诗歌就应该要歌咏，要关心那些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要把这些情况通过诗歌的形式啊记录下来，反映给天子、给皇帝，让天子知道，这样可以观民风之得失啊，从而修正当时的很多政治的弊端。所以这是当时白居易要做的。可是啊，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就像白居易在自己的诗歌里啊、诗文里所说的那样，他说：“始得名于文章。”啊，他35岁以前就已经写好了《长恨歌》，名满天下。当时唐宪宗就非常的仰慕他，把他招到京城。他始得名于文章，但是终得罪于文章。啊，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宪宗元和10年，公元810

1955年，这一年六月，有一天在上早朝的路上，当时的宰相叫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就被一个刺客给刺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朝野大哗，大家都纷纷的感觉到气愤。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背景很复杂，因为唐朝中期啊，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政治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藩镇割据，有很多很多地方这个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号令。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啊、裴度等人要削藩啊，要把这些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到皇权，对吧？所以就得罪了这些节度使。所以当时有一个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他就派人暗杀，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可是当时朝中有很多大臣考虑到自身的安危，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啊说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这个白居易呢，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官，他当时做什么官呢？叫左赞善大夫啊，是东宫太子府里的一个小官，而且他没有尚书言事的这个职权。可是他当天就挺身而出啊，就是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急请捕贼以学国耻。这件事情写出来以后啊，当然它代表着当时的公义了啊，代表着当时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可是这个朝中有很多政要权贵啊，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白居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白居易呢？白居易早年写了那么多的讽刺诗，大家在中学读过有一篇叫《卖炭翁》，知道吧？法心烧炭南山中，对当时的朝政的黑暗就进行过揭露。所以这些权贵们都不喜欢白居易，他看到一个没有上书言事职权的白居易竟然上书给皇帝议论这件事情，就给他定了一个罪名。最后呢，把白居易啊贬到我们今天江西的九江啊，当时叫江州，叫江州司马。这个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一下子从前期的那个热情理想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变得比较消极，比较颓丧啊。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说，他说经过了这一次被贬，他的内心呢是面上减除忧喜色，就是别人从他的这个脸面上看不出他自己内心到底是忧是喜，他好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啊，形如枯槁啊，心如死灰了啊，心中是消尽是非心，就再也不关心这个人世间的那些是是非非了，他不管了啊，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个王维。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啊，差点被皇帝杀了，他后来写诗就是晚年为耗尽，万事不关心，我不关心了，跟我无关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白居易啊后来就不再写那一些批判时政揭露黑暗的讽刺诗了，而越来越多的写什么呢？写感伤诗，写自己啊仕途挫败的这种感伤。其中有一首最为重要的就是《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写这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写于这个时候，写自己仕途挫败的那种感伤。除了写感伤诗之外呢，他更多的是写什么呢？写那种啊闲事诗。就是因为他在贬谪做这个江州司马的过程当中太无聊，他要打发自己寂寞苦闷的时光，他写了很多啊这种追求闲适生活的这种小诗。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类主题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专门写小水池的。有的学者已经统计过了啊，白居易的诗集里面专门以池上作为标题的就有25首。那其他的跟池有关系的，比如说
什么池畔呢、池边呢、池窗啊，这样的诗歌特别多。他为什么写这么多跟小水池有关系的？他就是通过对小水池的一种精心的经营，对他的欣赏，来打发自己苦闷的、贬谪的这个时光。啊，白居易就是通过把玩这个小水池，欣赏小水池的那个精致玲珑、那个美妙的风光，啊，来抚平自己人生的创痛。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白居易在这个江州任司马大概啊四年时间。江州司马本来就是朝廷安置这个被贬的臣子的一个职位，没什么实权，当然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每天待在自己的这个官舍啊，我们今天说办公室，就很无聊。他无聊之余，他就想怎么样打发这个时光，他就在自己办公室的那窗户底下挖了一个小池子，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激。他说我把这个小池子注满了一池清澈的那个水啊，我每天就欣赏它，中底铺白沙，次玉皱青石。我不仅注满了水，我在那个池子底部啊，铺上了细腻的、啊干净的那个白沙，在四周还给它砌上了那个整齐的平滑的青石板。物言不深广，但取幽人室。他告诉其他的人，他说你不要说我这个小池很小，不像长江啊，里面有巨浪可以欣赏。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闲适的情调，我每天就看这个小池打发一天无聊的这个寂寞的时光。他不仅在这个官舍里开凿了一个小池，他还要回家呀。他当时住在这个庐山脚下，在庐山脚下建了一个小草堂，他在自己的草堂前面也开了一个池子。他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去精心地构建这个小池子，而且也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很有意思，它叫草堂前新开一池，就是我在草堂前面啊，刚刚又开掘了一个小池子，我在里面呢养鱼种荷，日有幽趣。我每天在里面都感受到一种啊幽静的趣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小瓶加泛泛，初浦正离离。那小瓶在水面上啊随风荡漾，那个池子旁边啊种了很多芦苇，长得很茂盛，红鲤二三寸，白鲢八九只。这个池子里还养了很多鲤鱼，每天游来游去，自由自在。而且他每天呢、没事的时候就绕着这个小池，所以他写绕水欲成镜，护堤方插鲤。我天天在这绕，绕来绕去，池子旁边都形成了一条小路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保护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些小鱼啊、荷花呀、防止一些野兽的侵袭呀，他就插上了篱笆。那个山中的老百姓呢，天天看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池子叫白家池。所以他最后一句说：“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所以你可见啊，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两首诗，你就大体知道，白居易为何喜欢小池。他开掘小池，他经营这个小池的目的，就是排遣在贬谪岁月里面自己寂寞无聊的时光，啊，来安顿自己这个在官场上失意的这个情怀。其实白居易的人生啊，就这么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挫折。从此以后，白居易的人生再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是他的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是从前期那种积极昂扬啊，那种批判现实的热情当中消退了，转向了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追寻。他在这个唐穆宗长庆四年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自己应该渐渐地退出政治了，他就想到以后自己怎么去退休养老，他就想到了东京的洛阳。
于是在这一年啊，他就在东京洛阳一个叫吕道里的地方，

里就是里巷的意思，就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居民社区。他在吕道里这个地方呢，就买了一个旧宅子，在他的诗歌里对这个旧宅子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说这个旧宅子占地17亩，其中房屋呢占了1/3，竹园、竹林呢占了1/9，那水域啊占了大概1/5，啊是比较大了。他非常喜欢，每一次从外地回来，他都带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石头啊，这个紫菱啊，南方的这个白莲呢、啊，哎，一放置在这个池上，来构建他的一个池上风光。他有一首诗就专门写他每一天怎么去啊乘舟荡漾在这个小池之上。他说，拨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波浪上有一叶舟，舟里面有一樽酒，有一坛子酒。他说，我把这个酒坛子打开，这个小船呢，我也不把它系在什么一个地方，风把它吹到哪就算哪啊。所以这个小船在微风的荡漾之下，或绕浦浦前，或泊桃岛后。有的时候这个小舟啊就随风飘到一个长满了芦苇的那个僻静的角落，有的时候呢就随风停泊在一个桃花岛的旁边，他都不管，他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吟诗。有的时候累了困了就睡一觉，有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他说，半酣迷所在，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哪儿了，不知此何处啊。他自己说，我自己这到底在哪里啊，倚傍误回首，他就倚靠着那个船呢、啊，哎，回头看看，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心里追问着说，这还是人间吗？复是人还否？哎，其实是说，你看我过这种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简直是啊天堂一般的。啊，他最后后期啊都是沉浸在这个池上的风光的欣赏当中。白居易后期对这个池子投入了很多精力。据他的诗文当中记载啊，他在这个池子的东边就建了一个粮仓，啊，在这个池子的北边建了一个书房，在这个池子的西边建了一个琴亭，可以抚琴的，而且这个琴亭旁边还摆了很多酒，只要有朋友来就可以抚琴啊吟诗是吧，喝酒，生活过得非常惬意。所以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哦，白居易对自己的池是这么的珍爱啊，他这个小池他真的是花了好多年的心力去构造的啊，自己去维护的。那么这样一天这个小孩子闯进来，他不但没有苛责，对吧，他不但没有生气，哎，反而把这个小孩子当作池中的风光一起去欣赏。所以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读出来的一种味道。对于白居易啊，他可能他营造他的池上风光，他只是为了安顿自我心灵的需要。可是这种诗歌的写作啊，它符合了从中晚唐到两宋时期的这个时代精神和当时的思想潮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大唐气象、盛唐精神，它是向外的。活在盛唐时期的人呢，每个人都是向外开掘，要积极的建功立业，宁为百夫长啊，胜作一书生，啊，都是这种情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写的非常的开阔啊，很飞扬，对吧？很刚健，很豪迈，这是唐诗的精神，也代表着盛唐的气象。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我们整个封建时代那个文化精神、世人的心态就开始走向一种没落，向外慢慢的收，向内在的心灵开掘。

0: 更加的注重个人内心的世界，这是从唐到宋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当然跟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啊，政治经济军事那个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大家读宋代的历史都知道，宋代本来地域国土面积就狭小，而且始终北方有时候是西夏啊、辽金啊，一直对他的侵犯，所以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气势就非常的低沉，造成这个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世人的情感也比较内敛，没有唐朝盛唐时候的开阔。所以白居易他自己为了安顿个人心灵所写的这一系列的时尚主题，不经意之间就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趋势啊，这种思想的潮流，所以非常得到两宋时期文人的膜拜，很多人都去效仿他。特别有名的有两个人啊，一个就是苏东坡，一个就是大词人辛弃疾。这个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比白居易的一生那真的是不知多了多少倍的磨难。那么苏东坡这样一种磨难的人生，他怎么去安顿自己的这颗心灵，怎么去抚慰自己内心的这种由于现实政治所造成的创伤呢？他就学习白乐天。这个南宋有很多文人笔记，其中有一本是罗大经他写的，他在这里面说，他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他说我们这个宋朝的士大夫啊都仰慕白乐天，都学习白乐天，其中有一个人最厉害，东坡尤甚。苏东坡是效仿白乐天学习白乐天啊，最厉害的一个。这个苏东坡啊就有一首诗也叫池上二首，第一句就表明了他对白居易的一种欣赏和仰慕。他说不做太白梦日边，孩童乐天赋池上。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不想做那个李太白。李太白不是有一首诗吗？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讲到了两个典故，两个重要的人，一个人是姜太公姜太公在渭水河边垂钓，结果得到了周文王的眷顾，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功业。还有一个就是商汤时期的伊尹，伊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坐了一条船经过了太阳旁边。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太阳都代表着君主，所以后来伊尹就被商汤重用，也成就了自己的不朽的功名。李太白非常欣赏这两个人，他有跟他们一样的抱负理想，对吧？苏东坡说我不希望做李太白，我不需要这个理想，我和谁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一样的，和白乐天，孩童乐天赋池上，我要学习白居易写的池上这首诗的这种心态，这种人生的追求，追求人生的一种自得一种自视一种审美的这种人生情怀，这样才可以安顿自己，才可以在患难之中让自己的心灵很丰满。这是苏轼对白乐天的欣赏。那么另外一个大词人就辛弃疾，辛弃疾留下了600多首词，里面有很多写词的这个词句当中引用白乐天作为典故，也就是说他在词里面展现了他对白乐天这种人格精神，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的一个效仿。那么辛弃疾大家都很清楚他的人生非常传奇辛弃疾出生在这金人所占据的北方的山东但是这个辛弃疾从小受他的祖父的影响一直要抗金复国，后来就带着自己的军队投奔到南宋。他本来想我到南宋应该有一番作为的能够帮助南宋朝廷恢复江山，可是想不到这个南宋的皇帝 啊，有自己的小算盘，啊，并不打算要复国，要抗金。所以这样呢，辛弃疾啊，多少年，十几年都被弃之不用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就不是像刚才白居易在江州所度过的四年了，那种苦闷真的是我们今天人无法想象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啊，对那种激情岁月的那种深深的一种怀念呢、啊，啊，内心的孤愤，那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他为了打发这种孤寂苦闷的岁月，他也学习这个白乐天，在自己家的那个草堂前面也开凿了一个小池，啊，所以这首词叫《南歌子》，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草堂前面，啊，开凿了一个小池子。我是干嘛呢？我无聊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知音，我就换个月儿来给我作伴，啊，有点像李白写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这是文人的那种奇思妙想。但是其实在这背后，大家能感受到辛弃疾内心的那种苦闷孤愤呐、啊。那么这样，我们讲到啊，就是白居易的这个池上主题的诗歌创作，就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写作行为了，他就有了一种文化史的意义了，他成为我们唐宋时期文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安顿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或者叫手段。
1: 万般心自在，赋得反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今天继续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今天咱们打卡含金量超高的目的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福建官阳村。这里坐拥闻名世界的土楼奇观，建在沼泽之上的何桂楼堪称建筑奇迹，百年怀远楼藏着客家耕读文脉，溪水环绕千年鹅卵石古道，600多岁的古榕树遮天蔽日，提线木偶客家山歌轮番上演，原生态土楼家宴香气扑鼻，老土楼还改造成特色民宿，白天探秘古建，体验非遗，夜里枕着古村星光入眠。千年建筑，山水风光，非遗美食，一站式集齐，光听介绍是不是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座土楼秘境的全部惊喜。
3: 如果你上网搜索官阳村，你会发现与它关联最密切的词并不是形容村庄的常用语，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古堡。东方古堡指的就是福建土楼，因为它形状封闭，墙体坚固而得名。而官阳村坐落于南靖土楼风景区内，附近土楼星罗棋布，是了解土楼的最佳地点之一。今天来到官阳村，就先去看看这些从内到外都稀奇的土楼。
4: 千年岁月荣乡野，一缕炊烟出土楼。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旅推荐官阮阮。今天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到官阳村，感受土楼王国的风土人情。
3: 阮阮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看看福建土楼，体验一下土楼生活。带着对土楼的好奇，阮阮开始了官阳村的旅程。
4: 来这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的攻略啊，大家都跟我说一定要到何桂楼来看一看。那这里有这么多的土楼，何桂楼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咱们一起到里面去瞧一瞧。
3: 何桂楼建于1732年，由简氏族人简次平出资修建，楼高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一座。但是
5: 这墙上这么大的缝，还能住人吗？
3: 虽然做了攻略，阮阮对土楼还是产生了很多疑问，这时候就需要一位金牌导游了。简永顺就出生在何桂楼，是真正的土楼儿女。到今天，他在何桂楼内还有6间祖上传下来的房间，对于这座土楼的奥秘玄机，他是了如指掌。
6: 现在我们的这个房子一代传一代下来的，为什么会高了一个台阶起来？土楼里面只有这个房间里面多了一个台阶出来，尊后代，步步高升，高人一等的意思。
4: 这间房间是谁住的呢？
6: 我的，换些其他东西。
4: 咱们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吗？
6: 好，可以，来给你看一下啊。
3: 步步高升房是没有窗户的，简永顺用它来储物。但土楼上的房间为什么会没窗呢？明清时期，这一带土匪猖獗，野兽出没，为了安全，人们用夯土建造这种四周合围起来的建筑，底层容易被土匪进攻。虽然修建时留出了窗户的位置，但并没有将其打通，这样 只要将大门一关，任谁也闯不进来。而土楼的房屋分配是一竖列为一户，一二层用作厨房和储物，高层用作卧室，既保证了安全，又兼顾了生活的舒适度。但是，建于200多年前的土楼，以如今的生活条件来说，住在这里并不方便。简永顺和他的亲人们却依然留守在了老屋。
6: 有些搬出去，但是我对这个土楼有感情，所以我们还住在这里边，没有搬出去。还有六户人家在这里边，
4: 从小长大的。
6: 对，
4: 有深深的感情。
6: 对，就是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
3: 但是，何贵楼上有这么长的两条大裂缝，简永顺他们还住在这儿，安全吗？何贵楼上之所以有这两条裂缝，与他所在的特殊地势有关系。何贵楼是建在沼泽地上的。
6: 来，带你们来去那边擦一下，给你看一下。
4: 好，
6: 验证一下哈。
4: 哇，它真的是
6: 可以擦6米下去。
4: 哇，好厉害。
6: 来，美女，你来拔一下，拔，你来试一下。
4: 我试一下哈。土非常扎实哈。
6: 对，这个土哦，你插进去哦，它会吸住。
4: 它真的是建在这个沼泽地上的。
3: 如此大的一栋建筑，为什么要建在沼泽地上？这沼泽地又是怎么能建成房子的呢？
6: 因为它是杜瑶渡的风水宝地，建在这里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刚开始建的时候，建到第三层的时候，整栋土楼沉了一层下去。那沉了一层下去怎么办？然后重建的，就把山上的大松木砍下来，把这墙底下打排砖、竖砖进去，然后没有钢筋、没有水泥，把这石头切起来，你看过去，有这个石头切起来里面，是不是？然后再用夯土再夯起来，建到第四层的时候，整栋土楼停了1年的时间。
3: 1732年，简次平第一次建造何贵楼时，一楼下沉到了沼泽中。第二次建造，简次平请人砍了上100根松木，放入沼泽当地基。因为松木上包裹着松油，在沼泽中可以长久不腐烂。在松木上铺竹排和鹅卵石，托起整个房屋。为了保险，第二次建到第四层时，停工观察了1年，确定安全后才修建第五层。而那些大大的裂缝，就是因为第五层才出现的。
6: 你看这个后墙哈，第一层凹一点点，是不是？第二层更多，第三层你看一下，第四层、第五层，这个凹进是1.3米进去。
4: 哦，是墙体往里面。
6: 对，这个土楼为什么会凹进去？因为我们刚建到第五层的时候，地基往下陷了几十厘米下去，所以呢，这个后墙就凹进1.3米进去，中间前面凸出来，左右两边有个两条裂缝，将近300年的房子，是不是？现在里面还有住人。你比如说现在的钢筋水泥建起来，这不可能吧？你说奇迹不奇迹？
3: 何贵楼建有5层，共有140多个房间，人数最多时有380多人同时居住在这里。但是，历经290多年的风风雨雨，何贵楼依然安全地挺立在此，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奇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让人称奇的土楼在官阳村不止一座，但一座座规模宏大、房屋动辄上100间的土楼，建造起来花费一定不是个小数字，这让阮阮有了新的疑问。
4: 参观完几座土楼之后啊，我有点好奇，这土楼看起来就造价不菲，那深山里的村民们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3: 简氏是官阳村的大姓，简氏建土楼的建造经费来源就很具有代表性。
7: 这是我们简氏大宗祠，是建于1453年的。
4: 这个还是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 是，你看麦秸红岩，我们是从红岩那边迁过来的。队员就已经跟我们写了“基开禅教”，简德论就是在这边开基，所以说基开禅教。
3: 简氏从红岩迁居而来，开基立业，逐渐发展壮大。
7: 和文魁牌匾，第16代简逢泰。高中呢进士，
4: 哦，这个是朝廷颁发的。
7: 啊，这个朝廷颁发的。
4: 哦，何贵楼的那个进士和咱们这个牌匾上的进士
7: 是
4: 同一个人。
7: 是同一个人的。
3: 耕读传家的思想深深地印在简氏族人的脑海中。土楼中的楼中楼就是为子女修建的学堂。进士简逢泰当年就是在这里读书的。而学有所成的后人们也会回馈家乡。
7: 回来的话他们就是兼职修习建学校。啊，建那个宗祠，还有建那个土楼，
4: 回报家乡
7: 啊，
4: 回报族人。
7: 对，我们怀远楼也是我们南阳的组织的，一万多的白人回来这边建了这个怀远楼。为什么起名怀远楼呢？就是怀念远方的亲人。
3: 怀远楼是简氏第16代简新喜在1905年出资建造的，它精致的雕刻，华丽的纹饰。都体现着主人对这栋建筑的重视和对家乡的热爱。不仅外出的游子会筹资回乡修建土楼，留在本地的族人也会修建。那么他们的经费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这与一条神奇的鹅卵石路有关。
1: 这条道叫做千年古栈道。
2: 哦，现在我们走的这条是吗？
1: 对，以前没有公路，没有马路，我们老祖宗走过的路就是这一条。比如说你以前要去上京赶考，要叫做必经之路。像我们的老祖宗以前也靠这个肩膀跳出去，也必须要走这条道。将近上千年的历史，860多年，
2: 石头都已经被磨平了。
1: 哎，对对对对，
2: 岁月的痕迹，这
1: 太久了，这个石头呢都磨光了。
0: 这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是当时唯一的官道，南通漳州，北到龙岩。灌阳村人自古就种植茶叶，挑着扁担走上几日到市镇售卖茶叶，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日积月累，这一点一滴的收获成为当地土楼建筑最主要的经费来源。鹅卵石形状不规整，为了好走，就挑出最大最平整的铺在中间。经过近千年的使用，这条路越走越平，也越发的亮眼。在这条财富之路上，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稀奇景观。
2: 长春哥，我看这边这棵树好大呀，它这个树根啊都已经在这个上面了，非常的粗壮。
1: 古道走过去一共有8棵的大榕树。
2: 我们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棵的榕树？
1: 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往这边走，必须要种这个树来乘凉，比如上京赶考，是不是啊？
2: 对。
1: 走到这里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我们的老祖宗以前挑货出去的，必须要到这边来休息一下。
0: 福建位于亚热带地区，天气偏热。灌阳村的先祖们为了往来人员能有个乘凉歇脚的地方，就在古道边种植了榕树。这些榕树中最大的已经有600多岁，树冠面积达1933平方米，相当于4个半篮球场。如今这些榕树不只是乘凉喝茶的好地方，也因为独特的形状成了游人喜欢的打卡点。
1: 你站在这边来看，站在这里，
2: 这个是绝佳观测点，
1: 像人的腰带，就是像人的皮带，这两只是脚，这个是背，这个是手，这个是头，叫做金猴爬树
2: 啊。你这么一说真的很像，
1: 很像哈。
2: 对，是。
1: 好了，看看了这里，这个人有一点圆圆的，看见吗？
2: 有看见，有一个洞。
1: 还有呢，对，这外面这样出去不是肚子大大的？
2: 对。
1: 还有呢，后面不是这么大，这样开的，像一条什么呢？
2: 好像像鱼，是不是？
1: 正确答案，就像一条金鱼。
0: 榕树经过几百年的生长，有了千姿百态的形状，为今天的人们带来趣味遐想。而对于先人们来说，这是辛苦赶路时不可多得的舒适空间。正是因为有工人休息的榕树和交通便利的鹅卵石官道，灌阳村逐渐发展成附近最大的集市，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1: 对，这个上面就是以前我们的叫做清朝的时候赶集的地方，上面石头切的比较高摆地摊，下面比较低就是通道走人的。那这条道呢，就是千年古栈道。
2: 就是我们走的这条。
1: 对，就是叫做百年老街。3个村的人全部在这边，对面的人过来这边，但是一下大雨，水很大。水呢没退掉的之前，我们这住在这里，我们是同一个老祖宗的。
2: 就是他们住在里面。
1: 对。
0: 如今无论是承载亲情的土楼，还是承载乡情的老街，都因为它独特的韵味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旅游景点。而为了迎接八方游客，灌阳村将福建非遗表演引入村中，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它。都知道福建人爱喝茶，没想到福建的木偶也擅长茶道，
3: 谢你们尝一尝。
0: 早在2006年，提县木偶戏就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提县木偶需要通过几十根线来控制木偶的行为，而同样的行为也需要通过这些线来营造出不同的效果。
4: 像走路，也就是说它这种是状元服的，状元服的一般都是4平8稳。关节亮起来，然后身子要摆正。如果丑角的是这样子，他走路是
2: 丑角，他是跳。
0: 这提线木偶看着有趣， 学起来并不简单。
2: 让我试试
4: 啊。
0: 单控制木偶的一只手，让他写字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4: 不行了，这只线是走路的，
2: 这只手已经酸了，
4: 没有，
2: 他已经凑不进这个笔了。
0: 除了体验提线木偶，在官阳村你还有多种非遗项目可以参与。活灵活现的布袋木偶戏，无论在哪儿演都能吸引大量游客。客家山歌、闽南山歌的互动也趣味横生。

0: 厉害厉害，
1: 哎，真棒真棒。
2: 关阳村用这些根植于乡土的艺术热情地迎接着每一位客人。
3: 逛过了土楼，看过了表演，如果不来一顿地道的土楼家宴，这趟旅程是不完整的。土楼儿女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4: 这道菜我想吃一下哈，清蒸初恋，土楼战斗鸡，健美鸭，还有跑山猪。看来咱们村的这个小动物们都特别爱运动。我想问问老板啊，老板你好，点菜。
5: 哦，你好。好，
4: 平时家宴上面都吃哪些菜？
5: 我们这边靠山吃山，鸡鸭猪都是放养在上面。哦，他吃饱了就满山跑。
4: 这个鱼我刚才就已经看见了哈，
5: 是
4: 它这个名字有点意思。
5: 它的真名哦，学名是叫关鱼，就是我们闽南话有丑年。
4: 谐音就是初恋，
5: 谐音就是初恋，所以它的鱼鳞可以吃。
4: 哦，鱼鳞能够吃，那我一会儿要点这个菜。
5: 对，
4: 清蒸初恋。是。
2: 为了让软软尝到最好的味道，老板决定上山去找最新鲜的食材。关阳村坐落于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生态环境好，野生动物也多。
5: 我们鸡呢是满养满山跑，那些豹猫会过来吃我们的那些鸡，一吃要好几只。
6: 啊，一只，哇，今天。
2: 老板抓的这只鸡有点特别，它竟然戴着眼罩。啊，
5: 我们的鸡你看哦，它这边有戴眼罩，啊，是为了我们如果客人他急需要吃，你平时是抓不到。那如果我们给他戴一个眼罩的话，那正前面它是挡住了，比较容易抓这个。然后我们跑山鸡，你看它的这个骨头很明显，你看它的肉很结实。
2: 这些鸡每天在山上跑，肉质紧实美味，但也着实身手不凡。为了好抓，有些鸡就被戴上了眼罩，着急需要时能让主人稍微省些力气。一桌丰盛的土楼家宴很快就做好了。
4: 金线莲炖的那个鸡汤，
5: 对吧？嗯，它也不会柴，很嫩。
2: 土鸡的味道确实名不虚传。
4: 这个就是初恋，是不是？
5: 对，
4: 试一下这个鱼鳞。
5: 是鱼鳞。嗯，
4: 很脆，酥脆的。哎，哦，原来的鱼鳞是这种口感哈。
5: 对，在其他地方你是吃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河鲜。它要求的那个水质要求很高。
2: 除了这些，还有比叶的玉儿果、灵芝的健美鸭，道道美味让人回味。看过、吃过、玩过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在关阳村过得已经很圆满了？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那咱们再去体验个稀奇的。土楼被誉为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近几年为了保护土楼，也为了将土楼活化利用，关阳村将几座土楼翻修做成了现代民宿。
0: 这个福仙楼啊，现在我们这个整个都是土楼民宿。
4: 哦，我们这栋楼是建于什么时候的？
0: 是建于1906，已经有119年了。现在我们这个土楼一个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呢主要是抵御功能呢，把门关起来我们就安全了。像这一个就是子弹孔，
4: 当时抵御这个土匪射出的，打不穿。
0: 对，打不穿。
7: 这门很重哦。
4: 对。
2: 近些年，楼里的原住民陆续搬出，福谦楼就被改造成了有20个房间的民宿。从小在土楼里长大的简红花，经常给客人讲述土楼的生活细节。
0: 问你哈，这个晚上这个门呢，是谁关的呢？
4: 谁关？
0: 是
4: 这个楼长关？
0: 不是，
4: 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关。
0: 对啦，你说最后一个那就对了，但怎么知道是最后一个呢？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我们土楼哈，一层就是厨房跟餐厅都有点着灯。我们有点着灯，如果说我们晚上家里人都回来了，我们要上楼的时候就会把灯灭掉。啊，如果说。

0: 关好门，上楼回家。家门口的这个是干嘛的？
1: 哎，这边还有一个，有一个洞啊。
2: 现在每个房间前面都有一个。
1: 哦，捉迷藏的吧，给小朋友捉迷藏的。
2: 因为我们之前没卫生间，放马桶。哇哦！
0: 如今为了让客人有良好的居住体验，每个房间都修建了卫生间，但同时许多传统的设施也被保留下来。
2: 很多的客人平台的那个评论区就说啊不安全，我就觉得很纳闷，我们这土楼怎么不安全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你说外面就可以看得到。
1: 对，哦，
2: 你猜猜，你看看这个是怎么样的？
1: 这个是能关的，
2: 对对对，
1: 是有小机关在这里面的，是吗？是把线
2: 材吗？这个你看哈，一二三，这样。哦，有没有看到？来土楼就要体会到这一点，这个都没改过哦。这个祖先的智慧就是这一点。
0: 土楼里独有的生活方式和建筑设施，让居住在此的客人感受到了最正宗的土楼风情。
2: 来，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慢慢慢慢。
0: 曾经一族人住在土楼里是热闹的生活，现在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住在土楼里是身心愉悦的放松，打个糍粑，尝试舞龙，开个篝火晚会，热情的土楼人会将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朋友。有空就来关阳村走走，感受这神奇的土楼风情吧。
4: 逛完了关阳村，我们才真正读懂土楼独有的浪漫。一座古村把建筑奇迹、山水风光、非遗民俗和地道风味全部揉在一起，这也是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独有的魅力。如果说福建关阳村是温润雅致的土楼桃源，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奔赴西南大山，解锁截然不同的山野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在福建官阳村的土楼里感受了那份步步高升的祝福，也隔着电波品尝了一顿香喷喷的家宴。如果说福建的土楼是坚固的堡垒，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重庆城口就是险峻的秘境。从东南沿海的土楼跨越到西南腹地的大巴山，这里的风景更加粗犷，这里的美食也更加野性。在城口有一种食材生长在海拔1500米的悬崖峭壁上，当地人叫它石耳，也叫绝壁之花。村民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下到悬崖底，才能成就只有深山里才可以品尝到的极致鲜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重庆城口，去尝尝这道来之不易的石耳搭配鸡肉的特色佳肴。
3: 吹着小风漫步溜达，吃着青草，喝着山泉水，这就是山地鸡的日常幸福生活。山地鸡吃得好，肉质就鲜嫩，城口人对山地鸡的烹饪可谓出神入化，清炖、红烧、白切

0: 刘大哥在带我盲走，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路。我看到人这个树上都带着刺。
1: 没事没事，来。
0: 我是个提线木偶，被拽着走。哇、太难了。
2: 他叫刘成伦，城口县河鱼乡大店村人，是当地一名持证上岗的采菇人。提起山里的菌菇，刘大哥可是如数家珍。听刘大哥说，在春季的早晨，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采到美丽的竹荪。当地厨师们可以把竹荪做成颇有特色的扣三丝，而入秋后又能冒出很多的松乳菇。当地农家会把松乳菇入油锅，再把这种菌油保存下来做菜用。而这一次刘大哥要采摘的则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极为珍贵的食材。
0: 刘大哥，咱们这已经看到岩壁了，是不是快到了？
1: 快到了，还有两三分钟就到了。
2: 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山顶。
1: 你看我的，我下去给你们搞点宝贝上来。
2: 刘大哥开始做起了下崖壁前的准备工作。他首先拿出了下崖的专业设备，
1: 这个就是我们采石来用的，
0: 像板凳啊，
1: 像个板凳，坐起来很舒服的。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套在身上是吧？
1: 套上去。
2: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刘大哥所谓的专业设备居然只是一个神似板凳的木板。这个小小的木板该怎么用来下崖呢？
1: 接下来就绑这个绳子，这个大绳，这个绑一定要绑到大树上面，
0: 这样拽就
1: 你拽
0: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要这样拽，树不动才敢下。好，这下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下去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哈。放绳子，

0: 在无人机里看，刘大哥现在真的是在飞檐走壁。那大哥就一根绳，现在就挂在那个峭壁上。
1: 在我们城口的大山里，有一种野生植物，它和鸡肉搭配起来，味道最好吃。它只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我们都叫它岩耳。
2: 石耳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绝地之花。石耳形状扁平似耳，常生长于悬崖峭壁的阴湿石缝中。
0: 怎么样，刘大哥，收获如何？
3: 还可以。
2: 石耳作为一种食材，自身没有明显的味道，所以一般都会与其他鲜味食材相配。刘大哥说，在他小时候，妈妈会用农家土鸡蛋来炒石耳，那是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味道。石耳最常见的做法还有炖汤，农家土鸡汤的鲜香配搭滑嫩脆爽的石耳，简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刘大哥说，这袋石耳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但他还是要留下一部分的石耳给家人吃。用石耳跟鸡肉搭配做菜，刘大哥很有心得。
0: 拿的这一片的话，大概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
1: 在40年以上。
0: 40年
1: 啊，
0: 那40年就长这么点儿？
2: 3年长个疤，5年铜钱大，30-40年巴掌大。这句城口当地广为流传的谚语，让眼前这个巴掌大的石耳显得弥足珍贵。
0: 对，没黑色的那个、而比我想象中更薄更干，感觉它比一张纸的那个厚度还要再薄一点点。你看，感觉一掰就碎了那种。
2: 这次收获颇多，刘大哥心里高兴。这些生长时间极长的石耳，家里人从来都没吃过，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尝尝。不过这石耳的泡发可是有诀窍的，刘大哥上来就拿出了3碗不一样的水，这是要做什么呢？
0: 感觉闻起来味道好像差不多哈，而且这个里边好像加了什么东西是浑浊的哈。
1: 你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0: 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1: 哎，就这样泡着4-5分钟，过来看一下。
0: 行。
2: 原来这3只碗分别装了冷水、温水和温水。

0: 热的淘米水。那么不同碗里的水泡发石耳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水泡出来效果还真不一样。你看这由浅到深，所以就最里边那一碗泡出来的这个是最绿的。
2: 这一碗淘米水泡的这个石耳，
1: 这是淘米水，
2: 对，
1: 而且还是温的，刚才
2: 是温淘米水，40-60度的温水泡。
1: 哦，
2: 对，
1: 所以这是小秘诀了，泡银耳最好就用40-60度的这个淘米水，效果是最好的。
0: 将石耳泡成绿色之后，将中间部位的根用手指掐掉。接下来，刘大哥又交给味道调查员一项奇怪的任务，就是搓。
2: 搓，使劲搓。
1: 这样不会给它搓坏吧？
2: 不会，随便你怎么搓，搓不坏了。
0: 刘大哥说，石耳用水泡出的绿色物质，就是在岩石上经年累月储存的污垢。只有将其完全搓洗干净，石耳的表面变成灰白色，才可以进一步烹炒使用。城口人吃石耳，常常搭配核桃仁和土蜂蜜，将核桃仁炸到酥脆，再放一层用鸡汤煮过的石耳，最后浇一层农家自酿的土蜂蜜，这道脆爽鲜甜的小菜可是城口人餐桌上的美味。对于小孩子来说，细滑软嫩的石耳蒸蛋则一定是他们的最爱。但这些菜都不是主角，刘大哥说最能体现石耳风味的一定是接下来的这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
1: 这不，刘大哥又给我分配了一任务，在这儿做鸡胸肉蓉。
2: 做好了没有？
1: 您看这形差不多了吧？
2: 这个差不多了，就是要调一下筋。
0: 刘大哥做的石耳土鸡闹来源于川渝地区的传统名菜雪花鸡闹。雪花鸡闹是由鸡胸肉制作而成，这次刘大哥准备在雪花鸡闹的制作基础上加上石耳，用刀背来剁，就是为了给鸡蓉上劲，口感更筋道。但是这剁出来的鸡蓉里会有一些细细的筋膜，这些筋膜是需要去除掉的，否则会影响成品的口感，所以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工具去剔除筋膜。
2: 用这个牙签要这样把里面的筋全部挑了，反正把那个筋要挑完，它出来的味道才好，美味吗？这种的。
0: 给鸡蓉剔除筋膜后，成品菜肴的筋道口感就算有了保障了。但是刘大哥却说，这道石耳土鸡闹还需要爽滑的口感，这就需要下一步操作了。刘大哥去掉蛋黄，只要蛋清，一直将蛋清打为白色的蛋沫。
2: 要这样，筷子这样蹬到这里，不倒了。好，这就成功了。
1: 那要打到很绵密的程度啊！
0: 别看这又是一个力气活，但却有着严格验收标准。
1: 哦，立住了，这算合格了是吧？
2: 哎呦，这样就好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筷子终于可以垂直而立。再将鸡肉蓉放在蛋清中，继续快速搅拌。搅拌均匀后，立刻下锅滑炒。待鸡肉泥均匀变色凝固，便可加入石耳，继续滑炒30秒。一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便宣告完成。
1: 哇，刘大哥，咱们这算是忙活了这么久，终于把这绝壁上的山珍给摆到咱们餐桌上了，把大家都尝一下。
0: 虽然在峭壁上生长了多年，但石耳依然保留了口感的爽脆，在品尝回味之间有着淡淡的鲜甜。看着家人品尝自己的辛苦所得，也是刘大哥最快乐的时刻。
3: 城口的那个猪脑壳，我们用四川话说就是
1: 猪脑壳。
3: 对，
1: 猪头是吧？
4: 他们家不都挺好的吗？
3: 他们都开了很多年了。是糯而不腻，就是吃的很好的，口感很好。
4: 对，味道超级好，没知识的，对呀，我一口下去，哇，简直！
1: 您成功的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
0: 在重庆市城口县，每个。

0: 菜市场旁的告示栏都是当地美食信息的集散地，一张限量供应的猪头宴海报竟然引起了如此多人的围观。在川渝地区，猪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菜品，那这家饭店凭着什么独门绝技能够脱颖而出呢？味道调查员准备按图索骥一探究竟。
1: 感觉应该就这儿了。是这儿有猪头宴吗？
2: 对
1: 啊，那我这找对地方了。
2: 是的。
0: 张金之前在上海工作，为了能多些时间陪陪父母，几年前辞职回到家乡，接管了家里的农家乐。年轻的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让农家乐在他的改造下到处透着一种时尚感。
3: 我就喜欢乡土又时尚的东西，虽然说上海它的生活很精致，咱们在农村也可以有和魔都的一样的生活。
0: 张姐家农家乐的美食也都是兼具了土味和时尚相结合的特征，尤其是它的招牌猪头宴，做法上讲究原汁原味，可吃法上却是充满时尚元素。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席猪头宴呢？又是如何同时兼具土味和时尚的双重特征呢？为此，张姐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了解一下她的土味美食。
1: 哇，张姐，这里边别有洞天哈、
4: 啊！你看，还有辣香肠。嗯、哦，
1: 这辣肠这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4: 对。哦。是豆浆上面豆油。
1: 豆油皮是吗？嗯。豆油皮也能熏啊？
4: 当然了，这个是好东西，这个已经有三年了。
1: 煤灰色的那种啊，已经变了三年。
4: 对，可以。
1: 这是万物皆可熏哈、啊，这还挂了小豆油皮。
4: 这是精华。
0: 城口熏腊文化在川渝地区可是赫赫有名，腊肉、腊肠、腊猪头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味。腊肠经过蒸制，再切薄片。香辣咸鲜的口味十分下饭，而腊肉切片炒鳝段则是农家餐桌上最常见的待客菜肴之一。但这次张姐偏偏不用满屋子已经熏好的腊味，她要创新一款做法和吃法都更加豪横的美味猪头。大锅开水直接呼，煮透了之后配上蘸水直接撕着吃。不过张姐说，要想了解这种美味背后的奥秘，还得先到农贸市场，从选购猪头开始揭秘。
1: 你看那有好几个猪头，对吧？有卖了猪头的，
2: 猪头就在这儿摆。
1: 对。哎，
2: 张姐，哎，咱们这一个铺上就摆了三个猪头，为什么咱们城口这么爱吃猪头呢？哦，
1: 咱们城口有一个风俗，就是献媒婆。是、哦，
2: 还有这样的讲究、
1: 嗯。对。
2: 那咱们也没有媒婆节，咱们就自己来吃哈。
1: 好。
2: 那咱们这挑猪头有什么讲究吗？
1: 第一就是先闻一下，就是看它新不新鲜。二压。
2: 按一下。
1: 不好的一压，它里面就是那种很软的。然后就是三拨，拨一下它这个眼睛，看眼仁是不是很新鲜。一闻，二压，三拨。
0: 一闻，没有腐败的味道；二压，确保猪肉肉质紧实；三拨，看猪的眼睛是不是明亮。这三步是张姐烹饪猪头宴多年总结出的经验。新鲜猪头拿回家，张姐又拿出了一样对付猪头的神器，那就是喷枪。本以为喷枪只是为了烧掉猪头表面没有剔除干净的细毛，没想到张姐一直把它烧到了焦黑。味道调查员正疑惑这猪头还能不能吃的时候，张姐又来了一波神操作。
1: 我开始还怕它糊掉，
2: 不会的。
1: 结果咱们这样现在一刷，又给它刷掉了这层黑色的。
3: 现在是嫩嫩的、滑滑的了。
4: 对，就是外焦里嫩。
1: 我来试试呗。
0: 张姐说，之所以要把猪头烧到焦黑，既是为了要彻底清理猪毛，也是为了去除猪皮的腥味。张姐农家乐里的腊猪头虽然一直深受食客的喜爱，但这次张姐决定不做腊猪头，而是要卤制一个五香猪头，然后再来一个时尚的吃法。整只猪头太厚，所以卤制前要先给猪头脱骨，这可是个技术活。猪头凹凸不平，猪头骨分布也错综复杂， 给猪头去骨绝非易事。张姐小心翼翼地将猪头沿脸部轮廓脱骨，尤其是猪的口鼻部位，小心不要切断。猪头下锅焯水，加入葱姜料酒去腥提鲜，香叶、桂皮等众多细碎的调料极易进入猪头的耳缝等部位，影响成品口感，所以要用纱布包裹，制作成料包。白砂糖入油锅炒出糖色，再加入豆瓣酱，无需酱油就可以让猪头完美上色。小火慢煮一小时，待表皮光润，汤汁浓郁，一道秘制五香猪头就制作完成了。而在等待猪头的炖煮过程中，张姐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后院的小山坡上，这又是做什么呢？
2: 特别爽脆，这里子咱们是到这儿来摘什么了？张姐
5: 摘花椒啊。看
2: 仅凭鼻子闻它这个花椒那个麻味就已经很浓很浓了，这尝一个会是什么
5: 味？你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
2: 就是迅速从我舌尖扩散开了，
5: 啊，有点垂涎，
2: 开始发作了，口水会不停地在嘴巴里面分泌。
5: 嗯，
2: 哦，这劲儿这么足。
0: 除了采摘花椒，张姐还采了一些紫苏叶，她要用这些材料创造出一个别致的猪头肉吃法。新鲜花椒和青辣椒一起捣碎做成蘸料，农家小院里的创新猪头宴就可以开席了。
2: 用这个紫苏叶把它包裹，但是会腻吗？这一大块
5: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蘸点蘸酱，这一个辣椒酱，你看是我们秘制的。
2: 这我这一口塞不下呀，太大个了。
6: 嗯，很香哎。
0: 紫苏叶的清香恰好中和了猪头肉的油腻，在各种配料的搭配下，形成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5: 之前我在上海工作过几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温暖，回到家你看多踏实呀。
0: 烧烤一直是宵夜江湖上特别重要的存在，在城口县城的夜市上，烤羊肉串必不可少。烤海鲜种类繁多，而味道浓烈丰富的烤脑花更是重口味食客的心头好。但你见过山野乡间里的烤脑花吗？要想见到这山野版的烤脑花，味道调查员还得上山去找一个人。
2: 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享受，走在这山清水秀之间，整个人瞬间就心旷神怡起来，跟那喧闹的夜市啊还真是天壤之别。我就跟姐姐专门约在这儿见面。哎，好像那边有个人影，咱们看看是不是他。找到你了，这位置还挺难过的。哎呦，
7: 慢一点啊。
2: 好。
0: 他叫傅成银，曾经在重庆的医院里有着一份稳定的行政工作，几年前辞职回到大山做民宿，过起了他心中向往的田园生活。但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所以他准备邀请自己的父母来民宿里看看。
2: 就这样清水瓢是吗？
7: 对，
2: 这新鲜脑花啊。
7: 脑花啊，这是还没洗的
0: 脑花，川渝地区极受欢迎的特色食品。冰凉的山泉之水在洗净脑花的同时还能起到定型的作用。
2: 哎，脑花掉了，等会儿，哎呦，得追上它。哇，别动别动别动，哦，追起来了追起来了。
0: 猪脑花表面是有一层薄膜的，猪脑花自身所带有的腥膻味几乎全都来自于这层薄膜，但清除它可是需要一些技巧。 傅成银说，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脑花上的薄膜

0: 会变得松动，这时候再撕就变得很容易了。
1: 这上面这层膜是吗？
2: 哎，对，
1: 就这样用手撕啊？
2: 嗯，对。对，
1: 我都不敢使劲儿对它。哦，这撕下来的这一层膜。
2: 太厉害了。
1: 慢慢的。
0: 在川渝地区，脑花最普遍的吃法就是火锅涮煮，大街小巷只要有火锅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那这只有在山里才能有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正当味道调查员疑惑的时候，傅成银又带着他钻进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不是要做脑花吗？啊，你看这么多竹子，我们需要把它砍来做容器。
4: 哦，就是拿竹筒是吧？
3: 啊，对呀。
4: 哦，竹筒。
0: 用竹筒来烤制脑花是山里居民就地取材的创新做法。
5: 傅成银说，他选的竹子一定是年龄较大的老竹，因为老竹子耐煮耐烤。可是这大小粗细相当的竹子又该如何判断它的年龄呢？
3: 你猜一猜，是这种绿色的年份久一点，还是这种黄色的年份久一点？
4: 我感觉我还是想选粗的，就是绿色是不是年份久一点？
3: 啊，不对，这是黄色的年份久一点。不是有句话叫人老珠黄吗？那竹也是。对。
4: 我发现我这老是砍歪
3: 呀、啊！哇、哦，要走了走了，还有一会儿、啊，哎，一二三，啊对，对，就往这个方向吧，
4: 开始去扒，我们这样往下推，我觉得可以，
3: 小心一点，
4: 我这边很像两个女汉子，哈哈哈
3: 哈，对呀、啊，
4: 这样往下推就行了，
3: 可以了。
4: 哦，这多长啊！这
0: 在山里做民宿，这样辛苦的劳动场景，对傅成银来说可是家常便饭。他的父母也很心疼他，不希望他一个人到这大山里生活。
3: 我父母还是比较生气的，他觉得大城市不待，然后又回到小乡村啊。早知道你出去干嘛，还不如一直留在那个乡村里面。所以说的饭我也想做给我父母吃，让他们就是更多的能够理解我。
0: 山里人做烧烤，食材和器具都讲究一个原生态，新鲜采摘的蘑菇、辣椒、自家熏制的老腊肉，唾手可得的山间万物，都在这一千一串中散发着诱人的本味。而傅成银的烤脑花更是有着一味独家的秘密调料，辣椒酱、生姜、大蒜、红辣椒，用特制的铁铲反复切剁成泥，食用油刚好没过酱料，再加入食盐，反复搅拌即可装盘食用。竹筒洗净，无需其他底料，直接将脑花下入其中，加入花椒和辣椒酱入味去腥，大火猛烤10分钟即可食用。软嫩的脑花融合了竹子清香，回味悠长。看着家人们能在大山里吃上自己亲手做的美食，傅成银的心里也得到了一丝安慰。
3: 我也晓得平时的话，你自己啊，
6: 没事。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很温暖的人。
0: 看到女儿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热爱，傅成银的父母终于认同了女儿的选择。这顿饭吃得开心，吃得踏实。刘大哥背上行囊，又踏上了采摘山珍的征途。他希望家人生活得更富足一些，越来越多的游客光顾张津的农家乐。用大家的话说，这里可以亲近自然，呼吸山野间的新鲜空气。

0: 迪还是心疼女儿，傅成银的父母也搬到了山里，和女儿一起打理民宿。有时候梦想的生活不在远方，而在自己的家乡。淳朴的城口人依靠山林的馈赠，正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味道。
1: 从福建官阳村的土楼深处到重庆城口的悬崖边，我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旅程。哪怕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去品尝最地道的人间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随手刷一刷手机，总能刷到各式各样的助农直播间，画面里质朴的农人，原生态的田间场景，朴实艰辛的创业故事，总是能够轻易地打动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下单支持乡村好物。但我们很少深究这些看似真实自然的乡村直播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为什么有的直播间寥寥百人观看却能实现超高转化，那些雷同的田间场景，相似的助农故事，究竟是真实记录还是精心设计的内容呈现呢？其实每一场火热的乡村电商直播都是一场新农人与算法的双向博弈。乡村创业者们探索平台规则，迭代直播内容，适配流量机制，在一次次尝试与复盘中和算法打交道，走出了一条属于乡村电商的助农增收之路。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就聚焦乡村直播电商的底层逻辑，对话人类学博士后传播学学者段世昌，拆解助农直播背后的流量密码、行业真相与乡村振兴的全新机遇，跟随陆飞、韩晓两位记者一起走进乡村直播的幕后世界。
3: 各位听友，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
3: 韩晓啊，我最近啊被算法算住了。
4: 被算法算住了，怎么说？
3: 我不是喜欢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吗？可能是我老看他的比赛，刷他的视频，结果就是每当他有一个新的代言，我就能精准地收到推送。
4: 哦，怎么个精准法？
3: 举个例子啊，这就是上个月发生的，就是在他代言商品开售的前一天，我确实是跟我一个也喜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的朋友说，哎，明天10点啊，那个商品就能买了，咱俩别忘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呢，我确实因为工作还真就忙忘了。结果我就收到了一条推送短信，某某代言的某某东西已经开售了，购买链接在下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都惊呆了，就是说有一个无形的他不仅知道我要买，还精准的把短信发给了我，还贴心的附上了官方旗舰店的购买链接。
4: 其实就是好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有时候感觉自己被手机监听了哈。对，我也会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帖子会让我看到呢？包括我们点外卖的话哈，为什么那几家餐厅它会出现在我的这个页面上啊？别人他可能就没有。
3: 对，所以这些笼统的说啊，应该都是跟算法有关。
4: 可以说算法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无处不在了。
3: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出一位嘉宾，人类学博士后传播学学者段世昌。我们今天呢和段老师一起把目光啊聚焦到助农直播的这个领域。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农村电商的算法。
4: 可以可以。段老师您好。我之前呢在做功课的时候啊，发现您提到了一个说法叫算法八卦。首先呢想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算法八卦。
5: 那么其实可能先从这个概念讲一下，就是啥是八卦。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肯定都会有一些八卦的经历，就是所谓的八卦就是这样一种，就是可能背地里的，然后大家彼此之间口头交流的这样子的一种知识。它不像书面知识那样子就是广泛流通，然后它是一种比较琐碎日常生活中，而且是存在于这样子比较私密空间里面聊这种东西，就是它是这样一种知识。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聊这种算法的话，其实很多是那种比如说 有报纸上的或者是电视上的或者是各种大 V 或者教授他们讲的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式的知识，但是我比较关注这种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跟算法打交道然后产生出来对于算法一种认知。因为我们知道直播电商这几年都很火哈，就有很多农民然后也被称为所谓的新农人，他们会在就是网上设置这样子的直播内容，就是
3: 比如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卖咸鸭蛋，
5: 就是你看到老人的这些场景的话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者嘛，就从这样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有趣的这种内容然后被算法推送过来。就是另外一段就是信息的这些生产者他们怎么生产特定的内容然后给算法让算法来提高这些内容的一个可见性被更多的人看到，那么我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包括说其实因为这几年直播电商很火嘛，我就想去看他们是怎么跟算法打交道然后怎么去生产特定的关于算法的一个知识。同时我想讲的是说因为这些农民他们本身不太会站出来讲自己的这种算法知识，因为涉及到他们怎么做生意嘛，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机密性质的，所以是一种比较琐碎的甚至只在他们创业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内部社群里面会讲这样一种知识。那么我就希望去捕捉这种知识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就是所谓的这种算法八卦。
3: 对于算法的这些感知哈，我相信每一个媒体从业者应该也都会有一些共鸣吧。
4: 对，就像我们做这个节目哈，我俩也会关注这个收听率嘛，也会经常的去复盘然后讨论一下什么节目大家喜欢听。
3: 哎，对，就是说会自己去总结经验。
4: 对，
3: 所以呢当我们刷到助农直播的时候，那个算法到底在做什么呢？
4: 哎，
5: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趣啊，这也是我一开始关注的问题，但是我要

0: 先可能澄清一点，就是说我不是从内部拿到他们官方是怎么设计的，而是说从这个实践者的角度，他们总结的该怎么去应对算法，然后他们所理解的算法是怎么运作的，是这样一个知识群。然后对，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它是一种因然层面的实践层面的一种感知，对，它不是那个本身。然后我要讲说在他们看来这个算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因为在直播电商这个语境下，首先是直播过程中你怎么能把你的流量给就是提高，它其实会讲说有一个叫做赛马机制。比如说我开始了一个直播场景，那么这个直播场景假如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卖咸鸭蛋的，然后我找了一个老太太，看衣衫褴褛的老太太，然后是风尘仆仆的用那个泥然后再和这个鸭蛋，然后放到地窖里面去腌制，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然后吸引着像刚才另外那位主播那样子的观众来吸引他过来。这个时候一开始会推比如说十个观众，然后这十个观众点进来了，在20分钟之内这十个人观看的时长比较久，同时还有人点评，那么抖音就会觉得 OK， 你这个直播间是有竞争力的，然后我就会再给你推十个人。那么同样的，如果在接下来的20分钟之内这十个人的各种数据表现依然很好，比如说停留的时长，然后点赞评论等等，那么会再把你往上推，这个流量池是逐步逐步的扩大，就比如说先从十个人的就是流量池到50个人，到上百人，到上千人，那么到最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就是你这个直播的场景让所有人看了都很喜欢，然后大家都会停留，那么最后你就会被推送到那个首页上去，他们叫广场上去。那么任何一个可能关注三农或者关注比如说食物咸鸭蛋的人都有可能刷到你这个直播间。
1: 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看到，其实很多卖货主播，他的粉丝基数并不大，但是他的销量呢却不低。就是我跟韩晓在3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咱俩3月份的时候？
2: 对对，出差去那个湄潭是吧？
1: 对，出差去过贵州的湄潭县，那边的农村电商直播就让很多乡亲有了很好的收入。
2: 对，咱俩去的时候，我记得正好是他这个山里有野生蕨菜的这个季节哈。我们采访的时候就有两个主播，他就在这个镜头前面卖这个蕨菜，然后呢，根据下单的量安排老乡去采，也就半个多小时吧，我记得后台就告诉这个主播，你说你也得下播了，你不能再播了，
1: 对，
2: 因为你卖出去的这个量有点太大了，这个老乡当天他采不出来这么多，可能发不了这么多的货。
1: 对，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局面，其实当时我们俩也打开他们的直播，同步在现场观看来着。我记得当时在线的人数并不太多吧？
2: 对，不太多，
1: 不到200个人吧？
2: 对对
1: 对啊，但是就感觉他们的转化率还是挺高的。就是觉得观看直播的人基本上都下单了，要不然的话不至于说踩的跟不上卖的。
0: 就是因为他的直播间会被推送给许多没有关注他的人，就是说根本不是他粉丝的人，只要我内容做得好，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人会进入到我的这流量池里面，就会看到我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赛马的机制，流量池机制是直播间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2: 听起来您说的这个赛马机制它有点像这个跑步机哈，就是你不能停下来。
1: 对，这个配速上去了之后也不能减速。
2: 就比如说你某天流量一旦不好了，那它可能就不会再给你像以前那样就是推荐更多的算法流量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你不能停，就是说你要在一段时间之内始终向平台体现出你能够呈现出一个递增的数据流，就是你在不断的变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平台就会判定 OK， 你这个的直播间是好的。因为作为一个平台，它其实是希望用就是生产者的这些内容来获取更多的观众，它其实是这样子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它会希望能够筛选出比较有创造能力或者说内容比较好的这些生产者，所以它会希望就是看到你是不断的在生产的，而且不断的生产好的内容。
1: 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她算是群众演员吗？
0: 在我访谈的拜访的一些就是这个直播电商团里面，100%都是群众演员。就是你知道直播其实是一个视觉逻辑，首先它有一个镜头，不一定是摄像机，农村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机，但你知道当你想要去用直播的方式呈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这个劳作的老奶奶是要配合你这个摄像机的这种

0: 技术逻辑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最开始的时候卖咸鸭蛋，然后我们找的是真的这种做咸鸭蛋的这种手艺人，但是呢，这个手艺人他考虑的是啥呢？他考虑的是怎样高效的、更多的去做这个咸鸭蛋，所以他的手特别特别的快，摄像机是捕捉不到的。你跟这个老奶奶就是沟通，你说你可不可以慢一点，老奶奶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慢一点，他做的东西不是要做得越快越好吗？所以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要去找这种群众演员，然后他能够比较好的去呈现这个场景，为了配合直播这种形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产品本身是不好的，产品当然是真的，只是说这个视觉呈现这个逻辑，你必须要去符合它，才能够吸引受众。
1: 所以就是术业有专攻，就看起来是直播，比如说是干活呀，或者是卖货的这些，其实它就是为了呈现给我们看的，而不是说是干活本身。
2: 其实它直播就是为了一个视觉的表现力。
1: 就是您刚才分享的这个哈，也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的一些冲动消费的经历。就是我在好多个平台上都刷到过这种助农直播间，我第一次看到的是一个中年女性。因为她晒得挺黑的哈，皮肤也比较干燥，所以就是从面相上我判断她是个中年人，就在那里卖百香果，但是她标题上写的是00后返乡种百香果，因为她是在夜里直播的嘛，好像是站在果园里的，然后后面有几棵树打了点灯照着，其他的地方就黑漆漆的啊，哎，我就觉得真不容易啊，你看这人白天要打理果园，晚上还得直播，完了明明是00后，应该很年轻啊，但是面相上已经比较沧桑了，哎，我就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就抓紧买了一箱。
3: 对对对，我也刷到过这种，而且我也买了。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在卖，
1: 不一定是中年男子。
3: 对，他这个直播的场景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一模一样。但是呢，我当时买的是这个释迦果。
1: 所以你看哈，就是直播看多了，我们
3: 哎。
1: 就会发现同一个平台、同样的直播背景，有时候那个卖东西的桌子哈都是一样的，可是卖货的人不一样啊。你看我刷到是个女的，你刷到就是男的嘛，
3: 对。
1: 卖的水果也不一样。我就会想了呀，这怕不是都在一个摄影棚里演的吧？
3: 是，
1: 卖货的主播该不会都是同一个 MCN 公司的签约演员吧？
3: 对，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有冲击。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事儿了。
0: 他就是要用直播这种内容，然后来去吸引和打动观众，或者叫苦难的商品化，就是他把苦难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然后来推动你去消费。这个里面，如果这个假的东西曝光出来之后，大家是会很生气的。就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就是没了那个东北雨姐，她有一次被批评，就是因为她拍卖螃蟹，就是那个后来不是有人爆出来说，那个季节那个场景之下，稻田里面不可能有螃蟹，就大家发现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真假其实是一个道德判断。作为一个学者，我当然是不会单纯从道德判断来讲这个事儿。那么，作为这些从事这些东西的，做这样子就是表演也好，或者说作秀也好的这些农民创业者，他们自己怎么看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呢？然后我也有跟他们聊过，在他们看来说，他们最问心无愧的地方在于说，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保证送到你手里的那个甘蔗绝对是一个高质量的，然后很好吃的、很甜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他们看来，那个东西无非是一个手段，而且如果东西不好吃的话，你是会给他差评，包括后期你不会再买的，就是。他们会给我讲，任何一个做长线生意的人，就是是不会去只靠那个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意，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这个生意链条的一个开端。他想要完成这个东西的闭环，必须要有后面一个非常强大的、好的就是商品，或者说整个商品的这样子一个供应链来支撑。这是第二层，然后第三层就是说，你刚才讲说看到很多相似的直播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内容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生产。那么，无论哪个行业真正有创造力，最开始想到用这样一个场景来呈现卖橘子的，其实是头部20%甚至10%的这样一撮人。那么后来，当这波人开始就是赚到钱，或者说有很大流量的时候，类似的其他卖柑橘的商家就要想说：“哎，那我怎么办呢？”他想的不是说我怎么去创造，就是马化腾都说过，最好的创新是啥呀？是抄袭。就是这点，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巨鳄跟普通的人想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会去模仿这些人做这个直播间，这也是一种非常常见，就是整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其实这些人也在测，就是这些农民他们也在测，最开始不一定是这个场景，比如说 像卖咸鸭蛋吧，最开始可能不是找老爷爷老奶奶，最开始可能是在

0: 河边，然后他们可能先比如说先直播一周看这个数据的变化，不行他们就立马换新的场景。那么如果说是 OK 的话，他们就会坚持这个场景。但是就是这个所有的这种场景它都有一个周期，就它不会是一直有效的，因为到了后期之后会有很多的人模仿，就自然而然的你会被分流，所以会迫使就是头部这一波有创造力的人再去想办法再更新新的场景，然后再被其他人抄袭，然后再去更新迭代，就是整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不断的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就是算法这个流量的分配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这样子一个维度在里面，就不停的在周期性的一个变化，就各种潮流，就是什么样子的场景是有用的，什么样子的场景是能够得到算法青睐的，是会变化的。对，
1: 这么看的话还是得提前用各种创意去试这个算法到底喜欢什么。
0: 就是他会去做，就理工科会讲叫 AB 实验，就是说我用 A 和 B 然后去看看哪个得到的数据结果更好，然后我再去就是把某一个就是变量放大，就比如说 A 表现很好，那么就把 A 不断的放大，就是看他能达到一个什么样子更好的一个反馈。其实他们是很本能的用一些很直觉性的知识，但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是去和算法进行这样子一个互动。啊，那么我刚才讲这个三层其实就是从三个角度，就是一方面是像你这样子的就是很有同情心的很善良的人，再一个就是像他平台本身的一个算法机制，最后就是说像整个主播他们这个社群本身是非常复杂，也是分层的嘛，就是有的人创造力强，有的人差一点。那么整个这样子一个市场就是或者说产业里面不同利益方的这样子一个特点，然后综合起来，所以造就了这样子一个就是算法运作的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图景，就是直播电商比较繁荣，或者说能够很好的去就是带动农产品销售的这样子一个场景。
2: 我有个疑问，就是我们刷到的这些助农的直播，看着呢像是这个农户本人在卖货哈，但是他的背后是不是有一整个的一个运营的团队呢？我想弄明白这个电商直播的团队，他是新农人本身呢，还是说这个平台里专门做生意的这种职业的商家？
0: 我不能说所有的哈，我只能从我有限的就是访谈，就是和天下来看，因为我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杭州的农村，一个是河南的农村。那么河南的农村因为它这种就是整个技术普及的程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是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新农人，他作为一个这种领头羊，他去整合这些农民甚至是一些农产品的加工商，然后他在中间就像中介一样，就像是一个简化版的 MCN 一样，然后再把这些农产品跟就是这种比如说平台对接起来。那么在杭州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场景，因为我在杭州接触过一个非常牛的头部的茶叶品牌，然后他们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然后就是品牌非常有辨识度的这样子一个茶企，所以他去搞这个直播电商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比如说这个企业里面的某一个部门分出来，宣传部 OK 你们去搞这个直播电商，那人家直接就去比如说原产地就是去找这些工人，然后就是说去让这些工人就是或者说茶农就是在现场直播，他们是可以这样做，就是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这种应对平台算法的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个办法。从我刚才讲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平台就是直播电商这个商业模式在落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原来的这种不平等再复制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这些你看这些农民他们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技术资本的，也不懂什么技术，然后这个时候平台经济过来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加入到这个东西里面去，他们需要通过一些就是创业者或者说你所谓的二道贩子这些的人。再对比来看，在杭州的话，那些已经成名的这种大企业，人家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去找什么二道贩子，人家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行业地位或者品牌，直接就可以去跟平台经济然后产生这样子一个连接，就是不同地区的人他们加入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1: 那段老师您总共调研了多少直播团队？
0: 两个地点总共大概有十个直播团队左右，就是说因为就是城市和乡村，就是杭州那边的乡村然后河南那边的乡村，一个地方大概是五个。
2: 那一开始做这些调研的时候是怎么跟他们接触的呢？
0: 我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去做免费的劳动力，从最开始帮他们打包发货，然后去给他们就是上场做直播，但后来我直播的机会也就很少了，就是刚才说那样子嘛，就是因为数据表现不是很好，反而是那些比如说纯农民普通话都不会说那种女性的那种年轻人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的数据会很好，因为很多人就想看这种讲着方言的人，就他们数据表现是很好的。所以作为一个就是这种人类学训练的出来的，我会更希望就是说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包括在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河南农村，都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就是给他们打下手，然后给他们做各种我力所能及的活，然后就是这样子让他们接纳我。
1: 那自己当时的数据不是很好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点很沮丧的感觉？
0: 我当时的状态还好，其实我后来也反思，因为我自己是有退路的，我知道这个不是我唯一的一个主业，所以我可以随时退出嘛。但是对于当地就是真的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事业来讲的很多农民，他们是挺焦虑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当时在河南农村的时候，有很多就是生完孩子在家无所事事这种女性过来做主播，他们因为生娃就是说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跟社会是有点脱节的，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他们就很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获得经济收入，然后跟更多的人接触，而且能够就是说通过赚钱提高自己在家庭里面这个话语权。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后你作为一个儿媳，你在家有了很多很多钱，那么其实你说话就会很硬气，腰杆也会挺得直。但是对应的，你就是说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他能不能一直做主播其实是有考核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平台到后期的话，就是你流量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有的，就是你开始是要先买流量的，就你要投流，你们可能也聊聊这个事情，所以你的每一次被人看见的时候都已经先做了前期的投入，如果你的数据一直不好，那么这个团队是不会让你一直做主播的，就会把你赶走，所以是很现实的。所以他们的流量这种焦虑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而且这种焦虑是很具身的，就是说首先他们会睡不好，其次他越着急在直播的时候就会越想要去极力的表现或者极力的就是留住观众，所以很多主播的一个职业病就是喉咙病，就是他们很多人是声带撕裂，就是因为一直讲声音一直是哑的，然后一直没有休息，裂了也不会修复，所以很多人日常生活中说话也逐渐变得嘶哑了。对，我不知道头部主播是什么样，但是底层很多主播是这样子的，就这种焦虑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同时也是一种躯体化的。
1: 一场直播下来大概要几个小时啊？
2: 怎么也得俩小时吧。
1: 俩小时起哈。
0: 哇，这个城市跟农村不一样，在城市两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在农村的话，我们是从早上七点开始直播到中午十二点休息，休息大概两个小时，吃饭加午休，然后下午的时候再直播到大概六点，所以这样一个高强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时长决定了说很多时候是主播一个轮流制的，就是比如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主播，那么同样就是在农村的话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到杭州之后呢，他会杭州最消耗的是他会把直播的时间放在晚上到凌晨，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到这是为啥，因为其实在凌晨或者晚上这些时候呢，刷直播的人他们下单的可能性会更高，因为无聊嘛，就打开了手机，再一个就是说可以避开和那些头部主播竞争的时间，比如说黄金时段的话，比如说七八点六七点下班这些时间的话，你是竞争不过当时头部主播，你是或者其他的主播，你根本竞争不过人家，所以他们就选择这种很熬人的时段。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在杭州，就是说晚上可能凌晨下播，经常能看到一堆化着全妆的这种女主播，然后非常小手出来去吃夜宵，就那个时候是那些主播刚刚下班。对，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是非常有意思。
1: 我晚上睡前确实有个习惯，就是会刷手机，这就会导致我经常不知不觉的就买了不少东西。
2: 那你看他们选在这个深夜直播的这个策略呢，就是对的。
1: 但是我觉得哈，再怎么说这个深夜看直播的人整体的体量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吧，那就这些直播的数据是实时的吗？就像您说的，其实主播的绩效考核压力是很大的，那他们在播完之后会不会也得复盘呢，看看有没有一些调整的可能性啊？
0: 就是我们讲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把数据这个东西再拆解一下，有好多种数据，比如说直播的时候这个主播直接看到的数据就包括在线的人数、点赞量、评论量，这是他直接能够直观看到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东西是会直接刺激他让他兴奋起来或者说就是沮丧起来。那么这些东西之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他们能看到一些更复杂的数据，比如说每个就是观众待的平均时长，对吧，这个是你当时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实时能反馈出来的，这个是最后结束之后看到的，包括一个人数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曲线，在哪一个时间段内突然很多人进来，哪个时间段内突然很多人离开，就是他能够在这个直播 结束之后再把原来的这些检验的数据加工，然后生产出一些更复杂

0: 的数据，再用这些更复杂的数据来反观你这个直播的一个效果，所以它整个这个数据是非常多元的。
1: 所以这个流量的大小对这个直播团队来说，就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2: 那万一我这个直播数据就是不太好，有没有哪些措施能够吸引算法来眷顾我一下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面对数据或者面对算法的人，有没有一个逃逸机制，有没有一个退出机制？我从我的观察来看，就是说在杭州很多因为投流的人，因为他们投了很多流，所以他们其实是重资产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所以他们退出的成本很高，很多人可能会赔很多。那么反而对应的是农村的这种小资产者，就是他们退出的机制非常的灵活，他们可能就投入也没有多少钱，几万块钱，他们就是一个像游击队一样，他们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就他们在每一个平台上同时经营很多个平台，当这一块平台的水草快要吃完的时候，就会迁徙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就是他们自己也在实时监控不同平台流量的变化。
1: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卖货直播的时候，就能发现哈，就是这个主播他是一会儿对着这个手机说，一会儿又对着那个手机说，就能看出来他是用了很多个手机，然后在很多个平台上播。
0: 怎么说？作为一个这种创业者的话，就是他一定要是一个纵观全局的东西，就是不要把宝压在一个事情上，就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就是要给自己，要让自己变得很轻盈、很灵活，就是不要太做太大重资产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入，这是一个最轻松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要会进行平台迁徙，平台是会变化、会衰老的，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称之为叫平台周期率。也会，就是他们都是会像人一样，会就是上升，然后平台期，然后衰老，然后甚至消失。就这些做电商的人，他们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电商。
2: 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某宝电商叫货架电商，然后再到后面某音这种呢，就叫直播电商了，对吧？
0: 所以他们自己当时在做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预期，这个东西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除非说你能够像头部主播那样，在这个时候赚够一辈子花的钱，不然的话，你只有不断的往前自我演化，然后同时做好这个东西会死的一个准备才行。
1: 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运营思路了。
0: 就是我觉得来自于中国底层这种活力，这种非正式的民营的这种闯劲儿和干劲儿，让我觉得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
2: 就是大家都对平台有自己的判断，而不只是把平台当成一个媒介去传播内容了。虽然谈论的是算法，但背后是对整个平台经济的一个理解，对吧？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直播团队里一定是有一个很懂的人，就是一个核心人物吧。
3: 韩晓，就像咱俩去煤炭采访的时候看到的那样。
1: 对，就是煤炭县，它这个村播中心就有一个挺厉害的一个运营总监哈，我记
2: 对，
1: 得。
2: 我当时还问过他，说你看，如果我们俩直播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思路让我们俩就是迅速出圈儿啊？
1: 对，他当时特自信说必须有。
2: 对啊，所以我就感觉这样的人才吧，他应该是属于少数的。
1: 哎。
2: 那这种状态会不会就有一个问题隐患？那就是一旦这个核心人物出了问题，或者是撤离了，那么整个团队会不会就垮掉了呢？
0: 就我认识一个，那么做这个大蒜品类的，当时他的大蒜能排到这个类目的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赚了很多很多钱，但到2024年的时候，就一次发货的时候，他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腰椎里面有一块非常特别的骨头摔伤了，必须要卧床静养1年半，静养1年半的时间之内，因为除了他，没有人懂的那个算法知识以及怎么运营这样一个思路，于是就是干脆就地停滞，就没有办法再往前推进。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当一号英雄的时候，就这个团队走得很快，但是这个英雄一旦夭折，就他也没有一个制度化或者常态化的一个东西，他就会很容易消失掉。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吧，就我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他，我觉得他和我一样，都有点像这种，就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就是他最后还是不是一个农民？他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一个农民？就他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一个身份？最终很想追问的一个问题。那么从我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观，就是感

0: 样子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我觉得是其实我们讨论所有这些话题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落脚点。
1: 这些直播团队他会有一些微信群，大家之间会有这个知识共享吗？
2: 就是说，会不会经常交流一些自己对于算法的理解？
1: 哎，
2: 因为说到这儿呢，我也有点沮丧，就是你这个数据不好，也试着调整了，但它还是不好，就会很有无力感呢。
1: 对，
3: 还是从两个层面来讲，首先是就是可能我们得看到，就是说算法八卦它其实是一个临时性的这种知识，然后它是很灵活的，但是平台其实是希望去规训这些劳动者，他希望你们这些人都老老实实的去制造好的产品，所以这个算法八卦它必须能够不断的自我更新才能够起作用，但它起作用的时效通常是很短的。就比如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刷数据的这个行为，就是他们在短时间内做数据，那后来很快就是平台又出台了一系列的就是监视性的政策，就是说来看你这个，来判断你这个数据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这个算法八卦就会很快的就是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算法八卦它起作用的这个程度其实是还挺有限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后来我发现哈，就是这个算法八卦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不光是从算法那儿获取流量，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就是我刚才讲这些很少数的这种创业者找到一个就这种同类。就是我想讲说这个算法八卦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个情感层面的作用。就比如说去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是中秋节，然后当时我在车上跟那个老板，然后就那个创业者反复都在聊这些算法的事儿，聊着聊着，然后就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快到地方了，然后那个老板有些事儿就先下去，然后就是那个老板的就是这个老婆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说感觉你来了之后总算有人能跟他聊聊天了。就是因为他，我刚才讲这些算法知识，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难跟人直接聊的，他一般都是通过比如说要社交媒体远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能够聊这个事儿。那么当他能跟别人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更多的不光是一种在沟通，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社群感，一种归属感。所以后来我也加到他们那个很大的一个算法八卦的一个群里面，就大家日常生活中聊这个算法的事儿。但很多时候我看这个人，我看老板他并不会逐条阅读，他就是喜欢说 OK 有这样子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情感知识。因为你知道在农村，你做电商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一天到晚对着电脑，也不下地干活，也不去干真正的劳动，八成是废了吧。这种质疑，这种甚至有一些是那种谩骂什么，是非常常见的，只是说不一定那么明显而已。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算法八卦它起到的作用就不光是挣流量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对这些在底层然后有一些想要突破自己原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感支持，它还有这一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最后一层就是我想讲的是说，算法八卦它最后破解不了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农民他们无论再怎么努力，他们的这创意能力就是有限的，然后他们的这种内容生产力就是有限的，包括他们背后所能够托举起来的那个产品也是有限的，你就是抵不过那些，比如说假如我已经是某一个领域的名人进到这个平台上来，我就是有优势的。但当然我不是说批评这些，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些新人他总是很难去就是敌过这种已经有资本的人，就是声誉资本或者其他形式资本。再比如就是说有另外一些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采用了某个点，比如说我一直很喜欢关注这个蓝湛飞，然后他就是从游戏主播，然后觉得想要去救赎自己，然后开始去环游世界，但是结果环游世界之后又爆火了一把，又拿到了很多很多的流量。他这种生活模式可能对很多农村人来讲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首先没有这个想法，也不会有这种资金来支持他们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也是算法八卦解决不了的。
1: 这么说来，大家凑在一起聊这个算法内幕，这种这个情感共鸣和圈子的氛围特别的关键。大家坐下来一起聊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我们在一起在做这个事儿，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抱团取暖的感觉。
3: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研究他们的时候，或者说数据业他们的时候，咱们不能光从直面上看，还是要跟他们待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种在一块的这种力量，或者说在一块这种就是知识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能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他们。
2: 我想问一下，对于主播来说，那什么样的算法才能算得上是个好算法呢？

0: 我觉得其实就可能还是回到一个对于公平的理解之上，就是它能够给那些本就弱势的群体吧，给一些更多的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因为就是吉登斯讲的哈，不是我讲的，就是一个社学家讲说，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有的人个子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身材矮小，或者有的人不够健壮，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那么后天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社会机构或者社会建制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去后天调节，就是让人的这种先天性不平等，在后天的发展过程中，不至于变成彼此之间巨大的这种阶级的一个落差。那么我觉得可能平台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在传统的媒体产业里面，然后拿到了优势，最后成名的人，但是平台它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就是它能够重新的去可能提供一个公平的可能性，就是让这些没有技术资本的人，或者说之前没有什么机会去站到大家面前的这样一些人，然后通过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或多或少的得到一些利益，无论是就是他们真的成名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比如说那些创业者们，然后或者说他们只是得到一些物质性的一个收入，就是说像那些没有什么技能，就是可能出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老奶奶或者老太太一样，但他们多了几百块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能够实现一个相对的一个公平吧。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算法能给大家不同的这种社会的参与者，然后不同的利益方带来一定的收益，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法，就是对，就是能够相对意义上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平，我觉得就是很好的。
1: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前期投流之后才能够吸引流量，
2: 就是降低准入的壁垒，
1: 哎，
2: 然后让底层人能够更多的被看见。其实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哈。
1: 是，
0: 还是托底吧？我觉得他当然可以拔尖儿，但是他如果能够托底的话，我觉得对这样一个企业来讲，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2: 我们也找到了一组啊，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农村网商突破了2007.4万家，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呢，首次突破了3万亿元，头部电商全平台全年开展助农直播，超过了400万场，农特产品销量突破了100亿元。
0: 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在一个信息又差、基础设施也差，而且社会环境其实对这种新生事物不太友好的这种环境里面，然后怎么杀出一条血路吧？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的，还真的挺了不起的。当时我会觉得他们挺了不起的。
1: 不过我就在想啊，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中间商他以普通的低价把这个农产品呢从农户的手里收上来之后呢，再雇这个演员主播，打着这个助农的这个旗号去卖货，刻意渲染这种悲情的那种故事，那直播卖出的这个高价带来了不少的利润，可这部分额外收益呢，它根本就落不到这个农户的头上，农户他是一点红利都没分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0: 我实话实说，一方面看这个就是创业者他本身的一个良心，另一方面就是当他的这个产量，当他的订单量足够大的时候，他必然会更多的从农民那里面收购东西。然后当这个收购的时候，我觉得对农民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卖了，而且他涉及到很多新的，就是我们看不见这种非正式的雇佣的方式，比如说打包，我需要雇人来这种打纸箱、叠纸箱、缠胶带等等等等。虽然是计件制的这种工资很低，但是这些农民也可以过来这种打工，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工种形式。当它的规模逐渐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帮助的。
2: 哦，明白，就是还是创造了一定的就业岗位，以及相当于多了一条销售渠道。
1: 包括咱们在那个煤炭看到的那个快递价格，哈，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大家都从这个直播中心他去打包发货的话，集中走这个量的话，他这个邮费就能便宜很多，最低他能便宜到1.8块一单，每一单这个成本，那相对来讲它就降低了不少。
2: 就是除了增加就业岗位，还可以降低成本。
1: 对。
2: 那段老师，我记得您之前提到过，就是说电商平台它不只是一个中介，它还会反过来去影响这个产业链下游的一些农产品的种植安排，对吧？
0: 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原来在就是我做田野那个地方，他们种植的主要产品有两个，一个是蒜苔，一个是大蒜。 这俩东西都很重要，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平台的一个介入，这个中间商，这个创业者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然后他每年算经常出现不够卖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干脆去开始变成了一个就是现代版的一个地主，他干脆去从农民那里承包这些土地，然后让农民按照他的方式来种植专门用于电商销售的这种农产品，包括说种什么品种的蒜，因为这种品种决定这种蒜的比如说口感呀质量啊等等，就整个这种农民他们本身的性质又变了，他们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土地的一个出租者，然后就完全按照这个电商主播的这种意愿来进行一个生产，就整个这个链条就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这个新的中介者占据了一个，就是这个新的比如说就前面讲的说二道贩子也好或者是创业者也好，他开始成为整个农产品的一个生产种植安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很具有话语权的这样子一个人，他可以影响这个地方整个生产的一个状况，这也其实也意味着风险的集中，就是如果今年整个收成不好，如果这批产品卖的不好，那么这个风险就会砸在这个创业者的身上，所以一两个这样子地方能人的出现，这是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就是农业生产按照数据的逻辑，按照平台的逻辑来进行更新换代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意味着整个这个生产体系本身的一个脆弱性在增强，就很有可能这个人一旦出问题或者他的判断出了问题，那么整个这个小地区的一个农业生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整个这批产品就卖不出去了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成本最后可能是这个人破产，但如果这个人破产还不足以抵消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会更复杂了。对，我在河南有见到这样子，就是这个创业者他非常的强大，就是他又有流量同时又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他一方面可以跟农民议价，另一方面他还可以反过来给平台议价，某种程度上他大到一定程度他可以给平台讲说平台你要多推流我的哪一种类的产品，他其实是可以这样，他如果做的足够大的话是可以这样的平台去议价，就是两边都可以议价。
1: 嗯，那平台有什么好处呢？
0: 平台的好处就是吸引更多像你这样子的消费者，因为平台它本质上它其实也是一个公司嘛，它主要的收入有很多种了，但是其实它本身这个流量池子越大，日活越高，它的商业价值就越大，它就可以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盈利，所以会很希望能够筛选和培养一批优质的这种商家，因为能够帮他们吸引过来流量，把这流量池子给扩大化。
2: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蒜他们才会觉得这个品种是好卖的，或者什么样的山药是好卖的呢？就是他们是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的吧？
0: 根据数据，就比如说我在那个地方吧，他们其实会试种几种不同的蒜，这几种不同的蒜他们的个头颜色口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就会看这些蒜的一个销售数据，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就是西音走的那种小单快反的一个模式，我先生产一批产品出来上架然后卖，然后看它的一个复购率好评率差评率等等，然后再逐步扩大这一批产品的数量，然后再看这个数据的变化，有时候可能一次试不出来要反复多次，这样子一个灵活生产，然后根据数据来反复的判断，最后再把这个模式给整体的一个扩大，它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小单快反的一个模式，就是小订单然后迅速的收集这种数据来做分析，然后来判断值不值得扩大。
1: 我看那个挖山药那个视频就很有意思，我之前都不知道山药是这么种的这么熟的。
0: 山药是一个特别吃这个视觉表现力的一个东西，因为山药它本身的挖掘场景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山药的这种直播间哈，它的那个咱们吃的那个部分会深入地下非常非常深，然后所以就经常是你看到像一个壕沟一样，然后一些面色黢黑戴着草帽的农民顶着烈日在那个泥土里面刨出来那个根，然后就是给你展示，然后有一个做到头部的就是年纪很轻零零年左右的吧，就是在我们那儿，然后他对接上整个那个山药的一个产业链，然后就是做那个场景，他先把这个场景给设计好，但这个场景其实不是他设计的，是另外一个人设计好，然后这个但另外一个人生意很好他没空做这个，然后那个山药老板等不及了就找一个新的主播过来，然后新的主播就把这个盘给接住，然后就一炮而红，然后就整个这个山药就靠这个视觉的呈现拿到了很多很多的订单，然后就这个人开始成为跟焦作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山药产业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其实通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内容场景吧，先撬动

0: 控整个流量，然后再反过来去给自己在这个产业里面找到了一个位置。大家对于乡村的一个想象，对于农民的一个想象，对于农产品的一个想象，所以有创造力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能设计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场景，就包括说我们后来会有人就是反思说那个也有人批评嘛，说那个张同学，包括那个东北雨姐，他们的内容是觉得太专业化了，就是一般农民做不出来，但确实就是那样子的内容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奇制胜的一个法宝。
1: 刚才咱们说到现在不少这个直播间哈，都在用这个 AI 主播来压缩这个成本，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 AI 技术未来在这个内容直播和这个电商带货里面发展的一个前景的？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涉及到的其实是一个人机协作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去使用这个 AI 来生产就是内容的时候，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吧，就是说去主导这个内容的生产。就比如说，假如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还是用这个 AI 来生产这个农村的这种场景去帮我卖货，那么 AI 是不是还是会一样的去复制这种就是农村苦难的一个叙事，它继续沿用着这种？它生产了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淳朴，然后一个面目黢黑、手上满是老茧或者皱纹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农民去做这样一个场景，就是 AI 是不是在它看起来是帮我们承担了一部分创造的这种痛苦，但它是不是就在无形中去不断的放大原来的我们这种偏见？因为他自己可能是没有意识，他觉得那个是最有效的。就比如说，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就说问某一个 AI 的制图工具说：“你给我一张河南人的。”照片，再给我制作一个上海人的照片，然后大家就很天然的那个河南人的照片是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农民工的形象，然后上海人的照片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明珠前面的一个摩登女郎的形象。那你说 AI 它有偏见吗？就是我们看起来所有这种自动化技术，然后他们好像是直接来帮助我们生产了，但是它那个帮助的立场或者它本身的这个知识储备，它的数据库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有偏见的东西？然后我们在用它的过程中。是不是在无形中，其实就是在又在复制一些社会的偏见呢？我们又。

0: 技术很高效，但技术并不一定很公正。一场直播背后是算法流量的层层博弈，也是乡村创业者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智慧。那非常感谢段世昌老师的分享，
1: 谢谢你们。
2: 也谢谢咱们各位听众的陪伴，下期再会。

0: 一场助农直播，小小一方屏幕承载的远远不止农产品的售卖，更是乡村创业者的坚守与突围，是平台算法与乡村产业的深度碰撞。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重新看待乡村直播电商，读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田园新主张，刚刚我们的记者和嘉宾一起探讨了，当我们刷到助农直播时，算法到底在做什么？接下来再请出我的同事郭佳宁，和您聊一聊最近的田园热点。提起山东德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香气扑鼻的德州扒鸡。在绿皮火车飞驰的年代，撕开一只卤香浓郁的扒鸡，总能引来满车厢羡慕的眼光。很少有人留意，盛产扒鸡的地方往往都是粮食主产区。一只卤鸡的背后，连着一方土地的粮食根基。今天呢，我们就从德州扒鸡说起，聊一聊粮仓德州从吨粮田迈向吨半粮的突破，看一看山东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大秘密，说到德州想到啥？弹幕里肯定有德州扒鸡。以前绿皮车的年代，拿出一只德州扒鸡，全车厢所有的人看向你的目光中有艳羡，有嫉妒，有赞美。这里有一个大秘密，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些名声在外的产烧鸡扒鸡的地方，都是产粮大县大市。你看啊，道口烧鸡，道口在华县，全国小麦第一县。那德州呢，是全国第一个全市亩产破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绝对的齐鲁粮仓中的粮仓。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也有必然。扒鸡、烧鸡，难得的凉着吃更美味的鸡。农忙时节，老乡们或自己打包，或提了这牛皮纸袋撕下两道带鸡皮的卤味，是犒劳自己的辛苦，也是对田里丰收的欣慰。现在绿皮车少了，扒鸡变了也没变，扒鸡成为了高铁上的零嘴，成为了访亲问友的伴手礼。地里头的小麦没变也变了，还是那样的一片金黄，但是数字早已是沧海桑田。德州之前的小麦示范田叫吨粮田，这都已经成为了历史。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吨半粮创建。啥意思呢？吨粮田就是华北地区一块地种一季小麦加一季玉米，总产量突破2000斤，而吨半粮呢，就是小麦加玉米的总产量突破1.5吨，也就是亩产3000斤，这并不容易啊。把这个 KPI 拆解一下，小麦起码得到一亩1300-1400斤，玉米得到一亩1600-1700斤。单看这俩数字，在如今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中好像不难。你看东北大农场玉米的亩产上2000斤，这是基槽；新疆百万亩连片的玉米亩产已经干到2400多斤了，但这是华北啊。一个地级市的土地有连片的，有分散的，光热条件好，但没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一年种2季，365天中200多天给到了小麦，留给玉米的时间不过是3个多月，没现成经验，德州自己趟路子。2025年，德州又新增吨半粮核心区达标面积27.7万亩，累计已经达到了158万亩。于是呢，德州开始把自己趟出来的路子整理成标准，开始输出了。全国首部粮食生产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在这里先行先试。2025年5月，黄淮海大面积单产提升推进会在德州召开，推广德州吨半粮建设和单产提升经验。在之后呢，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技术规范也获批，成为了国家农业行业的标准。德州是齐鲁粮仓的缩影，但是齐鲁粮仓又不仅仅只有粮食。大家可以记住两个第一啊，全国粮食的第一大省是黑龙江，而全国农业综合产值的第一大省是山东。这背后是山东农业的多样性，而渤海湾的梭子蟹、微山湖的芡实、鲁西的蔬菜和牛羊肉、鲁南的菌菇，再到东营的盐碱地改造，山东农业大学开创的全国首个盐碱地利用本科专业，这背后串联的是大食物观，更是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自古以来啊，农业就是需要耐心的产业，而在现代化的加持下，农业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小麦收完，玉米播下，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小时候的绿皮车现在变成高铁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变成高铁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田园新主张，小直播间连着大产业，一只扒鸡藏着粮仓变迁。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边读懂乡村直播背后的算法博弈，看见新农人在数字浪潮里不断摸索抱团成长，一边循着德州扒鸡的香气走进黄淮海粮食产区，见证德州从蹲粮田向蹲半粮稳步跨越，把种地经验升级成全国通用的农业标准。从屏幕里的电商新业态到田野间的粮食大丰收，乡村发展既有流量带来的新机遇，也有扎根土地久久耕耘的坚守。科技赋能农业，数字激活乡村，一幅产业兴旺的振兴画卷正在徐徐铺开。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带您认识一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说他是土专家，是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土壤学。40多年前，土壤学还是一个十足冷门的专业，不少人开玩笑，一把土而已，有啥好钻研的？可沈其荣一头扎了进去，一干就是40多年。当时科研经费拮据，买不起造粒机，他就硬生生用手搓了3天，做出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浑身上下都是鸡粪味儿。就是凭借着这股土劲儿，他从传统堆肥工艺革新做起，一路攻克了哈茨木霉菌产业化这个困扰业界20年的难题。他把发酵机制的酸碱度调到2.5，杂菌活不了，木霉菌却能茁壮生长。这项突破让生产成本直降30%，国内第一条万吨级哈茨木霉菌生产线由此诞生。如今年近七旬的沈其荣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沈其荣说，一个人的理想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是幸福的。他用40年的坚守证明了一件事儿：再贫瘠的土地也不会辜负一个把根扎进泥土里的人。咱们一起走进可感可佩的沈院士，听听他的故事。

0: Here we have five treatments for five plots. One treat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s with bacillus. The third one.
1: 沈其荣是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肥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他带着一位外国学者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进行考察。两年前，沈其荣在基地里做了一个试验，利用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解决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啊，老段，你现在那边弄了多少了？那个树果啊？
1: 送走了外国学者，沈其荣立刻找到了负责管理这片试验田的老段。
2: 那这个梨树今年是很好，确实是很好，马上天一好，马上就是要自虫了。
1: 梨的长势越来越好，得益于果树根系的向深层生长，但国内大部分的果园都有着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我们国家有1.67亿亩的果园，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果树根系的浅层化，大部分的根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果树的根系引到更深层次。
2: 来，你们来一起挖。
1: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0: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茂啊。你看现在的根系，你看40公分到这里，现在
2: 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1: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2: 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时候，一开始施下去的。
1: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0: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1: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0: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嘛，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1: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3: 化肥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4: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资料买衣服。就是
1: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3: 当时候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这个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搓圆效一样的搓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0: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煮元宵就这样粗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肥料做造粒，我们也用手来粗，后来粗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4: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机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1: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0: 所谓的让你住板凳住十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静心做科学研究。
1: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许多寸草不生的盐碱地，3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再过2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5: 我们做这个松菜种植啊有十年了，主要是这个连株障碍的问题。连株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磕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6: 土方法是啥？
5: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1: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5: 它会减产啊，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30%这个苗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1: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7: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初期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2: 这个盆，
5: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煤菌有机肥的大田用过的。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5: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2: 哦，不种了。
5: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煤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颗这个死苗的现象。
1: 跟人一样，土壤生的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0: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1: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0: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我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4: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时间精力都在他土壤上，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他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他会心不安的。
1: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儿住在两室一厅的老屋里。
4: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10天就是10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1: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4: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这样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就是没有噪音。因为他是最怕声音，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怕打扰，打扰了以后他说把思维打断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6楼。
1: 几十年来，沈其荣的生活非常规律，

0: 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1: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两天。我跟你讲，什么两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一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压着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两天。现在是我先着魔了，变成兴趣了，你样的，哎，他不觉得苦了，你样的。
2: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助好你这个事业。
3: 好嘞，好。
0: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2: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啊，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0: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五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一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4: 我们这次搞旱地，因为旱地你知道难搞嘛，对不对？
2: 对，但是你将来我们第一次要改良的话，还是要有水啊。那个钠离子要把它洗下来，那肯定还是要有水啊。
5: 我们用那个用，不洗。
2: 这就硫酸钙湿地转
4: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肥东西，
2: 有机肥东西就啊，但是那个慢啊，慢，
4: 慢，
2: 你要一开始你要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4: 啊，对，那
2: 对替换快，胶体的钠离子。
0: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五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6: 现在我们要求的这个
2: 又咸又苦啊，
7: 你像这样
6: 下来都在查重，
7: 你像这样都已经现在在做那个种植税，
2: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6: 它
2: 是
6: 氢钠，氢钠
2: 会去蒸馒头，好得很，
6: 对，
2: 馒头。苏打型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这个根系很难穿到我们这个土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6: 哦，这个出来
8: 出苗了，
6: 出苗了。
0: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2: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6: 很好的，
2: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0: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9: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0: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

0: 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十万亩盐碱地。
1: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0: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2: 上面烫的，
3: 面污染。
2: 来啊！来来来！
4: 哦，冒热气了，冒热气了，啊，冒热气了，
3: 怎么样？
0: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5: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土壤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杂草、虫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3: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0: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1: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
6: 1、2、3。
0: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1: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边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0: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7: 我们人不要上，人不要上，
1: 对，人不要上，
7: 把车开走吧。
1: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8: 毛巾拿下来，
1: 开个玩笑嘛。
3: 这个是这个我大概的，这一块多少亩？
7: 2万亩。
0: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1: 在这个位置我们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0: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3: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0: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9: 欢迎沈啊，
7: 沈
9: 你好啊。
5: 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1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是一块比较大的资源
1: 我们再打一下，在旁边再打一下，看看它这个重复性怎么样，是不是也这样的？
3: 就这样，是值得，这样是值得。
0: 盐碱地改良是沈其荣目前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对他个人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整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以及粮食安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5: 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白花花的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我们说上下5000年，这个可能也是沉睡了几千年，我们没去动它。

0: 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啊。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打性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0: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啊，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西北那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去认识一位碱滩拓荒人，中科院研究员马淑花。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牧羊海牧场，如今却被一层厚厚的白色铠甲死死封住，寸草难生。传统的大水漫灌洗盐，水下去了，盐碱却赖着不走，反而把地下水位越抬越高，盐分越洗越重。大片土地撂荒，乡亲们守着贫瘠的盐碱地，一年又一年收成寥寥。马淑花偏不信这个邪，他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电厂堆积如山的粉煤灰。这种让人头疼的工业废料，在他手里却变成了改良盐碱地的秘密武器。

0: 阳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羊啊。这 PA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就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1: 阿等，你先停下，先关了。
2: 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2: 那有啥事儿了？
1: 你先关了，这不好不行。这有多少亩地呀？
2: 有个几万亩吧。
1: 都这么干呀？
2: 对啊。
1: 咱们这多缺水呀，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2: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1: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2: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1: 那不行，这多少地都弄坏了。
0: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3: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4: 种不成了，那过去那种了，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身的风了，它小麦。种5亩盐碱地，你比不上1亩好地。
0: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1: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2: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1: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可能达不到。
0: 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2: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袋，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袋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出。
0: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2: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爱管排盐、深耕、提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1: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2: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的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一节课这个技术能行吗？
3: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

0: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1: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海使用的粉煤灰，马淑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马淑花暂时扔下了牧羊海的工作，因为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0: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六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2: 这是主穗
0: 啊，
2: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应当在120左右。
1: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淑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眼前这块。

0: 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撞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1: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地方太多了。
2: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的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较高？我刚才还出了一个1140多粒。
3: 嗯，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
2: 那也能到1500斤。
3: 咱们测个产吗？
2: 咱测测试试看看。
4: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了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5: 太好躲啊，你们小心点啊。
2: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要一个丰收的时间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到税了，看亩产多少啊。
6: 5.5-6.7，
3: 就这样吧。5.6-7，6.7-7.3-9.3-4.4。
6: 700多公斤吧。
2: 700公斤。
3: 哦，700多。7400，7400，7400，那
2: 就1400。我说1400。
0: 水分还没撤呢。
2: 你乘以二嘛。
5: 1478。
2: 啊，1478.688。
7: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4: 被马淑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7: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8: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7: 100万吨
8: 啊，每天都有净量
7: 啊，
8: 净量完了入场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7: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8: 对，是的。
7: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8: 是。
4: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9: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到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看不得，白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10: 走一节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4: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7: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是一种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2: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4: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他在西北的家。
2: 看着挺脏的，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7: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这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我们这个粉煤灰的材料呢对盐碱地改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

0: 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原产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原产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交到我们田间地头。
1: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这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长天，然后我那个电头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水。
0: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实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村的地都种得很好，对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人告诉我这块地不是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2: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3: 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2: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剂的方法，你看这块地长得玉米，这不是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3: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2: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3: 那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2: 都撒的按比例撒的。
3: 哎，那不可能啊。
4: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3: 这是袖珍的很，
2: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3: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2: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0: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3: 把铁锹拿着，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看这咋这就不能出现这问题。
4: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术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3: 哦，这是个胶泥层。
2: 哦，
3: 是吧？
2: 太阳。
3: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
2: 这就
3: 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2: 对，
3: 你说你咋排盐啊，都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2: 对，
4: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这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5: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啊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1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找大型的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4: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2: 土地改良的马老师马教授，
6: 哎，你好马老师
2: 啊，
6: 来这边请坐来，坐这完了
2: 啊，好。
4: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6: 你像青苗上来了一扎多高的时候，就那边雨水大嘛，咱姐弟一招了雨之后，苗子都死掉了。
3: 那不影响大了吗？
6: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4: 如果马术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

0: 姓六荒的盐碱地。
1: 农户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申翻。
2: 把它
1: 一定试试，把它申翻一下。
2: 申翻，行，我干啊！
1: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2: 啊、
0: 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银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1: 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动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0: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3: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0: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银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4: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5: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吗？
6: 哎，好，谢谢。又做了料菜。
0: 尽管难以开口，可一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4: 换一个大的去，我呢凑合了20万。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得需要50-60万，来回还有点缺口。我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
5: 确确实实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我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他们探讨一下，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
1: 你好，
2: 哎，
1: 你好，我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由我做
0: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7: 这个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1: 燃料过剩
7: 啊。混凝土厂、水泥厂，
1: 这是主要的一块。
7: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0: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1: 就是分选哈，
8: 分选的细灰不就是建筑上的
1: 吗？到水泥厂他们有很多搅拌站、
8: 烧混站的，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1: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 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这个它从这个我的手上轻轻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0: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1: 合作合作呗。
7: 那样太好了。
1: 是
7: 啊。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0: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9: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3: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过小暑，暑气是一天比一天浓烈了，荷塘自然成了一个热门去处。今年全国各地景区都在荷花主题文旅方面，像赏荷步道、荷塘采摘、汉服夜游、自然研学上层出不穷。不少村镇依靠连片荷塘发展起了民宿、特色农产品加工，小小的荷花实实在在撑起了夏季乡村休闲的一大板块。很多人赏荷只顾着拍照观景，很少去留意荷花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我们往西南走，云南普者黑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高原荷花湿地，200多个荷花品种在这里自然生长，半粉半白的复色品种大洒锦更是难得一见。往北到黑龙江逊克边疆村，这里有国内纬度最高的荷花塘，漫长寒冬气温低至-30度，荷塘冻土要封冻半年，等到来年回暖，荷花依旧如期绽放。就算是没有大片水田，通过无土水培也能栽种晚莲，把荷塘景致搬进咱们家中。荷花能跨越南北温差、干湿环境扎根生长，背后是一代代育种科研人的长期坚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领略遍布南北的荷塘风光。
3: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尽美。云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4: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4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8月底。
3: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居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5: 遇到的时候就是前两天太饿了呢，一头大沙子
6: 一样一把，
5: 我发现这一个大沙子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骨朵在同礁上。
3: 你看，
5: 这里就有一朵。
3: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5: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
4: 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多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不是，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3: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荷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其实，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3000年前，《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作女子的柔美。2000年前，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志。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人们称荷为芙蕖，叶名霞，花朵称菡萏，果实叫做莲，根则谓之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独特的名称。而今天，这份观察与理解仍在爱莲人的劳作中延续。凌晨5点，丁月生便已穿行园间。荷花习惯在清晨绽放，这是观察性状、辨识品种特征的最佳时段。
7: 我们现在那个种子资源谱收集了大概1400份的这个荷花的种子资源，从中国的海南开始，一直到黑龙江，还有东南亚的，包括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荷花。播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播的越多，你从里面筛选出新品种的这种几率越大。
3: 荷花雌雄同花，雌蕊先熟，主要依靠昆虫完成异花授粉。自然种群的遗传更新缓慢，表型差异也相对有限。要获得更丰富的花色、花型与株型，就必须依靠人工杂交和系统化选育，让变异产生，并让优秀的性状得以稳定下来。
7: 荷花一种出现好品种，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妙手偶得，另一种就千锤百炼，就是历了多少次、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这样的筛选，这样出来了很多东西。有时候也很沮丧，有时候历了多少年，感觉到这个到瓶颈，始终突破不了。像我们培养木林秋色，我们用了8年时间，别人这个可能也难以体会这种。
3: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着青莲而不妖。宋人濂溪先生借荷花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30多年的育种工作，丁月生用500多个荷花新品种表达了自己的爱莲之意。
7: 有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天天穿个裤衩，这个晒得黑乎的，你为什么呢？”我说也不为什么，感觉自己这样就是乐在其中嘛。我也是在想，我说我觉得是这个一生中这个心愿的事一样。作为长到荷花丛中去，这个变成一朵荷花，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3: 田代科 中国科学院及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在追踪和研究中国的野生荷花。在植物研究者眼中，荷花得以延续生机，并不断孕育出丰富品种，依赖于自然生境中野生荷花所保有的遗传基础。山东微山湖，中国特有的野生红荷的重要分布地。

0: 看到这白了都白滴滴把的。好好，对，外面就外面去，对，搁这边去。
1: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2: 核化叶片主要承担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的功能。核化是典型的停水水生植物，花要停在水面以上才能正常开放和完成授粉。
3: 适应了自然的无常，这些野生核化的叶柄大多能生长到2米5至2米7左右，即使在雨汛期间也确保了核联的光合作用。十几年的野外考察，天代科走遍中国20多个野生联的分布地，采集样本，记录形态，将花型、色素表达等特征一一归档。
2: 这个野生莲，它莲子一般是长椭圆形的，微上腹红莲，里面这个内果皮都是白色的。荷花和木兰科植物差不多，它是同背花，没有花萼，从外到内啊，它是渐进变化的，没明显差异啊。中间这个叫雌蕊，它没变色，一般就是第开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上午，这个下午它就变黑了，变干了，昆虫传回来就传不进去了，白白的叫花丝。黄色这部分是花药，那最顶端的就是雄蕊附属物。我们中国特有的资源就是它的雄蕊的附属物是白色的。
3: 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许多野生荷花种群的生境正变得愈发脆弱。天代科是国际荷花登陆的负责人，承担着荷花新品种的命名及登陆资料审核工作。他深知，唯有守护好野生资源，荷花的未来才不会失去遗传多样性与演化空间。
2: 莲属植物只有2个物种，亚洲莲和美洲莲，它生存了1亿多年了。荷花通常就是指亚洲莲，中国分布是最多的，再往南边去就是泰国、印度。荷花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栽培的这么多，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现代荷花的起源分布中心。
3: 蓝百卉之英茂，五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4: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3: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 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4: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儿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3: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天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5: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3: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5: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3: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5: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肥，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3: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5: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3: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亲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10月初，泰国北榄一年一度传承数百年的荷花节上，成千上万的信众立于河岸。缓缓而来，万朵荷莲腾空而起， 心愿随花而去，投掷只是一瞬，却是一种恒久的期待。无论身处何地，荷花在人们的共同珍视中，总能延续生活的心意。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赶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的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回来，我妈就说我们家的鱼塘里开了一朵荷花，哎，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说荷花没见过，我说快点去看看去，啊，那个花特别大，是白粉的。
0: 嘉文生活的边疆村是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本就风情独特，荷花的到来又给边陲生活添上新的美好。
2: 我记得以前的荷花只有南方有荷花，
3: 最开始荷花池是他家的，
4: 那一开始那他家池子，原来那些池子我们就下地龙，
1: 逮鱼，
4: 先有的一个啊，
1: 先有
4: 的
1: 一个，
4: 完了慢慢过。
1: 好多人都知道来咱俄罗斯族第一村，两件事，一个是看看村容村貌，然后在一个村南看看荷花。从这个荷花刚有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像我朋友一样，我儿时的伙伴，从小的时候开始陪着我长大，真的挺好的。
0: 比泽之碑有璞与禾，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荷瓣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荷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看过天南地北规模各异的荷塘盛景，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一方小小的池塘，聊聊古人的生活意趣。上学时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池上》，要是换作普通人，看到外人私自采摘自家池中的莲花，多半会上前制止，可白居易却安安静静地记下了浮萍被小船划开的画面，把孩童当成池塘里一道可爱的风景。这是一份怎样的包容松弛的心境呢？依靠一方小池消解内心烦闷，安顿自我的生活方式，后来还被苏轼、辛弃疾等大批文人效仿。下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细细品读这首小诗，读懂白莲、浮萍背后白居易的人生取舍，以及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8: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它选自于白居易的一组五言绝句，它原来的题目呢叫池上二绝。我们读的这首小娃撑小艇是其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啊，我说心里话，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首诗好，我后来上课我就把这首诗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我说各位同学，你们能不能说说这首诗有什么好。有的同学说这个小好啊，你看看小娃，那个小就能体现这个孩子他的那个小巧啊、幼稚啊、天真啊，而且他不用那个儿，儿是比较书面语，娃呢是比较口语，而且一说娃，你马上脑海里就想到一个胖嘟嘟的啊，我们以前中国传统的年画里面都有一个胖嘟嘟的啊， 带着小肚兜的，抱着一个大鲤鱼，站在那个莲花旁边的一个大胖娃娃的形状。他说这个小娃好，而且小艇也好啊。你看小艇嘛，艇本来就是非常轻快的一种小船嘛，那小艇就更加的强调它在这个荷叶丛当中啊急速穿梭的那个形象。还有的同学说这个撑好，撑有一种力度，特别这个小娃撑着小艇，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他啊那个努力的那个形象，是吧？憋得满脸通红啊，力气不够，尽力的去撑这个小艇的这个形象。你看这都是我们同学的分析啊。有的同学在分析第二句也是这样的，偷采白莲回。有的同学说是这个偷好，表面上说偷，其实不是偷。为什么？你看看他偷的是白莲呢、啊、白莲很纯洁美好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没什么用，他偷的是没用的东西，偷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那能算偷吗？而且这个白莲能够形容这个孩子哎，内心很纯洁啊，从侧面烘托这个孩子内心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所以写他偷只是写他的淘气，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小偷。那第三句，有的同学说不解藏踪迹，这个不解好，不解就是不懂啊。这里如果说解藏踪迹那就不行了，解就说这个人有心机，可是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不解藏踪迹，他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啊偷采白莲的那个行迹给他掩藏起来，这反而表现出这个孩子内心的一种天真啊，幼稚可爱啊。最后一句更有意思，浮萍一道开，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就是这个小娃撑着这个小艇快速的行驶过这个池面，把浮萍都荡漾开了，荡出了一道这个

水陆天光，好像整个画面都明丽了，都明亮起来了，活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学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交流，很多同学给我很多启发。后来啊，我琢磨了啊，我自己有孩子了，我开始琢磨，我说同学们都说得很对，但是老师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这首诗的好还不在写这个孩子的那种童真童趣。我让很多同学换位思考，我说如果你们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池，或者吧，你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有一本珍贵的书，有一个小孩他也不懂事，他在你的书上涂涂抹抹，你怎么样？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肯定是呵斥，是吧？你这么不懂事，你看看你把我的书弄坏了，弄脏了。那这首诗同样啊，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白居易面对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自己家的这个小水池，破坏了小水池那个宁静啊美好的风光，他不仅没有生气，他反而带着一种喜乐的赏爱的心情来看这个孩子。我太佩服白居易的这种人生的心态，他甚至把这个孩子都当作水池当中的一抹风景去看待的。所以我后来我跟我的同学们都说啊，我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是这样的，它的重点不在写孩子，写孩子形象怎么天真可爱，怎么充满童真童趣，它最重要的我们要读到这个池上背后这个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那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啊，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可能是天生就具有一种纯良的心性啊，可是有的人他是经过后天的一种培养。那么白居易就是这样的，白居易早年啊是非常在意人生的功名，我们读过白居易的传记都知道，他早年读书非常辛苦，经常是彻夜长读啊，两手都磨起了茧子，20多岁头发都白了啊。他后来终于在唐德宗贞元16年，公元800年，这一年呢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而且考得非常不错，第4名啊，熟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状元榜眼探花，他考了第4名。而且在当年考中的17个人当中，当年只有17个人考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后来啊，这个唐代的

应该有一种抱负，要兼济天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批判，他说你怎么能够一个人独善其身呢？你应该做出一番事业，你应该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你的贡献。当时啊，他带着这种理想热情，就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和当时的另外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我们在历史上把他两个人合在一起号称元白。他和他一起就推动了当时中唐时期的一次重要的诗歌革新运动，这个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叫新乐府运动，让诗歌多关注现实，多为人民服务。他的诗歌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写诗歌就应该要歌咏，要关心那些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要把这些情况通过诗歌的形式啊记录下来，反映给天子，给皇帝，让天子知道，这样可以观民风之得失啊，从而修正当时的很多政治的弊端。所以这是当时白居易要做的。可是啊，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就像白居易在自己的诗歌里啊，诗文里所说的那样，他说始得名于文章啊，他35岁以前就已经写好了《长恨歌》，名满天下。当时唐宪宗就非常的仰慕他，把他招到京城，他始得名于文章，但是终得罪于文章啊，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这一年6月，有一天在上早朝的路上，当时的宰相叫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就被一个刺客给刺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朝野大哗，大家都纷纷的感觉到气愤。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背景很复杂，因为唐朝中期啊，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政治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藩镇割据，有很多很多地方这个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号令。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啊、裴度等人要削藩啊，要把这些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到皇权，对吧？所以就得罪了这些节度使。所以当时有一个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他就派人暗杀，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可是当时朝中有很多大臣考虑到自身的安危，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啊说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这个白居易呢，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官，他当时做什么官呢？叫左赞善大夫啊，是东宫太子府里的一个小官，而且他没有尚书言事的这个职权。可是他当天就挺身而出啊，就是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急请捕贼以学国耻。这件事情写出来以后啊，当然他代表着当时的公义了啊，代表着当时很多人的心声。可是这个朝中有很多政要权贵啊，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白居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白居易呢？白居易早年写了那么多的讽刺诗，大家在中学读过有一篇叫《卖炭翁》，知道吧？法心烧炭南山中，对当时的朝政的黑暗就进行过揭露。所以这些权贵们都不喜欢白居易，他看到一个没有上书言事职权的白居易竟然上书给皇帝议论这件事情，就给他定了一个罪名。最后呢，把白居易啊贬到我们今天江西的九江啊，当时叫江州，叫江州司马。这个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一下子从前期的那个热情理想那种状态一下子就变得比较消极，比较颓丧啊。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说，他说经过了这一次被贬，他的内心呢，是面上减除忧喜色，

就是别人从他的这个脸面上看不出他自己内心到底是忧是喜，他好像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啊，形如枯槁啊，心如死灰了，啊，心中是消尽是非心，就再也不关心这个人世间的那些是是非非了，他不管了，啊，就是有点相当于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个王维，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啊，差点被皇帝杀了。他后来写诗就是晚年为耗尽，万事不关心，我不关心了，跟我无关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白居易啊后来就不再写那一些批判时政揭露黑暗的讽刺诗了，而越来越多的写什么呢？写感伤诗，写自己啊仕途挫败的这种感伤。其中有一首最为重要的就是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写这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写于这个时候，写自己仕途挫败的那种感伤。除了写感伤诗之外呢，他更多的是写什么呢？写那种啊闲事诗。就是因为他在贬谪做这个江州司马的过程当中太无聊，他要打发自己寂寞苦闷的时光，他写了很多啊这种追求闲适生活的这种小诗。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类主题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专门写小水池的。有的学者已经统计过了啊，白居易的诗集里面专门以池上作为标题的就有25首。那其他的跟池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池畔呢、啊、池边呢、啊、池窗啊，这样的诗歌特别多。他为什么写这么多跟小水池有关系的？他就是通过对小水池的一种精心的经营，对他的欣赏，来打发自己苦闷的贬谪的这个时光啊。白居易就是通过把玩这个小水池，欣赏小水池的那个精致玲珑那个美妙的风光啊，来抚平自己人生的创痛。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白居易在这个江州任司马大概啊4年时间。江州司马本来就是朝廷安置这个被贬的

窗户底下挖了一个小池子，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激。他说我把这个小池子注满了一池清澈的那个水啊，我每天就欣赏它，中底铺白沙，似玉皱青石。我不仅注满了水，我在那个池子底部啊铺上了细腻的啊干净的那个白沙，在四周还给它砌上了那个整齐的平滑的青石板。物言不深广，但取幽人事。他告诉其他的人，他说你不要说我这个小池很小，不像长江啊里面有巨浪可以欣赏。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闲适的情调，我每天就看这个小池打发一天无聊的这个寂寞的时光。他不仅在这个官舍里开凿了一个小池，他还要回家呀。他当时住在这个庐山脚下，在庐山脚下建了一个小草堂，他在自己的草堂前面也开了一个池子。他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去精心地构建这个小池子，而且也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很有意思，它叫草堂前新开一池，就是我在草堂前面啊，刚刚又开掘了一个小池子，我在里面呢养鱼种荷，日有幽趣。我每天在里面都感受到一种啊幽静的趣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小瓶加泛泛，初浦正离离。那小瓶在水面上啊随风荡漾，那个池子旁边啊种了很多芦苇，长得很茂盛，红鲤二三寸，白鲢八九只。这个池子里还养了很多鲤鱼，每天游来游去，自由自在。而且他每天呢没事的时候就绕着这个小池，所以他写绕水欲成镜，护堤方插篱。我天天在这绕绕来绕去，池子旁边都形成了一条小路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保护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些小鱼啊荷花呀，防止一些野兽的侵袭呀，他就插上了篱笆。那个山中的老百姓呢天天看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池子叫白家池。所以他最后一句说，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所以你可见啊，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两首诗，你就大体知道白居易为何喜欢小池。他开掘小池，他经营这个小池的目的就是排遣在贬谪岁月里面自己寂寞无聊的时光啊，来安顿自己这个在官场上失意的这个情怀。其实白居易的人生啊就这么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挫折，从此以后白居易的人生再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是他的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是从前期那种积极昂扬啊那种批判现实的热情当中消退了，转向了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追寻。他在这个唐穆宗长庆四年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自己应该渐渐地退出政治了，他就想到以后自己怎么去退休养老，他就想到了东京的洛阳。于是在这一年啊，他就在东京洛阳一个叫吕道里的地方，这个里就是里巷的意思，就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居民社区。他在吕道里这个地方呢就买了一个旧宅子，在他的诗歌里对这个旧宅子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说这个旧宅子占地17亩，其中房屋呢占了1/3，竹园竹林呢占了1/9，那水域啊占了大概1/5啊，是比较大了。他非常喜欢，每一次从外地回来他都带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石头啊，这个紫菱啊，南方的这个白莲呢，哎，一放置在这个池上，来构建他的一个池上风光。他有一首诗就专门写他每一天怎么去啊乘舟荡漾在这个小池之上。他说，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

0: 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波浪上有一叶舟，舟里面有一樽酒，有一坛子酒。他说我把这个酒坛子打开，这个小船呢，我也不把它系在什么一个地方，风把它吹到哪就算哪啊。所以这个小船在微风的荡漾之下，或绕浦浦前，或泊桃岛后。有的时候这个小舟啊，就随风飘到一个长满了芦苇的那个僻静的角落，有的时候呢就随风停泊在一个桃花岛的旁边，他都不管，他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吟诗。有的时候累了困了就睡一觉，有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他说半酣迷所在，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哪儿了，不知此何处啊。他自己说我自己这到底在哪里啊，倚傍误回首，他就倚靠着那个船呢、啊，哎，回头看看，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心里追问着说，这还是人间吗？复是人还否？哎，其实是说，你看我过这种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简直是啊天堂一般的。他最后后期啊，都是沉浸在这个池上的风光的欣赏当中。白居易后期对这个池子投入了很多精力。据他的诗文当中记载啊，他在这个池子的东边就建了一个粮仓啊，在这个池子的北边建了一个书房，在这个池子的西边建了一个琴亭，可以抚琴的，而且这个琴亭旁边还摆了很多酒，只要有朋友来就可以抚琴啊，吟诗是吧，喝酒，生活过得非常惬意。所以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哦，白居易对自己的池是这么的珍爱啊，他这个小池他真的是花了好多年的心力去构造的啊，自己去维护的。那么这样一天，这个小孩子闯进来，他不但没有苛责，对吧，他不但没有生气，哎，反而把这个小孩子当作池中的风光一起去欣赏。所以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读出来的一种味道。对于白居易啊，他可能他营造他的池上风光，他只是为了安顿自我心灵的需要。可是这种诗歌的写作啊，它符合了从中晚唐到两宋时期的这个时代精神和当时的思想潮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大唐气象、盛唐精神，它是向外的。活在盛唐时期的人呢，每个人都是向外开掘，要积极的建功立业，宁为百夫长啊，胜作一书生啊，都是这种情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写得非常的开阔啊，很飞扬，对吧，很刚健，很豪迈，这是唐诗的精神，也代表着盛唐的气象。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我们整个封建时代那个文化精神、世人的心态就开始走向一种没落，向外慢慢的收，向内在的心灵开掘，更加的注重个人内心的世界，这是从唐到宋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当然跟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呢、政治经济军事那个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大家读宋代的历史都知道，宋代本来地域国土面积就狭小，而且始终北方有时候是西夏啊、辽金啊，一直对他的侵犯，所以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气势就非常的低沉，造成这个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世人的情感也比较内敛，没有唐朝盛唐时候的开阔。所以白居易他自己为了安顿个人心灵所写的这一系列的池上主题，不经意之间就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趋势啊，这种思想的潮流，所以非常得到两宋时期文人的膜拜 很多人都去效仿他。特别有名的有两个人啊，一个就是苏东坡，一个就是大词人辛弃疾。这个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比白居易的一生那真的是不知多了多少倍的磨难。那么苏东坡这样一种磨难的人生，他怎么去安顿自己的这颗心灵，怎么去抚慰自己内心的这种啊由于现实政治所造成的创伤呢？他就学习白乐天。这个南宋有很多文人笔记，其中有一本是罗大经他写的，他在这里面说，他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他说我们这个宋朝的士大夫啊都仰慕白乐天，都学习白乐天。其中有一个人最厉害，东坡尤甚。苏东坡是效仿白乐天，学习白乐天啊，最厉害的一个。这个苏东坡啊，就有一首诗，也叫《池上二首》，第一句就表明了他对白居易的一种欣赏和仰慕。他说：“不做太白梦日边，孩童乐天赋池上。”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不想做那个李太白。”李太白不是有一首诗吗？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讲到了两个典故，两个重要的人，一个人是姜太公，啊，姜太公在渭水河边垂钓，结果得到了周文王的眷顾，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功业。还有一个就是商汤时期的伊尹，伊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坐了一条船经过了太阳旁边。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太阳都代表着君主，所以后来伊尹就被商汤重用，也成就了自己的不朽的功名。李太白非常欣赏这两个人，他有跟他们一样的抱负理想，对吧？苏东坡说，我不希望做李太白，我不需要这个理想，我和谁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一样的，和白乐天，孩童乐天赋池上，我要学习白居易写的池上这首诗的这种心态，这种人生的追求，追求人生的一种自得啊，一种自视啊，一种审美的啊，这种人生情怀，这样才可以安顿自己，才可以在患难之中让自己的心灵很丰满。这是苏轼对白乐天的欣赏。那么另外一个大词人就辛弃疾，辛弃疾留下了600多首词，里面有很多写词的这个词句当中啊引用白乐天作为典故，也就是说他在词里面展现了他对白乐天这种人格精神，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的一个效仿。那么辛弃疾大家都很清楚啊，他的人生非常传奇啊。辛弃疾出生在这金人所占据的北方的山东啊，但是这个辛弃疾从小受他的祖父的影响啊，一直要抗金复国，后来就带着自己的军队投奔到南宋。他本来想我到南宋应该有一番作为的啊，能够帮助南宋朝廷恢复江山，可是想不到啊，这个南宋的皇帝啊有自己的小算盘啊，并不打算要复国要抗金。所以这样呢，辛弃疾啊多少年，十几年都被弃之不用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就不是像刚才白居易在江州所度过的4年了，那种苦闷真的是我们今天人无法想象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啊，对那种激情岁月的那种深深的一种怀念呢，啊，内心的孤愤那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他为了打发这种孤寂苦闷的岁月，他也学习这个白乐天，在自己家的那个草堂前面也开凿了一个小池啊，所以这首词叫《南歌子》，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草堂前面啊开凿了一个小池子，我是干嘛呢？ 我无聊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知音，我就换个月儿来给我作伴啊，有点像李白写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都是文人的那种奇思妙想。但是其实在这背后，大家能感受到辛弃疾内心的那种苦闷孤愤呐、那么这样我们讲到啊，就是白居易的这个池上主题的诗歌创作就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写作行为了，他就有了一种文化史的意义了，他成为我们唐宋时期文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安顿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或者叫手段。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那说到过敏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打几个喷嚏而已，忍忍就过去了。但您知道吗？全球呢约有2.5亿人存在食物过敏，3亿人呢患有哮喘，4亿人患有鼻炎，总人口当中1/10有药物过敏。过敏性疾病呢已经被列为全球第6大慢性疾病。在中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呢高达37.3%，仅过敏性鼻炎患者呢就接近2.5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和您聊一聊，过敏不是矫情，不是小毛病，而是一种需要被正视、被科学管理的慢性病。马上请出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任主任您好。
2: 阿郎好，大家好。
1: 任主任，先说变态反应科吧，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同事，他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需要到这个科室去看病的话，我给他们推荐，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说，说这是个什么科室。
2: 确实是，变态反应科是目前呢在咱们国内还不太普及，它其实呢就是过敏科，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医院在重视这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诊疗，很多医院其实也成立了变态反应科，也有一些科室呢就叫过敏科，所以它的名称呢还不太统一，大家如果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这方面的疾病呢，就可以去寻找变态反应科或者过敏科，它其实意思变态反应呢其实就是变化了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就是本来应该咱们对这些鸡蛋啊、牛奶啊、花粉啊、宠物啊都应该。

0: 还耐受的，哎，结果在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对这些东西的不耐受，接触了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所以呢，学界呢就叫变态反应，其实就是变化了的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
1: 您看，您说到重点了，就很多人就说，我以前也不过敏呀，我也吃了那么多，或者说吃了那么长时间，或者说跟这个东西接触那么久，为什么突然间就过敏了，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变化的。
0: 啊，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地方。大家总觉得过敏这个体质是天生的，生下来了过敏，它就是过敏的。如果之前不过敏，好像这辈子就不应该有过敏反应，然后出现了过敏，就觉得很奇怪，很难理解，觉得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毛病了。其实呀，过敏本身这个过度的敏感反应，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呀，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就好像咱们原来也没有冠心病，也没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我们一些免疫的变化，在人一定的时期，它就会出现不同的疾病，特别是过敏反应，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我们说过敏啊，有几个特别的因素，它其实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敏源的接触。也就是说，你不接触，你还不过敏呢。随着你慢慢的接触，逐渐的就致敏了。所以过敏它其实有一个从致敏到发敏的过程。所以这里说到一点，我们有的很多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很重视，会定期的到医院去做检查。哎，有一些人会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哎，发现有好多过敏源是阳性的，但他就会说了，哎，我也接触这些东西，我也不过敏，检查出来怎么会出现阳性的结果呢？哎，这里头就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处于致敏的这个前期的阶段，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就突然会发现，我自己过敏了。哎，我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有一个朋友哈，孩子要出国去上学了啊。上学之前呢，他就想，哎，我测测我的身体状况哈，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哎，过来一测，他对猫过敏。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平时家里真的是养猫的，但他没有反应。后来就说，哎，好，这个事情先放着吧。等这个孩子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呢，他就住在一个寄宿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呢就养猫。哎，过去以后没多长时间，这个孩子就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他呢又在当地，在美国呢又做过敏源的检查，确实是同时呢也是猫过敏的。然后呢，医生也会跟他解释说，你看你之前其实逐渐的在养猫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致敏了，但是呢还没有发病。
1: 就它需要一个时间和量的一个积累。
0: 对，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结合自己的免疫状态，突然就开始发病了，
1: 哎，
0: 所以
1: 那
0: 它是
1: 您
0: 基础
1: 说，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普通人需不需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测试呢？
0: 哎，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推荐，所有的人都去做过敏源检查，因为呢，从一个是从致敏。到您什么时候发病，这个还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会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是有一些时间节点呢，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查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本身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过敏体质，然后家里呢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比如说要养猫。哎，这个时候呢，父母就会想，哎，我要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已经对这个有过敏的，特别是孩子之前有过接触史，就说如果已经过敏了，然后你再养猫，等你养了以后，过敏越来越厉害了，那这个时候的抉择就会非常的困难。你说这猫是养还是不养啊？如果一旦养了，有了感情了，你很难割舍。所以在这么大的决定之前，其实可以推荐我们去做一下过敏源的检查，因为过敏的检查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到我们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去，我们有一种检查方法叫皮肤点刺，就10分钟，不到15分钟，我们把过敏源的点刺液，比如说猫啊、狗啊，点到我们的胳膊，轻轻的拿一个小针一挑。如果你要过敏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红斑和风团，就跟咱们青霉素皮试一样，很简单。啊，所以
1: 点
0: 倒是
1: 刺
0: 推
1: 十
0: 荐，
1: 分钟，时间也
0: 对，
1: 挺
0: 十
1: 短
0: 分
1: 的。
0: 钟就出结果，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变态反应科，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科普。那我理解过敏就是眼睛红、痒、流鼻涕、打喷嚏，就出现这些情况，我们需要到变态反应科，或者说如果这医院没有变态反应科的话，我们到过敏科去看是比较好的。
0: 是的，除了有很多医院它没有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和过敏科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相应的专科就诊，比如说你眼睛痒啊，去眼科，耳鼻喉科。 打喷嚏、流鼻涕、缺耳鼻喉科，甚至有的朋友出现了哮喘，

0: 咳嗽，你也可以去呼吸科，这个相应的科室的老师啊，他都可以给您就是相应的治疗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具备过敏原检查的这个设备的话呢，你可能没有找着原因啊、所以你回家以后，你再反反复复的接触，就会使得你的症状老出来，那你也不能老一直吃药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过敏原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明确原因。要不然你就去医院得挂好多号啊、又看眼科又看耳鼻喉科又看呼吸科，其实原因就是一个猫过敏。
1: 其实 只解决了这个症状的问题，没有找到病根。
0: 是的，
1: 咱们不管中医西其实都需要抓病根的，变态反应科是可以这样的。
0: 是的、
1: 那说到过敏，很多人就觉得你过敏就是免疫力太低了，你需要补一补，或者说你需要锻炼，就是免疫力提高过敏就会好，就不会再过敏了。这个说法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的多不多？有没有道理？
0: 这个是大家经常最常见的一个误解，总觉得自己过敏了是免疫力低了。其实我们说过敏，过敏您从字面去理解，是叫过度敏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机体是有免疫力的，它有这个能力去打仗。但是他打的这个仗呢，是应该不应该打的战争，就是他应该耐，对一些东西应该耐受，他没有耐受，过度的反应了，
1: 就错误识别了吗？
0: 对，错误识别了，是的、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抗体，一接触这个物质他就开始打仗，开始有不良的反应，使得我们不舒服，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这样的症状，所以这是一种异常的免疫反应，不能单独的单纯的简单的理解为免疫力低了。但是呢，我们有的人如果一段时间比较劳累啊，他确实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所以过免疫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机制。我们的机体就给你信号，这段时间需要休息啦。但是过敏又不那么简单，所以过敏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遗传还有一定的关系呢。在一些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容易过敏的，特别是妈妈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就更容易出现过敏反应。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家里养一个猫，也不是每一个人接触都会过敏，所以这个过敏的发生还是挺复杂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其实是有过敏的因素的，有哮喘呀、这样的疾病。这里就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说运动员呀体质好啊你就不会过敏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免疫的调节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运动员是因为小时候有过敏，所以就去家长就让锻炼身体，
1: 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就因为瘦啊，或者说不好好吃饭，然后去锻炼，就可见就是正常的锻炼对增强体质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过敏它机制很复杂，和你的体免疫力高低、体质强弱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0: 对，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提的一个词叫平衡免疫，我们要通过各种的方法去平衡我们的免疫，去对抗所有的疾病。
1: 那过敏除了刚才所说的流眼泪、眼睛痒、打喷嚏，还有哪些反应？
0: 过敏可以非常严重的，我们严重的食物过敏可以休克，甚至可以让我们失去生命。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听到国外有很多的食物过敏发生，花生、核果类的过敏非常厉害，甚至芝麻过敏现在发病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就会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小孩比如说在外面误食了含有花生的三明治啊什么的，然后都来不及送到医院去，在出租车上就失去生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然后在咱们国内也会有很多突然一下子就全身红痒起疹，然后就倒在路边上就休克了，然后慢慢的自己再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门诊会有患者来就诊跟我们说，哎，我上次在早上吃煎饼果子或者什么，然后就马上就全身痒，还没几分钟呢就倒在那儿就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样的，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说有人就食物过敏以后喉头水肿，
0: 是的，
1: 对吧？就等于把那个气道什么的给堵了吗？
0: 是的。我们说过敏有三大急症，就是会危及生命的，有一个是哮喘啊，另外一个就是您说这个喉水肿，还有一个就是休克，还有一些人会因为蜜蜂蛰刺

0: 了解的很不够，就很多人觉得过敏就是一些这个花粉啊、尘螨啊，其实您所说的药物、食物，对吧？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是
0: 而且
1: 的。
0: 您刚才说吃一大煎饼，它可能我就在想，就很多人就会害怕了，因为它过敏不是说我原来对它过敏，我就一直过敏，很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是对它过敏了。这样的话，我们还能保持对那个食物的热爱吗？因为我觉得食物对于治愈我们的生活也特别的重要。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过敏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突然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大家要第一时间要想到，哦，有过敏这个事儿，而且要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风险，不是说你是免除这个过敏的危害的。所以今年的世界过敏周的主题就是过敏是一个全民所需要的一个基础的诊疗，其实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叫过敏诊疗全民刚需，就是不仅是医生要知道这个知识，其实我们的大众也都要知道这个知识。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他突然出现了在地铁，如果出现了红氧奇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救助他。
0: 对，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有一小姑娘就是暑假到爷爷奶奶家去玩儿，就是玩得特别开心，不小心被野外的蜜蜂给蛰了。就老一辈就觉得拿什么肥皂水啊冲一冲什么可能就没事儿了。当时因为过敏，我觉得他每个人表现可能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当时就特严重，有的人可能当时不严重，后来又严重了，最后这个小姑娘发生意外就没有救回来。你说这个老人他下半辈子怎么活，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包括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国外的有的那个吃花生过敏的，就这样的悲剧真的是挺多的。所以，过敏现在也有了。就一周对他整整的一个宣传，因为我们以前在做到健康日的时候，有的大夫就说，你就从这个疾病上去理解，有的就是什么什么健康日，那相对来说呢，就是需要在这一天我们全员普及，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能够记起它。如果要说到一种疾病，我们希望以一周来对它进行科普，从而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重视，可见就是它的发病。就很多很多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除了世界过敏周这个宣传，我们中国特别有一个叫中国过敏防治周，这就是因为咱们在中国北方这个花粉症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咱们中国这个过敏防治周，其实咱们可能身边有很多人还没有太了解，因为一说到过敏防治，大家就觉得春天花开的时候哈，
0: 对。
1: 是不是那个花粉是比较多的？但其实咱们北方有一个秋季花粉过敏。现在也是患者他就知道的特别清楚，因为他深有感触嘛，
0: 身体
1: 对，
0: 更
1: 受到
0: 早
1: 了
0: 就
1: 困
0: 感觉
1: 扰，
0: 到了，
1: 对，
0: 对。
1: 有的哮喘非常重的，好多年都找不着原因，一到8、9月份就开始喘，同时伴有打喷嚏、流鼻涕。其实他对环境中的蒿草啊、拉拉秧啊这样的一些花粉过敏。这花粉吧，它颗粒比较小，咱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是现在咱们已经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0: 对。
1: 哈，我们到了花粉季节都有。花粉播报，咱们
0: 而且
1: 即
0: 我
1: 将
0: 总能
1: 来这
0: 看
1: 个
0: 到
1: 花
0: 您的
1: 粉播
0: 朋友
1: 报。
0: 圈有那个就跟天气一样特别的细致，哪个区的浓度什么什么样，我觉得咱们国家这方面真的做得挺好，所以就需要全员来把这个知识给补上的，因为远离过敏源相对而言就会好很多，
1: 是的，
0: 对吧？
1: 是
0: 它
1: 的，
0: 致敏一定是跟那个浓度有关的。
1: 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过敏源的监测还是非常重视的，然后咱们全民来讲，因为都已经有切肤之痛了，所以很多其实大众对于过敏的知识也是比较了解的，一出现一些异常的，原来没有的情况，也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过敏，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肯定。

0: 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过敏是慢性病，这个是有很多的，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过敏呢，它可以是慢性的，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咱们的过敏原没有及时去除。比如说，猫过敏，哎，家里就一直养着猫，你一直也不知道是猫过敏。

0: 他对工作效率会降低，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会需要一些用药，需要一些就医，这个单位能不能给他一些相应的帮助和理解，还有周围的人对他的一些情感上的支持，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呼吁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也需要大家去认识到这个疾病，才能够去帮助这些患者，而患者自身呢，也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意识，
1: 对，
0: 及
1: 就
0: 时的
1: 规
0: 就
1: 范
0: 医。
1: 化的治
0: 嗯，
1: 疗
0: 对，
1: 防护，我觉得也很重要，对
0: 对，
1: 吧？您看，说到了身边人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持都是很重要的，就可见过敏，它现在是一个是人群庞大，另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是慢性的，同时它还会有一些并发症，对
0: 对
1: 吧？就
0: 对，
1: 过敏，它一定不是说简单让你难受几天就行了，流流
0: 是的，
1: 鼻涕什么，就是流流眼泪什么这类的，一定不是，它还会可能会带来一些并发症。
0: 对，还会有进展。像我们也做过调查，就比如说从过敏的患者，比如说你有花粉过敏，哎，就过5、6年的时间，有半数的患者都会发展成哮喘，这也是持续危害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后果。除了这个以外，如果鼻炎不及时治疗的话，它其实也容易得鼻窦炎啊。还会引起鼻后滴流的咳嗽啊，这些都是一些短期之内的一些合并症。小孩儿更危险了，小孩鼻炎不及时治疗，还会引起腺样体肥大呀，啊，睡
1: 对，
0: 觉张嘴呼吸呀，整个时间长了都会影响孩子的面容。然后他睡觉的时候老是鼻子堵啊，也会缺氧啊，
1: 就是
0: 影
1: 他那
0: 响。
1: 个面部的发育都会改变，就
0: 是的，
1: 真的，就
0: 其
1: 是说
0: 实
1: 每
0: 影
1: 个
0: 响
1: 宝宝
0: 是
1: 都
0: 很
1: 是可
0: 大
1: 爱
0: 的，
1: 的。
0: 嗯，影响是很大的。
1: 对，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特别怕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因为过敏，如果你治疗不规范的话，它其实不太容易好，或者说
0: 是
1: 不
0: 的，
1: 太容易见效。有的家长就会听别人说，孩子长大就好了，其实就错过那个最佳的治疗期。孩子鼻后滴漏就等于鼻涕咽到了这个嗓子里，对吧？
0: 对，
1: 而且还会引起面部的一个结构的改变，真的是挺难受
0: 还
1: 的。
0: 会影响发育，身体的成长也会受影响。
1: 对，那花粉、螨虫是我们常说的过敏源，但您刚才提到了花生、蓝莓。就常见的过敏源，它有没有一个分类呢？
0: 嗯，是的，我们学界会把这个过敏源呀，根据它进入体内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比如说我们吸入的，从口鼻吸入的环境中的过敏源，比如说花粉啊、尘螨呀、霉菌呀这些，还有吃的，比如说吃的，它不同的分类呢，它其实引起我们的疾病呢，会有一些疾病谱的不同。比如说吃的东西更容易出现，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身上痒
1: 这也
0: 起
1: 是过
0: 疙
1: 敏，
0: 瘩，
1: 就是
0: 这
1: 胃
0: 也是
1: 肠道
0: 过
1: 的
0: 敏
1: 反
0: 的
1: 应，
0: 表
1: 也是
0: 现。
1: 过敏的表现。
0: 是的，
1: 哦，
0: 腹泻。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些打针的、注射的药物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不同的分类，还有一些接触的，比如说我们化妆品的过敏啊，这也是很大的一类。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戴一个手链，然后这个手镯，直接就过敏了，整个胳膊都肿起来一圈。
1: 有吸入的，有食物，
0: 对，
1: 接触类的。
0: 注射的。
1: 注
0: 注入
1: 射
0: 的，
1: 的，
0: 包括我们昆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把它归类为注射、注入类的，
1: 小，
0: 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进入体内的一个途径的不同，它会诱发，就是原则上。

0: 会在2个小时才起反应，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患者的进展，有的人就逐渐的自愈了，那有一些就是救治不及时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老人看的那个孩子是吧，后来就救治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1: 对，其实过敏虽然发病率挺高的，过敏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但是我在想就是我们也不要就是对过敏就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也不要太过于恐慌，就是什么也不敢吃了或者怎样。我倒是觉得就前一阵有一些博主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说我们到了和自己生活的地域跨度特别大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到国内的某个地方或者说到国外去，你吃那些没有见过的美食或者是一些没有见过的小动物什么植物什么这类的，就不要离得太近，吃得太多，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推荐吗？
0: 这个我倒是觉得吧，咱们也不一定要全民都去恐慌这个事情，还是我们要正常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脑子里呢要有对这个疾病有所认知，如果要是您既往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体质了已经，或者是本身就有鼻炎，本身就有哮喘，如果是已经是这样的体质了，那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更多的去注意。那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疾病呢，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我们刚才虽然说了这个过敏能够引起这种休克呀，甚至失去生命啊，但它的发病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1: 所以您这个提示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基础病，就是我们应该把过敏像高血压、心脏病什么之类的把它列为自己要高度管理的一个病。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患者我们就现在就提医患是一家嘛，就医生和患者那个关系其实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0: 是的，
1: 就所以说过敏的患者他在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面对一些没有见过吃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稍微留点心就可以了，对吧？有问题及时的去处理。
0: 对，就是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变态反应专科去筛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明确一下你是不是有尘螨的问题啊，有霉菌的问题啊，然后有针对性的去避免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过敏源呢，其实它还有一个交叉反应，比如说有一些尘螨过敏的人容易有海鲜过敏呀，所以医生呢会给您一个建议，那么您就是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些相应的防护，也不用过于恐慌。
1: 对，还是看体质，就是自己有过经常过敏的一个经历的话，那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对。那像这个其实还有小麦过敏的，对吗？
0: 是的，
1: 对吧？都有，就是我们觉得其实已经很平常的一些东西了，它会过敏。就作为专业医生，有没有您觉得更罕见的一些过敏源？
0: 这个还真是挺多的，就是我们过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它过敏是对一些大众所能耐受的物质的一个过敏，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不是像您刚才说到小麦，就是大家吃个面食，这多普通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对面食过敏，但确实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更为罕见的过敏其实很多哈，我们在学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病叫荨麻疹，就是起风疙瘩，那这个风疙瘩呢，其中有一类，我们风疙瘩哈分两类，自发性的风疙瘩，就是自己坐在那儿就开始身上痒起疙瘩；另外一种叫诱发性的，诱发性的这个诱因就很有意思。那有一种叫水源性的，就是你接触水，洗手、洗脸，脸就开始红、痒、肿，多痛苦啊！
1: 那我不能。
0: 还有人对自己的汗液
1: 不洗脸呀？
0: 对，有人对自己的汗液过敏，哎，这汗流下来，有人头发不能往脸上走，就是接触各种东西都有过敏的。有的人是不能寒冷过敏的，发病率是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有的
1: 对，有人吹冷风就开始就起，
0: 吹冷风从冰箱里拿个东西，就这个冰箱门一开，手就开始肿，脸上就开始红痒。这样的影响，就大家有，如果你要对这个不认知的话，就觉得这是多怪的病啊，就特别怪，然后给自己就戴一个帽子，就是我得了一个怪病，然后家里也觉得，哎，这个是什么情况，然后就倾家荡产的就去各大医院、各大城市看病的，这样的例子都有。有一些人吃了饮食以后头疼，然后哎，这个饮食不吃头就不疼了。其实变态反应科可以帮大家这种不明原因的这个怪病哈，有的时候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就没有想到，哎，你想到你不接触这个东西它就好了，哎，有些人咱们就是不知道，没有想到。
1: 哎，我特别喜欢您在刚才所说的，就是过敏它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刚需，就也许我这辈子都不过敏，

0: 了解知识，也许我们听到这样的节目，我们告诉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一个改变。否则，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开个冰箱我就全身起风团什么这类的，我得多难受，我也不能不洗脸，对吧？我出点汗，我整个人就难受的不行，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灾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态反应科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怪病，就我觉得这个人的心理负担得多重。
1: 是的，你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一个病例哈。其实我们病例很多，您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我们最近有一个发表了文章的一个病例，就是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这个有一个姑娘哈，她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吧，一般知识比较多的这个城市，高知，她可能对疾病也了解比较多，就不可能耽误自己的疾病哈。然后这个姑娘来看病的时候呢，她就说她手肿，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那种，他就过来，其实就想开点抗过敏药，而且他是从不同的城市过来，经常出差，就是见识很多的感觉哈，然后并且他也在别的医院、大医院都看过了，就开点抗过敏药，一般不就就开点药，有可能在门诊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再问他了。但我们的医生就非常的因为比较专业嘛，就问的比较多，哎，你家里还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呀？哎，这个姑娘就说了，有啊，我姑姑经常跟我说，哎呀，侄女你怎么这么命苦啊，你跟姑姑一个病，也是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那儿肿的。哎，那我们这个医生就特别警示说，我们有一种病叫遗传性血管性水肿。那这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严重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会喉水肿啊，我们有这样的死亡的病例，喉水肿了抢救不及时了，就而且这个病它用正常的就像咱们说激素啊这种治疗效果都不好的。它是遗传性的一个补体的一个缺陷，所以它有特殊的药物的。那我们这个大夫就特别认真，然后再追问他的病史，然后这个患者呢也非常的配合，他三代之内他都做了筛查，发现了多少？24个患者。
0: 哦，
1: 我们给他做了
0: 家族聚集性。
1: 是的，所以它叫遗传性的，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显性遗传，所以帮他们这整个家族就了解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这就是说这个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认知，他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病，就觉得肿，那就想到哦，可能是过敏吧，哎，只能是吃点这个抗过敏药吧，那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有可能也没有去想到、这个、
0: 就医学是一个极其细分的领域，就是很多人就认为，就我认识一个大夫，我什么病都去问他，对吧？内外妇儿真的是，其实就是过敏都会细分很多种。我再次就是感慨于您说的这个故事，同样是我听协和那个专业的播客，他就说他也面对着一个罕见病，国内发病的人群几千人。他说要说这个比例对于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一个人口基数非常非常少，但是为什么国家医院还在做这件事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质量的活着。他后来就给这个也是一个严重过敏的人，其实有的那个病它就是诊断特别复杂，但治疗起来其实是有药的，甚至有些是很简单的治疗方法。那个患者最后治疗好了之后，他就说，我以前哪儿都不敢去，因为我随时会过敏。我先生，我特别感谢他，就是我们结婚30多年，我去哪儿他都跟着，我们家没有生活质量，但现在我们可以去各地去旅游了，而且我可以找到国内这部分的过敏人群，我给他们去做分享，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享受的生活。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是的，是的，在过敏门诊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例，而且现在咱们过敏确实是像您说的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能够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我门诊有一个91岁的一个老人，他原来就是每天都喘的，就这么弯着腰，每天的生活质量都特别低，而且呢经历了60多年的哮喘了，他慢慢的对这个治疗呢他觉得也就是这些药了，他就有点放弃了。对，他就有点放弃了，他觉得药就这样了。但是近年来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生物制剂，有一些好的方法的治疗。他的街坊邻居跟他说，哎，说电力院有一生物制剂，打一打效果特别好，你去看看。哎，他自己就坐着公交车，推着轮椅就到我们门诊来打针。那这个老人特别好，他现在就是一个月左右到我们门诊去做一个常规的注射，现在轮椅都不推了，就自己就过去了，
0: 哎，
1: 然后还前两天还跟我合影，特别开心。
0: 你看，
1: 嗯，
0: 医生这个眼睛闪着光，
1: 嗯，
0: 就是不光是控制症状，其实现在医学的治疗，有的我觉得其他医生都可能一个内科的大夫不知道，现在我们 变态反应科的治疗会如此如此的先进，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患者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播客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过敏的误区。
1: 嗯，
0: 比如说过敏，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你太干净了，
1: 嗯，
0: 就你们家太干净了，或者你整个人把自己收拾太干净了，就是多接触点相对来说什么细菌啊、病毒啊，甚至是老百姓嘴里所说这个脏东西就好了，有这种说法吗？
1: 哎，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是有依据的哈。咱们在最早呢，就是我们学界有一个叫卫生假说，就是在1989年吧，我们一个学者他也是发现，就是在家庭里头，如果兄弟姐妹特别多，然后又是在农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居住的这部分人群呢，他那个不太容易得花粉过敏，哎。反而是城市啊非常清洁的这些地方呢，可能发病率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提出了这个卫生假说，也使得我们去关注啊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环境里头是不是一些菌啊微生物啊接触的比较多。那这个学说呢盛行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呢，但是后期呢咱们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就像您说脏东西咱们随便接触脏东西就是好的，这就是导致了另外一种误解。也不是说过度清洁，
0: 自己偷懒不打扫卫生去找理由，
1: 就是容易让大家对一种病菌啊就会有一些哎，好像就觉得无所谓了这样的，是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一些科普。那后来呢就有专家提出了更为严谨一点的叫老朋友假说，就老朋友他其实是什么菌呢，叫我们的共生菌，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病原菌，因为有一些病原菌还容易导致过敏增加呢。
0: 对啊，
1: 不是说你越接触菌你就一定会不过敏了，它不是这样的。所以说
0: 因为它是分好坏的，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菌是分好坏的，我们的一生的菌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用的，所以后来就修正这个学说叫老朋友假说，就是我们的共生菌不要让它失调了。

0: 不会说是导致就是你一定会发生过敏的，所以我们要正常的去做一些卫生。
1: 对，包括家里那个尘螨、灰尘，
0: 是的，
1: 空调，
0: 嗯，
1: 它其实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对我们身体的危害真的是挺大的。
0: 是的，但是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屏障假说嘛，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应用一些清洁用品，这样会损伤我们本身的一个上皮的屏障的一个功能。
1: 勤洗手，有的会不停的洗，
0: 哎
1: 嗯，
0: 对
1: 对吧？过度的清洁，对，我现在就说，
0: 用化妆、化学的一些清洁剂，
1: 就是有的人是不停的用那个消毒纸巾的，
0: 对，
1: 可能你对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可能十分钟能用两包，
0: 对，
1: 就有这样的，
0: 对，
1: 就是我们比如说接触了什么东西以后，我们去给他去清洁，能洗手洗手，不能洗手的话，我们用一下那个，但如果说你频繁的没接触的情况下来回，就皮肤它其实很嫩，
0: 是的，
1: 就你给它破坏掉了，
0: 对的对的，它本身有一个屏障的一个保护机制，
1: 嗯。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误区，您刚才也说，但其实我还想请您给重点说一说，过敏性的鼻炎不用管，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这个其实风险是挺大的。
0: 对，
1: 对吧？
0: 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到有两点，一个是不及时治疗，
1: 就
0: 造成的当时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你不及时治疗，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啊，他鼻子堵啊，他老揉鼻子，那小朋友也会觉得孩子怎么老流鼻涕打喷嚏啊，对吧？这个对孩子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孩子还会有的时候还会记忆力不容易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这样的话上课听讲也会，你老打喷嚏还影响老师讲课呢，所以说必要的及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还要给孩子明确一下，如果要是两周三周都不好，那他肯定就不是简单的感冒了，他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那要明确一下这个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是尘螨引起的过敏，那我们还要及时去做一个叫脱敏治疗呢，要不然他就会现在是五岁六岁七岁八岁，你说多少时间能好，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这孩子多少年了都这么打喷嚏流鼻涕，那话肯定会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你说这个脱敏治疗，它不仅仅是把我们家里打扫干净，
0: 那不是，
1: 对吧？
0: 打扫干净是一个减少过敏源接触的过程，但是即便你减少到很微量很微量，依然会发生过敏反应。举个例子，就是食物接触一点你就会休克，就是过敏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是通过微量的注射，就像咱们疫苗注射似的，通过给你把你过敏的东西，比如说尘螨，微量的注射到皮下或者是舌下，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1: 以毒攻毒吗？
0: 它其实最早的理论真的是这样的。最早我们还没有理解到这个过敏这个理论的时候，最早其实我们1911年就开始用这个脱敏疗法，那时候就用花粉，让患者来接触花粉，接触，让他在花粉剂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它其实最早就是通过这个免疫，这样来以为花粉是个有毒的东西。然后这样以毒攻毒，就像您说的这个以毒攻毒来做这个实验的，哎，发现有用。但是后期呢，我们发现花粉并不是有毒，它只是过度的对一个蛋白机体对这种蛋白的物质发生了异常的反应，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抗体。
1: 那其实这种脱敏治疗，我理解就是因为过敏源很多嘛，到了每个人体内都不一样，也许我不过敏别人就过敏了，就是机体的识别它来了我就要过度反应，其实你跟它没事它也就没事了，对吧？你过度反应，你跟它不停在那儿斗争，这机体整个就起了反应了。所以您说那个脱敏治疗，就是比如说花粉或者是其他的，我先给它一点儿，一点一点提高它的耐受度吗？
0: 是的，我们对一个东西过敏呢，是因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抗体，我们说叫 IgE 的抗体，就这种抗体会等你在后期再接触的时候会诱发这个身体释放组胺啊，导致打喷嚏流鼻涕。那我们脱敏呢也是会产生一个抗体，但它产生的是个保护性的抗体。所以说当你这个保护性的抗体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发生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个现象。所以脱敏也是产生抗体，但是另外的一种抗体。
1: 所以提起过敏，很多人就觉得没办法，就是忍着吧，或者吃点抗过敏药，
0: 其
1: 实在您的很
0: 多，
1: 对吧？有的是可以，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症状消除还是治好？
0: 对，这个 这个想法很多见，很多患者就说我不去查，我查了有啥用啊、
1: 嗯、
0: 哎，我甚至猫过敏我都觉得我就知道是猫过敏，我也不去查，我查了我也不送走啊、但是其实这个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你要明确一下这个是猫过敏没有。我还有例子，我那个患者他以为他是猫过敏，但做检查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猫过敏，
1: 你看看
0: 啊、他差点都要把猫送走了，然后

0: 送走之前就说，哎，那就去查一下吧，就是家里人催他过来，他才来的。结果一查，根本就不是猫过敏，而是一个尘螨过敏。所以他这种情况，把猫送走了，他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结果猫还很痛苦的送走了。所以这个过敏源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患者是在花粉过敏的这个季节，他打喷嚏、流鼻涕，但是呢，他不知道外面有花粉的存在，就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天空这么好，这么晴朗哈，怎么空气中会有过敏源呢？他不觉得。然后他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他家里呢有猫，他就说，哎，就是这个猫的事儿，我要把猫送走。但其实呢，他把猫送走了，他每年到了这个季节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
1: 就大家不要相信自己的肉眼去判断，就跟说紫外线似的。也许你看一个大太阳片，它紫外线并不高；也许一个阴片，那个紫外线反而是高。
0: 是的，
1: 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别的大夫都不敢去变态反应科去说什么，因为变态反应科，我觉得他真的就包括每医院的每个科室、每一个独立的病种，
0: 比较专业的。
1: 对，他非常非常的专业啊。那再说到过敏，有人就认为我经常消毒，我就可以来防止过敏的发生。就这个，我们就是过于洁净了，其实也是把那个菌群的破坏平衡给打破了吗？
0: 是的，就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卫生假说，对吧？卫生假说现在我们已经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摒弃哈，就是我们要更严谨的去理解这个，更完全的、全面的去理解这个一个我们要菌群不要让它失衡的问题，所以不要过度清洁，我们要适当的注意卫生就可以了。
1: 对，那说到过敏还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景色真的是越来越好，城市有城市的美，农村有农村的美。就是有的朋友去旅游的话，就有热心人叮嘱他，你别去那个颜色特别鲜那个花那儿去拍照，说那特别容易过敏，就拍点绿的也挺好。就这个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颜色更鲜艳，就跟我觉得就跟说一些这个虫子似的，颜色艳丽的反而更有毒一样，或者说它的那个毒性更高，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吗？
0: 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就特别大，就这个过敏的科普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就是过度的紧张，本来不容易过敏的患者，然后身边有朋友有过敏的知识，然后就开始给这个患者去给大家进行灌输哈，就有点过度的紧张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过敏，它跟很多因素有关。首先，你是不是一个过敏的体质，对吧？如果是过敏的体质的话呢，我们要小心。那么第二个还有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的我们说的花粉呢，它其实并不是越鲜艳的花朵它有花粉的，而是我们的树木花粉、我们的杂草花粉，它的色泽一点都不鲜艳，都不起眼，但是呢，它有大量的花粉。它的量特别大，而且比较轻，所以在空气中能够飘散很远的地方，就能够造成一个地区性的流行。
1: 有过一些科普，就是一些这个树木那个花粉的释放，
0: 那如果量特别大的时候，确实你都可以看见，然后在一些车上啊，在一些地面啊，都会有一些花粉的聚集。然后我们今年就会看到有一些图片，比如说在一些山村，然后早上你去看的时候，整个就是雾气，然后都是带颜色的。在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外的一些地方，在花粉流行的季节，就会看到大量的花粉。那么柏树你使劲要晃它的话，也会看到花雾，就是花粉的雾。就是浓度特别高。
1: 对，所以就说如果自己是一个过敏体质，包括以前出现过一些过敏的症状的时候，就多观测。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监测其实做的真的是挺好的，就远离那个过敏源，然后那个规范的治疗。说到规范的治疗，您刚才说有一些生物制剂，我就说最简单那个抗过敏的药。有人就会说，你这经常吃，你这不会有依赖性吗？人家本来没啥事，让他一说给吓一跳。
0: 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概念叫家庭小药箱。就是因为过敏的人群实在太多，另外一个过敏又很难预期。就是你原来不过敏，突然你会发过敏，所以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啊。其实我们建议家里头要备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像您说到，如果这个人他经常需要吃抗过敏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他呢要去医院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没有查过敏源呀、他是不是没有及时的去避免自己的过敏源啊？然后我们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过敏药，因为现在咱们也有刚才说到的更多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尽可能的避免呀，还有脱敏治疗呀，还有生物制剂的治疗呀。其实这些治疗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过治疗的疗效，就是很多人都不需要每天都

0: 都吃药了。如果您需要每天都吃药，看一下是为了抑制哪方面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是荨麻疹，对吧？如果要是天天不吃药就要犯这个荨麻疹风疙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院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药物，效果非常好，就是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它就抑制了它这个身体的就比较强的免疫反应，而且不是激素。
1: 哦，
0: 不是说激素，因为我们过敏说是
1: 过度敏感，因为荨麻疹它是和那个精神紧张也有关系的，
0: 是的，有一
1: 定
0: 的关系。
1: 对，我觉得越紧张，可能再遭遇一些外部的一些刺激，它就会更起，而且在人多的时候，它自个儿也难受，而且它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0: 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跟患者进行沟通，然后去问他有哪些诱因啊，有一些患者确实是因为一个生活中的应激的因素，就会导致他全身红痒起疹，甚至激素都压不住的那么严重的一个荨麻疹。所以我们要去沟通，看看要把这些诱因也要帮患者去梳理一下，除了饮食啊，还有压力啊，然后还有一些免疫，有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也是容易有身上痒、长疙瘩、荨麻疹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1: 对，
0: 看着很害怕，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我们聊这个就聊出一个新的一个话题来，就先别说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在医生的这个开药正规的这个指导之下肯定是可控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勇敢走入到变态反应科，其实任主任的话号特别难挂，就说去找找，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和疾病共存，可能是未来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能不吃药，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呢？我给您举我们身边两个朋友的例子啊，就是过敏性鼻炎，其实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特别多，我们一帮朋友聚会，他们俩永远都是一卷一卷带纸带包都跟不上。尤其是那个过敏性比较严重的那个季节，真是一卷一卷抽，你看他那个鼻子都是红的，眼泪汪汪的。但有一个姑娘，她就特别坚持，她爸爸就是医生，我就觉得现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每一个新的一个方法，只要是正规的，她都去试了，到现在她不了。而另外一个依旧坚持于认为没有太好的方法，
0: 对，
1: 偶尔吃药，然后经常就是永远都是。
0: 是的，
1: 用那个纸巾去擦，就个人真是有，
0: 他不能自愈的，
1: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真的就是
0: 及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你想，你什么时候能到头呢？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相对的来讲，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啊，就像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吃一个药，你这个药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咱们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它的副作用也不能特别大呀。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如果咱们比如说抗肿瘤药物哈，如果它有一定的风险去伤害肝啊、肾啊，可能我们都能接受哈。那如果这个鼻炎特别轻的一个鼻炎，你可吃药不可吃药的，那这个药副作用特别大的话，它上市都上市不了。
1: 对，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我们应该去关心，但医生比我们关心的肯定要更多，
0: 我们就会去评估它的风险。
1: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有关于过敏的话题，人们就说你们这个节目一般就是每年开春时候做一做，立秋的时候做一做，其实已经算很好的听众了。但是今年就以北京为例吧，就是在大风大雨过后，哮喘的患者、过敏的患者会多了，所以今年出了一个新词儿，对，雷暴哮喘。这真的，去年我都没怎么听说，今年怎么就多了？
0: 其实雷暴哮喘已经有挺长时间，应该是2016年吧，就在国外就有这个名词，而且咱们国内也已经有3年，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这个就有这个雷暴哮喘的说法。今年是北京发生了雷暴哮喘了，所以咱们这边可能感受会深一点，但其实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几年的这个认识了。最早也是国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么雷暴哮喘呢，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花粉过敏，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季节，然后跟这个天气，雷暴的这个天气契合到一起，然后这个雷暴的比如说这种湿度啊，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它吸水了以后暴涨，然后呢再通过闪电呀，它裂解以后呢，花粉本来是比较大的，20到70个微米大小的这么一个孢子，那它裂解以后它就更小了，那更小以后它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下气道，所以呢它就容易引发哮喘。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比如说猫过敏，我们猫过敏的患者到我们门诊，我们一定要让他测一个气道，就是他更容易引起哮喘，因为他更容易进入下气道。而花粉过敏呢，平常我们会 更多见打喷嚏、眼睛痒，对吧？它就在我们的上气道的黏膜这沉积，包括眼的结膜。所以说这个雷暴哮喘呢，它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雷雨的天气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出现了一个裂解。分解了，成了一个小分子了，然后再被这个雨水啊带到地面。本来花粉还会在比较高的高空在那儿飘散着呢，这一带到地面以后，所以就在局部出现一个高浓度，患者就开始发病、闷憋，甚至有好多人之前他还没有犯哮喘呢，所以在他高浓度的时候，在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憋闷的这个现象。
1: 所以这个医学的进步，包括这个科普是多么的重要。
0: 对，学界也开始重视这
1: 个事情。对，今年
0: 就很多。
1: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那首先第一点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去重视这个事情。比如说鼻炎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明确一下自己是不是花粉过敏啊，有没有这个风险，对吧？这是。那么在发作的时候呢，特别是既往有哮喘的患者，那你肯定要及时要备药啊。那在这个季节随时出现不舒服呢，要及时就诊。如果要是平时备药的话，我们有支气管扩张剂可以喷用。那么及时的就诊呢，医生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对，因为说到哮喘，有的患者他那个喷气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也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过，如果说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有这个药，甚至可能会发生悲剧。
0: 对，
1: 所以就是一定要规范治疗，让医生把这些随身携带的药物给您开上。
0: 那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个点，就是过敏源的一个防护，还有花粉季节的及时治疗。有的人是知道自己是花粉过敏，但是就觉得哎，今天还可以啊，就稍微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出门也不戴口罩，也不及时用药。其实我们现在推荐花粉季节前1到2周就要预防性的用药，这样可以减少这个季节中的症状的发作和用药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及时的用药了，平时又注意防护，可能在这个大量的花粉来的时候呢，你也不容易出现特别强的症状。
1: 而且物理的防护大家不要小瞧，
0: 哎，真的是，
1: 对吧？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哎，这个时段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过敏它是和体质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的，就是我们能不能不让自己成为过敏体质，或者说我过敏体质，我尽可能转向那个不过敏体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或者我们怎么做能够减少这种危害呢？
0: 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在全球范围来讲哈，整体的过敏的发病率呢还在增加，所以说，如果从个体来讲，我们要去能做一些什么，尽可能的去减少这种风险呢？那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说到了一个平衡免疫，对吧？要是健康的生活呀，我们减少这些添加剂比较多的一些饮食啊，对吧？过度的清洁呀，这些，然后还要看咱们家庭的一个遗传的背景啊，是不是容易过敏啊，然后尽早的呢还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过敏的一个风险，也可以去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已经比如说已经致敏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已经有尘螨致敏的患者，对吧？你就可以在生活中更多的去避免一点生活环境中的检螨。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用防螨的任何的床具，对不对？但是如果您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了，或者说已经有一些致敏的现象了，已经检查都有阳性，就适当的注意注意，也都是会减缓这个发作的。
1: 其实还是我们以前所说的，真正的危险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健康隐患。如果知道自己可能存在哪些过敏源的话，我们减少它，做好防护，并且及时的应对，也是对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
0: 对，这个有两个优点，一个好处就是你要及时去看一下的话，医生也会跟你说你这个事情首先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们有一些严重过敏反应，其实它是跟体质有关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一个风险。所以有一些患者就是过度的焦虑，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就会很焦虑。
1: 有办法，对吧？
0: 对，有
1: 办法，
0: 对，要明确有办法，对。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知名专家任华丽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20年悬案告破，垃圾点的行李箱与迟到的真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危险失忆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04年4月15日晚，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名群众的报警。

0: 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由于当时线索匮乏和技术有限，这一案件一直未能告破。直到20年后，警方从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提取到关键生物物证，案件由此重启，并最终真相大白。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20年悬案告破，垃圾点的行李箱与迟到的真相。
1: 2025年2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之下指认案发现场。
2: 看看那边。
1: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后二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接续追查，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3: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了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4: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5: 两名嫌疑人20多年前作案后连夜潜逃，藏匿行踪，如今终被警方成功抓获。20多年前发生了什么？20多年来警方都经历了哪些艰难的追捕呢？这一切还要从2004年4月15日那一天说起。
1: 2004年4月15日20点，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电话，
6: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 群众提到的地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7: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1: 行李箱里装着的的确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3: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1: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案件进展受阻，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口中获取到一些线索。
3: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他，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1: 店主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其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其二，这二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3: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1: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7: 收费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了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那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收费员还有点疑惑。
1: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7: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1: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二人面部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收费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收费员说他们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 民警继续查看监控，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

0: 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出租车进行排查。
1: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中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0: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拉过这两个人，那两个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了车呢？
2: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0: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在某个小区附近见过这两个人。
2: 家属院 旁边有个 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0: 这一线索让民警很振奋，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此处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1: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0: 警方逐门逐户排查，但是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2: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0: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2: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妇女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2: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1: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0: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3: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0: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4: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5: 20多年前，办案民警走遍街头巷尾，走访数百名群众，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起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岁月流转，办案人员几经更迭，完整案卷与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坚信，伴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
0: 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生物物证。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0: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4: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便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得知案件重启，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完成一众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1: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专案组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4: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4: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该男子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的马某。
5: 经过多轮检测与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此时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佐证，证实周某与马某二人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期确实在西安居住生活过。唯有完善证据链条，才能将案件办成铁案。
0: 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生活轨迹。
1: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4: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划定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层，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4: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 一一走过调过。
0: 民警走遍辖区居民。

0: 小区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1: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2: 那两口子东西拿、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1: 拿走了，家具卖没卖？
2: 那没有啥家具。
1: 没有啥家具、
2: 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民警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周某、马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2: 这个女娃先来的。
1: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2: 后来来的。
0: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洋，是外地人。当然她更不知道那个突然消失的女子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2: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3: 还空了两个月。
2: 我就没住。我还等她回来。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4: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年2月20日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5: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6: 上上。
7: 我找着，
6: 我从这块抓的噻，
7: 上都往里
6: 来。我从这块抓的噻，
7: 上往。
4: 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0: 控制周某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捕。
8: 我们点名身份，点名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的，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0: 马某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印象深刻。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
4: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0: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9: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0: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8: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0: 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历经20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9: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8: 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10: 无论是因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还是因为办案民警的人性化举措而深

0: 受触动，周某与马某最终放下抵触情绪，如实供述出那起案件的始末。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据周某与马某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并发生争执。
2: 我先到了，他就吵了我拿起饭杯来喝了一下子。
1: 马某说，之后他就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之中，周某将洋洋掐指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3: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湖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1: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并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洋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洋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4: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1: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之后，依旧未能确认洋洋的真实身份。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那么这个案件的这个侦破呢，也充分彰显了我们铁路公安两代刑警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疑凶未捉，我们的追凶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0: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历经了20多年，这起陈年旧案终于告破了。您感觉这起案件能够破获，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里？
6: 一方面呢，它体现出这个科技对于提高我们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和侦查工作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赋能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案发之初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侦查机关也对这个 DNA 检材进行过检验，但是当时的技术呢没有办法对外染色体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离。
0: 对，
6: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科技刑警对于案件的破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刑事侦查活动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技术的应用，它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最终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还是要落到人的身上。那么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在当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勘验检查，提取到了有效的生物检材，并且呢在2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妥善的保管。那么两代民警在此期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我们人民警察这样一种理想、信念和担当，这些都为案件得以告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鲍老师，您看啊，命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但是你看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害人的身份一直还没有确定，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嫌疑人后续的量刑呢？
6: 被害人身份不明是不影响对他的定罪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事实是不是清楚。至少以下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准确清楚的认定。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死亡对象。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死亡对象的死因应当是他杀，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排除比如说自杀呀，排除这个自然死亡的情形。第三个呢，这一个杀人行为应当是 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所以呢，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得以印证，在证明两名被追诉人有罪方面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认定两个人确实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事实。
0: 这个案件中20多年前由于一个情感纠纷然后一时冲动命案发生了，你感觉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6: 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案发的缘由是情感纠纷，但是呢本来事不至此，这个被追诉人由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自己情绪行为控制能力的这样一种缺乏，导致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这就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纠纷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理性冷静的态度，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在科技兴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刑事法网呢实际上越来越严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强，任何人只要是实施了犯罪都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0: 这起跨越20余载的陈年旧案得以成功侦破，离不开现代刑侦科技的飞速发展，更离不开两代公安民警的执着坚守，而一场冲动之下的意气之争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惨案，值得深思。如今两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即将接受法律的裁决，而那名自称洋洋的遇害女子究竟是谁呢？她是否还有家人？西安铁路公安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因彩礼纠纷被退婚，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被邻居发现。另一名男子职场失意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引发交通瘫痪。两起案件的嫌疑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为何最终都被判入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失意人。
2: 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有点闹肚子，凌晨4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啊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

0: 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成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一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啊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

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

0: 过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000，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

0: 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0: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啊是不堪设想啊。
1: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0: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1: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0: 6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啊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以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站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啊，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 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三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

0: 积蓄啊，说他的父亲啊突然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崔国颖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儿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的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今天继续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今天咱们打卡含金量超高的目的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福建官阳村。这里坐拥闻名世界的土楼奇观，建在沼泽之上的何贵楼堪称建筑奇迹，百年怀远楼藏着客家耕读文脉，溪水环绕千年鹅卵石古道，600多岁的古榕树遮天蔽日，提线木偶客家山歌轮番上演，原生态土楼家宴香气扑鼻，老土楼还改造成特色民宿，白天探秘古建，体验非遗，夜里枕着古村星光入眠。千年建筑，山水风光，非遗美食，一站式集齐，光听介绍是不是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座土楼秘境的全部惊喜。
3: 如果你上网搜索官阳村，你会发现与它关联最密切的词并不是形容村庄的常用语，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古堡。东方古堡指的就是福建土楼，因为它形状封闭，墙体坚固而得名。而官阳村坐落于南靖土楼风景区内，附近土楼星罗棋布，是了解土楼的最佳地点之一。今天来到官阳村，就先去看看这些从内到外都稀奇的土楼。
4: 千年岁月荣乡野，一缕炊烟出土楼。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旅推荐官阮阮。今天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到官阳村，感受土楼王国的风土人情。
3: 阮阮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看看福建土楼，体验一下土楼生活。带着对土楼的好奇，阮阮开始了官阳村的旅程。
4: 来这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的攻略啊，大家都跟我说一定要到何贵楼来看一看。那这里有这么多的土楼，何贵楼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咱们一起到里面去瞧一瞧。
3: 何贵楼建于1732年，由简氏族人简次平出资修建，楼高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一座。但是
5: 这墙上这么大的缝，还能住人吗？

0: 今天他在何贵楼内还有六间祖上传下来的房间，对于这座土楼的奥秘玄机他是了如指掌。
1: 现在我们的这个房子一代传一代下来的，为什么会高了一个台阶起来，土楼里面只有这个房间里面多了一个台阶出来，尊后代步步高升高人一点的意思。
2: 这间房间是谁住的呢？
1: 我的，换些其他东西。
2: 咱们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吗？
1: 好，可以，来给你看一下啊。
0: 步步高升房是没有窗户的，简永顺用它来储物。但土楼上的房间为什么会没窗呢？明清时期，这一带土匪猖獗，野兽出没。为了安全，人们用夯土建造这种四周合围起来的建筑，底层容易被土匪进攻。虽然修建时留出了窗户的位置，但并没有将其打通。这样，只要将大门一关，任谁也闯不进来。而土楼的房屋分配是一竖列为一户，一二层用作厨房和储物，高层用作卧室，既保证了安全，又兼顾了生活的舒适度。但是，建于200多年前的土楼，以如今的生活条件来说，住在这里并不方便。简永顺和他的亲人们却依然留守在了老屋。
1: 有些搬出去，但是我对这个土楼有感情，所以我们还住在这里面，没有搬出去。还有六户人家在这里面，
2: 从小长大的。
1: 对，
2: 有深深的感情。
1: 对，就是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
0: 但是，何贵楼上有这么长的两条大裂缝，简永顺他们还住在这儿，安全吗？何贵楼上之所以有这两条裂缝，与他所在的特殊地势有关系。何贵楼是建在沼泽地上的。
1: 来，带你们来去那边擦一下，给你看一下，
2: 好，
1: 验证一下啊。
2: 哇，它真的是
1: 可以擦6米下去。
2: 哇，好厉害。
1: 来，美女，你来拔一下，拔，你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哈。土非常扎实哈。
1: 对，这个土哦，你插进去哦，它会吸住。
2: 它真的是建在这个沼泽地上的。
0: 如此大的一栋建筑，为什么要建在沼泽地上？这沼泽地又是怎么能建成房子的呢？
1: 因为它是杜瑶族的风水宝地，建在这里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刚开始建的时候，建到第3层的时候，整栋土楼沉了一层下去。那沉了一层下去怎么办？然后重建的，就把山上的大松木砍下来，把这墙底下打排砖、树砖进去，然后没有钢筋、没有水泥，把这石头切起来，你看过去，有这个石头切起来里面，是不是？然后再用夯土再夯起来，建到第4层的时候，整栋土楼停了1年的时间。
0: 1732年，简次平第一次建造何贵楼时，一楼下沉到了沼泽中。第二次建造，简次平请人砍了上100根松木，放入沼泽当地基。因为松木上包裹着松油，在沼泽中可以长久不腐烂。再在松木上铺竹排和鹅卵石，托起整个房屋。为了保险，第二次建到第4层时，停工观察了1年，确定安全后才修建第5层。而那些大大的裂缝，就是因为第5层才出现的。
1: 你看这个后墙哈，第一层凹一点点，是不是？第二层更多，第3层你看一下，第4层、第5层，这个凹进是1.3米进去。
2: 哦，是墙体往里面。
1: 对，这个土楼为什么会凹进去？因为我们刚建到第5层的时候，地基往下陷了几十厘米下去，所以呢，这个后墙就凹进1.3米进去，中间前面凸出来，左右两边有个2条裂缝，将近300年的房子，是不是？现在里面还有住人。你比如说现在的钢筋水泥建起来，这不可能吧？你说奇迹不奇迹？
0: 何贵楼建有5层，共有140多个房间，人数最多时有380多人同时居住在这里。但是，历经290多年的风风雨雨，何贵楼依然安全地挺立在此，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奇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让人称奇的土楼在官阳村不止一座，但一座座规模宏大， 房屋动辄

0: 上百间的土楼，建造起来花费一定不是个小数字，这让阮阮有了新的疑问。参观
1: 完几座土楼之后啊，我有点好奇，这土楼看起来就造价不菲，那深山里的村民们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2: 简氏是官阳村的大姓，简氏建土楼的建造经费来源就很具有代表性。
3: 啊，这个是我们简氏大宗祠，是建于1453年的。
1: 哦，这个还是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是，你看麦秸红岩，我们是从红岩那边迁过来的，队员就已经跟我们写了基开禅教，简德论就是在这边开基，所以说基开禅教。
1: 简氏从红原迁居而来，开基立业，逐渐发展壮大。
2: 和文魁牌匾，第16代简逢泰。
0: 高中呢，进士。
1: 哦，这个是朝廷颁发的啊，和贵族的
2: 那个进士和咱们这个牌匾上的进士是同一个人的。
0: 耕读传家的思想深深地印在简氏族人的脑海中。土楼中的楼中楼，就是为子女修建的学堂。进士简逢泰当年就是在这里读书的，而学有所成的后人们也会回馈家乡。
2: 回来的话，他们就是。
0: 兼资修学，建学校，建那个宗祠，还有建那个土楼，
1: 回报家乡，
2: 回报族人。对，我们怀远楼也是我们南阳的组织的1万多的白人回来这边建的这个怀远楼。为什么起名怀远楼呢？就是怀念远方的亲人。怀远楼是简氏第16代简新喜，在1905年出资建造的，它精致的雕刻，华丽的纹饰。 都体现着主人对这栋建筑的重视和对家乡的热爱。不仅外出的游子会筹资回乡修建土楼，留在本地的族人也会修建。那么，他们的经费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与一条神奇的鹅卵石路有关。
4: 这条道叫做千年古栈道。
5: 哦，现在我们走的这条是吗？对。
0: 以前没有公路，没有马路，我们老祖宗走过的路就是这一条。比如说，你以前要去上京赶考，要叫做必经之路。像我们的老祖宗以前也靠这个肩膀跳不出去，也必须要走这条道，将近3000年的历史，860多年，
5: 石头都已经被磨平了。
4: 对对对，
2: 这痕迹
1: 太久了，这个石头呢都磨光了。
0: 这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是当时唯一的官道，南通漳州北到龙岩。 灌阳村人自古就种植茶叶，挑着扁担走上几日，到市镇售卖茶叶，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日积月累，这一点一滴的收获，成为当地土楼建筑最主要的经费来源。鹅卵石形状不规整，为了好走，就挑出最大、最平整的铺在中间。经过近千年的使用，这条路越走越平，也越发的亮眼。
5: 在这条财富之路上，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稀奇景观。
4: 长春哥，我看这边这棵树好大呀，它这个树根啊都已经在这个上面了，非常的粗壮。
5: 古道走过去，一共有8棵的大榕树。
4: 我们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棵的榕树？
5: 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往这边走，必须要种这个树来乘凉。比如上京赶考，是不是啊？
4: 对。
5: 哦，走到这里可以休息一下。
0: 还有我们的老祖宗以前挑货出去的，必须要到这边来休息一下。福建位于亚热带地区，天气偏热。灌阳村的先祖们为了往来人员能有个乘凉歇脚的地方，就在古道边种植了榕树。这些榕树中最大的已经有600多岁，树冠面积达1933平方米，相当于4个半篮球场。如今。
4: 这些榕树不只是乘凉喝茶的好地方，也因为独特的形状，成了游人喜欢的打卡点。你站在这边来看，站在这里，
5: 这个是绝佳观测点。象征的腰带，就是象征的皮带。
4: 这两只是脚，这个是背，这个是手，这个是头，叫做金猴爬树。
5: 啊，
4: 你这么一说，真的很像。
5: 很像哈。
4: 对，是。
5: 好了，看看了这里，在这儿有一点。 圆圆的，看见吗？
4: 有看见，有一个洞。
5: 还有呢，
4: 对，
5: 这外面这样出去不是肚子大大的？
4: 对。
5: 还有呢，后面不是这么大，这样开的，像一条什么呢？
4: 好像像鱼，是不是？
5: 正确答案，就像一条金鱼。
0: 榕树经过几百年的生长，有了千姿百态的形状，为今天的人们带来趣味遐想。而对于先人们来说，这是辛苦赶路时不可多得的舒适空间。正是因为有工人休息的榕树和交通便利的鹅卵石官道，官阳村逐渐发展成附近最大的集市，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1: 对，这个上面就是以前我们的叫做清朝的时候赶集的地方，上面石头切得比较高摆地摊，下面比较低就是通道走人的。那这条道呢就是千年古栈道，
2: 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街。
1: 对，就是叫做百年老街，三个村的人全部在这边，对面的人过来这边，但是一下大雨水很大，水呢没退掉的之前啊，我们这住在这里，我们是同一个老祖宗的，
2: 就是他们还住在里面。
1: 对。
0: 如今无论是承载亲情的土楼，还是承载乡情的老街，都因为它独特的韵味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旅游景点。而为了迎接八方游客，官阳村将福建非遗表演引入村中，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它。都知道福建人爱喝茶，没想到福建的木偶也擅长茶道。
3: 谢你们尝一尝。
0: 早在2006年，提县木偶戏就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提县木偶需要通过几十根线来控制木偶的行为，而同样的行为也需要通过这些线来营造出不同的效果。
4: 像走路，比如说他这种是状元服的，状元服的一般都是四平八稳，关节亮起来，然后身子要摆正。如果丑节的是这样子，他走路是
2: 丑节他要跳。
0: 这提线木偶看着有趣，学起来并不简单。
2: 让我试试啊！
0: 单控制木偶的一只手让他写字，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4: 不行了，这只线是走路的，
2: 这只手已经酸了。
4: 没有，
2: 他已经凑不进这个笔了。
0: 除了体验提线木偶，在官阳村你还有多种非遗项目可以参与。活灵活现的布袋木偶戏，无论在哪儿演都能吸引大量游客。客家山歌、闽南山歌的互动也趣味横生，

0: 哎，厉害厉害！
1: 哎，真棒真棒！
2: 观阳村用这些根植于乡土的艺术，热情地迎接着每一位客人。
1: 逛过了土楼，看过了表演，如果不来一顿地道的土楼家宴，这趟旅程是不完整的。土楼儿女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3: 这道菜我想吃一下哈，清蒸初恋、土楼战斗鸡、健美鸭，还有跑山猪。看来咱们村的这个小动物们都特别爱运动。我想问问老板啊，老板你
4: 好，
3: 点菜。
4: 你好，好。
3: 平时家宴上面都吃哪些菜？
4: 我们这边靠山吃山，鸡鸭猪都是放养在上面。哦，他吃饱了就满山跑。
3: 这个鱼我刚才就已经看见了哈，它这个名字有点意思。
4: 它的真名哦，谐名是叫光鱼，就是我们闽南话有丑年。
3: 谐音就是初恋。
4: 谐音就是初恋，所以它的鱼鳞可以吃。
3: 鱼鳞能够吃，那我一会儿要点这个菜。
4: 可以，对。
3: 清蒸初恋。是。
2: 为了让软软尝到最好的味道，老板决定上山去找最新鲜的食材。观阳村坐落于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生态环境好，野生动物也多。
4: 我们鸡呢是散养满山跑，那些豹猫会过来吃我们的那些鸡，一吃要好几只。
5: 啊，一只，哇，今天
2: 老板抓的这只鸡有点特别，它竟然戴着眼罩。
4: 我们的鸡你看哦，它这边有戴眼罩啊，是为了我们如果客人他急需要吃，你平时是抓不到，那如果我们给他戴一个眼罩的话，那正前面他是挡住了，比较容易抓这个。然后我们跑上鸡，你看他的这个骨头很明显，你看他的肉很结实。
2: 这些鸡每天在山上跑，肉质紧实美味，但也着实身手不凡。为了好抓，有些鸡就被戴上了眼罩，着急需要时能让主人稍微省些力气。一桌丰盛的土楼家宴很快就做好了。
3: 金线莲炖的那个鸡汤，
4: 对吧？它也不会柴，很嫩。
2: 土鸡的味道确实名不虚传。
3: 这个就是初恋，是不是？
4: 对，
3: 试一下这个鱼鳞。
4: 是鱼鳞。
3: 很脆，酥脆的。哎。哦，原来的鱼鳞是这种口感哈。
4: 对，在其他地方你是吃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河鲜，它要求的那个水质要求很高。
2: 除了这些，还有比叶的玉儿果、灵芝的健美鸭，道道美味让人回味。看过、吃过、玩过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在观阳村过得已经很圆满了？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那咱们再去体验个稀奇的。土楼被誉为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近几年为了保护土楼，也为了将土楼活化利用，观阳村将几座土楼翻修做成了现代民宿。
6: 这个福仙楼啊，现在我们这个整个都是土楼民宿。
3: 我们这栋楼是建于什么时候的？
6: 是建于1906，已经有119年了。现在我们这个土楼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呢主要是抵御功能呢，把门关起来我们就安全了。像这一个就是子弹孔，
3: 当时抵御这个土匪射出的，打不穿。
6: 对，打不穿。
7: 这门很重哦。
3: 对。
2: 近些年楼里的原住民陆续搬出，福谦楼就被改造成了有20个房间的民宿。从小在土楼里长大的简红花，经常给客人讲述土楼的生活细节。
6: 问你哈，这个晚上这个门呢，是谁关的呢？
3: 谁关？这个楼长关。
6: 不是。
3: 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关。
6: 对啦，你说最后一个那就对了，但怎么知道是最后一个呢？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6: 我们土楼哈，一层就是厨房跟餐厅，都有点着灯。我们有点着灯，如果说我们晚上家里人都回来了，我们要上楼的时候就会把灯灭掉。如果说我们回来的时候，一看大家 灯都灭了，只有他家还没灭，那怎么办呢？你是说，就是说你在灭灯之前就要把门关好。
3: 哦，你就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6: 人。对对对，用点灯做一个标志。
2: 关好门，上楼回家。家门口的这个是干嘛的？
3: 哎，这边还有一个，有一个洞啊。
6: 现在每个房间前面都有一个。
3: 捉迷藏的吧，给小朋友捉迷藏的。
6: 因为我们之前没卫生间，放马桶。哇哦！
2: 如今为了让客人有良好的居住体验，每个房间都修建了卫生间，但同时许多传统的设施也被保留下来。
6: 很多的客人平台的那个评论区就说啊不安全，我就觉得很纳闷，我们这土楼怎么不安全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你说外面就可以看得到。
3: 对，
6: 哦，你猜猜，你看看这个是怎么样的？
3: 这个是门关的，
6: 对对对，
3: 是有小机关在这里面的是吗？是把线材吗？
6: 这个你看哈，一二三，这样。哦，有没有看到？来土楼就要体会到这一点，这个都没改过哦。这个祖先的智慧就是这一点。
2: 土楼里独有的生活方式和建筑设施，让居住在此的客人感受到了最正宗的土楼风情。曾经一族人住在土楼里是热闹的生活，现在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住在土楼里是身心愉悦的放松，打个糍粑，尝试舞龙，开个篝火晚会，热情的土楼人会将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朋友。有空就来关阳村走走，感受这神奇的土楼风情吧。
0: 逛完了关阳村，我们才真正读懂土楼独有的浪漫。一座古村把建筑奇迹、山水风光、非遗民俗和地道风味全部揉在一起，这也是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独有的魅力。如果说福建关阳村是温润雅致的土楼桃源，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奔赴西南大山，解锁截然不同的山野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在福建官阳村的土楼里感受了那份步步高升的祝福，也隔着电波品尝了一顿香喷喷的家宴。如果说福建的土楼是坚固的堡垒，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重庆城口就是险峻的秘境。从东南沿海的土楼跨越到西南腹地的大巴山，这里的风景更加粗犷，这里的美食也更加野性。在城口有一种食材生长在海拔1500米的悬崖峭壁上，当地人叫它石耳，也叫绝壁之花。村民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下到悬崖底，才能成就只有深山里才可以品尝到的极致鲜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重庆城口，去尝尝这道来之不易的石耳搭配鸡肉的特色佳肴。
3: 吹着小风，漫步溜达，吃着青草，喝着山泉水，这就是山地鸡的日常幸福生活。山地鸡吃得好，肉质就鲜嫩。城口人对山地鸡的烹饪可谓出神入化，清炖、红烧、白切，那都是常见做法。这种清蒸鸡肉的做法，还可以让食客欣赏到跳舞的鸡肉。除此之外，在城口还有一种更加特别的鸡肉菜肴，让你能吃到鸡，却绝对看不见鸡肉。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呢？要想知道答案，我们还得从这道菜的配菜开始调查。
4: 像咱们平常这样爬，要爬多高的那个山头？
5: 海拔在1500米以上。
4: 海拔1500米，这上山的路也难走。
5: 一般人难不了。
4: 这下边应该有10多20米的这个。
6: 有20-30米。哎呦！
4: 刘大哥在带我猛走，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路。周边的这个树上都带着刺。
6: 没事没事，来。
4: 我像个提线木偶被拽着走。哇、哎哦，太难了。
3: 他叫刘成伦，城口县河鱼乡大店村人，是当地一名持证上岗的采菇人。提起山里的菌菇，刘大哥可是如数家珍。听刘大哥说，在春季的早晨，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采到美丽的竹荪。当地厨师们可以把竹荪做成颇有特色的扣三丝，而入秋后又能冒出很多的松乳菇，当地农家会把松乳菇入油锅，再把这种菌油保存下来做菜用。而这一次刘大哥要采摘的，则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极为珍贵的食材。
4: 刘大哥，哎，咱们这已经看到岩壁了，是不是快到了？
6: 啊，快到了，还有2-3分钟就到了。
3: 经过2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山顶。
6: 你看我的，我下去给你们搞点宝贝上来。
3: 刘大哥开始做起了下崖壁前的准备工作。他首先拿出了下崖的专业设备。
6: 这个就是我们采石耳用的，
4: 像板凳啊，
6: 像个板凳，坐起来很舒服的。
4: 哦、就这样，哦。
6: 就这样
4: 套在身上是吧？
6: 套上去。
3: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刘大哥所谓的专业设备，居然只是一个神似板凳的木板。这个小小的木板该怎么用来下崖呢？
6: 接下来就绑这个绳子，这个大绳，这个绑一定要绑到大树上面。
4: 这样拽就。
6: 你拽。
4: 一点动静都没有。
6: 要这样拽，树不动才敢下。好，这下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下去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哈。
7: 放绳子，

0: 在无人机里看，刘大哥现在真的是在飞檐走壁。那大哥就一根绳现在就挂在那个峭壁上。
1: 在我们城口的大山里，有一种野生植物，它和鸡肉搭配起来味道最好吃，它只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我们都叫它岩耳。
2: 石耳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绝地之花。石耳形状扁平似耳，常生长于悬崖峭壁的阴湿石缝中。
0: 怎么样，刘大哥，收获如何？
3: 还可以。
2: 石耳作为一种食材，自身没有明显的味道，所以一般都会与其他鲜味食材相配。刘大哥说，在他小时候，妈妈会用农家土鸡蛋来炒石耳，那是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味道。石耳最常见的做法还有炖汤，农家土鸡汤的鲜香配搭滑嫩脆爽的石耳，简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刘大哥说，这袋石耳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但他还是要留下一部分的石耳给家人吃。用石耳跟鸡肉搭配做菜，刘大哥很有心得。

0: 不过这石耳的泡发可是有诀窍的，刘大哥上来就拿出了三碗不一样的水，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感觉闻起来味道好像差不多哈，而且这个里边好像加了什么东西是浑浊的哈。
2: 你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1: 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2: 哎，就这样泡着4-5分钟，过来看一下。
1: 行，
0: 原来这三只碗分别装了冷水、温水和温热的淘米水。那么不同碗里的水泡发石耳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水泡出来效果还真不一样。你看这由浅到深，所以就最里边那一碗泡出来的这个是最绿的。
2: 这一碗淘米水泡的这个石耳，
1: 这是淘米水，
2: 对对，
1: 而且还是温的，刚才
2: 40-60度的温水泡。
1: 哦，
2: 对，
1: 所以这是小秘诀了，泡眼耳最好就用40-60度的这个淘米水，效果是最好的。
0: 将石耳泡成绿色之后，将中间部位的根用手指掐掉。接下来，刘大哥又交给味道调查员一项奇怪的任务，就是搓。
2: 搓，使劲搓。
1: 这样不会给它搓坏吧？
2: 不会，随便你怎么搓，搓不坏了。
0: 刘大哥说，石耳用水泡出的绿色物质就是在岩石上经年累月储存的污垢，只有将其完全搓洗干净，石耳的表面变成灰白色，才可以进一步烹炒使用。城口人吃石耳常常搭配核桃仁和土蜂蜜，将核桃仁炸到酥脆，再放一层用鸡汤煮过的石耳，最后浇一层农家自酿的土蜂蜜，这道脆爽鲜甜的小菜可是城口人餐桌上的美味。对于小孩子来说，细滑软嫩的石耳蒸蛋则一定是他们的最爱。但这些菜都不是主角，刘大哥说最能体现石耳风味的一定是接下来的这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
1: 这不，刘大哥又给我分配了一任务，在这儿做鸡胸肉蓉。
2: 做好了没有？
1: 您看这形儿差不多了吧？
2: 这个差不多了，就是要挑一下筋。
0: 刘大哥做的石耳土鸡闹来源于川渝地区的传统名菜雪花鸡闹。雪花鸡闹是由鸡胸肉制作而成，这次刘大哥准备在雪花鸡闹的制作基础上加上石耳，用刀背来剁，就是为了给鸡蓉上劲，口感更筋道。但是这剁出来的鸡蓉里会有一些细细的筋膜，这些筋膜是需要去除掉的，否则会影响成品的口感，所以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工具去剔除筋膜。
2: 用这个牙签要这样把里面的筋全部挑了，反正把那个筋要挑完，它出来的味道才好，美味吗？这种的。
1: 哦。
0: 给鸡蓉剔除筋膜后，成品菜肴的筋道口感就算有了保障了。但是刘大哥却说，这道石耳土鸡闹还需要爽滑的口感，这就需要下一步操作了。刘大哥去掉蛋黄，只要蛋清，一直将蛋清打为白色的蛋沫。
2: 要这样，筷子这样蹬到这里，不倒了。好，这就成功了。
1: 那要打到很绵密的程度啊！
0: 别看这又是一个力气活，但却有着严格验收标准。
1: 哦，立住了，这算合格了是吧？
2: 哎，这样就好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筷子终于可以垂直而立。再将鸡肉蓉放在蛋清中，继续快速搅拌，搅拌均匀后立刻下锅滑炒，待鸡肉泥均匀变色凝固，便可加入石耳，继续滑炒30秒，一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便宣告完成。
1: 哇，刘大哥，咱们这算是忙活了这么久，终于把这绝壁上的山珍给摆到咱们餐桌上了，把大家都尝一下。
0: 虽然在峭壁上生长了多年，但石耳依然保留了口感的爽脆，在品尝回味之间有着淡淡的鲜甜。看着家人品尝自己的辛苦所得，也是刘大哥最快乐的时刻。

0: 乘客的那个猪脑壳，我们用四川话说话就是
1: 猪脑壳。
0: 对对对对，
1: 猪头是吧？
2: 他们家味道挺好的，
3: 超级棒。
0: 他们店开了很多年了，已经。哦。是糯而不腻，就是吃的很好的，对对对，口感很好，
3: 对，味道超级好，没知识的，对呀，啊，我一口下去，哇，简直是！
1: 您成功的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
4: 在重庆市城口县，每个菜市场旁的告示栏都是当地美食信息的集散地。一张限量供应的猪头宴海报，竟然引起了如此多人的围观。在川渝地区，猪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菜品。那这家饭店凭着什么独门绝技能够脱颖而出呢？味道调查员准备按图索骥，一探究竟。
1: 感觉应该就这儿了。哎，你好。
5: 你好。
1: 是这儿有猪头宴吗？
5: 对。
1: 啊，那我这找对地方了。
5: 是的。
4: 张金之前在上海工作，为了能多些时间陪陪父母，几年前辞职回到家乡，接管了家里的农家乐。年轻的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让农家乐在他的改造下到处透着一种时尚感。
6: 我就喜欢乡土又时尚的东西，虽然说上海它的生活很精致，咱们在农村也可以有和魔都的一样的生活。
4: 张姐家农家乐的美食也都是兼具了土味和时尚相结合的特征，尤其是他的招牌猪头宴，做法上讲究原汁原味，可吃法上却是充满时尚元素。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席猪头宴呢？又是如何同时兼具土味和时尚的双重特征呢？为此，张姐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了解一下她的土味美食。
1: 哇，张姐，这里边别有洞天哈、啊！
6: 你看，有辣香肠。嗯、哦，
1: 这辣肠这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6: 对。哦。这是豆浆，上面豆油。
1: 豆油皮是吗？嗯。豆油皮也能熏啊？
6: 当然了，这个是好东西，这个已经有三年了。
7: 煤灰色的那种了，已经变了三年。
6: 对。对，可以。
1: 哦，这是万物皆可熏哈、啊，这还挂了小豆油皮。
6: 这是精华。
4: 城口熏腊文化在川渝地区可是赫赫有名。腊肉、腊肠、腊猪头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味。腊肠经过蒸制，再切薄片，香辣咸鲜的口味十分下饭。而腊肉切片炒鳝段，则是农家餐桌上最常见的待客菜肴之一。但这次张姐偏偏不用满屋子已经熏好的腊味，她要创新一款做法和吃法都更加豪横的美味猪头。大锅开水直接呼，煮透了之后配上蘸水，直接撕着吃。不过张姐说，要想了解这种美味背后的奥秘，还得先到农贸市场，从选购猪头开始揭秘。
1: 你看那有好几个猪头，对吧？有卖了猪头的，
8: 猪头就在这摆。
1: 对。
8: 哎，张姐，哎，咱们这一个铺上就摆了三个猪头，为什么咱们城口这么爱吃猪头呢？哦。
0: 咱们城口有一个风俗，就是献媒婆，
8: 是，还有这样的讲究。
0: 对，
8: 那咱们也没有媒婆节，咱们就自己来吃哈。
0: 好，
8: 那咱们挑猪头有什么讲究吗？
0: 第一就是先闻一下，就是看它新不新鲜。二压，
8: 按一下。
0: 不好的一压，它里面就是那种很软的。然后就是三拨，拨一下它这个眼睛，看眼仁是不是很新鲜。一闻，二压，三拨。
4: 一闻，没有腐败的味道；二压，确保猪肉肉质紧实；三拨，看猪的眼睛是不是明亮。这三步是张姐烹饪猪头宴多年总结出的经验。新鲜猪头拿回家，张姐又拿出了一样对付猪头的神器，那就是喷枪。本以为喷枪只是为了烧掉猪头表面没有剔除干净的细毛，没想到张姐一直把它烧到了焦黑。味道调查员正疑惑这猪头还能不能吃的时候，张姐又来了一波神操作。
1: 我开始还怕它糊掉，
8: 不会的。
1: 结果咱们这样现在一刷，又给它刷掉了这层黑色的。
7: 现在是嫩嫩的、滑滑的了。
8: 对，就是外焦里嫩。
1: 我来试试呗。
4: 张姐说，之所以要把猪头烧到焦黑，既是为了要彻底清理猪毛，也是为了去除猪皮的腥味。 张姐农家乐里的辣猪头虽然一直深受食客的喜爱，但这次张姐决定不做辣猪头，而是要卤制一个五香猪头，然后再来一个时尚的吃法。整只猪头太厚，所以卤制前要先给猪头脱骨，这可是个技术活。猪头凹凸不平，猪头骨分布也错综复杂，给猪头去骨绝非易事。张姐小心翼翼地将猪头沿脸部轮廓脱骨，尤其是猪的口鼻部位，小心不要切断。猪头下锅焯水，加入葱姜料酒去腥提鲜，香叶、桂皮等众多细碎的调料极易进入猪头的耳缝等部位，影响成品口感，所以要用纱布包裹，制作成料包。白砂糖入油锅炒出糖色，再加入豆瓣酱，无需酱油就可以让猪头完美上色。小火慢煮一小时，待表皮光润，汤汁浓郁，一道秘制五香猪头就制作完成了。而在等待猪头的炖煮过程中，张姐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后院的小山坡上，这又是做什么呢？
8: 特别爽脆，这里子咱们是到这儿来摘什么了？张姐
2: 摘花椒啊。看
8: 仅凭鼻子闻它这个花椒那个麻味就已经很浓很浓了，这尝一个会是什么
2: 味？你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
8: 这是迅速从我舌尖扩散开了，
2: 啊，有点垂，
8: 开始发作了，口水会不停地在嘴巴里面分泌。
2: 嗯，
8: 哦，这劲儿这么足。
4: 除了采摘花椒，张姐还采了一些紫苏叶，她要用这些材料创造出一个别致的猪头肉吃法。新鲜花椒和青辣椒一起捣碎做成蘸料，农家小院里的创新猪头宴就可以开席了。
2: 用这个紫苏叶把它包裹，
8: 这个不会腻吗？这一大块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蘸点蘸酱，这一个辣椒酱，你看是我们秘制的。
8: 这我这一口塞不下呀，太大个了。
2: 嗯，很香哎。
4: 紫苏叶的清香恰好中和了猪头肉的油腻，在各种配料的搭配下，形成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2: 之前我在上海工作过几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温暖，回到家你看多踏实呀。
4: 烧烤一直是宵夜江湖上特别重要的存在，在城口县城的夜市上，烤羊肉串必不可少。烤海鲜种类繁多，而味道浓烈丰富的烤脑花更是重口味食客的心头好。但你见过山野乡间里的烤脑花吗？要想见到这山野版的烤脑花，味道调查员还得上山去找一个人。
8: 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享受，走在这山清水秀之间，整个人瞬间就心旷神怡起来，跟那喧闹的夜市啊还真是天壤之别。我就跟姐姐专门约在这儿见面。哎，好像那边有个人影，咱们看看是不是他。找到你了，这位置还挺难过的。哎呦，
5: 慢一点啊。
8: 好。
4: 他叫傅成银，曾经在重庆的医院里有着一份稳定的行政工作，几年前辞职回到大山做民宿，过起了他心中向往的田园生活。但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所以他准备邀请自己的父母来民宿里看看。
8: 就这样清水瓢是吗？
5: 对，
8: 这新鲜脑花啊。
5: 脑花啊，这是还没洗的
4: 脑花，川渝地区极受欢迎的特色食品。冰凉的山泉之水在洗净脑花的同时还能起到定型的作用。

0: 脑花表面是有一层薄膜的，猪脑花自身所带有的腥膻味几乎全都来自于这层薄膜，但清除它可是需要一些技巧。傅成银说，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脑花上的薄膜会变得松动，这时候再撕就变得很容易了。
1: 这上面这层膜是吗？
2: 哎，对，
1: 就这样用手撕啊？
2: 嗯，对。
1: 我都不敢使劲儿对它。哦，这撕下来的这一层膜。
2: 太厉害了。
1: 慢慢的。
0: 在川渝地区，脑花最普遍的吃法就是火锅涮煮，大街小巷只要有火锅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那这只有在山里才能有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正当味道调查员疑惑的时候，傅成银又带着他钻进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不是要做脑花吗？
2: 啊，
1: 你看这么多竹子，我们需要把它砍来做容器。
2: 哦，就是拿竹筒是吧？
1: 啊，对呀。
2: 哦，竹筒。
0: 用竹筒来烤制脑花是山里居民就地取材的创新做法。傅成银说，他选的竹子一定是年龄较大的老竹，因为老竹子耐煮耐烤。可是这大小粗细相当的竹子又该如何判断它的年龄呢？
1: 你猜一猜，是这种绿色的年份久一点，还是这种黄色的年份久一点？
2: 我感觉我还是想选粗的，就是绿色是不是年份久一点？
1: 啊，不对，这是黄色的年份久一点。不是有句话叫人老珠黄吗？那竹子
2: 也是。
1: 对。
2: 我发现我这老是砍歪啊！
1: 哇，倒了倒了，还有一会儿，哎，一二三，啊对，对，就往这个方向吧，
2: 开始去扒，我们这样往下推，我觉得可以，
1: 小心一点，
2: 我觉得很像两个女汉子，
1: 对呀、啊，这样往下推就行了。可以了，
2: 哦，这多长啊！这
0: 在山里做民宿，这样辛苦的劳动场景，对傅成银来说可是家常便饭。他的父母也很心疼他，不希望他一个人到这大山里生活。
1: 我父母还是比较生气的，他觉得大城市不待，然后又回到小乡村啊。早知道你出去干嘛，还不如一直留在那个乡村里面。所以说这顿饭我也想做给我父母吃，让他们就是更多的能够理解我。
0: 山里人做烧烤，食材和器具都讲究一个原生态，新鲜采摘的蘑菇、辣椒、自家熏制的老腊肉，唾手可得的山间万物，都在这一千一串中散发着诱人的本味。而傅成银的烤脑花更是有着一味独家的秘密调料，辣椒酱、生姜、大蒜、红辣椒，用特制的铁铲反复切剁成泥，食用油刚好没过酱料，再加入食盐，反复搅拌即可装盘食用。竹筒洗净，无需其他底料，直接将脑花下入其中，加入花椒和辣椒酱入味去腥，大火猛烤10分钟即可食用。软嫩的脑花融合了竹子清香，回味悠长。看着家人们能在大山里吃上自己亲手做的美食，傅成银的心里也得到了一丝安慰。
1: 我也晓得平时的话就是你们嘴上说我不听话也不懂事啊，所以你只要我需要都会出现在我身边，因为有了大家才会有现在的自己
3: 啊。没事，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很温暖的人。
0: 看到女儿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热爱，傅成银的父母终于认同了女儿的选择，这顿饭

0: 饭，吃得开心，吃得踏实。刘大哥背上行囊，又踏上了采摘山珍的征途。他希望家人生活得更富足一些。越来越多的游客光顾张津的农家乐，用大家的话说，这里可以亲近自然，呼吸山野间的新鲜空气。到底还是心疼女儿，傅成银的父母也搬到了山里，和女儿一起打理民宿。有时候梦想的生活不在远方，而在自己的家乡。淳朴的城口人依靠山林的馈赠，正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味道。
1: 从福建官阳村的土楼深处到重庆城口的悬崖边，我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旅程。哪怕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去品尝最地道的人间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帅，精准营养应用案例解析。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帅以智能精准营养为核心，分享团队在智能饲喂系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直播带货，直播话术。山东省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介绍直播间的开场话术、互动话术、产品话术、成交话术、催单话术和下播话术。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3: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帅，共同探讨智能精准营养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趋势。欢迎你。
5: 好，谢谢主持人。
4: 我们很多的这个技术哈，虽然说现在趋向于成熟了，但是它真正的去落地应用还有一个过程，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5: 最大的障碍的话，首先这个也是各种智能化的技术所面临的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落地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它都是依靠我们叫智能化的物联网传感器，或者说物联网的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呢，如果要真正应用的话，往往要替代老的一些设备。这是为什么我们见到了很多现代化的新建的养殖场，它的智能化或者自动化或者智能化的程度比较高，因为它其实从零开始的，零针起步，可以直接去装这些设备。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些老的一些养殖场要进行硬件改造的话，或者说它的新的一些硬件和原来的这个系统不太匹配，或者说呢，我们的这个养殖场的这个厂长吧，对目前的这种并不太接受，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智能化，它的不管设备也好，技术也好，其实是一个后期它的盈利才能显现出来，可能最开始的话是要有一定投入的。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就比如说以各种方式，我先期的帮你垫付一定的投入，那这种呢，就是在后期就随着时间的增长的话，它的盈利会越来越大的。因为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前期的硬件投入，尤其是说对于我们传统的一些老的养殖场，要想实现它的升级改造，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
4: 那目前团队研发的智能饲喂设备已经在多个猪场应用了，效果怎么样？
5: 我们也是依托以上的一些数据库模型，把它们去做了相关的一些配套。那么配套完之后呢，我们研发了育肥猪的一个精准饲喂设备。这个呢，我们也是和合作伙伴在宁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成果转化吧，也是获得了宁波市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支持。在山东，然后在河北等三家猪场吧， 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应用，通过应用这种智能精准营养的这种技术，这种智能思维的这种技术，实现饲料转化效率的极大的提升。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对饲料成本的一个降低，大概能够降低10%左右的饲料成本。然后同时另一方面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对我们，因为它的饲料转化效率来提高了，然后饲料浪费减少了，就导致我们的粪污的一个排出其实是大大的减少了，这一块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养殖场的话，它的这个粪污处
4: 理
5: 也
4: 是
5: 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从源头减排，就是从入嘴前的一个营养饲料如何来精准的去饲喂，然后来实现我们源头的这样一个减排。
4: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团队开发的国产化数据库应用平台系统，那具体来说这个平台系统是一个什么系统呢？
5: 好，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在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之下，在2021年的时候对公众来公开发表了这样一个平台系统。这个平台系统的话主要有三部分来组成，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库，就是让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办法去测定的这些数据，它的有效的一些数据，包括我们原料的有效能啊，氨基酸的利用率啊，包括里面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的这些数据，我们前期通过实验做完之后，然后纳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就包括猪的一些基础的营养需要量的数据，所以把这个数据库对外来进行公开。那么通过我们自己的数据，我们经常讲中国的话有我们自己的养殖环境，虽然很多品种的话都是世界上的一些统一的一些品种，但养我们自己的猪的话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饲料，然后我们自己的饲料的话要对应着我们自己的数据，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这是第一块，就是我的数据库。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刚才说的我的动态模型，因为数据库的话好多提供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它并不能够实时的去反映我用的饲料这样一个或者猪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有动态模型的话也是使整个的一个数据变得更加精准，然后第三块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和模型的基础之上做了我们国产化的这样一个配方软件，我们这个系统叫做 FeedSaaS， 然后呢也是在网上能够直接免费的注册，然后免费的来使用，当然呢现在我们 FeedSaaS 的话现在也在升级中，因为从2024年开始在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之下，因为这也是整个国家对数字农业的一个支持嘛，我们要把它进行升级，升级为一个饲料全产业链的大数据分析应用中心，也是我们现在团队在做。那么它呢就是在我们简单的这样一个原料包括猪的需要量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之上，结合更多的一个数据，然后把我们来自不同的科研院所、不同的高校甚至部分企业的一些数据都纳入到里面去，然后它的一个产业链呢变得更加长，就包括前期我们工业饲料的一些数据也会纳到里面去，然后通过这种全产业链的数据，然后包括更加复杂的一些模型，那么在里面呢同时也是结合了，因为近年来我们大模型是比较流行的嘛，因为可能有一些做饲料配方的话是必须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做，然后我们用这种 AI 大模型呢，用问答的这种形式可以实时的就更加方便的去让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用户，让他们更加直观的去做配方、去调配方。
4: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系统应该说是会一直不停的完善升级哈。
5: 对的，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有没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案例？
5: 我们讲 FeedSaaS 系统的话，其实也是在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尝试，也是就包括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在这里我觉得简单做两个方面的一个展示吧，做举两个例子来进行展示一下。那么案例一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系统里边，我们就拿一个比较特色的部分来说，就是我们这里面它的一个净能系统，它的一个应用。净能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能量体系里边现在最准确的一个能量体系，也是说我们前期有研究表明呢，其实它的净能的话，我们整个饲料里边，你像把整个饲料里边拿过来，它的能量继承100%的话，然后实际我们真正被猪所利用的能量大概只有60%左右，那么其他的40%的能量呢，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散失掉了，就比如说以我们的粪便的形式，以我们尿液的形式，或呼吸气体的形式，或者散热的这种形式。所以说我们把真正能够被猪所利用的这部分能量，我们把它叫做净能。然后这个净能呢，也是说这个净能体系的话，是目前为止国内外所公认的最精准的能够衡量我们这个猪所利用能量的一个体系。然后我们这套数据系统里面呢，也是率先把我们国家的也是把前期的一个研究成果，我们净能的这套数据拿到了里面去。然后这里面其实它的一个应用的话，在净能的配合着利用的话，它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现在低蛋白日粮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不知道目前国家也是大力的推广我们低蛋白或者叫我们低豆粕的一些日粮。在这里面呢，是很大的在养猪上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用低蛋白把蛋白含量来降下来之后，如果你的能量和它不匹配的话，或者能量体系不匹配的话，在后期的话容易使能量和蛋白质的比例失衡，就是能量过多，就导致我们猪的这个背膘厚是过厚的。所以这里面也是对很多喜欢吃瘦肉的这样一个顾客和消费者，其实是很不喜欢这种现象的。所以这里面解决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手段呢，就是利用我们的净能体系，真正的去把猪所需要的这个能量来剖析出来。所以我们这套数据系统里边呢，也是率先纳入了我们的饲料原料的一些净能的一些数值数据，然后呢还有一些预测模型可以显著的预测我们的净能。所以这里面呢，当它配合低蛋白日粮来应用的时候，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净能利用的第二个场景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叫非常规的一些饲料原料，因为之前的我们都说配方它都是玉米豆粕比较单一化，但是尤其近年来呢，我们讲我们要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多元化饲料配方，更加注重呢是因地制宜去做我们的饲料配方。比如说我们南方有南方的一些饲料资源，它的配方的话和北方就可能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尤其是南方，你像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一些特色的饲料资源，那么如何去用好这些饲料资源呢？尤其是这些饲料资源里面，他们很多我们叫做非常规的饲料原料，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纤维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对猪来讲呢，你如何去用好它，其实这里面也是涉及到去精准评定它的一个能量，就是用净能体系去精准评定它。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说通过这套数据库系统的话，我们纳入了很多非常规饲料原料的一些营养价值。然后有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低蛋白日粮条件之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非常规饲料原料。那么通过这两方面呢， 这也是我们这个平台系统通过数据库、通过模型能更好的提供在竞能条件之下，来用好我们的这个日粮的这样一个例子吧。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正在使用这个系统的山东济南的福顺畜牧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叫于瑞豪啊，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些反馈情况哈。于总您好。
16: 哎，你好。
4: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利用这个系统的目前的一个使用情况。
16: 嗯，好的好的。我们7月份的时候安装了这么一套精准营养的系统，目前的话我们母猪存栏是200头左右，我们有一栋育肥室啊，从7月份到现在的话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用精准营养大概比我们传统的这种分阶段的营养饲料的节省能达到12%左右。整体上效果啊我们认为还是非常明显啊。
4: 效果您说非常明显，具体来说用数据说话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提升效果呢？
16: 就是同样的生长速度和同样的增重，我们饲料的节省可以达到12%啊。主要体现在饲料的节省方面。
4: 那在使用这个系统的过程当中您有哪些疑问吗？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位专家

0: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猪场这边偶尔会停电啊，时间也不长，可能会影响一些个设备的投料的使用，就是这个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呢？
1: 张老师，您给解答一下。
2: 好，于总好。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用我们相关的智能自卫设备的话，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猪场的地理位置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有的地方的话，电力供应确实是会有短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恶劣的天气中。这个呢，其实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是配不间断的一个电源，那这个是需要一点成本来投入的，我们叫做 UPS 电源。那么它呢，这个 UPS 电源的话，有不同的规格和型号。如果说配得好的话，其实可以支撑我们这个设备运转几个小时的，然后等待电力的来恢复。这是目前很多在养殖场的一个智能四维设备都要做一个后备的一个保证，那就是，做我们 UPS 这样不间断电源来作为一个备用电源。
0: 好的，好的，我这个再去了解一下，然后我去购置一台。
1: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0: 目前没有，其他使用倒挺好。
1: 好的，也期待您用这套系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哈。
0: 好，好
1: 好
0: 嘞，
1: 的，感谢于总。
0: 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张老师，刚才我们这位养殖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您也做了一个解答。除此之外，您还有哪些补充吗？就在使用这个系统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还会有哪些问题？我们的养殖户在用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
2: 觉得还是说，针对不同的养殖户的话，我们这个模型啊，包括它的数据库啊，其实是要做定向的一个选择的。然后选择完之后，因为不同的养殖户确实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这也是好多其他的一些智能思维设备所遇到的共同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经过前期的可能是短则几十天的一个这样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让这样的一个模型更加来适应我们的一线的一个情况。
1: 也有朋友问哈，这个智能饲喂设备在潮湿的猪舍环境当中，是不是可以稳定的运行？
2: 这个的话，尤其是在南方，我知道好多降雨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啊，因为为什么这个就畜牧业或者养殖场的一些智能思维设备和工厂的还不太一样？因为确确实实会遇到各种各样养殖场恶劣的一些环境， 所以我们就是说能够最大限度的就是

0: 让我们的生产制造商用最好的一些材料，然后来去尽量保证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让他们去能够来正常的来运转。那确实之前也有过反馈，像南方长期的一个连绵的阴雨天，可能就会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猪舍的建造方面还是要花一些成本和功夫的。
0: 对的，对的，是。
1: 也有朋友关心说，如果不会用电脑，能不能操作这套系统？
0: 我们还是这套系统的话，还是以工控机来进行这样一个运行的。推广方的一个技术员要去帮忙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设定。但是未来呢，我们想做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为什么前面讲了我们这个大模型这种语音输入的，我们更想借助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力量，在我们的智能四维设备端，让它真正的去变得智能，就是说通过语音输入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技术设备系统，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应用。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方向和目标，就是让大家越来越便捷、容易的去上手，也是我们未来技术进步的一个方向吧，对吧？那么对于行业来说啊，您还有哪些展望？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期待。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就是那个，在未来的话呢，其实在最开始我也说了，我觉得我们整个的畜牧业，它其实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就是农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嘛，也作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一个支柱，它其实是负担着我们肉蛋奶的这样一个需求。这也在未来的，我认为啊，在未来可见的时间之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我们也说了，其实畜牧业和农业一样，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其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也高校、科研院所，包括企业，一些中大型的企业，都在努力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的畜牧业的话，往前去发展，我可以用几个词来进行概括。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智能化，因为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用更多的机器去替代人去做这种一线养殖一线比较繁劳的这种工作，把人更多的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相关管理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叫智能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叫做它的营养化。因为我们讲，刚才讲了，它提供肉蛋奶，但最终的肉蛋奶的一个目的呢，都是来保证人的一个营养。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肉产品的话，刚才说，其实4.0阶段就是吃的健康。由于各种各样的一个，就是说人类的一个疾病的发生，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其实和你的摄入的食物是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如何通过这种畜牧业的一种方式，提供更加安全或者说更加健康的一些产品，从而保证人的一个健康？所以这是第二个叫做我们的营养化。那么第三个话呢，我觉得是绿色化。绿色化呢，这个也是我们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就讲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这也是现在我们的环境保护，也是包括我们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也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那么，如何在我们通过这种各种技术的改造吧，尤其智能化技术的投入，让我们真正的这个畜牧业尽量少的去产生污染，做好我们的环境保护，然后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来留一片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吧？这也是我们畜牧业将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三化来给大家做总结吧，就是。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

0: 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如今助农主播成为热词，无论是身居一线的基层干部，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一个环节，而是在直播间传递价值给观众，从而带来利他性、实用性和精神愉悦性。所以直播之前的关键呢，还是要先练好内功，把准备工作做得全面而细致。
2: 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露。
1: 戴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戴老师介绍了直播间的场景打造，我们也了解了如何选品，那接下来就要进行带货销售和变现了。戴老师，下面请您介绍一下快手、抖音和视频号开店的流程。
3: 三个平台的开店呢，流程大体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一般都需要大家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经营者信息、资质信息等基本材料。那虽然这三个平台呢也支持无营业执照的个人店铺入驻哈，但是呢能销售的品类还有金额都有限制。对于想做电商的大家来说呢，还是建议哈，如果有营业执照哈，一定要用营业执照来入驻。第二个，我们在提交资料的时候呢，填写的信息基本一致，没有什么多余的操作。这就为我们在开店过程中减去了一些技术上的麻烦。即便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哈，大家说哎呦我写错了怎么办哈，不要担心，因为系统呢都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提示。咱们只要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来哈，开店并不是很难。
1: 接下来可能就是在直播当中的话术了。
3: 对。
1: 很多人不知道说什么啊。我曾经拍过一期电视节目，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村大姐怎么卖货
3: 啊。
1: 这个大姐别说说话了，她面对那个镜头她就开始流汗，这个手心出汗，然后不知所措，眼睛闪闪烁烁，不知道往哪看。
3: 对，
1: 所以说这个话术非常重要，你第一句说什么，中间怎么样和粉丝去互动，可能都会有一些暂且称之为是固定话术，是吧？因为我们刚开始并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就会遵循一定的话术标准，
3: 对，
1: 几分钟说一些什么样的话，
3: 对
1: 吧？那这方面我们也请戴露老师给大家支支招。
3: 好嘞。主播的话术方面呢，给大家三个建议哈。一个呢是千万不要使用违禁词。这个直播的违禁词和我们国家的广告法中规定的违禁词是一致的哈。例如呢表示这种权威性的，包含罪的哈，这种相关，包含医呀，还有包含品牌地位呀，封建迷信啊，还有激发消费者抢购的心理描述哈，等等，这些哈都不要在我们直播间出现哈，话术上。然后第二个呢，咱们日常的话术呢可以参考什么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哈，这本书叫做农产品直播卖货超级口才训练。这本书呢写的非常的接地气哈，给了很多案例启示。大家在阅读过程中，你把自己的产品哈带入进来啊，这个时候直播的话术就出来了。因为它是以直播话术的形式哈写的这本书。第三个呢是常用的话术推荐上，按照直播过程中我们使用的顺序，分为了这种开场话术、互动话术、产品话术、成交话术、催单话术、下播话术这六种。依次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开场话术上可以是紧接性开场，比如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朋友们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哈，这种简洁型的哈，也可以真诚型的哈。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这个一个农村美食垂类的主播，有着丰富的资源和专业度，所有的产品呢我都会自己试用过再给推荐给大家，请大家放心。也可以做一个哈诱惑性开场。诱惑性开场呢比较有吸引力哈。欢迎宝宝们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会推一款优惠力度非常大的产品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吸引住哈，留住大家。第四种呢可以做一个福利型的开场，就放福利哈，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马上哈，我们先来一波抽奖，抽中。

0: 十位粉丝，我把手里的哈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哈免费送给你哈。
1: 我们
0: 上
1: 戴老师一看就是一位成熟的主播。
0: 啊，就是总之呢，如果你不知道开场说什么哈，你就简简单单的欢迎，避免呢多说多错，也可以用真诚直接的告诉用户你的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可以拉近好感，也可以通过哈开场呢放一些这种小的福利哈，来增加我们观众在直播间的停留时长。互动话术呢，是我们主播和粉丝之间你来我往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么互动话术给大家的推荐呢，比如说我们在让大家给我们进行互动的时候哈，我不太喜欢。很多这种直播间会说，大家这个买了吗？买了扣一，或者下单了扣一之类的哈，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效沟通。我更推荐我们学员做一些有效沟通，比如说你可以引导大家，你想看几号链接，你就在评论区扣几号哈，我给你优先讲哈，大家扣的越多哈，我就新讲几号链接，形成一个有效的互动哈，不要做这种哈，你下单了扣一之类的哈，优先发货，怎么可能给你优先发货呢？是不是啊？都是按着量了，按着这个下单的顺序来的。然后呢，如果有粉丝有在直播间打赏哈，给我们送礼物，一定要及时的哈表示一下感谢哈，不然大家会想，哎呦，这个主播哈太高冷了，给你送个礼物你都不理我哈。同时在互动过程中，你不知道讲什么互动的时候，我有一个好办法哈，我会重复。我有时候忘了我们要讲的词的时候，我就会重复哈。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我是乳山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哈，旁边是我的助理谁哈。今天呢是由我和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关于什么的专场直播哈，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哈，关注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上下一个品哈，就是我在
1: 是一些
0: 讲这个
1: 固
0: 固
1: 定
0: 定
1: 的
0: 话
1: 话
0: 术，
1: 术，
0: 对，
1: 能
0: 形
1: 缓
0: 成
1: 解
0: 一
1: 你的
0: 个，
1: 尴尬
0: 对，把我们直播间的这种固定话术也好，福利也好，抽奖活动也好哈，多重复。其实你这些话术，你在重复的过程中，你的大脑就已经在快速的思考你下一个产品你要讲的亮点是什么了，你就
1: 没
0: 给提
1: 错。
0: 炼出来了。这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很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哈，就是你在反复重复。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怎么老讲这个能行吗？哈，没有关系哈，关键点反复强调哈，是我们作为互动话术上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例子哈，也是作为一个小技巧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非常实用的这个技巧。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说：说当你们在节目当中突然脑袋短路的时候，不妨喊一喊你们栏目的口号，不妨和观众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哎，这个时候你会镇定很多，然后还会给你留出足够的时间思考接下来要说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0: 对，很好，直播也很好用。
1: 是的。
0: 然后呢，产品话术啊，产品话术呢，我们需要呢把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功能啊、卖点啊进行一些陈述。注意一定要找出我们的这些痛点哈，放大痛点，然后演出产品，这样子才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到你的产品。比如说，我要推一款米饭吧。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早上时间呢很紧张，我们来不及做饭哈。但是呢，不吃早饭呢对我们的胃又不好。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晚上定好时，早上起来哈就能吃到咱们这种香喷喷的哈大米饭了哈。哎，一下子这个情景代入哈就已经达到了。第二个呢是用一下价格冲击，通过设置价格的锚点，然后呢通过粉丝专属的优惠全网以及线上线下对比的话术来凸显咱们商品的价格优惠力度。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我们家哈是仓库直播，是一个供应链的源头啊，不经过任何的周转中间，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都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哈，一下子哈有这个价格实惠的。
1: 没错。
0: 第三个呢，在场景上哈，进阶上，我们从产品的使用方式、产品的适用人群等多维度来介绍产品，让产品的卖点更加具体形象化。比如说哈，早上家里有学生自己起不来床的，可以冲泡一杯，整个上午哈都不带饿的，天气很冷，早上来一杯哈，我们暖暖的也很舒服哈，一下子哈有场景的代入。第四个呢就是产品的背书，我们主播呢要反复的出示或者是阐述咱们产品的可信证明，证明我们的产品靠谱，能够有效的增加用户对品牌的信任。举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销量的截图、网友的好评啊、网红的推荐、官方的资质、专家的背书哈等等。再讲一下这个成交话术哈，介绍了这么多哈，你得下单呐啊，成交。好，怎么成交呢？举个例子，这款产品呢，之前我们在某宝已经卖了10万套了，我们通过哈这种销量

0: 呢，不用想，直接拍。只有我们这里哈有这样的价格，往后只会越来越贵。对我们的粉丝呢发出行动指令，并且呢暗示在这里购买才是最划算的，以后哈买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制造出这种紧迫感。给大家讲第二种哈，今天的优惠数量呢是有限的哈，只有100份儿。这款板栗今年呢是最后一批了，拍完你再想买只能等明年了。哎，一下子哈限定了我们的数量。还有产品件数、优惠时间啊，都是为了制造咱们产品的稀缺性，催促用户来下单。还可以哈，举个例子，还有最后的3分钟没有买到的哈，抓紧下单啊，赶紧下单，时间到了哈，我们就下架了。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时间、数量哈都给强调出来哈，制造这种
1: 营造这种
0: 稀
1: 紧
0: 缺感。
1: 迫感。
0: 对，但是你一定要说到做到。我们直播间就出现过一次违规。说我们10分钟后就要下架了，大家抓紧时间购买。结果10分钟到了之后，我们的后台哈技术没有给我下架，一会儿直播间就出来一个弹窗警告哈，就是虚假宣传了，相当于。所以呢，大家一定说到做到哈，不能光制造紧迫感哈，还而没有去落实。
1: 这样大家就会失去对你的信任了。
0: 对对。最后呢，讲完了，我们要开始下播了哈。下播话术也非常重要。有一些主播呢，他觉得，哎，我讲完我直接咔关上就完了哈。这样子会造成你的粉丝认为，哎，你是不是断网了哈？还会再等你一会儿哈，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粘性会降低。所以呢，下播话术也很重要。但是下播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那讲哈，侃侃而谈，一定要简练哈。比如说可以就感谢一下哈，感谢榜一、榜二、榜三哈，谁谁谁。念出来，这几位粉丝陪我到这个下播哈，更感谢从一开始开播哈陪我的谁谁谁哈，对粉丝的陪伴表示一下感谢。这样子能够让我们的粉丝哈感受到你对他们的这种真诚在。还可以哈用这个下播的话术，比如说今天的直播呢接近尾声了，明天晚上哈8点到10点哈我们同样的时间开播哈，把我们下一次直播时间哈进行了一个预告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哈，一个很好的直播预告的一种方式，让粉丝更有这种期待感。还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主播哈还有20分钟就下播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最后呢，给大家抽个奖啊，大家记得关注，不然下次哈开播你就收不到提醒了哈。在下播的时候给我们的粉丝呢来一波福利，这样子呢又能够增强我们粉丝的粘性，所以说发福利的时间哈也是很巧妙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刚才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直播间常用的话术，按照直播过程有开场话术、互动话术、产品话术、成交话术、催单话术，还有下播话术这六种。
0: 对。
1: 但是我在旁边听的过程当中，我总结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论是哪一个环节的什么话术，我们都要从消费者受众本身他的这种需求，不论是情感的、对于物质的等等的这种需求出发，去迎合他们的心理，迎合他的情绪，你一定可以抓住他们。是的。
0: 对，
1: 我们一场直播有的短则几十分钟，
0: 对
1: 啊，长则几个小时甚至一天，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它整个的这个流程应该说有一个基本遵循，也就是说啊，什么时间开始，中间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环节，结束之后我怎么样进行复盘总结，去收集这个数据。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再请戴老师从这个完整的流程的角度再给大家，怎么说呢？把这个直播顺一遍。
0: 直播的整个过程呢，大致可以分为直播前的准备工作、直播中的交流互动，还有我们直播后的一个数据复盘。我给大家顺一遍哈。首先呢是直播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了硬件的筹备与软件的测试。准备好我们直播的必要硬件，如果要用电脑开播的话，是需要提前调试好。然后呢，直播活动策划，完整的一个直播方案，包括直播目的、直播简述、人员分工、时间节点、预算控制这五大要素，还有准备我们的标题和封面。标题的设置可以为内容型、营销型、诱导型，需要呢精简有吸引力。封面呢要求画质清晰，无文字及杂乱背景的一个方形图，色彩呢也不要太过复杂，保持一个明亮。每次直播呢选择不同的图片作为封面。 然后呢还要

0: 要了解产品，我们在了解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深挖产品的特性，不能呢单纯的只讲好吃。了解完产品呢，在接下来就需要撰写我们的直播脚本了。直播脚本包含了整场脚本，还有单品脚本。这里给大家讲的直播脚本呢，主要是整场脚本，它主要包含我们直播的主题、播出的时间，还有我们直播的目标，以及定好的各个岗位的分工内容等。包括直播的前中后，主播要做什么动作，目的是什么，配合什么样的话术，开场话术啊，互动话术、结束话术等等。接下来就是直播前的宣传，我们通常呢用拍摄预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呢是直播中的交流互动，包含了上架产品与试播，大家学会从橱窗挂车，并能进行讲解中下架等操作。接着呢就是开场话术，然后呢介绍产品、互动玩法，在互动玩法上切记不要平播，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福袋的方式这种低成本的方式也能够获得一个好的互动效果。下播最后是下播，在直播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下播后的一个数据的复盘了。因为下播后的这个数据复盘，我们可以通过观看数据分析来得到我们整场一个直播的一个最好的反馈。
1: 那数据复盘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0: 主要看一下我们的观看的人数我们最高这个在线人数，还有平均在线人数，还有分析一下观众的这个流失的情况。观看时长，分析一下我们观众平均观看的时长，来了解我们内容的吸引力，还有观众的来源这样能分析到我们流量来源于哪里，比如说是来自于社交媒体，还是搜索，还是好友推荐这样了解到我们的渠道更有效。互动数据方面呢，在这个弹幕数据上，还有评论和点赞方面，还有礼物打赏方面等等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这种后期的这种评估，来看是否达到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个预期。
2: 我觉得这些后台数据太棒了，为我们以后的这个直播
0: 对，能够提供一个
2: 一
0: 很
2: 个方
0: 好的
2: 向，
0: 反馈，然后能及时的查漏补缺。你会发现你的问题出在哪儿，然后呢，你在下场直播的过程中，你就能够有效的来进行弥补。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这场直播你想要提升的是这个销售的数量，结果呢，你的平均在线人数挺强的销量达不到，这就说明我们这个主播你在讲解过程中，你没有把你想要讲的产品的点你没有点出来，你光注重这个互动的效果了，所以呢，主播就要进行一定的改善。所以这个后期的这个数据复盘对于主播的成长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我不知道现在还算不算是一个流量红期，还是说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我认为现在呢，这个平台流量确实比较难做了，这是对于大部分的创作者来说是确实比较难做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年三农题材的创作者这种大的博主突出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平台对于我们三农题材的流量还
2: 是有
0: 是有
2: 倾
0: 倾
2: 向
0: 斜
2: 的。
0: 的，对，对于我们三农题材的创作者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对。
2: 那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们普通的农民群众怎么能够在这个大盘子当中争得一席之地呢？
0: 我觉得您刚才提的这个话题叫做普通农民这个词用得非常的好，因为普通农民身上他有什么？有质朴、专业以及热爱土地的这些精神，是咱们平台很多主播这种造假演不出来的。新媒体电商平台三农类型的主播为什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们普通农民身上的这种质朴、善良感染到了大家，满足了城市人群对逃离城市喧嚣、体验田园生活的一个需求。
2: 是的。
0: 我们与看似普通的农村带货主播不同，是能够持续输出符合自身定位的优质内容，它经得住各类打假主播的推敲。所以呢，只要我们普通的农民主播守得住初心，严把品控于服务也能在新媒体电商平台这条赛道越走越远。
2: 非常感谢戴老师应该说戴老师是把自己的课程浓缩在了我们这么一期节目当中，对吧？
0: 对对。
2: 我相信听完咱们这期节目，可能很多的农民朋友都会来咨询，怎么样才能报戴璐老师的课？所以在这我也想替大家问一问，怎么样才能够看到您的课，听到您的课？有没有一些线上的渠道？
0: 我们电商团队现在就是每年在咱们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电商创业类培训上，或者是电商专题培训上，我们电商团队都会去授课。同时我们电商团队还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这种公益线上课程，因为电商知识它是不断更新的嘛。
2: 是的。
0: 然后我们电商团队也会每年根据电商的这种更新的频率，一般是在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集中的答疑活动。我们的学员都能够收到，因为我们每期都会做海报，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全国的学员，这个就可能哈，我还没有走出过山东省哈，可能看不到我们。我们山东的学员看到我们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电商团队在山东这个区域内，课程设置上也好，线上线下哈做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专业的、有创新力的农村主播，更多的活跃在广大农村的土地上。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0: 哦，不客气。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生活小窍门，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百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1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焯水之后呢烘干， 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

0: 亦有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有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随手刷一刷手机，总能刷到各式各样的助农直播间。画面里质朴的农人，原生态的田间场景，朴实艰辛的创业故事，总是能够轻易地打动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下单支持乡村好物。但我们很少深究这些看似真实自然的乡村直播背后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为什么有的直播间寥寥百人观看却能实现超高转化，那些雷同的田间场景，相似的助农故事，究竟是真实记录还是精心设计的内容呈现呢？其实每一场火热的乡村电商直播都是一场新农人与算法的双向博弈。乡村创业者们探索平台规则，迭代直播内容，适配流量机制，在一次次尝试与复盘中和算法打交道，走出了一条属于乡村电商的助农增收之路。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就聚焦乡村直播电商的底层逻辑，对话人类学博士后传播学学者段世昌，拆解助农直播背后的流量密码、行业真相与乡村振兴的全新机遇。跟随陆飞、韩晓两位记者一起

0: 走进乡村直播的幕后世界。
1: Hello， 各位听友，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1: 韩晓啊，我最近呀、被算法算住了。
2: 被算法算住了，怎么说？
1: 我不是喜欢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吗？可能是我老看他的比赛，刷他的视频，结果就是每当他有一个新的代言，我就能精准的收到推送。
2: 哦，怎么个精准法？
1: 举个例子啊，这就是上个月发生的，就是在他代言商品开售的前一天，我确实是跟我一个也喜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的朋友说，哎，明天10点啊，那个商品就能买了，咱俩别忘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呢，我确实因为工作还真就忙忘了。结果我就收到了一条推送短信，某某代言的某某东西已经开售了，购买链接在下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都惊呆了，就是说有一个无形的他不仅知道我要买，还精准的把短信发给了我，还贴心的附上了官方旗舰店的购买链接。
2: 其实就是好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有时候感觉自己被手机监听了哈。对，我也会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帖子会让我看到呢？包括我们点外卖的话哈，为什么那几家餐厅它会出现在我的这个页面上啊？别人它可能就没有。
1: 对，所以这些笼统的说啊，应该都是跟算法有关。
2: 可以说算法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无处不在了。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出一位嘉宾，人类学博士后、传播学学者段世昌。我们今天呢，和段老师一起把目光啊聚焦到助农直播的这个领域。
2: 哎，
1: 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农村电商的算法。
2: 可以，可以。段老师您好。我之前呢在做功课的时候啊，发现您提到了一个说法叫算法八卦。首先呢想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算法八卦。
3: 那么其实可能先从这个概念讲一下，就是啥是八卦。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肯定都会有一些八卦的经历，就是所谓的八卦就是这样一种，就是可能背地里的，然后大家彼此之间口头交流的这样子的一种知识，它不像书面知识那样子就是广泛流通，然后它是一种比较琐碎日常生活中，而且是存在于这样子比较私密空间里面聊这种东西，就是它是这样一种知识。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聊这种算法的话，其实

0: 产生出来对于算法的一种认知。因为我们知道直播电商这几年都很火哈，就有很多农民，然后也被称为所谓的新农人，他们会在就是网上设置这样子的直播内容，就是。
1: 比如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卖咸鸭蛋。
0: 就是你看到老人的这些场景的话，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者嘛，就是从这样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有趣的这种内容，然后被算法推送过来。就是另外一端，就是信息的这些生产者，他们怎么生产特定的内容，然后给算法，让算法来提高这些内容的一个可见性，被更多的人看到。那么我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包括说，其实因为这几年直播电商很火嘛，我就想去看他们是怎么跟算法打交道，然后怎么去生产特定的关于算法的一个知识。同时，我想讲的是说，因为这些农民他们本身不太会站出来讲自己的这种算法知识，因为涉及到他们怎么做生意嘛，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机密性质的，所以是一种比较琐碎的，甚至只在他们创业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内部社群里边会讲这样一种知识。那么，我就希望去捕捉这种知识，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就是所谓的这种算法八卦。
1: 对于算法的这些感知，哈，我相信每一个媒体从业者应该也都会有一些共鸣吧。
2: 对，就像我们做这个节目哈，我俩也会关注这个收听率嘛，也会经常的去复盘，然后讨论一下什么节目大家喜欢听。
1: 哎，对，就是说会自己去总结经验。
2: 对。
1: 所以呢，当我们刷到助农直播的时候，那个算法到底在做什么呢？
2: 哎。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趣啊，这也是我一开始关注的问题。但是我要先可能澄清一点，就是说我不是从内部拿到他们官方是怎么设计的，而是说从这个实践者的角度，他们总结的该怎么去应对算法，然后他们所理解的算法是怎么运作的，是这样一个知识群。然后对，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它是一种应然层面的、实践层面的一种感知，对，它不是那个本身。然后我要讲说，在他们看来，这个算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因为在直播电商这个语境下，首先是直播过程中，你怎么能把你的流量给就是提高？它其实会讲说有一个叫做赛马机制。比如说我开始了一个直播场景，那么这个直播场景，假如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卖咸鸭蛋的，然后我找了一个老太太，看衣衫褴褛的老太太，然后就是风尘仆仆的用那个泥，然后再和这个鸭蛋，然后放到地窖里面去腌制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然后吸引着像刚才另外那位主播那样子的观众来吸引他过来。这个时候一开始会推，比如说10个观众，然后这10个观众点进来了，在20分钟之内，这10个人观看的时长比较久，同时还有人点评，那么抖音就会觉得 OK，你这个直播间是有竞争力的，然后我就会再给你推10个人。那么，同样的，如果在接下来的20分钟之内，这10个人的各种数据表现依然很好，比如说停留的时长，然后点赞、评论等等，那么会再把你往上推，这个流量池是逐步逐步的扩大。就比如说，先从10个人的就是流量池到50个人，到上100人，到上1000人，那么到最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就是你这个直播的场景，让所有人看了都很喜欢，然后大家都会停留，那么最后你就会被推送到那个首页上去，他们叫广场上去。那么任何一个可能关注三农或者关注比如说食物咸鸭蛋的人，都有可能刷到你这个直播间。
1: 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看到，其实很多卖货主播，他的粉丝基数并不大，但是他的销量呢却不低。
2: 哎，
1: 就是我跟韩晓在3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咱俩3月份的时候，
2: 对对，出差去那个煤炭是吧？
1: 对，出差去过贵州的煤炭县，那边的农村电商直播就让很多乡亲有了很好的收入。
2: 对，咱俩去的时候，我记得正好是他这个山里有野生蕨菜的这个季节哈。我们采访的时候就有2个主播，他就在这个镜头前面卖这个蕨菜，然后呢，根据下单的量安排老乡去采，也就半个多小时吧，我
1: 对
2: 记得后台就告诉这个主播，你说你也得下播了，你
1: 对
2: 不能再
1: 对
2: 播了，
1: 对对对对。
2: 对，因为你卖出去的这个量有点太大了，这个老乡当天他采不出来这么多，可能发不了这么多的货，对。
1: 对，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局面，其实当时我们俩也打开他们的直播，同步在现场观看来着。我记得当时在线的人数并不太多吧，
2: 对，不太多，
1: 不到200个人吧，也就
2: 对对。
1: 对啊，但是就感觉他们的转化率还是挺高的，就是觉得观看直播的人基本上都下单了，要不然的话不至于说踩的跟不上卖的。
0: 就是因为他的直播间

0: 被推送给许多没有关注他的人，就是说根本不是他粉丝的人。只要我内容做得好，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人会进入到我的这流量池里面，就会看到我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赛马的机制，流量池机制是直播间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1: 嗯，听起来您说的这个赛马机制，它有点像这个跑步机哈，就是你不能停下来。
2: 对，这个配速上去了之后也不能减速。
1: 就比如说你某天流量一旦不好了，那它可能就不会再给你像以前那样就是推荐更多的算法流量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你不能停，就是说你要在一段时间之内始终向平台体现出你能够呈现出一个递增的数据流，就是你在不断的变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平台就会判定 OK 你这个直播间是好的。因为作为一个平台，它其实是希望用就是生产者的这些内容来获取更多的观众，它其实这样子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它会希望能够筛选出比较有创造能力或者说内容比较好的这些生产者，所以它会希望就是看到你是不断的在生产的，而且不断的生产好的内容。
2: 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她算是群众演员吗？
0: 在我访谈的拜访的一些就是这个直播电商团里面，100%都是群众演员。就是你知道直播其实是一个视觉逻辑，首先它有一个镜头，不一定是摄像机，农村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机，但你知道当你想要去用直播的方式呈现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这个劳作的老奶奶是要配合你这个摄像机的这种技术逻辑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最开始的时候卖咸鸭蛋，然后我们找的是真的这种做咸鸭蛋的这种手艺人，但是呢，这个手艺人他考虑的是啥呢？他考虑的是怎样高效的、更多的去做这个咸鸭蛋，所以他的手特别特别的快，摄像机是捕捉不到的。你跟这个老奶奶就是沟通，你说你可不可以慢一点，老奶奶就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慢一点，她做的东西不是要做的越快越好吗？所以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要去找这种群众演员，然后他能够比较好的去呈现这个场景，为了配合直播这种形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产品本身是不好的，产品当然是真的，只是说这个视觉呈现这个逻辑你必须要去符合它才能够吸引受众。
2: 所以就是术业有专攻，就看起来是直播，比如说是干活呀，或者是卖货的这些，其实它就是为了呈现给我们看的，而不是说是干活本身。
3: 其实它直播就是为了一个视觉的表现力。
2: 就是您刚才分享的这个哈，也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的一些冲动消费的经历。就是我在好多个平台上都刷到过这种助农直播间。我第一次看到的是一个中年女性，因为她晒得挺黑的哈，皮肤也比较干燥，所以就是从面相上我判断她是个中年人。就在那里卖百香果，但是她标题上写的是00后返乡种百香果。因为他是在夜里直播的嘛，好像是站在果园里的，然后后面有几棵树打了点灯照着，其他的地方就黑漆漆的啊。哎呦，我就觉得真不容易啊！你看这人白天要打理果园，晚上还得直播，完了明明是00后，应该很年轻啊，但是面相上已经比较沧桑了。哎，我就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就抓紧买了一箱。
1: 对对对，我也刷到过这种，而且我也买了。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在卖，
2: 不一定是中年男子。
1: 对，他这个直播的场景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一模一样，但是呢，我当时买的是这个释迦果。
2: 所以你看哈，就是直播看多了，我们就会发现同一个平台同样的直播背景，有时候那个卖东西的桌子哈都是一样的，可是卖货的人不一样。你看我刷到是个女的，你刷到就是男的嘛。
1: 对，
2: 卖的水果也不一样。我就会想了呀，这怕不是都在一个摄影棚里演的吧？卖货的主播该不会都是同一个 MCN 公司的签约演员吧？
1: 对，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有冲击。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事儿了。
0: 他就是要用直播这种内容，然后来去吸引和打动观众，或者叫苦难的商品化，就是他把苦难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然后来推动你去消费。这个里面如果这个假的东西曝光出来之后，大家是会很生气的。就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就是没了那个东北鱼姐，她有一次被批评，就是因为她拍卖螃蟹，就是那个后来不是有人爆出来说那个季节那个场景之下稻田里面不可能有螃蟹，大家发现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真假其实是一个道德判断，作为一个学者，我当然是不会单纯从道德判断来讲这个事儿。那么作为这些从事这些东西的做这样子就是表演

也好，或者说作秀也好的这些农民创业者，他们自己怎么看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呢？然后我有跟他们聊过，在他们看来说，他们最问心无愧的地方在于说，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保证送到你手里的那个甘蔗绝对是一个高质量的，然后很好吃的、很甜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在他们看来，那个东西无非是一个手段，而且如果东西不好吃的话，你是会给他差评，包括后期你不会再买的。就是他们会给我讲，任何一个做长线生意的人，就是不会去只靠那个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意，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这个生意链条的一个开端。他想要完成这个东西的闭环，必须要有后面一个非常强大的、好的，就是商品或者说整个商品的这样子一个供应链来支撑。这是第二层，然后第三层就是说，你刚才讲说看到很多相似的直播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内容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生产。那么无论哪个行业真正有创造力，最开始想到用这样一个场景来呈现卖橘子的，其实是头部20%甚至10%的这样一撮人。那么后来当这波人开始就是赚到钱，或者说有很大流量的时候，类似的其他卖柑橘的商家就要想。

0: 常常见，就是整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其实这些人也在测，就是这些农民他们也在测。最开始不一定是这个场景，比如说像卖咸鸭蛋吧，最开始可能不是找老爷爷老奶奶，最开始可能是在河边，然后他们可能先比如说先直播一周，看这个数据的变化，不行他们就立马换新的场景。那么如果说是 OK 的话，他们就会坚持这个场景。但是就是这个所有的这种场景，它都有一个周期。就它不会是一直有效的，因为到了后期之后，会有很多的人模仿，就自然而然的你会被分流，所以会迫使就是头部这一波有创造力的人再去想办法再更新新的场景，然后再被其他人抄袭，然后再去更新迭代，就是整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不断的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就算法这个流量的分配，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这样子一个维度在里面，就不停的在周期性的一个变化，就各种潮流，就是什么样子的场景是有用的，什么样子的场景是能够得到算法青睐的，是会变化的。对，
1: 这么看的话，还是得提前用各种创意去试这个算法到底喜欢什么。
0: 就是他会去做，就理工科会讲叫 A/B 实验，就是说我用 A 和 B，然后去看看哪个得到的数据结果更好，然后我再去就是把某一个就是变量放大，就比如说 A 表现很好，那么就把 A 不断的放大，就是看他能拿到一个什么样子更好的一个反馈。其实他们是很本能的用一些很直觉性的知识，但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是去和算法进行这样子一个互动啊。那么我刚才讲这个三层，其实就是从三个角度，就是一方面是像你这样子的，就是很有同情心的、很善良的人；再一个就是像其他平台本身的一个算法机制；最后就是说，像整个主播他们这个社群本身是非常复杂，也是分层的嘛，就是有的人创造力强，有的人差一点。那么整个这样子一个市场，就是或者说产业里面不同利益方的这样子一个特点，然后综合起来，所以造就了这样子一个就是算法运作的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图景，就是直播电商比较繁荣，或者说能够很好的去就是带动农产品销售的这样子一个场景。
2: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刷到的这些助农的直播，看着呢像是这个农户本人在卖货哈，但是他的背后是不是有一整个的一个运营的团队呢？我想弄明白这个电商直播的团队，他是新农人本身呢，还是说这个平台里专门做生意的这种职业的商家？
0: 我不能说所有的哈，我只能从我有限的就是访谈，就是和田野调查来看，因为我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杭州的农村，一个是河南的农村。那么河南的农村，因为它这种就是整个技术普及的程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是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新农人，他作为一个这种领头羊，他去整合这些农民，甚至是一些农产品的加工商，然后他在中间就像中介一样，就像是一个简化版的 MCN 一样，然后再把这些农产品跟就是这种比如说平台对接起来。那么在杭州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场景，因为我在杭州接触过一个非常牛的头部的茶叶品牌，然后他们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然后就是品牌非常有辨识度的这样子一个茶企，所以他去搞这个直播电商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比如说这个企业里面的某一个部门分出来，宣传部，OK，你们去搞这个直播电商，那人家直接就去，比如说原产地，就是去找这些工人，然后就是说去让这些工人，就是或者说茶农，就是在现场直播，他们是可以这样做。就是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这种应对平台算法的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个办法。从我刚才讲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平台就是直播电商这个商业模式在落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原来的这种不平等再复制的一个过程。就是原来这些，你看这些农民，他们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技术资本的，也不懂什么技术。然后这个时候平台经济过来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加入到这个东西里面去，他们需要通过一些就是创业者，或者说你所谓的二道贩子这些人。再对比来看，在杭州的话，那些已经成名的这种大企业，人家根本就不需要就是去找什么二道贩子，人家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行业地位或者品牌，直接就可以去跟平台经济，然后产生这样子一个连接，就是不同地区的人，他们加入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1: 那段老师，您总共调研了多少直播团队？
0: 两个地点，总共大概有10个直播团队左右。就是说，因为就是城市和乡村，就是杭州那边的乡村，然后河南那边的乡村，一个地方大概是5个。
2: 那一开始做这些调研的时候，是怎么跟他们接触的呢？
0: 我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去做免费的劳动力，从最开始帮他们打包发货，然后去给他们就是上场做直播。但后来我直播的机会也就很少了，就是刚才说那样子嘛，就是因为数据表现不是很好，反而是那些比如说纯农民，普通话都不会说那种女性的那种年轻人，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他们的数据会很好，因为很多人就想

0: 看这种讲着方言的人，就他们数据表现是很好的。所以，作为一个就是这种人类学训练的出来的，我会更希望就是说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包括在无论是在杭州还是在河南农村，都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就是给他们打下手，然后给他们做各种我力所能及的活儿，然后就是这样子让他们接纳我。
1: 那自己当时的数据不是很好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点很沮丧的感觉？
0: 我当时的状态还好，其实我后来也反思，因为我自己是有退路的，我知道这个不是我唯一的一个主业，所以我可以随时退出嘛。但是对于当地就是真的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事业来讲的很多农民，他们是挺焦虑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当时在河南农村的时候，有很多就是生完孩子在家无所事事这种女性过来做主播，她们因为生娃，就是说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跟社会是有点脱节的。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他们就很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获得经济收入，然后跟更多的人接触，而且呢，而且能够就是说通过赚钱提高自己在家庭里面这个话语权。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后你作为一个儿媳，你在家有了很多很多钱，那么其实你说话就会很硬气，腰杆也会挺得直。但是对应的，你就是说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他能不能一直做主播？其实是有考核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平台到后期的话，就是你流量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有的，就是你开始是要先买流量的，你要投流。你们可能也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你的每一次被人看见的时候，都已经先做了前期的投入。如果你的数据一直不好，那么这个团队是不会让你一直做主播的，就会把你赶走。所以是很现实的，所以他们的流量这种。

0: 结节病就是喉咙病，就是他们很多人是声带撕裂，就是因为一直讲，然后声音一直是哑的，然后一直没有休息，裂了也不会修复，所以很多人日常生活中说话也逐渐变得嘶哑了。对，我不知道头部主播是什么样，但是底层很多主播是这样子的，就这种焦虑也是一种情绪上的，同时也是一种躯体化的。
1: 一场直播下来大概要几个小时啊？
2: 怎么也得俩小时吧？
1: 俩小时起哈。
0: 哇，这个城市跟农村不一样，在城市2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在农村的话，我们是从早上7点开始直播到中午12点休息，休息大概2个小时，吃饭加午休，然后下午的时候再直播到大概6点。所以这样一个高强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市场，决定了说，很多时候是主播一个轮流制的，就是比如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主播。那么同样就是在农村的话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到杭州之后呢，杭州最消耗的是，他会把直播的时间放在晚上到凌晨。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到这是为啥？因为其实，在凌晨或者晚上这些时候呢，刷直播的人，他们下单的可能性会更高，因为无聊嘛，就打开了手机。再一个就是说，可以避开和那些头部主播竞争的时间，比如说黄金时段的话，比如说7、8点、6、7点下班这些时间的话，你是竞争不过当时头部主播，你是或者其他的主播，你根本竞争不过人家，所以他们就选择这种很熬人的时段。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在杭州，就是说晚上可能凌晨下播，经常能看到一堆化着全妆的这种女主播，然后非常消瘦出来去吃夜宵。就那个时候是那些主播刚刚下班，对，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是非常有意思。
1: 我晚上睡前确实有个习惯，就是会刷手机，这就会导致我经常不知不觉的就买了不少东西。
2: 那你看他们选在这个深夜直播的这个策略，那就是对的。
1: 但是我觉得哈，再怎么说，这个深夜看直播的人整体的体量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吧。那就这些直播的数据是实时的吗？就像您说的，其实主播的绩效考核压力是很大的。那他们在播完之后，会不会也得复盘呢？看看有没有一些调整的可能性啊？
0: 就是我们讲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把数据这个东西再拆解一下，有好多种数据。比如说直播的时候，这个主播直接看到的数据就包括在线的人数、点赞量、评论量，这是他直接能够直观看到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东西是会直接刺激他，让他兴奋起来，或者说就是沮丧起来。那么这些东西之外呢，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他们能看到一些更复杂的数据，比如说每个就是观众待的平均时长，对吧？这个是你当时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实时能反馈出来的，这个是最后结束之后看到的，包括一个人数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曲线，在哪一个时间段内突然很多人进来。那个时间段内突然很多人离开，就是他能够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再把原来的这些点的数据加工，然后生产出一些更复杂的数据，再用这些更复杂的数据来反观你这个直播的一个效果，所以它整个这个数据是非常多元的。
2: 所以这个流量的大小对这个直播团队来说，就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1: 那万一我这个直播数据就是不太好，有没有哪些措施能够吸引算法来眷顾我一下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面对数据或者面对算法的人，有没有一个逃逸机制，有没有一个退出机制？我从我的观察来看，就是说在杭州很多因为投流的人，因为他们投了很多流，所以他们其实是重资产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所以他们退出的成本很高，很多人可能会赔很多。那么反而对应的是农村的这种小资产者，就是他们退出的机制非常的灵活，他们可能就投入也没有多少钱，几万块钱，他们就是一个像游击队一样，他们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就他们在每一个平台上同时经营很多个平台，当这一块平台的水草快要吃完的时候，就会迁徙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就是他们自己也在实时监控不同平台流量的变化。
2: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卖货直播的时候，就能发现哈，就是这个主播他是一会儿对着这个手机说，一会儿又对着那个手机说，就能看出来他是用了很多个手机，然后在很多个平台上播。
0: 怎么说？作为一个这种创业者的话，就是他一定要是一个纵观全局的东西，就是不要把宝压在一个事情上，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就是要给自己。要让自己变得很轻盈、很灵活，就是不要太做太大重资产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入，这是一个最轻松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要会进行平台迁徙，平台是会 会变化，会衰老的，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东西。

0: 西，就是我称之为叫平台周期率，也会，就是他们都是会像人一样，会就是上升，然后平台期，然后衰老，然后甚至消失。就这些做电商的人，他们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电商。
1: 就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某宝电商叫货架电商，然后再到后面某音这种呢，就叫直播电商了，对吧？
0: 所以他们自己当时在做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预期，这个东西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除非说你能够像头部主播那样，在这个时候赚够一辈子花的钱，不然的话，你只有不断的往前自我演化，然后同时做好这个东西会死的一个准备才行。
2: 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运营思路了。
0: 就是我觉得来自于中国底层这种活力，这种非正式的民营的这种闯劲儿和干劲儿，让我觉得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就是大家都对平台有自己的判断，而不只是把平台当成一个媒介去传播内容了。虽然谈论的是算法，但背后是对整个平台经济的一个理解，对吧？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直播团队里一定是有一个很懂的人，就是一个核心人物吧。
3: 韩晓，就像咱俩去煤炭采访的时候看到的那样。
2: 对，就是煤炭县，它这个村播中心就有一个挺厉害的一个运营总监，哈，我记
1: 对，
2: 得，
1: 我当时还问过他，说你看，如果我们俩直播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思路，让我们俩就是迅速出圈儿啊？
2: 对，他当时特自信说必须有。
1: 对啊，所以我就感觉这样的人才吧，他应该是属于少数的。
2: 哎。
1: 那这种状态会不会就有一个问题隐患？那就是一旦这个核心人物出了问题，或者是撤离了，那么整个团队会不会就垮掉了呢？
4: 就我认识一个，那么做这个大蒜品类的，当时他的大蒜能排到这个类目的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赚了很多很多钱，但到2024年的时候，就椅子发货的时候，他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腰椎里面有一块非常特别的骨头摔伤了，必须要卧床静养1年半，静养1年半的时间之内，因为除了他，没有人懂的那个算法知识以及怎么运营这样一个思路，于是。就是干脆就地停滞，就没有办法再往前推进。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当一号英雄的时候，就这个团队走得很快，但是这个英雄一旦夭折，就他也没有一个制度化或者常态化的一个东西，他就会很容易消失掉。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吧，就我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他，我觉得他和我一样，都有点像这种，就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就是他最后还是不是一个农民？他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一个农民？就他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一个身份？最终很想追问的一个问题。那么从我的一个直观的一个就是感受来看的话，他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自我认同，就是他重新定义了就是什么是农民。就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农民，因为他知道他在城市打过工，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融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之中，同时他还很留恋。在农村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比如说人情关系等等等等，但他要过的是跟父辈不一样的生活。其实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对农民本身这个就是身份和定义也是在不断流变啊。就是乡下人他本身的这个含义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其实是很聪明的，只是他们这些聪明不会被人看到而已。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世界就是一个非常低下的或者是一个无趣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怎么理解他们对自我的一个定义，然后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或者在整个生产体系中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我觉得是其实我们讨论所有这些话题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落脚点。
2: 这些直播团队，它会有一些微信群，大家之间会有这个知识共享吗？
1: 就是说，会不会经常交流一些自己对于算法的理解？
2: 哎。
1: 因为说到这儿呢，我也有点沮丧，就是你这个数据不好，也试着调整了，但它还是不好，就会很有无力感呢。
2: 对。
0: 还是从两个层面来讲，首先是。就是可能我们得看到，就是说算法八卦它其实是一个临时性的这种知识，然后它是很灵活的，但是平台其实是希望去规训这些劳动者，他希望你们这些人都老老实实的去制造好的产品，所以这个算法八卦它必须得能够不断的自我更新才能够起作用，但它起作用的时效通常是很短的。就比如我刚才讲这个，就是刷数据的这个行为，就是他们在短时间内做数据。那后来很快就是平台又出台了一系列的就是监视性的政策，就是说来看你这个，来判断你这个数据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这个算法八卦就会很快的就是失效。

0: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算法八卦它起作用的这个程度其实是还挺有限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后来我发现哈，就是这个算法八卦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不光是从算法那儿获取流量，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就是我刚才讲这些很少数的这种创业者找到一个就这种同类。就是我想讲说，这个算法八卦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有一个情感层面的作用。就比如说去的时候，其实有一次是中秋节，然后当时我在车上跟那个老板，然后就那个创业者反复的在聊这些算法的事儿，聊着聊着，然后就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快到地方了，然后那个老板有些事儿就先下去，然后就是那个老板的就是这个老婆，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说感觉你来了之后总算有人能跟他聊聊天了。就是因为他，我刚才讲这些算法知识，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难跟人直接聊的，他一般都是通过比如说要社交媒体远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能够聊这个事儿。那么当他能跟别人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更多的不光是一种在沟通，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社群感，一种归属感。所以后来我也加到他们那个很大的一个算法八卦的一个群里面，就大家日常生活中聊这个算法的事儿。但很多时候我看这个人，我看老板他并不会逐条阅读，他就是喜欢说 OK 有这样子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情感知识。因为你知道在农村，你做电商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一天到晚对着电脑，也不下地干活，也不去干真正的劳动，八成是废了吧。这种质疑，这种甚至有一些是那种谩骂什么，是非常常见的，只是说不一定那么明显而已。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算法八卦它起到的作用就不光是挣流量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对这些在底层然后有一些想要突破自己原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感知识，它还有这一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最后一层就是我想讲的是说，算法八卦它最后破解不了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农民他们无论再怎么努力，他们的这创意能力就是有限的，然后他们的这种内容生产力就是有限的，包括他们背后所能够托举起来的那个产品也是有限的，你就是抵不过那些，比如说，假如我已经是某一个领域的名人，进到这个平台上来，我就是有优势的。但当然，我不是说批评这些，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些，新人，就是新人，他总是很难去，就是敌过这种已经有资本的人，就是声誉资本或者其他形式资本。再比如，就是说有另外一些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采用了某个点，比如说我一直很喜欢关注这个蓝湛飞，然后他就是从游戏主播，然后觉得想要去救赎自己，然后开始去环游世界，但是结果环游世界之后又爆火了一把，又拿了很多很多的流量。他这种生活模式可能对很多农村人来讲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首先没有这个想法，也不会有这种资金来支持他们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也是算法八卦解决不了的。
1: 这么说来，大家凑在一起聊这个算法内幕，这种这个情感共鸣和圈子的氛围特别的关键。大家坐下来一起聊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

0: 人就是比如说，身材小，或者有的人不够健壮，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那么后天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社会机构或者社会建制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去后天调节，就是让人的这种先天性不平等，在后天的发展过程中不至于变成彼此之间巨大的这种阶级的一个落差。那么我觉得可能平台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在传统的媒体产业里面，然后拿到了优势，最后成名的人，但是平台它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就是它能够重新的去可能提供一个公平的可能性，就是让这些没有技术资本的人，或者说之前没有什么机会去站到大家面前的这样一些人，然后通过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或多或少的得到一些利益，无论是就是他们真的成名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比如说那些创业者们，然后或者说他们只是得到一些物质性的一个收入，就是说像那些没有什么技能，就是可能出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老奶奶或者老太太一样，但他们多了几百块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能够实现一个相对的一个公平吧。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算法能给大家不同的这种社会的参与者，然后不同的利益方带来一定的收益，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法，就是对，就是能够相对意义上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平，我觉得就是很好的。
1: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前期投流之后才能够吸引流量，
2: 就是降低准入的壁垒，
1: 哎，
2: 然后让底层人能够更多的被看见。
1: 嗯，
2: 其实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哈。
1: 是，
0: 还是托底吧。我觉得他当然可以拔尖儿，但是他如果能够托底的话，我觉得对这样一个企业来讲，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2: 我们也找到了一组啊，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农村网商突破了2007.4万家，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呢，首次突破了3万亿元，头部电商全平台全年开展助农直播超过了400万场，农特产品销量突破了100亿元。
0: 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在一个信息又差、基础设施也差，而且社会环境其实对这种新生事物不太友好的这种环境里面，然后怎么杀出一条血路吧？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的，还真的挺了不起的。当时我会觉得他们挺了不起的。
1: 不过我就在想啊，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中间商他以普通的低价把这个农产品呢从农户的手里收上来之后呢，再雇这个演员主播，打着这个助农的这个旗号去卖货，刻意渲染这种悲情的那种故事，那直播卖出的这个高价带来了不少的利润，可这部分额外收益呢，它根本就落不到这个农户的头上，农户他是一点红利都没分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0: 我实话实说，一方面看这个就是创业者他本身的一个良心，另一方面就是当他的这个产量，当他的订单量足够大的时候，他必然会更多的从农民那里面收购东西。然后当这个收购的时候，我觉得对农民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卖了，而且他涉及到很多新的，就是我们看不见这种非正式的雇佣的方式，比如说打包，我需要雇人来这种打纸箱、叠纸箱、缠胶带等等等等。虽然是计件制的这种工资很低，但是这些农民也可以过来这种打工，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工种形式。当它的规模逐渐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帮助的。
2: 哦，明白，就是还是创造了一定的就业岗位，以及相当于多了一条销售渠道。
1: 嗯，包括咱们在那个煤炭看到的那个快递价格，哈，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大家都从这个直播中心他去打包发货的话，集中走这个量的话，他这个邮费就能便宜很多，最低他能便宜到1.8块一单，每一单这个成本，那相对来讲它就降低了不少。
2: 就是除了增加就业岗位，还可以降低成本。
1: 嗯，对。
2: 那段老师，我记得您之前提到过，就是说电商平台它不只是一个中介，它还会反过来去影响这个产业链下游的一些农产品的种植安排，对吧？
0: 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原来在就是我做田野那个地方，他们种植的主要产品有2个，一个是蒜苔，一个是大蒜，这两个东西都很重要。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平台的一个介入，这个中间商，就这个创业者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然后他每年蒜经常出现不够卖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干脆去开始变成了一个就是现代版的一个地主。他干脆去从农民那里承包 这些

0: 土地，然后让农民按照他的方式来种植，专门用于电商销售的这种农产品，包括说种什么品种的蒜，因为这种品种决定了这种蒜的，比如说口感呀、质量啊等等，就整个这种农民他们本身的性质又变了，他们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土地的一个出租者，然后就完全按照这个，电商主播的这种意愿来进行一个生产，就整个这个链条就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这个新的中介者占据了一个，就是这个新的，比如说，就前面讲的说二道贩子也好，或者是创业者也好，他开始成为整个农产品的一个生产种植安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很具有话语权的这样子一个人，他可以影响这个地方整个生产的一个状况，这个其实也意味着风险的集中，就是如果今年整个收成不好，如果这批产品卖得不好，那么这个风险就会砸在这个创业者的身上。所以一两个这样子地方能人的出现，就是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就是农业生产按照数据的逻辑，按照平台的逻辑来进行更新换代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意味着整个这个生产体系本身的一个脆弱性在增强。就很有可能这个人一旦出问题，或者他的判断出了问题，那么整个这个小地区的一个农业生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整个这批产品就卖不出去了，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成本最后可能是这个人破产，但如果这个人破产还不足以抵消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会更复杂了。对，我在河南有见到这样子，就是这个创业者他非常的强大，就是他又有流量，同时又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他一方面可以跟农民议价，另一方面他还可以反过来给平台议价。某种程度上，他大到一定程度，他可以给平台讲说：“平台，你要多推流我的哪一种类的产品。”他其实是可以这样，他如果做得足够大的话，是可以这样跟平台去议价，就是两边都可以议价。
1: 那平台有什么好处呢？
0: 平台的好处就是吸引更多像你这样子的消费者，因为平台它本质上，它其实也是一个公司嘛，它主要的收入有很多种了，但是其实它本身这个流量池子越大，日活越高，它的商业价值就越大，它就可以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盈利，所以会很希望能够筛选和培养一批优质的这种商家，因为能够帮他们吸引过来流量，把这流量池子给扩大化。
2: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蒜，他们才会觉得这个品种是好卖的，或者什么样的山药是好卖的呢？就是他们是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的吧？
0: 根据数据，就比如说我在那个地方吧，他们其实会试种几种不同的蒜，这几种不同的蒜，它们的个头、颜色、口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就会看这些蒜的一个销售数据，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就是西音走的那种小单快反的一个模式。我先生产一批产品出来上架，然后卖，然后看它的一个复购率、好评率、差评率等等，然后再逐步扩大这一批产品的数量，然后再看这个数据的变化。有时候可能一次试不出来，要反复多次这样子一个灵活生产，然后根据数据来反复的判断，最后再把这个模式给整体的一个扩大。它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小单快反的一个模式，就是小订单，然后迅速的收集这种数据来做分析，然后来判断值不值得扩大。
1: 我看那个挖山药那个视频就很有意思，我之前都不知道山药是这么种的，这么熟的。
0: 山药是一个特别吃这个视觉表现力的一个东西，因为山药它本身的挖掘场景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山药的这种直播间哈，它的那个咱们吃的那个部分会深入地下非常非常深，然后所以就经常是你看到像一个壕沟一样，然后一些面色黢黑、戴着草帽的农民顶着烈日，在那个泥土里面刨出来那个根，然后就是给你展示，然后有一个做到头部的，就是年纪很轻，00年左右的吧。就是在我们那儿，然后他对接上整个那个山药的一个产业链，然后就是做那个场景。他先把这个场景给设计好，但这个场景其实不是他设计的，是另外一个人设计好。然后但另外一个人生意很好，他没空做这个。然后那个山药老板等不及了，就去找一个新的主播过来。然后新的主播就把这个盘给接住，然后就一炮而红。然后就整个这个山药就靠这个视觉的呈现，拿到了很多很多的订单，然后就这个人开始成为跟焦作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山药产业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其实通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容场景吧，先撬动了整个流量，然后再反过来去给自己在这个产业里面找到了一个位置。大家对于乡村的一个想象，对于农民的一个想象，对于农产品的一个想象，所以有创造力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能设计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场景，就包括说我们。后来会有人就是反思说那个，也有人批评啊，说那个张同学。

0: 学，包括那个东北雨姐，他们的内容是觉得太专业化了，就是一般农民做不出来，但确实就是那样子的内容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奇制胜的一个法宝。
1: 刚才咱们说到现在不少这个直播间哈，都在用这个 AI 主播来压缩这个成本，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 AI 技术未来在这个内容直播和这个电商带货里面发展的一个前景的？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涉及到的其实是一个人机协作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去使用这个 AI 来生产就是内容的时候，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吧，就是说去主导这个内容的生产。就比如说，假如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还是用这个 AI 来生产这个农村的这种场景去帮我卖货，那么 AI 是不是还是会一样的去复制这种就是农村苦难的一个叙事，它继续沿用着这种。它生产了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淳朴，然后一个面目黢黑、手上满是老茧或者皱纹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农民去做这样一个场景，就是 AI 是不是在它看起来是帮我们承担了一部分创造的这种痛苦，但它是不是就在无形中去不断的放大原来的我们这种偏见？因为他自己可能是没有意识，他觉得那个是最有效的。就比如说，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他就说问某一个 AI 的制图工具说：“你给我一张河南人的。”照片，再给我制作一个上海人的照片，然后大家就很天然的那个河南人的照片是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农民工的形象，然后上海人的照片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明珠前面的一个摩登女郎的形象。那你说 AI 它有偏见吗？就是我们看起来所有的这种自动化技术，然后他们好像是直接来帮助我们生产了，但是它那个帮助的立场或者它本身的这个知识储备，它的数据库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有偏见的东西？然后我们在用它的过程中。是不是在无形中，其实就是在又在复制一些社会的偏见呢？我们要怎样去矫正这个东西，然后让它就是说把它融入到我们这个工作流当中吧？我觉得涉及到一个人机协作啊，然后以及说 AI 它本身的一个无形中的一个偏见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2: 也就是说，虽然技术很高效，但技术并不一定很公正。一场直播背后是算法流量的层层博弈，也是乡村创业者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智慧。那非常感谢段世昌老师的分享，
0: 谢谢你们，
1: 也谢谢咱们各位听众的陪伴，下期再会。

0: 一场助农直播，小小一方屏幕承载的远远不止农产品的售卖，更是乡村创业者的坚守与突围，是平台算法与乡村产业的深度碰撞。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重新看待乡村直播电商，读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田园新主张，刚刚我们的记者和嘉宾一起探讨了，当我们刷到助农直播时，算法到底在做什么？接下来再请出我的同事郭佳宁，和您聊一聊最近的田园热点。提起山东德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香气扑鼻的德州扒鸡。在绿皮火车飞驰的年代，撕开一只卤香浓郁的扒鸡，总能引来满车厢羡慕的眼光。很少有人留意，盛产扒鸡的地方往往都是粮食主产区。一只卤鸡的背后，连着一方土地的粮食根基。今天呢，我们就从德州扒鸡说起，聊一聊粮仓德州从吨粮田迈向吨半粮的突破，看一看山东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大秘密，说到德州想到啥？弹幕里肯定有德州扒鸡。以前绿皮车的年代，拿出一只德州扒鸡，全车厢所有的人看向你的目光中有艳羡，有嫉妒，有赞美。这里有一个大秘密，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那些名声在外的产烧鸡扒鸡的地方，都是产粮大县大市。你看啊，道口烧鸡，道口在华县，全国小麦第一县。那德州呢，是全国第一个全市亩产破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绝对的齐鲁粮仓中的粮仓。这事儿啊，看着偶然也有必然。扒鸡、烧鸡，难得的凉着吃更美味的鸡。农忙时节，老乡们或自己打包，或提了这牛皮纸袋撕下两道带鸡皮的卤味，是犒劳自己的辛苦，也是对田里丰收的欣慰。现在绿皮车少了，扒鸡变了也没变，扒鸡成为了高铁上的零嘴，成为了访亲问友的伴手礼。地里头的小麦没变也变了，还是那样的一片金黄，但是数字早已是沧海桑田。德州之前的小麦示范田叫吨粮田，这都已经成为了历史。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吨半粮创建。啥意思呢？吨粮田就是华北地区一块地种一季小麦加一季玉米，总产量突破2000斤，而吨半粮呢，就是小麦加玉米的总产量突破1.5吨，也就是亩产3000斤。这并不容易啊！把这个 KPI 拆解一下，小麦起码得到一亩1300-1400斤，玉米得到1亩1600-1700斤。单看这俩数字，在如今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中好像不难。你看东北大农场玉米的亩产上2000斤，这是基槽；新疆百万亩连片的玉米亩产已经干到2400多斤了，但这是华北啊！一个地级市的土地有连片的，有分散的，光热条件好，但没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一年种2季，365天中200多天给到了小麦，留给玉米的时间不过是3个多月，没现成经验，德州自己趟路子。2025年，德州又新增吨半粮核心区达标面积27.7万亩，累计已经达到了158万亩。于是呢，德州开始把自己趟出来的路子整理成标准，开始输出了。全国首部粮食生产促进类地方性法规在这里先行先试。2025年5月，黄淮海大面积单产提升推进会在德州召开，推广德州吨半粮建设和单产提升经验。在之后呢，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技术规范也获批，成为了国家农业行业的标准。德州是齐鲁粮仓的缩影，但是齐鲁粮仓又不仅仅只有粮食。大家可以记住两个第一啊，全国粮食的第一大省是黑龙江，而全国农业综合产值的第一大省是山东。这背后是山东农业的多样性，而渤海湾的梭子蟹、微山湖的芡实、鲁西的蔬菜和牛羊肉、鲁南的菌菇，再到东营的盐碱地改造，山东农业大学开创的全国首个盐碱地利用本科专业，这背后串联的是大食物观，更是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自古以来啊，农业就是需要耐心的产业，而在现代化的加持下，农业发展已经是天翻地覆。小麦收完，玉米播下，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小时候的绿皮车现在变成高铁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变成高铁了。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田园新主张，小直播间连着大产业，一只扒鸡藏着粮仓变迁。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边读懂乡村直播背后的算法博弈，看见新农人在数字浪潮里不断摸索抱团成长，一边循着德州扒鸡的香气走进黄淮海粮食产区，见证德州从蹲粮田向蹲半粮稳步跨越，把种地经验升级成全国通用的农业标准。从屏幕里的电商新业态到田野间的粮食大丰收，乡村发展既有流量带来的新机遇，也有扎根土地久久耕耘的坚守。科技赋能农业，数字激活乡村，一幅产业兴旺的振兴画卷正在徐徐铺开。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那说到过敏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打几个喷嚏而已，忍忍就过去了。但您知道吗？全球呢约有2.5亿人存在食物过敏，3亿人呢患有哮喘，4亿人患有鼻炎，总人口当中1/10有药物过敏。过敏性疾病呢已经被列为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在中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呢高达37.3%，仅过敏性鼻炎患者呢就接近2.5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和您聊一聊，过敏不是矫情，不是小毛病，而是一种需要被正视、被科学管理的慢性病。马上请出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任主任您好。
2: 阿兰好，大家好。
1: 任主任，先说变态反应科吧，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同事，他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需要到这个科室去看病的话，我给他们推荐，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说这是个什么科室。
2: 确实是，变态反应科室目前呢在咱们国内还不太普及，它其实呢就是过敏科，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医院在重视这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诊疗，很多医院其实也成立了变态反应科，也有一些科室呢就叫过敏科，所以它的名称呢还不太统一，大家如果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这方面的疾病呢，就可以去寻找变态反应科或者过敏科。它其实意思，变态反应呢其实就是变化了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就是本来应该咱们对这些鸡蛋啊、牛奶啊、花粉啊、宠物啊都应该耐受的，结果在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对这些东西的不耐受，接触了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所以呢学界呢就叫变态反应，其实就是变化了的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
1: 您看您说到重点了，就很多人就说我以前也不过敏呀，我也吃了那么多，或者说吃了那么长时间，或者说跟这个东西接触那么久，为什么突然间就过敏了，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变化的。
2: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地方，大家总觉得过敏这个体质是天生的，生下来了过敏它就是过敏的，如果之前不过敏好像这辈子就不应该有过敏反应，然后出现了过敏就觉得很奇怪很难理解，觉得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毛病了。其实呀，过敏本身这个过度的敏感反应，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啊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就好像咱们原来也没有冠心病也没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我们一些免疫的变化，在人一定的时期它就会出现不同的疾病，特别是过敏反应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我们说过敏啊有几个特别的因素，它其实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敏源的接触，也就是说你不接触你还不过敏呢，随着你慢慢的接触逐渐的就致敏了，所以过敏它其实有一个从致敏到发敏的过程。所以这里说到一点，我们有的很多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很重视，会定期的到医院去做检查，有一些人会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发现有好多过敏源是阳性的，但他就会说了，我也接触这些东西我也不过敏，检查出来怎么会出现阳性的结果呢？这里头就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处于致敏的这个前期的阶段，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就突然会发现自己过敏了。我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有一个朋友哈，孩子要出国去上学了，上学之前呢他就想，我测测我的身体状况哈，有没有什么过敏的，过来一测他对猫过敏，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平时家里真的是养猫的，但他没有反应，后来就说，好，这个事情先放着吧。等这个孩子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呢他就住在一个寄宿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呢就养猫，过去以后没多长时间，这个孩子就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他呢又在当地在美国呢又做过敏源的检查，确实是同时呢也是猫过敏的，然后呢医生也会跟他解释说，你看你之前其实逐渐的在养猫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致敏了，但是呢还没有发病， 哎，
1: 它需要一个时间和量的一个积累。
2: 对对对，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结合自己的免疫状态，突然就开始发病了。
1: 哎，那您说，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普通人需不需要去做一个过敏原的测试呢？
2: 哎，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推荐所有的人都去做过敏原检查，因为呢从一个是从致敏到您什么时候发病，这个还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会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是有一些时间节点呢，去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查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本身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过敏体质，然后家里呢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比如说要养猫。哎，这个时候呢父母就会想，哎，我要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已经对这个有过敏的，特别是孩子之前有过接触史，就说如果已经过敏了，然后你再养猫，等你养了以后过敏越来越厉害了，那这个时候的抉择就会非常的困难。你说这猫是养还是不养啊？如果一旦养了有了感情了，你很难割舍。所以在这么大的决定之前，其实可以推荐我们去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查。因为过敏原的检查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到我们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去，我们有一种检查方法叫皮肤点刺，就10分钟，不到15分钟，我们把过敏原的点刺液，比如说猫啊狗啊，点到我们的胳膊，轻轻的拿一个小针一挑，如果你要过敏的话，就会出现一个 红斑和风团，就跟咱们青霉素皮试一样，很简单啊，所以倒是推荐
1: 10分钟，时间也挺短的，
2: 十分钟就出结果。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变态反应科，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科普。那我理解过敏就是眼睛红，痒，流鼻涕，打喷嚏，就出现这些情况，我们需要到变态反应科，或者说如果这医院没有变态反应科的话，我们到过敏科去看是比较好的。
2: 是的，除了有很多医院它没有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和过敏科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相应的专科就诊，比如说你眼睛痒啊，去眼科，耳鼻喉科，打喷嚏流鼻涕去耳鼻喉科，甚至有的朋友出现了哮喘咳嗽，你也可以去呼吸科，这个相应的科室的老师啊，他都可以给您就是相应的治疗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具备过敏原检查的这个设备的话呢，你可能没有找着原因啊，所以你回家以后你再反反复复的接触，就会使得你的症状老出来，那你也不能老一直吃药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过敏原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明确原因，要不然你就去医院得挂好多号啊，又看眼科，又看耳鼻喉科，又看呼吸科，其实原因就是一个猫过敏。
1: 其实 只解决了这个症状的问题，没有找到病根儿。咱们不管中医西其实都需要抓病根的，变态反应科是可以这样的。
2: 是的，
1: 那说到过敏，很多人就觉得你过敏就是免疫力太低了，你需要补一补，或者说你需要锻炼，就是免疫力提高，过敏就会好，就不会再过敏了。这个说法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的多不多？有没有道理？
2: 这个是大家经常最常见的一个误解，总觉得自己过敏了是免疫力低了。其实我们说过敏，过敏您从字面去理解，是叫过度敏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机体是有免疫力的，它有这个能力去打仗，但是它打的这个仗呢，是应该不应该打的战争，就是它应该耐，对一些东西应该耐受，它没有耐受，过度的反应了，
1: 就错误识别了吗？
2: 对，错误识别了，是的，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抗体，一接触这个物质，它就开始打仗，开始有不良的反应，使得我们不舒服，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这样的症状，所以这是一种异常的免疫反应，不能单独的、单纯的、简单的理解为免疫力低了。但是呢，我们有的人如果一段时间比较劳累啊，他确实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所以过免疫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机制。我们的机体就给你信号，这段时间需要休息啦。但是过敏又不那么简单，所以过敏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遗传还有一定的关系呢。在一些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容易过敏的，特别是妈妈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就更容易出现过敏反应。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家里养一个猫，也不是每一个人接触都会过敏，所以这个过敏的发生还是挺复杂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其实是有过敏的因素的，有哮喘呀、这样的疾病。这里就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说运动员呀体质好啊你就不会过敏 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免疫的调节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运动员是因为小时候有过敏，所以就去家长就让锻炼身体，
1: 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就因为瘦啊，或者说不好好吃饭，然后去锻炼，就可见就是正常的锻炼对增强体质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过敏它机制很复杂，和你的免疫力高低、体质强弱。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2: 对，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提的一个词叫平衡免疫，我们要通过各种的方法去平衡我们的免疫，去对抗所有的疾病。
1: 那过敏除了刚才所说的流眼泪、眼睛痒、打喷嚏，还有哪些反应？
2: 过敏可以非常严重的，我们严重的食物过敏可以休克，甚至可以让我们失去生命。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听到国外有很多的食物过敏发生，花生和果类的过敏非常厉害，甚至芝麻过敏现在发病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就会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小孩比如说在外面误食了含有花生的三明治啊什么的，然后都来不及送到医院去，在出租车上就失去生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然后在咱们国内也会有很多突然一下子就全身红痒起疹，然后就倒在路边上就休克了，然后慢慢的自己再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门诊会有患者来就诊跟我们说，哎，我上次在早上吃煎饼果子或者什么，然后就马上就全身痒，还没几分钟呢就倒在那儿就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样的。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说有人就食物过敏以后喉头水肿，
2: 是的，
1: 对吧？就等于把那个气道什么的给堵了吗？
2: 是的。我们说过敏有三大急症，就是会危及生命的，有一个是哮喘啊，另外一个就是您说这个喉水肿，还有一个就是休克，还有一些人会因为蜜蜂蛰刺就要蜂毒过敏，也会引起休克的。那药物过敏也有休克的，所以这种现在大家知道的知识越来越多，其实是身边这样的病例非常的多。
1: 就我们对于过敏，其实还是我觉得了解的很不够。就很多人觉得过敏就是一些这个花粉啊、尘螨啊，其实您所说的药物、食物，对吧？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是的。
1: 而且您刚才说吃一大煎饼，它可能我就在想，就很多人就会害怕了，因为它过敏，不是说我原来对它过敏，我就一直过敏，很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是对它过敏了。这样的话，我们还能保持对那个食物的热爱吗？因为我觉得食物对于治愈我们的生活也特别的重要。
2: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过敏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突然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大家要第一时间要想到，哦，有过敏这个事儿，而且要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风险，不是说你是免除这个过敏的危害的。所以今年的世界过敏周的主题就是过敏是一个全民所需要的一个基础的诊疗，其实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叫过敏诊疗全民刚需，就是不仅是医生要知道这个知识，其实我们的大众也都要知道这个知识。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他突然出现了在地铁，如果出现了红痒起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救助他。
1: 对，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有一小姑娘就是暑假到爷爷奶奶家去玩，就是玩得特别开心，不小心被野外的蜜蜂给蛰了，就老一辈就觉得拿什么肥皂水啊冲一冲什么可能就没事了。当时因为过敏，我觉得他每个人表现可能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当时就特严重，有的人可能当时不严重，后来又严重了，最后这个小姑娘发生意外就没有救回来。你说这个老人他下半辈子怎么活？
2: 是，
1: 对吧？包括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国外的有的那个吃花生过敏的，就这样的悲剧真的是挺多的。所以过敏现在也有了就一周对他整整的一个宣传，因为我们以前在做到健康日的时候，有的大夫就说你就从这个疾病上去理解，有的就是什么什么健康日，那相对来说呢就是需要在这一天我们全员普及，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能够记起它。那如果要说到一种疾病，我们希望以一周来对它进行科普，从而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重视，可见就是它的发病就很多很多了。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除了世界过敏周这个宣传，我们中国 特别有一个叫中国过敏防治周、
1: 哦、
2: 这就是因为咱们在中国北方这个花粉症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咱们中国这个过敏防治周其实咱们可能身边有很多人还没有太了解，因为一说到过敏防治大家就觉得春天花开的时候哈，是不是那个花粉是比较多的，但其实咱们北方有一个秋季花粉过敏，现在也是患者他就知道的特别清楚，因为他深有感触嘛，
1: 身体更早就感觉到了，
2: 对，有的哮喘非常重的，好多年都找不着原因，一到八九月份就开始喘，同时伴有打喷嚏、流鼻涕。其实他对环境中的蒿草啊、拉拉秧啊这样的一些花粉过敏。这花粉吧，它颗粒比较小，咱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是现在咱们已经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哈，我们到了花粉季节都有花粉播报，咱们气象。
1: 而且我总能看到您的朋友圈有那个就跟天气一样特别的细致，哪个区的浓度什么什么样，我觉得咱们国家这方面真的做得挺好，所以就需要全员来把这个知识给补上的，因为远离过敏源相当而就会好很多，
2: 是的，
1: 对吧，它致敏一定是跟那个浓度有关的。
2: 嗯，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过敏源的监测还是非常重视的。然后咱们全民来讲，因为都已经有切肤之痛了，所以很多其实大众对于过敏的知识也是比较了解的，一出现一些异常的原来没有的情况也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过敏，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肯定都是过敏的原因哈，但是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中间有一个环节有一个缺片还没有补上的，就是这个诊疗。
1: 您刚才说到过敏了，它有急症，有哮喘，有休克，有喉头水肿，都是要命的，但其实过敏它也应该是一种慢性病是吧？
2: 是的，过敏是慢性病，这个是有很多的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过敏呢它可以是慢性的，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咱们的过敏源没有及时去除。比如说猫过敏，哎，家里就一直养着猫，你一直也不知道是猫过敏，那这个过敏可不就成了慢性的。它本来可以不是慢性，就是说你要是把过敏源去除了，哎，你不用吃药就好了。哎，这就不说是慢性的了，但是过敏的这个状态的存在它确实是慢性的，因为我们的免疫是有记忆的，你一旦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就说您对猫过敏了，你什么时候接触猫它都会发病。那过敏的患者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啊，比如说花粉过敏的患者，我们其实在花粉飘散的季节他的工作，他对工作效率会降低啊，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会需要一些用药，需要一些就医，这个单位能不能给他一些相应的帮助和理解，还有周围的人对他的一些情感上的支持，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呼吁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也需要大家去认识到这个疾病才能够去帮助这些患者，而患者自身呢也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意识，及时的就医，
1: 规范化的治疗防护我觉得也很重要，
2: 对，
1: 对吧，您看说到了身边人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持都是很重要的，就可见过敏它现在是一个是

0: 人群庞大，另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是慢性的，同时它还会有一些并发症，对吧？就过敏它一定不是说简单让你难受几天就行了，流流鼻涕什么，就是流流眼泪什么这类的，一定不是，它还会可能会带来一些并发症。
1: 对，还会有进展。像我们也做过调查，就比如说从过敏的患者，比如说你有花粉过敏，哎，就过五六年的时间，有半数的患者都会发展成哮喘，就这也是持续危害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后果。除了这个以外，如果鼻炎不及时治疗的话，它其实也容易得鼻窦炎啊。还会引起鼻后滴流的咳嗽啊，这些都是一些短期之内的一些合并症。小孩更危险了，小孩鼻炎不及时治疗，还会引起腺样体肥大呀，睡觉张嘴呼吸呀，整个时间长了都会影响孩子的面容，然后他睡觉的时候老是鼻子堵啊，也会缺氧啊，
0: 就是他那个面部的发育都会改变，就真
1: 的
0: 就说每个宝宝都是可爱的，
1: 影响是很大的。
0: 对，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特别怕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因为过敏如果你治疗不规范的话，它其实不太容易好，或者说不太容易见效。有家长就会听别人说孩子长大就好了，其实就错过那个最佳的治疗期，孩子鼻后滴漏就等于鼻涕咽到了这个嗓子里，对吧？
1: 对，
0: 而且还会引起面部的一个结构的改变，真的是挺难受的，
1: 还会影响发育，身体的成长也会受影响。
0: 对，那花粉螨虫是我们常说的过敏源，但您刚才提到了花生、蓝莓，就常见的过敏源，它有没有一个分类呢？
1: 是的，我们学界会把这个过敏源呀，根据它进入体内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比如说我们吸入的，从口鼻吸入的环境中的过敏源，比如说花粉啊、尘螨呀、霉菌呀这些，还有吃的，比如说吃的，它不同的分类呢，它其实引起我们的疾病呢，会有一些疾病谱的不同。比如说吃的东西更容易出现，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身上痒起疙瘩，
0: 这也是过敏，就是胃肠道的反应也是过敏的表现。
1: 是的，腹泻。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些打针的、注射的、药物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不同的分类，还有一些接触的，比如说我们化妆品的过敏啊，这也是很大的一类。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戴一个手链，然后这个手镯，直接就过敏了，整个胳膊都肿起来一圈。
0: 有吸入的，有食物，
1: 对，
0: 接触类的，
1: 注射的。
0: 注射
1: 的，包括我们昆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把它归位为注射注入类的，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进入体内的一个途径的不同，它会诱发，就是原则上是诱发不同的疾病，但也不是绝对的。
0: 所以就是发生的过敏，就是脱离那个过敏源，是就比如说食物什么的，包括还有就我到了这样一个花粉浓度特别高的一个地方，我可能瞬间就有反应了，就是我就在想别发生那个严重的呀，什么喉头水肿、哮喘，甚至给倒在那儿的休克了，是我赶紧离开这个环境是第一步吗？
1: 对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赶紧离开这个浓度特别高的环境。但是花粉因为它是在环境中飘散的嘛，很远的距离都有，我们只是说离开了这个最高浓度的，有的人他可能症状很快就缓解，因为我们人体也有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能力嘛，但是这个食物就比较难了，你一旦已经进食之后，你就很难一下子把这个脱离了。所以有的人食物过敏之后呢，我们要观察，哎，看看他修复能力怎么样啊，我们要及时用药啊，然后还像您说的，有的是马上就起反应的，有的食物过敏呢，他还会在2个小时才起反应，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患者的进展，有的人就逐渐的自愈了，那有一些就是救治不及时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老人看的那个孩子，是吧？后来就救治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0: 对，其实过敏虽然发病率挺高的，过敏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但是我在想，就是我们也不要就是对过敏就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也不要太过于恐慌，就是什么也不敢吃了或者怎样。我倒是觉得就前一阵儿有一些博主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说我们到了和自己生活的地域跨度特别大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到国内的某个地方，或者说到国外去，你吃那些没有见过的美食，或者是一些没有见过的小动物、什么植物、什么这类的，就不要离得太近，吃得太多。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推荐吗？
1: 这个我倒是觉得吧，咱们也不一定要全民都去恐慌这个事情，
0: 对，
1: 还是我们要正常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脑子里呢要有

0: 对这个疾病有所认知，如果要是您既往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体质了，已经，或者是本身就有鼻炎，本身就有哮喘，如果是已经是这样的体质了，那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更多的去
1: 对，
0: 注意。那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疾病呢，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我们刚才虽然说了这个过敏能够引起这种休克呀，甚至失去生命啊，但它的发病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1: 所以您这个提示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基础病，就是
0: 是
1: 我们也应该把过敏，像高血压、心脏病什么之类的，把它列为自己要高度管理的一个病，
0: 的，是的，
1: 对吧？所以说
0: 是
1: 患
0: 的，
1: 者，我们就现在就提。医患是一家嘛，就医生和患者那个关系其实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0: 是的，
1: 就所以说，过敏的患者，他在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面对一些没有见过、吃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稍微留点心就可以了，对吧？有问题及时的去处理。
0: 对，就是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变态反应专科去筛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明确一下你是不是有尘螨的问题啊，有霉菌的问题啊，然后有针对性的去避免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过敏源呢，其实它还有一个交叉反应，比如说有一些尘螨过敏的人容易有海鲜过敏呀，所以医生呢会给您一个建议，那么您就是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些相应的防护，也不
1: 对，
0: 用
1: 还
0: 过
1: 是
0: 于
1: 看
0: 恐
1: 体
0: 慌，
1: 质，就是
0: 对。
1: 自己有过经常过敏的一个经历的话，那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一
0: 是
1: 些
0: 的，
1: 啊。
0: 是的，
1: 对，那像这个是，其实还有小麦过敏的，对吗？
0: 是的，
1: 对吧？都有，就是我们觉得其实已经很平常的一些东西了，它会过敏。就作为专业医生，有没有您觉得更罕见的一些过敏源？
0: 这个还真是挺多的。就是我们过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它过敏是对一些大众所能耐受的物质的一个过敏，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不是像您刚才说到小麦，就是大家吃个面食，这多普通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对面食过敏，但确实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更为罕见的过敏其实很多哈，我们在学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病叫荨麻疹，就是起
1: 对。
0: 风疙瘩。那这个风疙瘩呢，其中有一类，我们风疙瘩哈分2类，自发性的风疙瘩，就是自己坐在那儿就开始身上痒起疙瘩。另外一种叫诱发性的，诱发性的这个诱因就很有意思。那很有一种叫水源性的，就是你接触水，洗手、洗脸，脸就开始红、痒、肿，多痛苦啊！
1: 啊，那我不
0: 还有
1: 能
0: 人对自己的
1: 不
0: 汗
1: 洗
0: 液，
1: 脸呀。
0: 对，有人对自己的汗液过敏，哎，这汗流下来，有人头发不能往脸上走，就是接触各种东西都有过敏的。有的人是不能寒冷过敏的，发病率是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有
1: 对，有
0: 的。
1: 人吹冷风就开始就
0: 哎，
1: 起。
0: 吹冷风，从冰箱里拿个东西，就这个冰箱门一开，手就开始肿，脸上就开始红痒。
1: 这影响
0: 这
1: 太
0: 样，
1: 大。
0: 对，这样的影响就大家有，如果您要对这个不认知的话，就觉得这是多怪的病啊，就特别怪，然后给自己就戴一个帽子，就是我得了一个怪病，然后家里也觉得，哎，这个是什么情况，然后就倾家荡产的就去各大医院、各大城市看病的，这样的例子都有。有一些人吃了饮食以后头疼，然后哎，这个饮食不吃头就不疼了。其实变态反应科可以帮大家这种不明原因的这个怪病哈，有的时候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就没有想到，哎，你一想到你不接触这个东西了，它就好了。哎，有些人咱们就是不知道，没有想到，
1: 哎，我特别喜欢您在刚才所说的，就是过敏，它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刚需。就也许我这辈子都不过敏，但是我身边看到有这样的人，我
0: 要
1: 会
0: 提
1: 告
0: 示
1: 诉
0: 他。
1: 他到变态反应科，因为我之前也听过协和的一个专家做播客，包括我们之前也做节目的时候，请到一些专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做罕见病，不是说我不得多了解知识，也许我们听到这样的节目，我们告诉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一个改变。否则，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开个冰箱我就全身起风团什么之类的，我得多难受，我也不能不洗脸，对吧？我出点汗，我整个人就难受的不行，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灾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态反应科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怪病，就我觉得这个人的心理负担得多重。
0: 是的，你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一个病例哈。其实我们病例很多，您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我们最近有一个发表了文章的一个病例，就是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这个有一个姑娘哈，她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吧，一般知识比较多的这个城市，高知，她可能对疾病也了解比较多，就不可能耽误自己的疾病哈。然后这个姑娘来看病的时候呢，她就说她手肿，哎，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 是那种，他就过来其实就想开点康过敏药，而且他是从不同的城市过来，经常出差，就是见识很多的感觉哈，然后并且他也在别的医院大医院都看过了，就开点康过敏药，一般不就就开点药，有可能在门诊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再问他了。但我们的医生就非常的因为比较专业嘛，就问的比较多，哎，你家里还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呀？哎，这个姑娘就说了，有啊，我姑姑经常跟我说，哎呀，侄女你怎么这么命苦啊，你跟姑姑一个病，也是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那儿肿的。哎，那我们这个医生就特别警示说，我们有一种病叫遗传性血管性水肿，那这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严重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会喉水肿啊，我们有这样的死亡的病例，喉水肿了抢救不及时了，就而且这个病它用正常的就像咱们说激素啊这种治疗效果都不好的啊，它是遗传性的一个补体的一个缺陷，所以它有特殊的药物的。那我们这个大夫就特别认真，然后再追问他的病史，然后这个患者呢也非常的配合，他三代之内他都做了筛查，发现了多少24个患者。
1: 哦，
0: 我们给他做了
1: 家族聚集性。
0: 是的，所以它叫遗传性的，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显性遗传，所以帮他们这整个家族就了解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这就是说这个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认知，他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病，就觉得肿，那就想到哦，可能是过敏吧，哎，只能是吃点这个抗过敏药吧，那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有可能也没有去
1: 想到。就医学是一个极其细分的领域，就是很多人就认为，就我认识一个大夫，我什么病都去问他，对吧？内外妇儿真的是，其实就是过敏都会细分很多种。我再次就是感慨于您说的这个故事，同样是我听协和那个专业的播客，他就说他也面对着一个罕见病，国内发病的人群几千人。他说要说这个比例对于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一个人口基数非常非常少，但是为什么国家医院还在做这件事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质量的活着。他后来就给这个也是一个严重过敏的人，其实有的那个病他就是诊断特别复杂，但治疗起来其实是有药的，甚至有些是很简单的治疗方法。那个患者最后治疗好了之后，他就说，我以前哪儿都不敢去，因为我随时会过敏。我先生，我特别感谢他，就是我们结婚30多年，我去哪他都跟着，我们家没有生活质量，但现在我们可以去各地去旅游了，而且我可以找到国内这部分的过敏人群，我给他们去做分享，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享受的生活，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是的是的，在过敏门诊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例，而且现在咱们过敏确实是像您说的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能够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我们正有一个91岁的一个老人，他原来就是每天都喘的，就这么弯着腰，每天的生活质量都特别低，而且呢经历了60多年的哮喘了，他慢慢的对这个治疗呢他就觉得也就是这些药了，他就有点放弃了。对，他就有点放弃了，他觉得药就这样了。但是近年来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生物制剂，有一些好的方法的治疗。他的街坊邻居跟他说，哎，说电力院有一生物制剂，打一打效果特别好，你去看看。哎，他自己就坐着公交车，推着轮椅就到我们门诊来打针。那这个老人特别好，他现在就是一个月左右到我们门诊去做一个常规的注射，现在轮椅都不推了，就自己就过去了。
1: 哎，
0: 然后还前两天还跟我合影，特别开心。
1: 你看，医生这个眼睛闪着光，就是不光是控制症状，其实现在医学的治疗，有的我觉得其他医生都可能一个内科的大夫不知道，现在我们变态反应科的治疗会如此的先进，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患者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播客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过敏的误区。比如说过敏，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你太干净了，就你们家太干净了，或者你整个人把自己收拾太干净了，就是多接触点相对来说什么细菌啊病毒啊，甚至是老百姓嘴里所说这个脏东西就好了，有这种说法吗？
0: 哎，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是有依据的哈。咱们在最早呢，就是我们学界有一个叫卫生假说，就是在1989年吧，我们一个学者他也是发现，就是在家庭里头如果兄弟姐妹特别多，然后又是在农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居住的这部分人群呢，他那个不太容易得花粉过敏。哎， 反而是城市啊非常清洁的这些地方呢，可能发病率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提出了这个卫生假说，也使得我们去关注啊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环境里头是不是一些菌啊微生物啊接触的比较多。那这个学说呢盛行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呢，但是后期呢咱们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就像您说脏东西咱们随便接触脏东西就是好的，这就是导致了另外一种误解。也不是说过度清洁
1: 偷懒不打扫卫生去找理由，
0: 就是容易让大家对一种病菌啊就会有一些好像就觉得无所谓了，这样的是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一些科普。那后来呢就有专家提出了更为严谨一点的叫老朋友假说。就老朋友他其实是什么菌呢，叫我们的共生菌，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病原菌，因为有一些病原菌还容易导致过敏增加呢。
1: 对啊，
0: 不是说你越接触菌你就一定会不过敏了，它不是这样的。所以说
1: 因为它是分好坏的，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菌是分好坏的，我们的一生的菌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用的。所以后来就修正这个学说叫老朋友假说，就是我们的共生菌不要让它失调了。那后期呢现在我们其实最为广泛接受的呢是叫上皮屏障假说，就是我们的上皮屏障，当然这跟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哈，我们的上皮屏障受损了，然后我们的就是病原菌啊更容易入侵啊，或者是我们皮肤表面呀、或者说黏膜表面的这些菌群它失调了，就会引起我们免疫的一个调节，就是个信号就开始出问题了。当东西进来以后它就应该过度反应，这就是引起一个超敏反应了。所以这是我们学界在研究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在问您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在想，以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尤其是小孩子就应该多接触一些环境，但这个环境不管是户外的还是我们去的某一个地方还是室内，就它应该是保持一个洁净，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就正常的洗手啊清洁呀、都不会说是导致就是你一定会发生过敏的，所以我们要正常的去做一些卫生。
1: 对，包括家里那个尘螨灰尘，
0: 是的，
1: 空调、
0: 嗯、
1: 它其实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对我们身体的危害真的是挺大
0: 的。是
1: 的，
0: 但是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屏障假说嘛，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应用一些清洁用品，这样会损伤我们本身的一个上皮的屏障的一个功能。
1: 勤洗手，有的会不停的洗、对吧，过度的清洁，对，我现在就说
0: 化妆化学的一些清洁剂，
1: 就是有的人是不停的用那个消毒纸巾的。
0: 对，
1: 可能你对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可能十分钟能用两包，
0: 对，
1: 就有这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接触了什么东西以后，我们去给他去清洁，能洗手洗手，不能洗手的话我们用一下那个。但如果说你频繁的没接触的情况来回，就皮肤它其实很嫩，
0: 是
1: 就你给它破坏掉了。
0: 对的对的，它本身有一个屏障的一个保护机制。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误区您刚才也说，但其实我还想请您给重点说一说，过敏性的鼻炎不用管，孩子长大自然就好，这个其实风险是挺大的。对，
0: 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到有两点，一个是不及时治疗就造成的当时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你不及时治疗，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啊，他鼻子堵啊，他老揉鼻子，那小朋友也会觉得孩子怎么老流鼻涕打喷嚏啊，对吧，这个对孩子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孩子还会有的时候还会记忆力不容易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这样的话上课听讲也会，你老打喷嚏还影响老师讲课呢，所以说必要的及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还要给孩子明确一下，如果要是两周三周都不好，那他肯定就不是简单的感冒了，他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那要明确一下这个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是尘螨引起的过敏，那我们还要及时去做一个叫脱敏治疗呢，要不然他就会现在是5岁6岁7岁8岁，你说多少时间能好，13岁14岁15岁，这孩子多少年了都这么打喷嚏流鼻涕，那话肯定会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你说这个脱敏治疗它不仅仅是把我们家里打扫干净，
0: 那不是，
1: 对吧，
0: 打扫干净是一个减少过敏源接触的过程，但是即便你减少到很微量很微量依然会发生过敏反应。举个例子，就是食物接触一点你就会休克，就是过敏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是通过微量的注射，就像咱们疫苗注射似的，通过给你把你过敏的东西比如说尘螨微量的注射到皮下或者是舌下，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1: 以毒攻毒吗？
0: 它其实最早的理论真的是这样的。最早我们还没有理解到这个过敏这个理论的时候，最早其实我们1911年就开始用这个脱敏疗法，那时候就用花粉，让患者来接触花粉，接触，让他在花粉。

0: 或者是其他的，我先给他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提高他的耐受度吗？
1: 是的，
0: 哦，
1: 我们对一个东西过敏呢，是因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抗体，我们说叫 IgE 的抗体，就这种抗体会等你在后期再接触的时候，会诱发这个身体释放组胺啊，导致打喷嚏、流鼻涕。那我们脱敏呢，也是会产生一个抗体，但它产生的是个保护性的抗体。所以说当你这个保护性的抗体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发生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个现象。所以脱敏也是产生抗体，但是另外的一种抗体。
0: 所以提起过敏，很多人就觉得没办法，就是忍着吧，或者吃点抗过敏药。其实在您的很多，对吧？有的是可以，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症状消除还是治好？
1: 对，这个想法很多见，很多患者就说我不去查，我查了有啥用啊？我甚至猫过敏，我都觉得我就知道是猫过敏，我也不去查，我查了我也不送走啊。但是其实这个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你要明确一下这个是猫过敏没有。我还有例子，我那个患者他以为他是猫过敏，但做检查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猫过敏。
0: 你看看
1: 啊，他差点都要把猫送走了，然后送走之前就说，哎，那就去查一下吧，就是家里人催他过来他才来的，结果一查根本就不是猫过敏，而是一个尘螨过敏。所以他这种情况把猫送走了，他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结果猫还很痛苦的送走了。所以这个过敏源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患者是在花粉过敏的这个季节，他打喷嚏流鼻涕，但是呢他不知道外面有花粉的存在，就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天空这么好这么晴朗哈，怎么空气中会有过敏源呢？他不觉得，然后他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他家里呢有猫，他就说，哎，就是这个猫的事儿，我要把猫送走。但其实呢，他把猫送走了，他每年到了这个季节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
0: 就大家不要相信自己的肉眼去判断，就跟说紫外线似的，也许你看一个大太阳片它紫外线并不高，也许一个阴片那个紫外线反而是高。
1: 是的，
0: 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别的大夫都不敢去变态反应科去说什么，因为变态反应科我觉得它真的就包括每医院的每个科室每一个独立的病种
1: 比较专业，
0: 对，它非常非常的专业啊。那再说到过敏，有人就认为我经常消毒，我就可以来防止过敏的发生。就这个，我们就是过于洁净了，其实也是把那个菌群的破坏平衡给打破了吗？
1: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卫生假说，对吧？卫生假说现在我们已经，也不是说完全摒弃哈，就是我们要更严谨的去理解这个，更完全的、全面的去理解这个一个我们要菌群不要让它失衡的问题，所以不要过度清洁，我们要适当的注意卫生就可以了。
0: 对，那说到过敏还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景色真的是越来越好，城市有城市的美，农村有农村的美。就是有的朋友去旅游的话，就有热心人叮嘱他，你别去那个颜色特别鲜那个花那儿去拍照，说那特别容易过敏，就拍点绿的也挺好。就这个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颜色更鲜艳，就跟我觉得就跟说一些这个虫子似的，颜色艳丽的反而更有毒一样，或者说它的那个毒性更高，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吗？
1: 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就特别大，就这个过敏的科普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就是过度的紧张，本来不容易过敏的患者，然后身边有朋友有过敏的知识，然后就开始给这个患者去给大家进行灌输哈，就有点过度的紧张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过敏，它跟很多因素有关，首先你是不是一个过敏的体质，对吧？如果是过敏的体质的话呢，我们要小心。那么第二个还有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的我们说的花粉呢，它其实并不是越鲜艳的花朵它有花粉的，而是我们的树木花粉，我们的杂草花粉，它的色泽一点都不鲜艳都不起眼，但是呢它有大量的花粉，它的量特别大，而且比较轻，所以在空气中能够飘散很远的地方，就能够造成一个地区性的流行。
0: 有过一些科普，就是一些这个树木那个花粉的释放，
1: 那如果量特别大的时候确实你都可以看见，然后在一些车上啊，在一些地面啊都会有一些花粉的聚集，然后我们今年就会看到有一些图片，比如说在一些山村，然后早上你去看的时候整个就是雾气，然后都是带颜色的。在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外的一些地方，在花粉流行的季节就会看到大量的花粉，那么柏树你使劲要晃它的话也会看到花雾，就是花粉的雾，就是浓度特别高。
0: 对，所以就说如果自己是一个过敏体质，包括以前出现过一些过敏的症状的时候，就多观测， 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监测其实做的真的是挺好。

0: 就远离那个过敏源，然后那个规范的治疗。说到规范的治疗，您刚才说有一些生物制剂，我就说最简单那个抗过敏的药，有人就会说你这经常吃，你这不会有依赖性吗？人家本来没啥事，让他一说给吓一跳。
1: 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概念叫家庭小药箱，就是因为过敏的人群实在太多，另外一个过敏又很难预期，就是你原来不过敏，突然你会发过敏，所以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啊，其实我们建议家里头要备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像您说到，如果这个人他经常需要吃抗过敏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他呢要去医院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没有查过敏源呀？他是不是没有及时的去避免自己的过敏源啊？然后我们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过敏药，因为现在咱们也有刚才说到的更多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尽可能的避免呀，还有脱敏治疗呀，还有生物制剂的治疗呀。其实这些治疗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过治疗的疗效，就是很多人都不需要每天都吃药了。如果您需要每天都吃药，看一下是为了抑制哪方面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是荨麻疹，对吧？如果要是天天不吃药就要犯这个荨麻疹风疙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院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药，效果非常好，就是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它就抑制了它这个身体的就比较强的免疫反应，而且不是激素，不是说激素，因为我们过敏说是
0: 因为
1: 过
0: 荨
1: 度
0: 麻
1: 敏
0: 疹
1: 感
0: 它
1: 嘛，
0: 是和那个精神紧张也有关系的，
1: 是的，有
0: 就
1: 一定
0: 是
1: 的关
0: 对
1: 系，
0: 我觉得越紧张，可能再遭遇一些外部的一些刺激，它就会更起，
1: 是
0: 而且
1: 的。
0: 在人多的时候，他自个儿也难受，而且他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1: 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跟患者进行沟通，然后去问他有哪些诱因啊？有一些患者确实是因为一个生活中的应激的因素，就会导致他全身红痒起疹，甚至激素都压不住的那么严重的一个荨麻疹。所以我们要去沟通，看看要把这些诱因，也要帮患者去梳理一下。除了饮食啊，还有压力呀，然后还有一些免疫，有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也是容易有身上痒、长疙瘩、荨麻疹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看着很害怕，
0: 然后我觉得，就我们聊这个，就聊出一个新的一个话题来，就别先别说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在医生的这个开药正规的这个指导之下，肯定是可控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勇敢走入到变态反应科，其实任主任的话号特别难挂，就说去找找，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和疾病共存，可能是未来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能不吃药，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呢？我给您举我们身边两个朋友的例子啊，就过敏性鼻炎，其实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特别多，我们一帮朋友聚会，他们俩永远都是一卷一卷带纸带包都跟不上。尤其是那个过敏性比较严重的那个季节，真是一卷一卷抽，你看她那个鼻子都是红的，眼泪汪汪的。但有一个姑娘，她就特别坚持，她爸爸就是医生，就我就觉得现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每一个新的一个方法，只要是正规的，她都去试了。到现在她不了，而另外一个依旧坚持于认为没
1: 不
0: 有
1: 能
0: 太
1: 吃
0: 好
1: 药，
0: 的方法，
1: 对，
0: 对，偶尔吃药，然后经常就是永远都是。
1: 是的，
0: 用那个纸巾去擦，就个人
1: 它不
0: 真
1: 能
0: 是
1: 自
0: 有，
1: 愈的，对，
0: 对，我就觉得真的就
1: 及
0: 是，
1: 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你想你什么时候能到头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相对的来讲，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还是挺高的。就像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吃一个药，你这个药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咱们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它的副作用也不能特别大呀。我举个例子，如果咱们比如说抗肿瘤药物哈，如果它有一定的风险去伤害肝啊、肾啊，可能我们都能接受哈。那如果这个鼻炎特别轻的一个鼻炎，你可吃药不可吃药的，那这个药副作用特别大的话，它上市都上市不了。
0: 对，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我们应该去关心，但医生比我们关心的肯定要
1: 是
0: 更
1: 的，我
0: 多。
1: 们去评估它的
0: 对，
1: 风险，获
0: 说到
1: 益。
0: 这儿呢，还有一个有关于过敏的话题，人们就说你们这个节目一般，就是每年开春时候做一做，立秋的时候做一做，其实已经算很好的听众了。但是今年就以北京为例吧，就是在大风大雨过后。 哮喘的患者、过敏的患者会多了，所以今年出了一个新词儿、
1: 啊，
0: 对，雷暴哮喘。就这真的，去年我都没怎么听说，今年怎么就多了？
1: 其实雷暴哮喘已经有挺长时间，应该是2016年吧，就在国外就有这个名词，而且咱们国内也已经有3年，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这个、就有这个雷暴哮喘的说法。今年是北京发生了雷暴哮喘了，所以咱们这边可能感受会深一点、但其实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几年的这个认识了。最早也是国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么雷暴哮喘呢，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花粉过敏，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季节，然后跟这个天气，雷暴的这个天气契合到一起，然后这个雷暴的比如说这种湿度啊，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它吸水了以后暴涨，然后呢再通过闪电呀，它裂解以后呢，花粉本来是比较大的，20到70个微米大小的这么一个孢子，那它裂解以后它就更小了，那更小以后它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下气道所以呢它就容易引发哮喘。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比如说猫过敏，我们猫过敏的患者到我们门诊，我们一定要让他测一个气道，就是他更容易引起哮喘，因为他更容易进入下气道。而花粉过敏呢，平常我们会更多见打喷嚏、眼睛痒，对吧？它就在我们的上气道的黏膜这种沉积，包括眼的结膜。所以说这个雷暴哮喘呢，它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雷雨的天气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出现了一个裂解。分解了，成了一个小分子了，然后再被这个雨水啊带到地面。本来花粉还会在比较高的高空在那儿飘散着呢，这一带到地面以后，所以在局部出现一个高浓度，患者就开始发病、闷憋，甚至有好多人之前他还没有犯哮喘呢，所以在高浓度的时候，在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憋闷的这个现象。
0: 所以这个医学的进步，包括这个科普是多么的重要。
1: 对，学界也开始重视这
0: 个事情。对对对，今年就
1: 很多。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那首先第一点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去重视这个事情。比如说鼻炎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明确一下自己是不是花粉过敏啊，有没有这个风险，对吧？这是。那么在发作的时候呢，特别是既往有哮喘的患者，那你肯定要及时要备药啊。那在这个季节随时出现不舒服呢，要及时就诊。如果要是平时备药的话，我们有支气管扩张剂可以喷用。那么及时的就诊呢，医生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
0: 对，因为说到哮喘，有的患者他那个喷气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也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过。如果说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有这个药，甚至可能会发生悲剧。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规范治疗，让医生把这些随身携带的药给您开上。
1: 那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个点，就是过敏源的一个防护，还有花粉季节的及时治疗。有的人是知道自己是花粉过敏，但是就觉得哎，今天还可以啊，就稍微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出门也不戴口罩，也不及时用药。其实我们现在推荐花粉季节前1到2周就要预防性的用药，这样可以减少这个季节中的症状的发作和用药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及时的用药了，平时又注意防护，可能在这个大量的花粉来的时候呢，你也不容易出现特别强的症状。
0: 而且物理的防护大家不要小瞧，
1: 真的是，
0: 对吧？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哎，
0: 这个时段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过敏它是和体质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的，就是我们能不能不让自己成为过敏体质，或者说我过敏体质，我尽可能转向那个不过敏体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或者我们怎么做能够减少这种危害呢？
1: 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在全球范围来讲哈，整体的过敏的发病率呢还在增加，所以说，如果从个体来讲，我们要去能做一些什么，尽可能的去减少这种风险呢？那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说到了一个平衡免疫，对吧？要是健康的生活呀，我们减少这些添加剂比较多的一些饮食啊，对吧？过度的清洁呀，这些，然后还要看咱们家庭的一个遗传的背景啊，是不是容易过敏啊，然后尽早的呢还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过敏的一个风险，也可以去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已经比如说已经致敏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已经有尘螨致敏的患者，对吧？你就可以在生活中更多的去避免一点生活环境中的减螨。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用防螨的任何的床具，对不对？但是如果您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了，或者说已经有一些致敏的现象了，已经检查都有阳性了，就适当的注意注意，也都是会减缓这个发作的。
0: 其实还是我们以前所说的， 真正的危险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健康隐患。如果知道自己可能存在哪些过敏源的话，我们减少它，做好防护，并且及时的应对，也是对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
1: 对对，这个两个有两个优点，一个好处就是你要及时去看一下的话，医生也会跟你说你这个事情首先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们有一些严重过敏反应，其实它是跟体质有关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一个风险。所以有一些患者就是过度的

0: 焦虑，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就会很焦虑。
1: 有办法，对吧？
0: 对，有办
1: 法，办
0: 法，对，要明确有办法，对。
1: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知名专家任华丽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过小暑，暑气是一天比一天浓烈了，荷塘自然成了一个热门去处。今年全国各地景区都在荷花主题文旅方面向赏荷步道、荷塘采摘、汉服夜游、自然研学上层出不穷。不少村镇依靠连片荷塘发展起了民宿、特色农产品加工，小小的荷花实实在在撑起了夏季乡村休闲的一大板块。很多人赏荷只顾着拍照观景，很少去留意荷花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我们往西南走，云南普者黑拥有国内面积最大的高原荷花湿地，200多个荷花品种在这里自然生长，半粉半白的复色品种大撒锦更是难得一见。往北到黑龙江逊克边疆村，这里有国内纬度最高的荷花塘，漫长寒冬气温低至-30度，荷塘冻土要封冻半年，等到来年回暖，荷花依旧如期绽放。就算是没有大片水田，通过无土水培也能栽种晚莲，把荷塘景致搬进咱们家中。荷花能跨越南北温差、干湿环境扎根生长，背后是一代代育种科研人的长期坚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领略遍布南北的荷塘风光。
3: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尽美。云南普者黑，这里拥有中国高原上最为辽阔的荷花湿地。四月，一场关于夏日的盛放已在湖水中酝酿。循着光的召唤，长长的叶柄托起卷若细

0: 缩的叶片破水而出。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描写的正是这一刻的荷花新叶。不久以后，当叶片尽情舒展，偌大的湖面就被荷叶温柔地接管了。
1: 我们的荷花的话，开的是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荷叶开始盛满整个湖塘，然后一直持续到八月底。
0: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约4万亩，这里的荷花以湖泊自然生长的菊群为主。湿地区域内可识别的荷花栽培品种达200多个，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它数量稀少，要在万千荷莲中及时发现它，靠的是缘分。不过对于守护员李浩兰来说，多年的巡护让他渐渐了解了他们的踪迹。
2: 遇到的时候就是前两天太饿了呢，一头大烧鲸
3: 一样一把，
2: 我发现这一个大烧鲸的话，这旁边还肯定还会有其他骨朵在同礁上。
3: 你看这里就有一朵，
0: 这种特殊的荷花品种名为大撒锦，它的花瓣色彩对半而生，一半粉红一半洁白，个别植株花瓣可多达70余片。
3: 很神奇的独有的这个花瓣就是一样一半，
1: 这个花的状态就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公平。人生哪能多如意，凡事只求半成心吧，所以非常喜欢这个大撒锦。每一朵花都代表着我们平凡的人吧，其实普者黑每一朵花都能找到一朵挺像自己的一朵荷花。
0: 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置身荷海之中，人与自然的共鸣仿佛就是凡尘一朵莲的悠然回响。其实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3000年前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作女子的柔美，2000年前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志。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人们称荷为芙蕖，叶名霞，花朵称汉淡，果实叫做莲，根则谓之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独特的名称。而今天这份观察与理解仍在爱莲人的劳作中延续。凌晨5点，丁月生便已穿行园间，荷花习惯在清晨绽放，这是观察性状辨识品种特征的最佳时段。
4: 我们现在那个种子资源谱收集了大概1400份的这个荷花的种子资源，从中国的海南开始一直到黑龙江，还有东南亚的，包括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荷花。播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播的越多，你从里面筛选出新品种的这种几率越大。
0: 荷花雌雄同花，雌蕊先熟，主要依靠昆虫完成异花授粉。自然种群的遗传更新缓慢，表型差异也相对有限，要获得更丰富的花色、花型与株型，就必须依靠人工杂交和系统化选育，让变异产生， 并让优秀的性状得以稳定下来。
4: 荷花一种出现好的一种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妙手偶生，另一种就千锤百炼，就是遇了多少次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这样的筛选，这样出来很多东西。有时候也很沮丧，有时候遇了多少年感觉到这个到瓶颈，始终突破不了。像我们培养木林秋色，我们用了8年时间，别人这个可能也难以体会这种。
0: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宋人濂溪先生借荷花写下千古名篇《爱莲说》。30多年的育种工作，丁月生用500多个荷花新品种表达了自己的爱莲之意。
4: 有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天天穿个裤衩，这个晒得黑乎乎的，你为什么呢？我说也不为什么，感觉自己这样就是乐在其中嘛。我也是在想，我说我觉得是这个一生中这个心愿的事一样，作为长到荷花丛中去，这个变成一朵荷花，我觉得倒是挺好的。
0: 田代科，中国科学院及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在追踪和研究中国的野生荷花。在植物研究者眼中，荷花得以延续生机，并不断孕育出丰富品种，依赖于自然生境中野生荷花所保有的遗传基础。山东微山湖，中国特有的野生红荷的重要分布地。
5: 看那个白的多多高，白七匹八的，好好，还没六，还没七，对，果子还没七。
6: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7: 荷花叶片主要承担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的功能。荷花是典型的停水水生植物，花要停在水面以上，才能正常开放和完成授粉。
0: 适应了自然的无常，这些野生荷花的叶柄大多能生长到2米5至2米7左右，即使在雨汛期间，也确保了荷莲的光合作用。十几年的野外考察，田代科走遍中国20多个野生莲的分布地，采集样本，记录形态，将花型、色素表达等特征一一归档。
7: 这个野生莲，它莲子一般是长椭圆形的，微山湖红莲里面这个内果皮都是白色的，荷花和木兰科植物差不多，它是同背花，没有花萼，从外到内啊，它是渐进变化的，没明显差异啊。中间这个叫雌蕊，它没变色，一般就是第开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上午，这个下午它就变黑了，变干了，昆虫传回来就传不进去了，白白的叫花丝，黄色这部分是花药，那最顶端的就是雄蕊附属物，我们中国特有的资源就是它的雄蕊的附属物是白色的。
0: 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许多野生荷花种群的生境正变得愈发脆弱。田代科是国际荷花登陆的负责人，承担着荷花新品种的命名及登陆资料审核工作。他深知，唯有守护好野生资源，荷花的未来才不会失去遗传多样性与演化空间。
7: 莲属植物只有两个物种，亚洲莲和美洲莲，它生存了1亿多年了。荷花通常就是指亚洲莲，中国分布是最多的，再往南边去就是泰国、印度。荷花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栽培的这么多，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现代荷花的起源分布中心。
0: 兰百卉之英茂， 吴思华之独林，宽宽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会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8: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
9: 中广场，
1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9: 走了走了走了，
10: 好，这边
9: 走了走了走了。
0: 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8: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儿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11: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11: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1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纯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11: 唯独这个荷花

0: 我坐到那儿看他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1: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月初，泰国北榄一年一度传承数百年的荷花节上，成千上万的信众立于河岸。佛船缓缓而来，万朵荷莲腾空而起，心愿随花而去。投掷只是一瞬，却是一种恒久的期待。无论身处何地，荷花在人们的共同珍视中，总能延续生活的心意。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赶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静默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家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回来，我妈就说我们家的鱼塘里开了一朵荷花，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说荷花没见过，我说快点去看看去。啊，那个花特别大，是白粉的。
0: 家文生活的

0: 江村是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本就风情独特。荷花的到来又给边陲生活添上新的美好。
1: 我记得以前的荷花只有南方有荷花。
2: 最开始荷花荷花池是他家的，
3: 那一开始那是他家吃的，原来那些吃的我们就下地龙，
4: 下地龙对，
3: 逮鱼，先有的一个啊，
4: 先有的一个，
3: 完了慢慢过。
5: 好多人都知道来咱俄罗斯族第一村，两件事，一个是看看村容村貌，然后在一个村南看看荷花。
6: 从这个荷花刚有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像我朋友一样，我儿时的伙伴，从小的时候开始陪着我长大，真的挺好的。
0: 彼泽之碑有湖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看过天南地北规模各异的荷塘盛景，我们不妨把视线收回到一方小小的池塘，聊聊古人的生活意趣。上学时我们都读过白居易的《池上》，要是换作普通人，看到外人私自采摘自家池中的莲花，多半会上前制止，可白居易却安安静静地记下了浮萍被小船划开的画面，把孩童当成池塘。

0: 下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细细品读这首小诗，读懂白莲、浮萍背后白居易的人生取舍，以及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它选自于白居易的一组五言绝句，它原来的题目呢叫池上二绝，我们读的这首小娃撑小艇是其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啊，我说心里话，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首诗好，我后来上课我就把这首诗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我说各位同学，你们能不能说说这首诗有什么好。有的同学说这个小好啊，你看看小娃，那个小就能体现这个孩子他的那个小巧啊、幼稚啊、天真啊，而且他不用那个儿，儿是比较书面语，娃呢是比较口语，而且一说娃，你马上脑海里就想到一个胖嘟嘟的啊，我们以前中国传统的年画里面都有一个胖嘟嘟的啊，带着小肚兜的，抱着一个大鲤鱼啊，站在那个莲花旁边的一个大胖娃娃的形状。他说这个小娃好，而且小艇也好啊，你看小艇嘛，艇本来就是非常轻快的一种小船嘛，那小艇就更加的强调它在这个荷叶丛当中啊急速穿梭的那个形象。还有的同学说这个撑好，撑有一种力度，特别这个小娃撑着小艇，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他啊那个努力的那个形象，是吧，憋得满脸通红啊，力气不够尽力的去撑这个小艇的这个形象。你看这都是我们同学的分析啊。有的同学在分析第二句也是这样的，偷采白莲回，有的同学说是这个偷好，表面上说偷，其实不是偷，为什么，你看看他偷的是白莲呢，白莲很纯洁美好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没什么用，他偷的是没用的东西，偷的是那么美好的东西，那能算偷吗？而且这个白莲能够形容这个孩子，哎，内心很纯洁啊，从侧面烘托这个孩子内心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所以写他偷只是写他的淘气，并不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小偷。那第三句，有的同学说不解藏踪迹，这个不解好，不解就是不懂啊，这里如果说解藏踪迹那就不行了，解就说这个人有心机，可是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不解藏踪迹，他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啊偷采白莲的那个行迹给他掩藏起来，这反而表现出这个孩子内心的一种天真啊、幼稚可爱啊。最后一句更有意思，浮萍一道开，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就是这个小娃撑着这个小艇快速的行驶过这个池面，把浮萍都荡漾开了，荡出了一道这个水陆天光，好像整个画面都明丽了，都明亮起来了，活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学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交流，很多同学给我很多启发。后来啊，我琢磨了啊，我自己有孩子了，我开始琢磨，我说同学们都说得很对，但是老师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这首诗的好还不在写这个孩子的那种童真童趣。我让很多同学换位思考，我说如果你们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池，或者吧你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有一本珍贵的书，有一个小孩他也不懂事，他在你的书上涂涂抹抹，你怎么样？我们一般人的反应肯定是呵斥，是吧，你这么不懂事，你看看你把我的书弄坏了弄脏了。那这首诗同样啊，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白居易面对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了自己家的这个小水池，破坏了小水池那个宁静啊，美好的风光，他不仅没有生气，他反而带着一种喜乐的赏爱的心情来看这个孩子。我太佩服白居易的这种人生的心态。

他甚至把这个孩子都当作水池当中的一抹风景去看待的。所以我后来我跟我的同学们都说我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是这样的，他的重点不在写孩子，写孩子形象怎么天真可爱，怎么充满童真童趣，他最重要的我们要读到这个池上背后这个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那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去学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怎么形成的。有的人可能是天生就具有一种纯良的心性可是有的人他是经过后天的一种培养。那么白居易就是这样的。白居易早年是非常在意人生的功名，我们读过白居易的传记都知道他早年读书非常辛苦，经常是彻夜长读两手都磨起了茧子，20多岁头发都白了他后来终于在唐德宗贞元16年公元800年这一年呢，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而且考得非常不错，第4名熟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状元榜眼探花，他考了第4名。而且在当年考中的17个人当中，当年只有17个人考中，他是最年轻的。所以后来这个唐代的朝廷给这些新科的进士们举行各种庆典，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登上长安的大雁塔，古代叫慈恩寺，要提名，要登高提名。白居易就提下了这样一句诗：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你可见他那种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情怀。那么白居易当时这种踌躇满志表现在他的人身上，就是诗歌创作嘛，他是一个文人嘛。他在自己的诗歌里面就写，他说丈夫贵奸计，岂独善离身。一个大丈夫，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人生就应该有一种抱负，要兼济天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批判，他说你怎么能够一个人独善其身呢？你应该做出一番事业，你应该关心社会，为社会做出你的贡献。当时他带着这种理想热情就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和当时的另外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稹，我们在历史上把他两个人合在一起号称元白，他和他一起就推动了当时中唐时期的一次重要的诗歌革新运动，这个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叫新乐府运动，让诗歌多关注现实，多为人民服务。他的诗歌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写诗歌就应该要歌咏，要关心那些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要把这些情况通过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反映给天子给皇帝，让天子知道，这样可以观民风之得失从而修正当时的很多政治的弊端。所以这是当时白居易要做的。可是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就像白居易在自己的诗歌里诗文里所说的那样，他说始得名于文章他35岁以前就已经写好了《长恨歌》，名满天下。当时唐宪宗就非常的仰慕他，把他招到京城。他始得名于文章，但是终得罪于文章。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唐宪宗元和10年，公元815年。这一年6月，有一天在上早朝的路上，当时的宰相叫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就被一个刺客给刺死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朝野大哗，大家都纷纷的感觉到气愤。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背景很复杂，因为唐朝中期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政治问题，
其中有一个就是藩镇割据，有很多很多地方这个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号令。可是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啊、裴度等人要削藩啊，要把这些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到皇权，对吧？所以就得罪了这些节度使。所以当时有一个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他就派人暗杀，这件事情是他做的。可是当时朝中有很多大臣考虑到自身的安危，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啊说这件事情。可是当时的这个白居易呢，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官，他当时做什么官呢？叫左赞善大夫啊，是东宫太子府里的一个小官，而且他没有尚书言事的这个职权。可是他当天就挺身而出啊，就是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急请捕贼以学国耻。这件事情写出来以后啊，当然它代表着当时的公义了啊，代表着当时很多人的这个心声。可是这个朝中有很多政要权贵啊，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白居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白居易呢？白居易早年写了那么多的讽刺诗，大家在中学读过有一篇叫卖炭翁，知道吧？法心烧炭南山中，对当时的朝政的黑暗就进行过揭露。所以这些权贵们都不喜欢白居易，他看到一个没有上书言事职权的白居易竟然上书给皇帝议论这件事情，就给他定了一个罪名。最后呢，把白居易啊贬到我们今天江西的九江啊，当时叫江州，叫江州司马。这个白居易被贬

是是非非了，他不管了，啊，就是有点相当于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个王维。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啊，差点被皇帝杀了，他后来写诗就是晚年为好尽，万事不关心，我不关心了，跟我无关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白居易啊后来就不再写那一些批判时政、揭露黑暗的讽刺诗了，而越来越多的写什么呢？写感伤诗，写自己呀、仕途挫败的这种感伤。其中有一首最为重要的就是《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写这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写于这个时候，写自己仕途挫败的那种感伤。除了写感伤诗之外呢，他更多的是写什么呢？写那种啊闲事诗。就是因为他在贬谪做这个江州司马的过程当中太无聊，他要打发自己寂寞苦闷的时光，他写了很多啊这种追求闲事生活的这种小诗。在这些诗歌当中有一类主题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专门写小水池的。有的学者已经统计过了啊，白居易的诗集里面专门以池上作为标题的就有25首。那其他的跟池有关系的，比如说什么池畔啊、池边啊、池窗啊，这样的诗歌特别多。他为什么写这么多跟小水池有关系的？他就是通过对小水池的一种精心的经营，对他的欣赏，来打发自己苦闷的贬谪的这个时光。啊，白居易就是通过把玩这个小水池，欣赏小水池的那个精致玲珑、那个美妙的风光，啊，来抚平自己人生的创痛。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白居易在这个江州任司马大概啊4年时间。江州司马本来就是朝廷安置这个被贬的臣子的一个职位，没什么实权，当然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每天待在自己的这个官舍啊，我们今天说办公室，就很无聊。他无聊之余，他就想怎么样打发这个时光，他就在自己办公室的那个窗户底下挖了一个小池子，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写得非常有意思，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激。他说我把这个小池子注满了一池清澈的那个水啊，我每天就欣赏它，中底铺白沙，似玉皱青石。我不仅注满了水，我在那个池子底部啊铺上了细腻的啊干净的那个白沙，在四周还给它砌上了那个整齐的平滑的青石板。物言不深广，但取幽人事。他告诉其他的人，他说你不要说我这个小池很小，不像长江啊，里面有巨浪可以欣赏。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闲适的情调，我每天就看这个小池打发一天无聊的这个寂寞的时光。他不仅在这个官舍里开凿了一个小池，他还回家呀。他当时住在这个庐山脚下，在庐山脚下建了一个小草堂，他在自己的草堂前面也开了一个池子。他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这个才能，去精心地构建这个小池子，而且也写了一首诗。这首小诗很有意思，它叫《草堂前新开一池》，就是我在草堂前面啊，刚刚又开掘了一个小池子，我在里面呢养鱼种荷，日有幽趣。我每天在里面都感受到一种啊幽静的趣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小瓶架泛泛，出浦正离离。那小瓶在水面上啊随风荡漾，那个池子旁边啊种了很多芦苇，长得很茂盛，红鲤2-3寸，白鲢8-9只。这个池子里还养了很多鲤鱼，每天游来游去，自由自在。而且他每天呢没事的时候就绕着这个小池，所以他写绕水欲成镜，户堤方差离。我
我天天

0: 在这绕绕来绕去，池子旁边都形成了一条小路了。因为有的时候要保护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些小鱼啊、荷花呀、啊，防止一些野兽的侵袭呀、啊，他就插上了篱笆。那个山中的老百姓呢，天天看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池子叫白家池。所以他最后一句说：“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所以你可见啊，通过我刚才举的这两首诗，你就大体知道，白居易为何喜欢小池。他开掘小池，他经营这个小池的目的，就是排遣在贬谪岁月里面自己寂寞无聊的时光，啊，来安顿自己这个在官场上失意的这个情怀。其实白居易的人生啊，就这么一次比较重要的一个挫折。从此以后，白居易的人生再也没有大起大落，但是他的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是从前期那种积极昂扬啊，那种批判现实的热情当中消退了，转向了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一种追寻。他在这个唐穆宗长庆四年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自己应该渐渐地退出政治了，他就想到以后自己怎么去退休养老，他就想到了东京的洛阳。于是在这一年啊，他就在东京洛阳一个叫吕道里的地方，这个里就是里巷的意思，就有一点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居民社区。他在吕道里这个地方呢，就买了一个旧宅子，在他的诗歌里对这个旧宅子啊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说这个旧宅子占地17亩，其中房屋呢占了1/3，竹园竹林呢占了1/9，那水域啊占了大概1/5，啊是比较大了。他非常喜欢，每一次从外地回来，他都带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石头啊，这个紫菱啊，南方的这个白莲呢、啊、哎，一放置在这个池上，来构建他的一个池上风光。他有一首诗就专门写他每一天怎么去啊乘舟荡漾在这个小池之上。他说：“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波浪上有一叶舟，舟里面有一樽酒，有一坛子酒。他说：“我把这个酒坛子打开，这个小船呢，我也不把它系在什么一个地方，风把它吹到哪就算哪啊。所以这个小船在微风的荡漾之下，或绕浦浦前，或泊桃岛后。有的时候这个小舟啊，就随风飘到一个长满了芦苇的那个僻静的角落，有的时候呢就随风停泊在一个桃花岛的旁边，他都不管，他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吟诗。有的时候累了困了就睡一觉，有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他说半酣迷所在，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哪儿了，不知此何处啊。他自己说我自己这到底在哪里啊，倚傍勿回首，他就倚靠着那个船呢、啊，回头看看，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心里追问着说，这还是人间吗？复是人还否？哎，其实是说，你看我过这种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简直是啊天堂一般的啊。他最后后期啊都是沉浸在这个池上的风光的欣赏当中。白居易后期对这个池子投入了很多精力，据他的诗文当中记载啊，他在这个池子的东边就建了一个粮仓啊，在这个池子的北边建了一个书房，在这个池子的西边建了一个琴亭，可以抚琴的，而且这个琴亭旁边还摆了很多酒，只要有朋友来就可以抚琴啊吟诗是吧，喝酒，生活过得非常惬意。所以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哦，白居易对自己的池是这么的真爱啊，他这个小池他真的是花了好多年的心力去 构造的，啊，自己去维护的。那么这样一天，这个小孩子闯进来，他不但没有苛责，对吧？他不但没有生气，哎，反而把这个小孩子当作池中的风光一起去欣赏。所以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读出来的一种味道。对于白居易啊，他可能他营造他的池上风光，他只是为了安顿自我心灵的需要。可是这种诗歌的写作啊，它符合了从中晚唐到两宋时期的这个时代精神和当时的思想潮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大唐气象、盛唐精神，它是向外的。活在盛唐时期的人呢，每个人都是向外开掘，要积极的建功立业，宁为百夫长啊，胜作一书生，啊，都是这种情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写的非常的开阔啊，很飞扬，对吧？很刚健，很豪迈，这是唐诗的精神，也代表着盛唐的气象。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我们整个封建时代那个文化精神、世人的心态，就开始走向一种没落，向外慢慢的收，向内在的心灵开掘，更加的注重个人内心的世界。这是从唐到宋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当然跟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啊政治、经济、军事那个状况是啊息息相关的。大家读宋代的历史都知道，宋代本来地域国土面积就狭小，而且始终北方有时候是西夏啊、辽金啊，一直对他的侵犯，所以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气势就非常的低沉，造成这个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士人的情感也比较内敛，没有唐朝、盛唐时候的开阔。所以白居易他自己为了安顿个人心灵所写的这一系列的池上主题，不经意之间就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趋势啊，这种思想的潮流，所以非常得到两宋时期文人的膜拜，很多人都去效仿他。特别有名的有两个人啊，一个就是苏东坡，一个就是大词人辛弃疾。这个苏东坡我们都知道，他比白居易的一生那真的是不知多了多少倍的磨难。那么苏东坡这样一种磨难的人生，他怎么去安顿自己的这颗心灵，怎么去抚慰自己内心的这种啊由于现实政治所造成的创伤呢？他就学习白乐天。这个南宋有很多文人笔记，其中有一本是罗大经他写的，他在这里面说，他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他说我们这个宋朝的士大夫啊都仰慕白乐天，都学习白乐天，其中有一个人最厉害，东坡尤甚。苏东坡是效仿白乐天，学习白乐天啊，最厉害的一个。这个苏东坡啊，就有一首诗，也叫《池上二首》，第一句就表明了他对白居易的一种欣赏和仰慕。他说：“不作太白梦日边，孩童乐天赋池上。”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不想做那个李太白。李太白不是有一首诗吗？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讲到了两个典故，两个重要的人，一个人是姜太公啊，姜太公在渭水河边垂钓，结果得到了周文王的眷顾，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功业。还有一个就是商汤时期的伊尹，伊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坐了一条船经过了太阳旁边。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太阳都代表着君主，所以后来伊尹就被商汤重用，也成就了自己的不朽的功名。李太白非常欣赏这两个人，他有跟他们一样的抱负， 理想，对吧？苏东坡说，我不希望做李太白，我不需要这个理想，我和谁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一样的，和白乐天，孩童乐天赋池上，我要学习白居易写的池上这首诗的这种心态，这种人生的追求，追求人生的一种自得啊，一种自视啊，一种审美的啊，这种人生情怀，这样才可以安顿自己，才可以在患难之中让自己的心灵很丰满。这是苏轼对白乐天的欣赏。那么另外一个大词人就辛弃疾，辛弃疾留下了600多首词，里面有很多写词的这个词句当中啊，引用白乐天作为典故，也就是说他在词里面展现了他对白乐天这种人格精神，这种审美的人生心态的一个效仿。那么辛弃疾大家都很清楚啊，他的人生非常传奇啊。辛弃疾出生在这金人所占据的北方的山东啊，但是这个辛弃疾从小受他的祖父的影响啊，一直要抗金复国，后来就带着自己的军队投奔到南宋。他本来想，我到南宋应该有一番作为的啊，能够帮助南宋朝廷恢复江山。可是想不到啊，这个南宋的皇帝啊有自己的小算盘啊，并不打算要复国要抗金。所以这样呢，辛弃疾啊多少年，十几年都被弃之不用啊。那么这个十几年就不是像刚才白居易在江州所度过的4年了，那种苦闷真的是我们今天人无法想象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啊，对那种激情岁月的那种深深的一种怀念呢 啊内心的孤愤，那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他为了打发这种孤寂苦闷的岁月，他也学习这个白乐天，在自己家的那个草堂前面也开凿了一个小池啊，所以这首词叫《南歌子》，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草堂前面啊开凿了一个小池子，我是干嘛呢，我无聊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知音，我就换个月儿来给我作伴啊，有点像李白写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都是文人的那种奇思妙想。但是其实在这背后大家能感受到辛弃疾内心的那种苦闷孤愤呐、那么这样我们讲到啊，就是白居易的这个池上主题的诗歌创作就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写作行为了，他就有了一种文化史的意义了，他成为我们唐宋时期文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安顿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或者叫手段。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

0: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今天继续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今天咱们打卡含金量超高的目的地，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福建官阳村。这里坐拥闻名世界的土楼奇观，建在沼泽之上的何贵楼堪称建筑奇迹，百年怀远楼藏着客家耕读文脉，溪水环绕千年鹅卵石古道，600多岁的古榕树遮天蔽日，提线木偶、客家山歌轮番上演，原生态土楼家宴香气扑鼻，老土楼还改造成特色民宿，白天探秘古建，体验非遗，夜里枕着古村星光入眠。千年建筑，山水风光，非遗美食，一站式集齐，光听介绍是不是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座土楼秘境的全部惊喜。
3: 如果你上网搜索官阳村，你会发现与它关联最密切的词并不是形容村庄的常用语，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古堡。东方古堡指的就是福建土楼，因为它形状封闭，墙体坚固而得名。而官阳村坐落于南靖土楼风景区内，附近土楼星罗棋布，是了解土楼的最佳地点之一。今天来到官阳村，就先去看看这些从内到外都稀奇的土楼。
4: 千年岁月荣乡野，一缕炊烟出土楼。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旅推荐官软软。今天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到官阳村，感受土楼王国的风土人情。
3: 软软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但他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看看福建土楼，体验一下土楼生活。带着对土楼的好奇，软软开始了官阳村的旅程。
4: 来这之前呢，我也做了很多的攻略啊，大家都跟我说一定要到何贵楼来看一看。那这里有这么多的土楼，何贵楼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咱们一起到里面去瞧一瞧。
3: 何贵楼建于1732年，由简氏族人简次平出资修建，楼高21.5米，是福建土楼中最高的一座。但是
5: 这墙上这么大的缝，还能住人吗？
3: 虽然做了攻略，软软对土楼还是产生了很多疑问，这时候就需要一位金牌导游了。简永顺就出生在何贵楼，是真正的土楼儿女，到今天他在何贵楼内还有6间祖上传下来的房间，对于这座土楼的奥秘玄机他是了如指掌。
6: 现在我们的这个房子一代传一代下来的，为什么会高了一个台阶起来？土楼里面只有这个房间里面多了一个台阶出来，尊后代，步步高升，高人一等的意思。
4: 这间房间是谁住的呢？
6: 我的，换些其他东西。
4: 咱们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吗？
6: 好，可以，来给你看一下啊。
3: 步步高升房是没有窗户的，简永顺用它来储物。但土楼上的房间为什么会没窗呢？明清时期，这一带土匪猖獗，野兽出没，为了安全，人们用夯土建造这种四周合围起来的建筑，底层容易被土匪进攻。虽然修建时留出了窗户的位置，但并没有将其打通，这样 只要将大门一关，任谁也闯不进来。而土楼的房屋分配是一竖列为一户，一二层用作厨房和储物，高层用作卧室，既保证了安全，又兼顾了生活的舒适度。但是，建于200多年前的土楼，以如今的生活条件来说，住在这里并不方便。简永顺和他的亲人们却依然留守在了老屋。
6: 有些搬出去，但是我对这个土楼有感情，所以我们还住在这里边，没有搬出去。还有6户人家在这里边，
4: 从小长大的。
6: 对，
4: 有深深的感情。
6: 对，就是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
3: 但是，何贵楼上有这么长的2条大裂缝，简永顺他们还住在这儿，安全吗？何贵楼上之所以有这2条裂缝，与他所在的特殊地势有关系。何贵楼是建在沼泽地上的。
6: 来，带你们来去那边擦一下，给你看一下。
4: 好，
6: 验证一下啊。
4: 哇，它真的是
6: 可以擦6米下去。
4: 哇，好厉害。
6: 来，美女，你来拔一下，拔，你来试一下。
4: 我试一下哈。土非常扎实
6: 啊。对，这个土哦，你插进去哦，它会吸住。
4: 它真的是建在这个沼泽地上的。
3: 如此大的一栋建筑，为什么要建在沼泽地上？这沼泽地又是怎么能建成房子的呢？
6: 因为它是杜瑶族的风水宝地，建在这里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刚开始建的时候，建到3层的时候，整栋土楼沉了1层下去。那沉了1层下去怎么办？然后重建的，就把山上的大松木砍下来，把这墙底下打排砖、竖砖进去，然后没有钢筋、没有水泥，把这石头切起来。你看过去，有这个石头切起来里面，是不是？然后再用夯土再夯起来，建到4层的时候，整栋土楼。停了1年的时间。
3: 1732年，简次平第一次建造何贵楼时，一楼下沉到了沼泽中。第二次建造，简次平请人砍了上100根松木，放入沼泽当地基。因为松木上包裹着松油，在沼泽中可以长久不腐烂。再在松木上铺竹排和鹅卵石，托起整个房屋。为了保险。第二次建到4层时，停工观察了1年，确定安全后才修建第5层。而那些大大的裂缝，就是因为第5层才出现的。
6: 你看这个后墙哈，第一层凹一点点，是不是？第二层更多，第三层你看一下，第4层、第5层，这个凹进是1.3米进去。
4: 哦，是墙体往里面。
6: 对，这个土楼为什么会凹进去？因为我们刚建到第5层的时候。地基往下陷了几十厘米下去，所以呢，这个后墙就凹进1.3米进去，中间前面凸出来，左右两边有个2条裂缝，将近300年的房子，是不是？
4: 啊，
6: 现在里面还有住人。你比如说现在的钢筋水泥建起来，这不可能吧？你说奇迹不奇迹？
3: 何贵楼建有5层，共有140多个房间，人数最多时有380多人同时居住在这里，但是。历经290多年的风风雨雨，何贵楼依然安全地挺立在此，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奇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让人称奇的土楼在官阳村不止一座，但一座座规模宏大、房屋动辄上100间的土楼，建造起来花费一定不是个小数字，这让阮阮有了新的疑问。
4: 参观完几座土楼之后啊，我有点好奇，这土楼看起来就造价不菲，那深山里的村民们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3: 简氏是官阳村的大姓，简氏建土楼的建造经费来源就很具有代表性。
7: 这是我们简氏大宗祠，是建于

0: 1453年的。
1: 哦，这个还是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是，你看麦秸红岩，我们是从红岩那边迁过来的，队员就已经跟我们写了鸡开蝉叫，简德论就是在这边开心，所以说鸡开蝉叫。
2: 简氏从红原迁居而来，开基立业，逐渐发展壮大。
0: 和文魁排表，第16代简冯泰高中了进士。
1: 哦，这个是朝廷颁发的。
0: 这个朝廷颁发的。
1: 哦，何贵楼的那个进士和咱们这个牌匾上的进士是同一个人。
0: 是同一个人的。
2: 耕读传家的思想深深地印在简氏族人的脑海中，土楼中的楼中楼就是为子女修建的学堂，进士简冯泰当年就是在这里读书的，而学有所成的后人们也会回馈家乡。
0: 回来的话，他们就是兼职修学，建学校，建那个宗祠，还有建那个土楼。
1: 回报家乡，
0: 回报族人。对，我们怀远楼也是我们南阳的组织的10000多的白人回来这边建了这个怀远楼。为什么起名怀远楼呢？就是怀念远方的亲人。
2: 怀远楼是简氏第16代简新喜在1905年出资建造的，它精致的雕刻、华丽的纹饰，都体现着主人对这栋建筑的重视和对家乡的热爱。不仅外出的游子会筹资回乡修建土楼，留在本地的族人也会修建。那么他们的经费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与一条神奇的鹅卵石路有关。
3: 这条道叫做千年古栈道。
1: 哦，以前我们走的这条是吗？
3: 对，以前没有公路，没有马路，我们老祖宗走过的路就是这一条。比如说你以前要去上京赶考，要叫做必经之路。像我们的老祖宗以前也靠这个肩膀跳出去，也必须要走这条道，将近3000年的历史，860多年，
1: 石头都已经被磨平了。
3: 哎，对对对，
1: 岁月的痕迹，这
3: 太久了，这个石头呢都磨光了。
2: 这条鹅卵石铺就的道路是当时唯一的官道，南通漳州，北到龙岩。官阳村人自古就种植茶叶，挑着扁担走上几日，到市镇售卖茶叶。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日积月累，这一点一滴的收获成为当地土楼建筑最主要的经费来源。鹅卵石形状不规整，为了好走，就挑出最大最平整的铺在中间。经过近千年的使用，这条路越走越平，也越发的亮眼。在这条财富之路上，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稀奇景观。
1: 长春哥，我看这边这棵树好大呀，它这个树根啊都已经在这个上面了，非常的粗壮。
3: 古道走过去一共有8棵的大榕树。
1: 我们为什么这儿有这么多棵的榕树？
3: 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往这边走，必须要种这个树来乘凉，比如上京赶考，是不是啊？
1: 对。
3: 走到这里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我们的老祖宗以前挑货出去的，必须要到这边来休息一下。
2: 福建位于亚热带地区，天气偏热。官阳村的先祖们为了往来人员能有个乘凉歇脚的地方，就在古道边种植了榕树。这些榕树中最大的已经有600多岁，树冠面积达1933平方米，相当于4.5个篮球场。如今这些榕树不只是乘凉喝茶的好地方，也因为独特的形状成了游人喜欢的打卡点。
3: 你站在这边来看，站在这里，
1: 这个是绝佳观测点，
3: 像人的腰带，就是像人的皮带。这两只是脚，这个是背，这个是手，这个是头，叫做金猴爬树。
1: 啊，你这么一说，真的很像，
3: 很像哈。
1: 对，是。
3: 好了，看看了这里，在这有一点圆圆的，看见吗？
1: 有看见，有一个洞。
3: 还有呢？对，这外面这样出去不是肚子大大的？
1: 对。
3: 还有呢，后面不是这么大，这样开的，像一条什么呢？
1: 好像像鱼，是不是？
3: 正确答案，就像一条金鱼。
2: 榕树经过几百年的生长，有了千姿百态的形状，为今天的人们带来趣味遐想。而对于先人们来说，这是辛苦赶路时不可多得的舒适空间。正是因为有工人休息的榕树和交通便利的鹅卵石官道，官阳村逐渐发展成附近最大的集市，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3: 对，这个上面就是以前我们的叫做清朝的时候， 赶集的地方，上面石头切的比较高摆地摊，下面比较低就是通道走人的。那这条道呢，就是千年古栈道啊、
4: 哦，就是我们走的这条
3: 街。对，就是叫做百年老街、哦，三个村的人全部在这边，对面的人过来这边，但是一下大雨，水很大，嗯，水呢没退掉的之前啊，我们就住在这里，哦、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老祖宗的，
4: 哦，就是他们住在里面，
3: 哎，对对对对对。哦，
2: 如今，无论是承载亲情的土楼，还是承载乡情的老街，都因为它独特的韵味，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旅游景点。而为了迎接八方游客，官阳村将福建非遗表演引入村中，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它。都知道福建人爱喝茶，没想到福建的木偶也擅长茶道，
5: 谢你们尝一尝。
2: 早在2006年，提县木偶戏就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提县木偶需要通过几十根线来控制木偶的行为，而同样的行为也需要通过这些线来营造出不同的效果。
6: 像走路，比如说他这种是状元服的，状元服的一般都是四平八稳，关节亮起来，然后身子要摆正。如果丑节的是这样子，他走路就
4: 丑节他就跳。
2: 这提线木偶看着有趣，学起来并不简单。
4: 让我试试啊！
2: 单控制木偶的一只手，让他写字就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6: 这不行了，这只线是走路的。
4: 这只手已经酸了，
6: 没有，
4: 他已经凑不进这个笔了。
2: 除了体验提线木偶，在官阳村，你还有多种非遗项目可以参与。活灵活现的布袋木偶戏，无论在哪儿演，都能吸引大量游客。客家山歌、闽南山歌的互动也趣味横生，

0: 厉害厉害，
1: 哎，真棒真棒。
2: 关阳村用这些根植于乡土的艺术热情地迎接着每一位客人。
3: 逛过了土楼，看过了表演，如果不来一顿地道的土楼家宴，这趟旅程是不完整的。土楼儿女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4: 这道菜我想吃一下哈，清蒸初恋，土楼战斗鸡，健美鸭，还有跑山猪。看来咱们村的这个小动物们都特别爱运动。我想问问老板啊，老板你 好，点菜。
5: 哦，你好。好，
4: 平时家宴上面都吃哪些菜？
5: 我们这边靠山吃山，鸡鸭猪都是放养在上面。哦，他吃饱了就满山跑。
4: 这个鱼我刚才就已经看见了哈，
5: 对，
4: 它这个名字有点意思。
5: 它的真名哦，谐名是叫关鱼，就是我们闽南话有丑年。
4: 谐音就是
5: 初恋，谐音就是初恋，所以它的鱼鳞可以吃。
4: 哦，鱼鳞能够吃，那我一会儿要点这个菜。
5: 哎，可以，对，
4: 清蒸初恋。是。
2: 为了让软软尝到最好的味道，老板决定上山去找最新鲜的食材。关阳村坐落于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生态环境好，野生动物也多。
5: 我们鸡呢是散养满山跑，那些豹猫会过来吃我们的那些鸡，一吃要好几只。
6: 啊，一只，哇，今天。
2: 老板抓的这只鸡有点特别，它竟然戴着眼罩。啊，
5: 我们的鸡你看哦，它这边有戴眼罩，啊，是为了我们如果客人他急需要吃，你平时是抓不到。那如果我们给他戴一个眼罩的话，那正前面它是挡住了，比较容易抓这个。然后我们跑山鸡，你看它的这个骨头很明显，你看它的肉很结实。
2: 这些鸡每天在山上跑，肉质紧实美味，但也着实身手不凡。为了好抓，有些鸡就被戴上了眼罩，着急需要时能让主人稍微省些力气。一桌丰盛的土楼家宴很快就做好了。
4: 金线莲炖的那个鸡汤，
5: 嗯，对吧？它也不会柴，很嫩。

0: 土鸡的味道确实名不虚传。
1: 这个就是初恋，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试一下这个夷陵。
2: 是夷陵。
1: 嗯，很脆，酥脆的。
2: 哎，
1: 哦，原来的鱼鳞是这种口感哈。
2: 对对对，在其他地方你是吃不到的，这就是
1: 嗯，
2: 我们当地的那个河鲜，它要求的那个水质要求很高。
0: 除了这些，还有比叶的玉儿果、灵芝的健美鸭，道道美味让人回味。看过，吃过。玩过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在官阳村过得已经很圆满了？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那咱们再去体验个稀奇的。土楼被誉为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近几年为了保护土楼，也为了将土楼活化利用，官阳村将几座土楼翻修，做成了现代民宿。
3: 这个福仙楼啊，就在我们这个整个都是土楼民宿
1: 啊。我们这栋楼是建于什么时候的？
3: 是建于1906，已经有119年了。现在，我们这个土楼一个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呢主要是抵御功能呐、啊，把门关起来我们就安全了。像这一个就是子弹孔。
1: 当时抵御这个土匪射出的，打不穿，
3: 对，打不穿。
4: 这门很重哦。
1: 对。
0: 近些年，楼里的原住民陆续搬出，福谦楼就被改造成了有20个房间的民宿。从小在土楼里长大的简红花，经常给客人讲述土楼的生活细节。
3: 我问你啊，这个晚上这个门呢，是谁关的呢？
1: 谁关？
3: 是
1: 这个楼长关。
3: 不是
1: 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关。
3: 对啦，你说最后一个那就对了、但怎么知道是最后一个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3: 我们土楼哈，一层就是厨房跟餐厅都有点着灯
1: 啊。
3: 我们有点着灯，如果说我们晚上家里人都回来了，我们要上楼的时候就会把灯灭掉啊。如果说我们回来的时候，一看大家灯都灭了，只有他家还没灭，那怎么办呢？你是说，就是说你在灭灯之前就要把门关好
1: 哦。你就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3: 人。对对对，用点灯做一个标志，
0: 关好门，上楼回家。家门口的这个是干嘛的？
1: 哎，这边还有一个，有一个洞啊！
3: 现在每个房间前面都有一个，
1: 捉迷藏的吧？给小朋友捉迷藏的。
3: 因为我们之前没卫生间，放马桶。哇哦！
0: 如今为了让客人有良好的居住体验，每个房间都修建了卫生间，但同时许多传统的设施也被保留下来。
3: 很多的客人平台的那个评论区就说啊不安全，我就觉得很纳闷，我们这土楼怎么不安全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你说外面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3: 哦，你猜猜，你看看这个是怎么样的？
1: 这个是门关的，
3: 对对对，
1: 是有小机关在这里面的是吗？是把线
3: 材吗？你说是不是？这个你看哈，一二三，这样。有没有看到？来土楼就要体会到这一点，这个都没改过哦。这个祖先的智慧就是这一点。
0: 土楼里独有的生活方式和建筑设施，让居住在此的客人感受到了最正宗的土楼风情。
3: 对，加油！
5: 加油！加油！
3: 加油！
0: 曾经一族人住在土楼里是热闹的生活。现在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住在土楼里是身心愉悦的放松，打个糍粑，尝试舞龙，开个篝火晚会，热情的土楼人会将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朋友。有空就来官阳村走走，感受这神奇的土楼风情吧。
6: 逛完了官阳村，我们才真正读懂土楼独有的浪漫。一座古村把建筑奇迹、山水风光、非遗民俗和地道风味全部揉在一起，这也是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独有的魅力。如果说福建官阳村是温润雅致的土楼桃源，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奔赴西南大山，解锁截然不同的山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

0: 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咱们在福建官阳村的土楼里感受了那份步步高升的祝福，也隔着电波品尝了一顿香喷喷的家宴。如果说福建的土楼是坚固的堡垒，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重庆城口就是险峻的秘境。从东南沿海的土楼跨越到西南腹地的大巴山，这里的风景更加粗犷，这里的美食也更加野性。在城口有一种食材生长在海拔1500米的悬崖峭壁上，当地人叫它石耳，也叫绝壁之花。村民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下到悬崖底，才能成就只有深山里才可以品尝到的极致鲜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重庆城口，去尝尝这道来之不易的石耳搭配鸡肉的特色佳肴。
1: 吹着小风漫步溜达，吃着青草，喝着山泉水，这就是山地鸡的日常幸福生活。山地鸡吃得好，肉质就鲜嫩。城口人对山地鸡的烹饪可谓出神入化，清炖、红烧、白切，那都是常见做法。这种清蒸鸡肉的做法还可以让食客欣赏到跳舞的鸡肉。除此之外，在城口还有一种更加特别的鸡肉菜肴，让你能吃到鸡却绝对看不见鸡肉，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呢？要想知道答案，我们还得从这道菜的配菜开始调查。
2: 像咱们平常这样爬，要爬多高的那个山头？
3: 海拔在1500米以上。
2: 海拔1500米，这上山的路也难走。
3: 一般人难不了。
2: 这下边应该有10多20米的这个。
4: 有20-30米。哎呦！
2: 刘大哥在带我猛走，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路。周边的这个树上都带着刺。
4: 没事，来。
2: 我是个提线木偶，被拽着走。哦，太难了。
1: 他叫刘成伦，城口县河鱼乡大店村人，是当地一名持证上岗的采菇人。提起山里的菌菇，刘大哥可是如数家珍。听刘大哥说，在春季的早晨，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采到美丽的竹荪。当地厨师们可以把竹荪做成颇有特色的扣三丝，而入秋后又能冒出很多的松乳菇，当地农家会把松乳菇入油锅，再把这种菌油保存下来做菜用。而这一次刘大哥要采摘的，则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极为珍贵的食材。
2: 刘大哥，咱们这已经看到岩壁了，是不是快到了？
4: 快到了，还有2-3分钟就到了。
1: 经过2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山顶。
4: 你看我呢，我下去给你们搞点宝贝上来。
1: 刘大哥开始做起了下崖壁前的准备工作。他首先拿出了下崖的专业设备。
4: 这个就是我们采石耳用的，
2: 像板凳啊，
4: 像个板凳，坐起来很舒服的。
2: 就这样，
4: 就这样
2: 套在身上是吧？
4: 套上去。
1: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刘大哥所谓的专业设备居然只是一个神似板凳的木板。这个小小的木板该怎么用来下崖呢？
4: 接下来就绑这个绳子，这个大绳，这个绑一定要绑到大树上面，
2: 这样拽就
4: 你拽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4: 要这样拽，树不动才敢下。好，这下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下去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哈。放绳子，

0: 在无人机里看，刘大哥现在真的是在飞檐走壁。那大哥就一根绳，现在就挂在那个峭壁上。
1: 在我们城口的大山里，有一种野生植物，它和鸡肉搭配起来，味道最好吃。它只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我们都叫它岩耳。
2: 石耳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绝地之花。石耳形状扁平似耳，常生长于悬崖峭壁的阴湿石缝中。
0: 怎么样，刘大哥，收获如何？
3: 还可以。

0: 道。侄儿最常见的做法还有炖汤，农家土鸡汤的鲜香配搭滑嫩脆爽的石耳，简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刘大哥说，这袋石耳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但他还是要留下一部分的石耳给家人吃。用石耳跟鸡肉搭配做菜，刘大哥很有心得。
1: 拿的这一片的话，大概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
2: 在40年以上。
1: 40年
2: 啊，
1: 那40年就长这么点儿。
0: 3年长个疤，5年铜钱大，30年巴掌大。这句城口当地广为流传的谚语，让眼前这个巴掌大的石耳显得弥足珍贵。
1: 没黑色的那个啊，而比我想象中更薄更干，感觉它比一张纸的那个厚度还要再薄一点点。你看，感觉一掰就碎了那种。
0: 这次收获颇多，刘大哥心里高兴。这些生长时间极长的石耳，家里人从来都没吃过，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尝尝。不过这石耳的泡发可是有诀窍的，刘大哥上来就拿出了3碗不一样的水，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感觉闻起来味道好像差不多哈，而且这个里边好像加了什么东西是浑浊的哈。
2: 你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1: 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2: 哎，就这样泡着4-5分钟，过来看一下。
1: 行，
0: 原来这3只碗分别装了冷水、温水和温热的淘米水。那么不同碗里的水泡发石耳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水泡出来效果还真不一样。你看这由浅到深，所以就最里边那一碗泡出来的这个是最绿的。
2: 这一碗淘米水泡的这个石耳，
1: 这是淘米水，
2: 对对，
1: 而且还是温的，刚才
2: 40-60度的温水泡。
1: 哦，
2: 对，
1: 所以这是小秘诀了，泡银耳最好就用40-60度的这个淘米水，效果是最好的。
0: 将石耳泡成绿色之后，将中间部位的根用手指掐掉。接下来刘大哥又交给味道调查员一项奇怪的任务，就是搓。
2: 搓，使劲搓，
1: 这样不会给它搓坏吧？
2: 不会，随便你怎么搓，搓不坏了。
0: 刘大哥说，石耳用水泡出的绿色物质，就是在岩石上经年累月储存的污垢。只有将其完全搓洗干净，石耳的表面变成灰白色，才可以进一步烹炒使用。城口人吃石耳，常常搭配核桃仁和土蜂蜜。将核桃仁炸到酥脆，再放一层用鸡汤煮过的石耳，最后浇一层农家自酿的土蜂蜜，这道脆爽鲜甜的小菜可是城口人餐桌上的美味。对于小孩子来说，细滑软嫩的石耳蒸蛋则一定是他们的最爱。但这些菜都不是主角，刘大哥说，最能体现石耳风味的一定是接下来的这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
1: 这不，刘大哥又给我分配了一任务，在这儿做鸡胸肉蓉。
2: 做好了没有？
1: 您看这形儿差不多了吧？
2: 这个差不多了，就是要挑一下筋。
0: 刘大哥做的石耳土鸡闹来源于川渝地区的传统名菜雪花鸡闹。雪花鸡闹是由鸡胸肉制作而成，这次刘大哥准备在雪花鸡闹的制作基础上加上石耳，用刀背来剁，就是为了给鸡蓉上劲，口感更筋道。但是这剁出来的鸡蓉里会有一些细细的筋膜，这些筋膜是需要去除掉的，否则会影响成品的口感，所以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工具去剔除筋膜。

0: 就是一个力气活，但却有着严格验收标准。
1: 哦，立住了，这算合格了是吧？哎，
2: 这样就好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筷子终于可以垂直而立。再将鸡肉蓉放在蛋清中，继续快速搅拌。搅拌均匀后，立刻下锅滑炒。待鸡肉泥均匀变色凝固，便可加入石耳，继续滑炒30秒。一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便宣告完成。
1: 哇，刘大哥，咱们这算是忙活了这么久，终于把这绝壁上的山珍给摆到咱们餐桌上了，把大家都尝一下。
0: 虽然在峭壁上生长了多年，但石耳依然保留了口感的爽脆，在品尝回味之间有着淡淡的鲜甜。看着家人品尝自己的辛苦所得，也是刘大哥最快乐的时刻。
3: 乘客的那个猪脑壳，我们用四川话说哈，就是
1: 猪脑壳，
3: 对，
1: 猪头是吧？
4: 他们家不都挺好的，
3: 他们都开了很多年了，已经。哦，是糯而不腻，就是吃的很好的，口感很好，
5: 对，味道超级好，没知识的，对呀，傲骨一口下去，哇，简直是！
1: 您成功的让我对他产生了兴趣。
0: 在重庆市城口县，每个菜市场旁的告示栏都是当地美食信息的集散地。一张限量供应的猪头宴海报竟然引起了如此多人的围观。在川渝地区，猪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菜品，那这家饭店凭着什么独门绝技能够脱颖而出呢？味道调查员准备按图索骥一探究竟。
1: 感觉应该就这儿了。是这儿有猪头宴吗？
6: 对
1: 啊，那我这找对地方了。
6: 是的。
0: 张金之前在上海工作，为了能多些时间陪陪父母，几年前辞职回到家乡，接管了家里的农家乐。年轻的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让农家乐在他的改造下到处透着一种时尚感。
7: 我就喜欢乡土又时尚的东西，虽然说上海它的生活很精致，咱们在农村也可以有和魔都的一样的生活。
0: 张姐家农家乐的美食也都是兼具了土味和时尚相结合的特征，尤其是它的招牌猪头宴，做法上讲究原汁原味，可吃法上却是充满时尚元素。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席猪头宴呢？又是如何同时兼具土味和时尚的双重特征呢？为此，张姐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了解一下她的土味美食。哇，
1: 张姐，这里边别有洞天哈！
7: 你看，有辣香肠。嗯、哦，
1: 这腊肠这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7: 对。哦。是豆浆上面豆油。
1: 豆油皮是吗？嗯。豆油皮也能熏啊？
7: 当然了，这个是好东西，这个已经有3年了。
1: 煤灰色的那种啊，也能变的，3年。嗯，
7: 对。
1: 哦，这是万物皆可熏哈、啊，这还挂了小豆油皮。
7: 精华。
0: 城口熏腊文化在川渝地区可是赫赫有名，腊肉、腊肠、腊猪头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味。腊肠经过蒸制，再切薄片。香辣咸鲜的口味十分下饭，而腊肉切片炒鳝段则是农家餐桌上最常见的待客菜肴之一。但这次张姐偏偏不用满屋子已经熏好的腊味，她要创新一款做法和吃法都更加豪横的美味猪头。大锅开水直接呼，煮透了之后配上蘸水直接撕着吃。不过张姐说，要想了解这种美味背后的奥秘，还得先到农贸市场，从选购猪头开始揭秘。
1: 你看那有好几个猪头，对吧？有卖腊猪头的，
8: 猪头就在这儿摆。
1: 对，
8: 哎，张姐，哎，咱们这一个铺上就摆了3个猪头，为什么咱们城口这么爱吃猪头呢？哦，
3: 咱们城口有一个风俗，就是献媒婆。
8: 是，还有这样的讲究。
3: 对，
8: 那咱们也没有媒婆献，咱们就自己来吃哈。
3: 好，
8: 那看看咱们这挑猪头有什么讲究吗？
3: 第一就是先闻一下，就是看它新不新鲜。二压，
8: 按一下。
3: 不好的一压，它里面就是那种很软的，然后就是三拨一下它这个眼睛。

0: 看一眼人是不是很新鲜。一闻，二压，三剥。
1: 一闻，没有腐败的味道；二压，确保猪肉肉质紧实；三剥，看猪的眼睛是不是明亮。这三步是张姐烹饪猪头宴多年总结出的经验。新鲜猪头拿回家，张姐又拿出了一样对付猪头的神器，那就是喷枪。本以为喷枪只是为了烧掉猪头表面没有剔除干净的细毛，没想到张姐一直把它烧到了焦黑。味道调查员正疑惑这猪头还能不能吃的时候，张姐又来了一波神操作。
0: 我开始还怕它糊掉，
2: 不会的。
0: 结果咱们这样现在一刷，又给它刷掉了这层黑色的。
3: 现在是嫩嫩的、滑滑的了。
2: 对，就是外焦里嫩。
0: 我来试试呗。
1: 张姐说，之所以要把猪头烧到焦黑，既是为了要彻底清理猪毛，也是为了去除猪皮的腥味。张姐农家乐里的腊猪头虽然一直深受食客的喜爱，但这次张姐决定不做腊猪头，而是要卤制一个五香猪头，然后再来一个时尚的吃法。整只猪头太厚，所以卤制前要先给猪头脱骨，这可是个技术活。猪头凹凸不平，猪头骨分布也错综复杂，给猪头去骨绝非易事。张姐小心翼翼地将猪头沿脸部轮廓脱骨，尤其是猪的口鼻部位，小心不要切断。猪头下锅焯水，加入葱姜料酒去腥提鲜，香叶、桂皮等众多细碎的调料极易进入猪头的耳缝等部位，影响成品口感，所以要用纱布包裹，制作成料包。白砂糖入油锅炒出糖色，再加入豆瓣酱，无需酱油就可以让猪头完美上色。小火慢煮一小时，待表皮光润，汤汁浓郁，一道秘制五香猪头就制作完成了。而在等待猪头的炖煮过程中，张姐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后院的小山坡上，这又是做什么呢？
0: 特别爽脆，这鼻子。咱们是到这儿来摘什么了，张姐？
4: 摘花椒啊，看。
3: 仅凭鼻子闻，它这个花椒那个麻味就已经很浓很浓了。这尝一个会有什么滋味？
4: 给尝一个，
3: 尝一个，
4: 尝一个。
3: 这是迅速从我舌尖扩散开了，
4: 哦，有点垂涎，
3: 开始发作了，口水会不停地在嘴巴里面分泌，哦，这劲儿这么足。
1: 除了采摘花椒，张姐还采了一些紫苏叶，她要用这些材料创造出一个别致的猪头肉吃法。新鲜花椒和青辣椒一起捣碎做成蘸料，农家小院里的创新猪头宴就可以开席了。
3: 用这个紫苏叶把它包裹，
0: 这个会腻吗？这一大块肥肉？
3: 不会，蘸点蘸酱，这一个辣椒酱，你看是我们秘制的。
0: 就我这一口塞不下呀，太大个了。
4: 很香哎。
1: 紫苏叶的清香恰好中和了猪头肉的油腻，在各种配料的搭配下，形成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4: 之前我在上海工作过几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温暖，回到家你看多踏实呀。
1: 烧烤一直是宵夜江湖上特别重要的存在，在城口县城的夜市上，烤羊肉串必不可少。烤海鲜种类繁多，而味道浓烈丰富的烤脑花更是重口味食客的心头好。但你见过山野乡间里的烤脑花吗？要想见到这山野版的烤脑花，味道调查员还得上山去找一个人。
0: 城口的风景啊，
2: 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享受，走在这山清水秀之间，整个人瞬间就心旷神怡起来，跟那喧闹的夜市啊还真是天壤之别。我就跟姐姐专门约在这儿见面。哎，好像那边有个人影，咱们看看是不是他。找到你了，这位置还挺难过的。哎呦，
5: 慢一点啊。
2: 好，
1: 他叫傅成银，曾经在重庆的医院里有着一份稳定的行政工作，几年前辞职回到大山做民宿，过起了他心中向往的田园生活。但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所以他准备邀请自己的父母来民宿里看看。
2: 就这样清水瓢是吗？
5: 对，
2: 这新鲜脑花啊。
5: 脑花了，这是还没洗的。
1: 脑花，川渝地区极受欢迎的特色食品，冰凉的山泉之水在洗净脑花的同时还能起到定型的作用。
2: 哎，脑花掉了，等会儿，哎呦，得追上它。哇，别动别动别动，哦，追起来了追起来了。
1: 猪脑花表面是有一层薄膜的，猪脑花自身所带有的腥膻味几乎全都来自于这层薄膜，但清除它可是需要一些技巧。傅成银说，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脑花上的薄膜会变得松动，这时候再撕就变得很容易了。
2: 这上面这层膜是吗？
5: 哎，对，
2: 就这样用手撕啊？
5: 嗯，对。
2: 我都不敢使劲儿对它，哦，这撕下来的这一层膜，
5: 太厉害了。
2: 慢慢的。
1: 在川渝地区，脑花最普遍的吃法就是火锅涮煮，大街小巷只要有火锅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那这只有在山里才能有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正当味道调查员疑惑的时候，傅成银又带着他钻进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6: 我们不是要做脑花吗？啊，你看这么多竹子，我们需要把它砍来做容器。
0: 哦，就是拿竹筒是吧？
6: 啊，对呀。
0: 哦，竹筒。
1: 用竹筒来烤制脑花是山里居民就地取材的创新做法。傅成银说，他选的竹子一定是年龄较大的老竹，因为老竹子耐煮耐烤。可是这大小粗细相当的竹子又该如何判断它的年龄呢？
6: 你猜一猜，是这种绿色的年份久一点，还是这种黄色的年份久一点？
0: 我感觉我还是想选粗的，就是绿色是不是年份久一点？
6: 啊，不对，这是黄色的年份久一点。不是有句话叫人老珠黄吗？那
0: 竹也是。
6: 对。
0: 发现我这老是砍歪呀！
6: 哇，倒了倒了，还有一会儿，哎，一二三， 对， 对，就往这个方向吧，
0: 开始吧！哇，我们这样往下推，我觉得可以，
6: 小心一点。
0: 我这边很像两个女汉子，哈哈哈
6: 哈！对呀、啊，
2: 这样往下推就行了。
6: 可以了。
0: 哦，现在多长啊！这
1: 在山里做民宿，这样辛苦的劳动场景，对傅成银来说可是家常便饭。他的父母也很心疼他，不希望他一个人到这大山里生活。
6: 我父母还是比较生气的，他觉得大城市不待，然后又回到小乡村啊，早知道你出去干嘛，还不如一直留在那个乡村里面。所以说这顿饭我也想做给我父母吃，让他们就是更多的能够理解我。
1: 山里人做烧烤，食材和器具都讲究一个原生态，新鲜采摘的蘑菇、辣椒、自家熏制的老腊肉。唾手可得的山间万物都在这一千一串中散发着诱人的本味，而傅成银的烤脑花更是有着一味独家的秘密调料，辣椒酱、生姜、大蒜、红辣椒、 用特制的铁铲反复切剁成泥，食用油刚好没过酱料，再加入食盐，反复搅拌即可装盘食用。竹筒洗净，无需其他底料，直接将脑花下入其中，加入花椒和辣椒酱入味去腥，大火猛烤10分钟即可食用。软嫩的脑花融合了竹子清香，回味悠长。看着家人们能在大山里吃上自己亲手做的美食，傅成银的心里也得到了一丝安慰。
7: 我也晓得平时的话就是你们嘴上说我不听话也不懂事啊，所以只要我需要都会出现在我身边，因为有了大家才会有现在的自己啊。
8: 没事没事没事，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很温暖的人。
1: 看到女儿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热爱，傅成银的父母终于认同了女儿的选择，这顿饭吃得开心，吃得踏实。刘大哥背上行囊，又踏上了采摘山珍的征途。他希望家人生活得更富足一些，越来越多的游客光顾张津的农家乐。用大家的话说，这里可以亲近自然，呼吸山野间的新鲜空气。到底还是心疼女儿，傅成银的父母也搬到了山里，和女儿一起打理民宿。有时候梦想的生活不在远方，而在自己的家乡。淳朴的城口人依靠山林的馈赠，正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味道。
9: 从福建官阳村的土楼深处到重庆城口的悬崖边，我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旅程。哪怕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去品尝最地道的人间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

0: 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20年悬案告破，垃圾点的行李箱与迟到的真相。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危险失忆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04年4月15日晚，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名群众的报警电话，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有2个箱子，而箱子里装着的竟然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由于当时线索匮乏和技术有限，这一案件一直未能告破。直到20年后，警方从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提取到关键生物物证，案件由此重启，并最终真相大白。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20年悬案告破，垃圾点的行李箱与迟到的真相。
2: 2025年2月25日，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之下指认案发现场。
3: 看看那边。
2: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后二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2代民警接续追查，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4: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5: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6: 2名嫌疑人20多年前作案后连夜潜逃，藏匿行踪，如今终被警方成功抓获。20多年前发生了什么？20多年来，警方都经历了哪些艰难的追捕呢？这一切还要从2004年4月15日那天说起。
2: 2004年4月15日20点，西安铁路警方接到一个群众报警电话，
7: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2: 群众提到的地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8: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2: 行李箱里装着的的确是一具尸体，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4: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2: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案件进展受阻，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2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口中获取到一些线索。
4: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2: 店主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2条线索，其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其二，这二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 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二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4: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哎，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2: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8: 收费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那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收费员还有点疑惑。
2: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8: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2: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二人面部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收费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收费员说，他们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出租车进行排查。
8: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着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2: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拉过这两个人，那两个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了车呢？
4: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2: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在某个小区附近见过这两个人。
4: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2: 这一线索让民警很振奋，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此处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8: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2: 警方逐门逐户排查，但是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4: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2: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4: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2: 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妇女都进行了排查，均没有嫌疑。 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4: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8: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2: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9: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外染色体。
2: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10: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6: 二十多年前，办案民警走遍街头巷尾，走访数百名群众，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这起案件就此成为了悬案。岁月流转，办案人员几经更迭，完整案卷与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坚信，伴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
2: 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生物物证。
9: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2: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10: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2: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便全程参与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得知案件重启，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完成一众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8: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2: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专案组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10: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2: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10: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2: 该男子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的马某。
6: 经过多轮检测与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 此时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佐证，证实周某与马某二人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期确实在西安居住生活过。唯有完善证据链条，才能将案件

0: 办成铁案。
1: 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生活轨迹。
2: 其实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3: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1: 民警研判，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划定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层，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3: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民警走遍辖区居民小区，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4: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5: 那两口子东西，那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4: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5: 那没有啥家具。
4: 没有啥家具。
5: 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1: 当房东看到民警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周某、马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5: 这个女娃先来的。
4: 女娃先来的。
5: 嗯。
4: 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5: 后来来的。
1: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她更不知道那个突然消失的女子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5: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6: 还空了两个月，
5: 我就没租，还等她回来。
1: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7: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1: 2025年2月20日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8: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9: 上上。说找着，
8: 我操这会儿抓的噻，
9: 上都忘了，
8: 我操这会儿抓的噻，
9: 上
7: 忘了。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1: 控制周某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捕。
2: 我们辨明身份，辨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着，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1: 马某的反应让办案民警印象深刻。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
7: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1: 沉默对抗之下，藏着怎样过往？
3: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1: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2: 你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
1: 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历经20年。

0: 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2: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3: 无论是因为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还是因为办案民警的人性化举措而深受触动，周某与马某最终放下抵触情绪，如实供述出那起案件的始末。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据周某与马某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并发生争执。
4: 我先打来的，他就唱腰不拉气，翻翻了，给了一下子。
0: 马某说，之后他就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之中，周某将洋洋掐指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2: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沃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并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洋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洋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1: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之后，依旧未能确认洋洋的真实身份。目前周某和马某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那么这个案件的这个侦破呢，也充分彰显了我们铁路公安两代刑警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疑凶未捉，我们的追凶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止。
3: 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历经了20多年，这起陈年旧案终于告破了。您感觉这起案件能够破获，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哪里？
6: 一方面呢，它体现出这个科技对于提高我们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和侦查工作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赋能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案发之初，2004年的时候，当时的侦查机关也对这个 DNA 检材进行过检验，但是当时的技术呢，没有办法对外染色体进行有效的识别和分离。
3: 对，
6: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种科技新警，对于案件的破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在刑事侦查活动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技术的应用，它毕竟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最终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还是要落到人的身上。那么本案当中呢，侦查人员在当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勘验检查，提取到了有效的生物检材，并且呢在2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妥善的保管。那么两代民警在此期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出了我们人民警察这样一种理想信念和担当，这些都为案件得以告破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3: 鲍老师您看啊，命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但是你看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害人的身份一直还没有确定，那他会不会影响这个嫌疑人后续的量刑呢？
6: 被害人身份不明是不影响对他的定罪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事实是不是清楚，至少以下三方面的事实应当准确清楚的认定。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死亡对象。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死亡对象的死因应当是他杀，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要排除比如说自杀呀，排除这个自然死亡的情形。第三个呢，这一个杀人行为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所以呢，全案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而且互相之间能够得以印证，在证明两名被追诉人有罪方面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可以认定两个人确实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的事实。
3: 这个案件中20多年前由于一个情感纠纷然后一时冲动命案发生了，你感觉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
6: 那么可以说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
3: 嗯，
6: 因为这个刑事案件的案发的缘由是情感纠纷，但是呢本来事不至此，这个被追诉人由于他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自己情绪行为控制能力的这样一种缺乏，导致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这就在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纠纷的时候，应当保持一种理性冷静的态度，选择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在科技新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刑事法网呢实际上越来越严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强，任何人只要是实施了犯罪都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3: 这起跨越20余载的陈年旧案得以成功侦破，离不开现代刑侦科技的飞速发展，更离不开两代公安民警的执着坚守，而一场冲动之下的意气之争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惨案，值得深思。如今两名涉案人员悉数落网，即将接受法律的裁决，而那名自称洋洋的遇害女子究竟是谁呢？她是否还有家人？西安铁路公安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因彩礼纠纷被退婚，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被邻居发现。另一名男子职场失意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引发交通瘫痪。两起案件的嫌疑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为何最终都被判入狱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失意人。
2: 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有点闹肚子，凌晨四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

0: 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儿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丹婷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一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了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啊，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啊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000，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

0: 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警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警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0: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1: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0: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
1: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0: 6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有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站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

0: 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三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啊，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

0: 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地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那说到过敏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打几个喷嚏而已，忍忍就过去了。但您知道吗？全球呢约有2.5亿人存在食物过敏，3亿人呢患有哮喘，4亿人患有鼻炎，总人口当中1/10有药物过敏。过敏性疾病呢已经被列为全球第6大慢性疾病。在中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呢高达37.3%，仅过敏性鼻炎患者呢就接近2.5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和您聊一聊，过敏不是矫情，不是小毛病，而是一种需要被正视、被科学管理的慢性病。马上请出知名专家，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任华丽医生。任主任您好。
2: 阿兰好，大家好。
1: 任主任，先说变态反应科吧，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同事，他们出现了相关的症状，需要到这个科室去看病的话，我给他们推荐，他们很多人都第一次听说，说这是个什么科室。
2: 确实是，变态反应科是目前呢在咱们国内还不太普及，它其实呢就是过敏科，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医院在重视这方面的一个疾病的诊疗，很多医院其实也成立了变态反应科，也有一些科室呢就叫过敏科，所以它的名称呢还不太统一，大家如果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这方面的疾病呢，就可以去寻找变态反应科或者过敏科，它其实意思变态反应呢其实就是变化了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就是本来应该咱们对这些鸡蛋啊、牛奶啊、花粉啊、宠物啊都应该耐受的，哎，结果在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对这些东西的不耐受，接触了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所以呢，学界呢就叫变态反应，其实就是变化了的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反应。
1: 您看，您说到重点了，就很多人就说，我以前也不过敏呀，我也吃了那么多，或者说吃了那么长时间，或者说跟这个东西接触那么久，为什么突然间就过敏了，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变化的。
2: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地方，大家总觉得过敏这个体质是天生的，生下来了过敏它就是过敏的，如果之前不过敏好像这辈子就不应该有过敏反应，然后出现了过敏就觉得很奇怪很难理解，觉得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毛病了。其实呀，过敏本身这个过度的敏感反应，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啊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就好像咱们原来也没有冠心病，也没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我们一些免疫的变化，在人一定的时期它就会出现不同的疾病，特别是过敏反应它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我们说过敏啊有几个特别的因素，它其实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敏源的接触，也就是说你不接触你还不过敏呢，随着你慢慢的接触逐渐的就致敏了，所以过敏它其实有一个从致敏到发敏的过程。所以这里说到一点，我们有的很多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对自己的健康也很重视，会定期的到医院去做检查，哎，有一些人会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哎，发现有好多过敏源是阳性的，但他就会说了，哎，我也接触这些东西，我也不过敏，检查出来怎么会出现阳性的结果呢？哎，这里头就有一部分的人呢，他其实处于致敏的这个前期的阶段，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就突然会发现我自己过敏了。哎，我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有一个朋友哈，孩子要出国去上学了啊，上学之前呢他就想，哎，我测测我的身体状况哈，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哎，过来一测他对猫过敏，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平时家里真的是养猫的，但他没有反应，后来就说，哎，好，这个事情先放着吧，等这个孩子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呢他就住在一个寄宿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呢就养猫，哎，过去以后没多长时间这个孩子就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他呢又在当地，在美国呢又做过敏源的检查，确实是同时呢也是猫过敏的，然后呢医生也会跟他解释说，你看你之前其实逐渐逐渐的在养猫的这个过程中呢就致敏了，但是呢还没有发病， 哎，
1: 就它需要一个时间和量的一个积累。
2: 对对对，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结合自己的免疫状态，突然就开始发病了。
1: 哎，那您说，您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普通人需不需要去做一个过敏原的测试呢？
2: 哎，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推荐所有的人都去做过敏原检查，因为呢，从一个是从致敏到您什么时候发病，这个还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会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但是有一些时间节点呢，去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查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孩子呢本身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过敏体质，然后家里呢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比如说要养猫。哎，这个时候呢，父母就会想，哎，我要去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已经对这个有过敏的，特别是孩子之前有过接触史，就说如果已经过敏了，然后你再养猫，等你养了以后，过敏越来越厉害了，那这个时候的抉择就会非常的困难。你说这猫是养还是不养啊？如果一旦养了，有了感情了，你很难割舍。所以在这么大的决定之前，其实可以推荐我们去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查，因为过敏的检查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到我们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去，我们有一种检查方法叫皮肤点刺，就10分钟，不到15分钟，我们把过敏原的点刺液，比如说猫啊狗啊，点到我们的胳膊，轻轻的拿一个小针一挑，如果你要过敏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红斑和风团，就跟咱们青霉素皮试一样，很简单。所以倒是推荐
1: 10分钟，时间也挺短的，
2: 10分钟就出结果。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变态反应科，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科普。那我理解过敏就是眼睛红，痒，流鼻涕，打喷嚏，就出现这些情况，我们需要到变态反应科，或者说如果这医院没有变态反应科的话，我们到过敏科去看是比较好的。
2: 是的，除了有很多医院它没有专业的变态反应科和过敏科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相应的专科就诊，比如说你眼睛痒啊，去眼科，耳鼻喉科，打喷嚏流鼻涕去耳鼻喉科，甚至有的朋友出现了哮喘咳嗽，你也可以去呼吸科。这个相应的科室的老师啊，他都可以给您就是相应的治疗。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具备过敏原检查的这个设备的话呢，你可能没有找着原因。所以你回家以后，你再反反复复的接触，就会使得你的症状老出来，那你也不能老一直吃药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过敏原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明确原因，要不然你就去医院得挂好多号，又看眼科，又看耳鼻喉科，又看呼吸科，其实原因就是一个猫过敏。
1: 其实 只解决了这个症状的问题，没有找到病根儿。咱们不管中医西医，其实都需要抓病根的，变态反应科是可以这样的。
2: 是的，
1: 那说到过敏，很多人就觉得你过敏就是免疫力太低了，你需要补一补，或者说你需要锻炼，就是免疫力提高，过敏就会好，就不会再过敏了。这个说法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的多不多？有没有道理？
2: 这个是大家经常最常见的一个误解，总觉得自己过敏了是免疫力低了。其实我们说过敏，您从字面去理解，是叫过度敏感。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机体是有免疫力的，它有这个能力去打仗，但是它打的这个仗呢，是应该不应该打的战争，就是它应该对一些东西应该耐受，它没有耐受，过度的反应了，
1: 就错误识别了吗？
2: 对，错误识别了，是的。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抗体，一接触这个物质，它就开始打仗，开始有不良的反应，使得我们不舒服，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这样的症状。所以这是一种异常的免疫反应，不能单独的、单纯的、简单的理解为免疫力低了。但是呢，我们有的人如果一段时间比较劳累啊，他确实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所以过免疫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机制。我们的机体就给你信号，这段时间需要休息啦。但是过敏又不那么简单，所以过敏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遗传还有一定的关系呢。在一些家庭，比如说爸爸妈妈容易过敏的，特别是妈妈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就更容易出现过敏反应。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家里养一个猫，也不是每一个人接触都会过敏，所以这个过敏的发生还是挺复杂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其实是有过敏的因素的，有哮喘呀这样的疾病。这里就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说运动员呀体质好啊你就不会过敏， 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免疫的调节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运动员是因为小时候有过敏，所以就去家长就让锻炼身体，
1: 嗯，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就因为瘦啊，或者说不好好吃饭，然后去锻炼，就可见就是正常的锻炼对增强体质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过敏它机制很复杂，和你的体免疫力高低、体质强弱。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2: 对，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提的一个词叫平衡免疫，
1: 嗯，
2: 我们要通过各种的方法去平衡我们的免疫，去对抗所有的疾病。
1: 嗯，那过敏除了刚才所说的流眼泪、眼睛痒、打喷嚏，还有哪些反应？
2: 过敏可以非常严重的，我们严重的食物过敏可以休克，甚至可以让我们失去生命。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听到国外有很多的食物过敏发生，花生、核果类的过敏非常厉害，甚至芝麻过敏现在发病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就会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小孩比如说在外面误食了含有花生的三明治啊什么的，然后都来不及送到医院去，在出租车上就失去生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然后在咱们国内也会有很多突然一下子就全身红痒起疹，然后就倒在路边上就休克了，然后慢慢的自己再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门诊会有患者来就诊跟我们说，哎，我上次在早上吃煎饼果子或者什么，然后就马上就全身痒，还没几分钟呢就倒在那儿就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样的，
1: 因为我之前看到说有人就食物过敏以后喉头水肿，
2: 是的，
1: 对吧？就等于把那个气道什么的给堵了吗？
2: 是的。我们说过敏有三大急症，就是会危及生命的，有一个是哮喘啊，另外一个就是您说这个喉水肿，还有一个就是休克，还有一些人会因为蜜蜂蛰刺就要蜂毒过敏，也会引起休克的。那药物过敏也有休克的，所以这种现在大家知道的知识越来越多，其实是身边这样的病例非常的多。
1: 就我们对于过敏，其实还是我觉得了解的很不够。就很多人觉得过敏就是一些这个花粉啊、尘螨啊，其实您所说的药物、食物，对吧？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是的。
1: 而且您刚才说吃一大煎饼，它可能我就在想，就很多人就会害怕了，因为它过敏，不是说我原来对它过敏，我就一直过敏，很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是对它过敏了。这样的话，我们还能保持对那个食物的热爱吗？因为我觉得食物对于治愈我们的生活也特别的重要。
2: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过敏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突然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大家要第一时间要想到，哦，有过敏这个事儿，而且要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风险，不是说你是免除这个过敏的危害的。所以今年的世界过敏周的主题就是过敏是一个全民所需要的一个基础的诊疗，其实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叫过敏诊疗全民刚需，就是不仅是医生要知道这个知识，其实我们的大众也都要知道这个知识。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他突然出现了在地铁，如果出现了红痒起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救助他。
1: 对，您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有一小姑娘就是暑假到爷爷奶奶家去玩，就是玩得特别开心，不小心被野外的蜜蜂给蛰了。就老一辈就觉得拿什么肥皂水啊冲一冲什么可能就没事了。当时因为过敏，我觉得他每个人表现可能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当时就特严重，有的人可能当时不严重，后来又严重了，最后这个小姑娘发生意外就没有救回来。你说这个老人他下半辈子怎么活？
2: 是，
1: 对吧？包括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国外的有的那个吃花生过敏的，就这样的悲剧真的是挺多的。所以过敏现在也有了就一周对他整整的一个宣传，因为我们以前在做到健康日的时候，有的大夫就说你就从这个疾病上去理解，有的就是什么什么健康日，那相对来说呢就是需要在这一天我们全员普及，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能够记起它。如果要说到一种疾病，我们希望以一周来对它进行科普，从而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重视，可见就是它的发病就很多很多了。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除了世界过敏周这个宣传，我们中国 特别有一个叫中国过敏防治周、
1: 哦、
2: 这就是因为咱们在中国北方这个花粉症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咱们中国这个过敏防治周其实咱们可能身边有很多人还没有太了解，因为一说到过敏防治大家就觉得春天花开的时候哈、啊，是不是那个花粉是比较多的，但其实咱们北方有一个秋季花粉过敏，现在也是患者他就知道的特别清楚，因为他深有感触嘛，
1: 身体更早就感觉到了，
2: 对，
1: 对，
2: 有的哮喘非常重的，好多年都找不着原因，一到八九月份就开始喘，同时伴有打喷嚏、流鼻涕，其实他对环境中的蒿草啊、拉拉秧啊这样的一些花粉过敏。这花粉吧，它颗粒比较小，咱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是现在咱们已经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哈，我们到了花粉季节都有花粉播报，咱们气象台
1: 而且我总能看到您的朋友圈有那个就跟天气一样特别的细致，哪个区的浓度什么什么样，我觉得咱们国家这方面真的做得挺好，所以就需要全员来把这个知识给补上的，因为远离过敏源相对而言就会好很多，
2: 是的，
1: 对吧，它致敏一定是跟那个浓度有关的。
2: 嗯，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过敏源的监测还是非常重视的，然后咱们全民来讲，因为都已经有切肤之痛了，所以很多其实大众对于过敏的知识也是比较了解的，一出现一些异常的原来没有的情况也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过敏，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肯定都是过敏的原因哈，但是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中间有一个环节有一个缺片还没有补上的，就是这个诊疗。
1: 您刚才说到过敏了，它有急症，有哮喘，有休克，有喉头水肿，都是要命的，但其实过敏它也应该是一种慢性病是吧？
2: 是的，过敏是慢性病，这个是有很多的，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过敏呢，它可以是慢性的，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咱们的过敏源没有及时去除。比如说猫过敏，哎，家里就一直养着猫，你一直也不知道是猫过敏，那这个过敏可不就成了慢性的。它本来可以不是慢性，就是说你要是把过敏源去除了，哎，你不用吃药就好了。哎，这就不说是慢性的了，但是过敏的这个状态的存在它确实是慢性的，因为我们的免疫是有记忆的，你一旦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就说您对猫过敏了，你什么时候接触猫它都会发病。那过敏的患者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啊，比如说花粉过敏的患者，我们其实在花粉飘散的季节，他的工作，他对工作效率会降低啊，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会需要一些用药，需要一些就医，这个单位能不能给他一些相应的帮助和理解，还有周围的人对他的一些情感上的支持，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呼吁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也需要大家去认识到这个疾病才能够去帮助这些患者，而患者自身呢也要去有这样的一些意识，及时的就医，
1: 规范化的治疗防护我觉得也很重要， 对，
2: 对
1: 吧，您看说到了身边人一个情感的一个支持都是很重要的，就可见过敏它现在是一个是人群庞大，另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是慢性的，同时它还会有一些并发症，
2: 对
1: 吧，就过敏它一定不是说简单让你难受几天就行了，流流鼻涕什么，就是流流眼泪什么这类的，一定不是，它还会可能会带来一些并发症，
2: 对，还会有进展。像我们也做过调查，就比如说从过敏的患者，比如说你有花粉过敏，哎，就过五六年的时间有半数的患者都会发展成哮喘，就这也是持续危害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后果。除了这个以外，如果鼻炎不及时治疗的话，它其实也容易得鼻窦炎啊，还会引起鼻后滴流的咳嗽啊，这些都是一些短期之内的一些合并症，小孩更危险了，小孩鼻炎不及时治疗还会引起腺样体肥大呀，啊，睡觉张嘴呼吸呀，整个时间长了都会影响孩子的面容，然后他睡觉的时候老是鼻子堵啊，也会缺氧啊，
1: 就是他那个面部的发育都会改变，就真的就
2: 是
1: 说每个宝宝都是可爱的，
2: 影响是很大的。
1: 对，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特别怕一些家长就会觉得因为过敏如果你治疗不规范的话它其实不太容易好，或者说不太容易见效，有家长就会听别人说孩子长大就好了，其实就错过那个最佳的治疗期，孩子鼻后滴漏就等于鼻涕咽到了这个嗓子里，对吧，
2: 对，
1: 而且还会引起面部的一个结构的改变，真的是挺难受的，
2: 还会影响发育，身体的成长也会受影响。
1: 对，那花粉螨虫是我们 常说的过敏源，但您刚才提到了花生、蓝莓，就常见的过敏源，它有没有一个分类呢？
2: 是的，我们学界会把这个过敏源呀，根据它进入体内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比如说我们吸入的，从口鼻吸入的环境中的过敏源，比如说花粉啊、尘螨呀、霉菌呀这些，还有吃的，比如说吃的，它不同的分类呢，它其实引起我们的疾病呢，会有一些疾病谱的不同。比如说吃的东西更容易出现，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身上痒起疙瘩，
1: 这也是过敏，就是胃肠道的反应也是过敏的表现。
2: 是的，腹泻。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些打针的、注射的、药物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些不同的分类，还有一些接触的，比如说我们化妆品的过敏啊，这也是很大的一类。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戴一个手链，然后这个手镯直接就过敏了，整个胳膊都肿起来一圈。
1: 有吸入的，有食物，
2: 对，
1: 接触类的，
2: 注射的，
1: 注
2: 入
1: 的，
2: 包括我们昆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把它归为注入类的，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进入体内的一个途径的不同，它会诱发，就是原则上是诱发不同的疾病，但也不是绝对的。
1: 所以就是发生的过敏，就是脱离那个过敏源，是就比如说食物什么的，包括还有就是我到了这样一个花粉浓度特别高的一个地方，我可能瞬间就有反应了，就是我就在想别发生那个严重的呀，什么喉头水肿、哮喘，甚至给倒在那儿的休克了，是我赶紧离开这个环境是第一步吗？
2: 对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赶紧离开这个浓度特别高的环境。但是花粉因为它是在环境中飘散的嘛，很远的距离都有，我们只是说离开了这个最高浓度的，有的人他可能症状很快就缓解，因为我们人体也有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能力嘛。但是这个食物就比较难了，你一旦已经进食之后，你就很难一下子把这个脱离了。所以有的人食物过敏之后呢，我们要观察，看看他修复能力怎么样啊，我们要及时用药啊。然后还像您说的，有的是马上就起反应的，有的食物过敏呢，他还会在2个小时才起反应，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患者的进展。有的人就逐渐的自愈了，那有一些就是救治不及时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老人看的那个孩子是吧，后来就救治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1: 对，其实过敏虽然发病率挺高的，过敏人群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但是我在想就是我们也不要就是对过敏就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也不要太过于恐慌，就是什么也不敢吃了或者怎样。我倒是觉得就前一阵儿有一些博主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说我们到了和自己生活的地域跨度特别大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到国内的某个地方，或者说到国外去，你吃那些没有见过的美食，或者是一些没有见过的小动物、什么植物、什么这类的，就不要离得太近，吃得太多。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推荐吗？
2: 这个我倒是觉得吧，咱们也不一定要全民都去恐慌这个事情。还是我们要正常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脑子里呢要有对这个疾病有所认知。如果要是您既往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体质了已经，或者是本身就有鼻炎、本身就有哮喘，如果是已经是这样的体质了，那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更多的去注意。那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疾病呢，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我们刚才虽然说了这个过敏能够引起这种休克呀，甚至失去生命啊，但它的发病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1: 所以您这个提示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基础病，就是我们也应该把过敏像高血压、心脏病什么之类的把它列为自己要高度管理的一个病。
2: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患者我们就现在就提医患是一家嘛，就医生和患者那个关系其实是并肩战斗的战友。
2: 是的，
1: 就所以说过敏的患者他在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面对一些没有见过吃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稍微留点心就可以了，对吧？有问题及时的去处理。
2: 对，就是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变态反应专科去筛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明确一下你是不是有尘螨的问题啊，有霉菌的问题啊，然后有针对性的去避免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过敏源呢，其实它还有一个交叉反应，比如说有一些尘螨过敏的人容易有海鲜过敏啊，所以医生呢会给您一个建议，那么您就是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些相应的防护，也不用过于恐慌。
1: 对，还是看体质，就是自己有过经常过敏的 一个经历的话，那在这方面要多注意一些。
2: 是的，是的。
1: 对，那像这个其实还有小麦过敏的，对吗？
2: 是的，
1: 对吧？都有，就是我们觉得其实已经很平常的一些东西了，它会过敏。就作为专业医生，有没有您觉得更罕见的一些过敏源？
2: 这个还真是挺多的，就是我们过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不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它过敏是对一些大众所能耐受的物质的一个过敏，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不是像您刚才说到小麦，就是大家吃个面食，这多普通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对面食过敏，但确实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更为罕见的过敏其实很多哈，我们在学界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病叫荨麻疹，就是起风疙瘩，那这个风疙瘩呢，其中有一类，我们风疙瘩哈分两类，自发性的风疙瘩，就是自己坐在那儿就开始身上扬起疙瘩，另外一种叫诱发性的，诱发性的这个诱因就很有意思，那有一种叫水源性的，就是你接触水洗手洗脸，脸就开始红痒肿，多痛苦 啊！
1: 那我不能。
2: 还有人对自己的汗液，
1: 不洗脸呀，
2: 对，有人对自己的汗液过敏，哎，这汗流下来，有人头发不能往脸上走，就是接触各种东西都有过敏的。有的人是不能寒冷过敏的，发病率是相对是比较高的。就是有的
1: 对，有人吹冷风就开始就起，
2: 吹冷风从冰箱里拿个东西，就这个冰箱门一开，手就开始肿，脸上就开始红痒。这样的影响就大家有，如果您要对这个不认知的话，就觉得这是多怪的病啊，就特别怪，然后给自己就戴一个帽子，就是我得了一个怪病，然后家里也觉得，哎，这个是什么情况，然后就倾家荡产的就去各大医院各大城市看病的，这样的例子都有。有一些人吃了饮食以后头疼，然后哎，这个饮食不吃头就不疼了。其实变态反应科可以帮大家这种不明原因的这个怪病啊，有的时候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就没有想到，哎，你想到你不接触这个东西了它就好了，哎，有些人咱们就是不知道没有想到。
1: 哎，我特别喜欢您在刚才所说的，就是过敏它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刚需，就也许我这辈子都不过敏，但是我身边看到有这样的人，我会告诉他到变态反应科，因为我之前也听过协和的一个专家做播客，包括我们之前也做节目的时候请到一些专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做罕见病，不是说我不得多了解知识，也许我们听到这样的节目，我们告诉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一个改变，否则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开个冰箱我就全身起风团什么之类的，我得多难受，我也不能不洗脸，对吧？我出点汗我整个人就难受的不行，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灾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态反应科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怪病，就我觉得这个人的心理负担得多重。
2: 是的，你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一个病例哈，其实我们病例很多，您这么说起来我想起来我们最近有一个发表了文章的一个病例，就是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这个有一个姑娘哈，她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吧，一般知识比较多的这个城市高知，她可能对疾病也了解比较多，就不可能耽误自己的疾病哈。然后这个姑娘来看病的时候呢，她就说她手肿，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那儿肿，她就过来其实就想开点抗过敏药，而且他是从不同的城市过来，经常出差，就是见识很多的感觉哈，然后并且他也在别的医院大医院都看过了，就开点抗过敏药，一般不就就开点药，有可能在门诊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再问他了。但我们的医生就非常的因为比较专业嘛，就问的比较多，哎，你家里还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呀？哎，这个姑娘就说了，有啊，我姑姑经常跟我说，哎呀，侄女你怎么这么命苦啊？你跟姑姑一个病，也是一会儿这儿肿一会儿那儿肿的。哎，那我们这个医生就特别警示说，我们有一种病叫遗传性血管性水肿，那这个遗传性血管性水肿严重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会喉水肿啊，我们有这样的死亡的病例，喉水肿了抢救不及时了，就而且这个病它用正常的就像咱们说激素啊这种治疗效果都不好的啊，它是遗传性的一个补体的一个缺陷，所以它有特殊的药物的。那我们这个大夫就特别认真，然后再追问他的病史，然后这个患者呢也非常的配合，他三代之内他都做了筛查，发现了多少？24个患者。
1: 哦，
2: 我们给他做了
1: 家族聚集性。
2: 是的，所以它叫遗传性的，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一个显性遗传，所以帮他们这整个家族就了解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这就是说这个知识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认知，他就不 知道有这么一个病，就觉得肿，那就想到哦，可能是过敏吧，哎，只能是吃点这个抗过敏药吧。那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有可能也没有去想到、这个、
1: 就医学是一个极其细分的领域，就是很多人就认为，就我认识一个大夫，我什么病都去问他，对吧？内外妇儿真的是，其实就是过敏都会细分很多种。我再次就是感慨于您说的这个故事，同样是我听协和那个专业的播客，他就说他也面对着一个罕见病，国内发病的人群几千人。他说要说这个比例对于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一个人口基数非常非常少，但是为什么国家医院还在做这件事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质量的活着。他后来就给这个也是一个严重过敏的人，其实有的那个病它就是诊断特别复杂，但治疗起来其实是有药的，甚至有些是很简单的治疗方法。那个患者最后治疗好了之后，他就说我以前哪儿都不敢去，因为我随时会过敏。我先生，我特别感谢他，就是我们结婚30多年，我去哪儿他都跟着，我们家没有生活质量，但现在我们可以去各地去旅游了，而且我可以找到国内这部分的过敏人群，我给他们去做分享，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享受的生活。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2: 是的，是的，在过敏门诊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例，而且现在咱们过敏确实是像您说的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能够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我门诊有一个91岁的一个老人，他原来就是每天都喘的，就这么弯着腰，每天的生活质量都特别低，而且呢已经历了60多年的哮喘了，他慢慢的对这个治疗呢，他就觉得也就是这些药了，他就有点放弃了。对，他就有点放弃了，他觉得药就这样了。但是近年来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生物制剂，有一些好的方法的治疗。他的街坊邻居跟他说，哎，说电力院有一生物制剂，打一打效果特别好，你去看看。哎，他自己就坐着公交车，推着轮椅就到我们门诊来打针。那这个老人特别好，他现在就是一个月左右到我们门诊去做一个常规的注射，现在轮椅都不推了，就自己就过去了、
1: 哎、
2: 然后还前两天还跟我合影，特别开心。
1: 你看医生这个眼睛闪着光，就是不光是控制症状，其实现在医学的治疗，有的我觉得其他医生都可能一个内科的大夫不知道，现在我们变态反应科的治疗会如此的先进，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患者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对吧？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播客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过敏的误区。比如说过敏，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你太干净了，就你们家太干净了，或者你整个人把自己收拾太干净了，就是多接触点相对来说什么细菌啊、病毒啊，甚至是老百姓嘴里所说这个脏东西就好了，有这种说法吗？
2: 哎，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是有依据的哈。咱们在最早呢，就是我们学界有一个叫卫生假说，就是在1989年吧，我们一个学者他也是发现，就是在家庭里头，如果兄弟姐妹特别多，然后又是在农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居住的这部分人群呢，他那个不太容易得花粉过敏，哎。反而是城市啊非常清洁的这些地方呢，可能发病率会比较高，所以当时呢就提出了这个卫生假说，也使得我们去关注啊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环境里头是不是一些菌啊微生物啊接触的比较多。那这个学说呢盛行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呢，但是后期呢咱们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就像您说脏东西咱们随便接触脏东西就是好的，这就是导致了另外一种误解。也不是说过度清洁，
1: 不能给自己偷懒，不打扫卫生去找理由，
2: 就是容易让大家对一种病菌啊，就会有一些哎，好像就觉得无所谓了这样的事，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一些科普。那后来呢，就有专家提出了更为严谨一点的叫老朋友假说，就老朋友他其实是什么菌呢？叫我们的共生菌，就是不是说所有的病原菌，因为有一些病原菌还容易导致过敏增加呢。
1: 对呀、啊，
2: 不是说你越接触菌你就一定会不过敏了，它不是这样。所以说
1: 它是分好坏的。
2: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菌是分好坏的，我们的一生的菌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用的，所以后来就修正这个学说叫老朋友假说，就是我们的共生菌不要让它失调了。那后期呢，现在我们其实最为广泛接受的呢是叫上皮屏障假说，就是我们的上皮屏障，当然这跟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哈，我们的上皮屏障受损了，然后我们的就是病原菌啊更容易入侵啊，或者是我们皮肤表面啊，或者说黏膜表面 面的这些菌群它失调了，哎，就会引起我们免疫的一个调节，就这个信号就开始出问题了。当东西进来以后，它就应该过度反应，这就是引起一个超敏反应了。所以这是我们学界在研究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在问您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在想，以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尤其是小孩子就应该多接触一些环境，但这个环境不管是户外的还是我们去的某一个地方还是室内，就它应该是保持一个洁净，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就正常的洗手啊清洁呀、啊、都不会说是导致就是你一定会发生过敏的，所以我们要正常的去做一些卫生。
1: 对，包括家里那个尘螨灰尘，
2: 是的，
1: 空调、
2: 嗯、
1: 它其实如果不处理干净的话，对我们身体的危害真的是挺大的。
2: 是的，但是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屏障假说嘛，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应用一些清洁用品，这样会损伤我们本身的一个上皮的屏障的一个功能。
1: 勤洗手，有的会不停的洗、
2: 哎
1: 嗯、
2: 对
1: 对吧，过度的清洁，对，我现在就说
2: 用化妆化学的一些清洁剂，
1: 就是有的人是不停的用那个消毒纸巾的。
2: 对，
1: 可能你对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可能十分钟能用两包。
2: 对，
1: 就有这样的。
2: 对，
1: 就是我们比如说接触了什么东西以后，我们去给他去清洁，能洗手洗手，不能洗手的话我们用一下那个。但如果说你频繁的没接触的情况下来回，就皮肤它其实很嫩，
2: 是
1: 就你给它破坏掉了。
2: 对的对的，它本身有一个屏障的一个保护机制。
1: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误区您刚才也说，但其实我还想请您给重点说一说，过敏性的鼻炎不用管，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这个其实风险是挺大的。
2: 对，
1: 对吧？
2: 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到有两点，一个是不及时治疗就、造成的当时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你不及时治疗，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啊，他鼻子堵啊，他老揉鼻子，那小朋友也会觉得孩子怎么老流鼻涕打喷嚏啊，对吧？这个对孩子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孩子还会有的时候还会记忆力不容易记，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啊，这样的话上课听讲也会，你老打喷嚏还影响老师讲课呢，所以说必要的及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还要给孩子明确一下，如果要是两周三周都不好，那他肯定就不是简单的感冒了，他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那要明确一下这个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是尘螨引起的过敏，那我们还要及时去做一个叫脱敏治疗呢，要不然他就会现在是五岁六岁七岁八岁，你说多少时间能好，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这孩子多少年了都这么打喷嚏流鼻涕，那话肯定会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您说这个脱敏治疗它不仅仅是把我们家里打扫干净，
2: 那不是，
1: 对吧？
2: 打扫干净是一个减少过敏源接触的过程，但是即便你减少到很微量很微量，依然会发生过敏反应。举个例子，就是食物接触一点你就会休克，就是过敏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是通过微量的注射，就像咱们疫苗注射似的，通过给你把你过敏的东西，比如说尘螨，微量的注射到皮下或者是舌下，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1: 以毒攻毒吗？
2: 它其实最早的理论真的是这样的。最早我们还没有理解到这个过敏这个理论的时候，最早其实我们1911年就开始用这个脱敏疗法，那时候就用花粉，让患者来接触花粉，接触，让他在花粉剂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它其实最早就是通过这个免疫，这样来以为花粉是个有毒的东西。然后这样以毒攻毒，就像您说的这个以毒攻毒来做这个实验的，哎，发现有用。但是后期呢，我们发现花粉并不是有毒啊，它只是过度的对一个蛋白机体，对这种蛋白的物质发生了异常的反应，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抗体。
1: 那其实这种脱敏治疗，我理解就是因为过敏源很多嘛，到了每个人体内都不一样，也许我不过敏别人就过敏了，就是机体的识别它来了我就要过度反应，其实你跟它没事儿，它也就没事儿了，对吧？你过度反应，你跟它不停在那儿斗争，这机体整个就起了反应了。所以您说那个脱敏治疗就是比如说花粉或者是其他的，我先给它一点儿、一点一点提高它的耐受度吗？
2: 是的。我们对一个东西过敏呢，是因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抗体，我们说叫 IgE 的抗体，就这种抗体会等你在后期再接触的时候会诱发这个身体释放组胺啊，导致打喷嚏流鼻涕。那我们脱敏呢也是会产生一个抗体，但它产生的是个保护性的抗体。所以说当你这个保护性的抗体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发生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个现象。所以脱敏也是产生抗体，但是另外的一种抗体。
1: 所以提起过敏很多人就觉得没办法， 就是忍着吧，或者吃点抗过敏药，其
2: 实
1: 在您的很多，
2: 办法很多，
1: 对吧？有的是可以，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症状消除还是治好？
2: 对，这个想法很多见，很多患者就说我不去查，我查了有啥用啊？哎，我甚至猫过敏，我都觉得我就知道是猫过敏，我也不去查，我查了我也不送走啊。但是其实这个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你要明确一下这个是猫过敏没有。我还有例子，我那个患者他以为他是猫过敏，但做检查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猫过敏。
1: 你看看
2: 啊，他差点都要把猫送走了，然后送走之前就说，哎，那就去查一下吧，就是家里人催他过来他才来的，结果一查根本就不是猫过敏，而是一个尘螨过敏。所以他这种情况把猫送走了，他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结果猫还很痛苦的送走了。所以这个过敏源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患者是在花粉过敏的这个季节，他打喷嚏流鼻涕，但是呢他不知道外面有花粉的存在，就没有意识到，他觉得天空这么好这么晴朗哈，怎么空气中会有过敏源呢？他不觉得，然后他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他家里呢有猫，他就说，哎，就是这个猫的事儿，我要把猫送走。但其实呢他把猫送走了，他每年到了这个季节还是会打喷嚏流鼻涕的。
1: 就大家不要相信自己的肉眼去判断，就跟说紫外线似的，也许你看一个大太阳片它紫外线并不高，也许一个阴片那个紫外线反而是高。
2: 是的，
1: 就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别的大夫都不敢去变态反应科去说什么，因为变态反应科我觉得它真的就包括每医院的每个科室每一个独立的病种
2: 比较专业，
1: 对，它非常非常的专业啊。那再说到过敏，有人就认为我经常消毒，

0: 个颜色特别鲜那个花那儿去拍照，说那特别容易过敏，就拍点绿的也挺好。就这个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颜色更鲜艳，就跟我觉得就跟说一些这个虫子似的，颜色艳丽的反而更有毒一样，或者说它的那个毒性更高，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吗？
1: 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就特别大，就这个过敏的科普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就是过度的紧张，本来不容易过敏的患者，然后身边有朋友有过敏的知识，然后就开始给这个患者去给大家进行灌输哈，就有点过度的紧张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过敏，它跟很多因素有关。首先，你是不是一个过敏的体质，
0: 对，
1: 对吧？如果是过敏的体质的话呢，我们要小心。那么第二个还有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的，我们说的花粉呢，它其实并不是越鲜艳的花朵它有花粉的，而是我们的树木花粉、我们的杂草花粉，它的色泽一点都不鲜艳，都不起眼，但是呢，它有大量的花粉。它的量特别大，而且比较轻，所以在空气中能够飘散很远的地方，就能够造成一个地区性的流行。
0: 有过一些科普，就是一些这个树木那个花粉的释放，对
1: 那如果量特别大的时候，确实你都可以看见，
0: 吧？
1: 然后在一些车上啊，在一些地面啊，都会有一些花粉的聚集。然后我们今年就会看到有一些图片，比如说在一些山村，然后早上你去看的时候，整个就是雾气，然后都是带颜色的。在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外的一些地方，在花粉流行的季节，就会看到大量的花粉。那么柏树你使劲儿晃它的话，也会看到花雾，就是花粉的雾，就是浓度特别高
0: 对，
1: 嘛。
0: 所以就说，如果自己是一个过敏体质，包括以前出现过一些过敏的症状的时候，就多观测。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监测，其实做的真的是挺好的，就远离那个过敏源，然后那个规范的治疗。说到规范的治疗，您刚才说有一些生物制剂，我就说最简单那个抗过敏的药，有人就会说，你这经常吃，你这不会有依赖性吗？人家本来没啥事，让他一说给吓一跳。
1: 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概念叫家庭小药箱，就是因为过敏的人群实在太多，另外一个过敏又很难预期，就是你原来不过敏，突然你
0: 对。
1: 会发过敏，所以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啊，其实我们建议家里头要备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像您说到，如果这个人他经常需要吃抗过敏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他呢要去医院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没有查过敏源呀？他是不是没有及时的去避免自己的过敏源啊？然后我们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需要长期吃这个抗过敏药，因为现在咱们也有刚才说到的更多的一些治疗方法，比如说尽可能的避免呀，还有脱敏治疗呀，还有生物制剂的治疗啊。其实这些治疗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过治疗的疗效，就是很多人都不需要每天都吃药了。如果您需要每天都吃药，看一下是为了抑制哪方面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是荨麻疹，对吧？如果要是天天不吃药就要犯这个荨麻疹风疙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院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药，效果非常好，就是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它就抑制了它这个身体的就比较强的免疫反应，而且不是激素。不是说激素，因为我们过敏说是
0: 因为
1: 过
0: 荨
1: 度
0: 麻
1: 敏
0: 疹
1: 感
0: 它
1: 嘛。
0: 是和那个精神紧张也有关系的，
1: 是的，有
0: 就
1: 一定
0: 是
1: 的关
0: 对
1: 系。
0: 我觉得越紧张，可能再遭遇一些外部的一些刺激，它就会更起，
1: 是
0: 而且
1: 的。
0: 在人多的时候，他自个儿也难受，而且他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1: 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跟患者进行沟通，然后去问他有哪些诱因啊。有一些患者确实是因为一个生活中的应激的因素，就会导致他全身红痒起疹，甚至激素都压不住的那么严重的一个荨麻疹。所以我们要去沟通，看看要把这些诱因也要帮患者去梳理一下。除了饮食啊，还有压力呀、啊，然后还有一些免疫，有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也是容易有身上痒、长疙瘩、荨麻疹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0: 对，
1: 看着很害怕，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我们聊这个，就聊出一个新的一个话题来，就先别说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在医生的这个开药正规的这个指导之下，肯定是可控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勇敢走入到变态反应科，其实任主任的话号特别难挂，就说去找找，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们和疾病共存，可能是未来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能不吃药，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呢？我给您举我们身边两个朋友的例子啊，就是过敏性鼻炎。其实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特别多，我们一帮朋友聚会，他们俩永远都是一卷一卷带纸，带包都跟不上。

0: 尤其是那个过敏性比较严重的那个季节，真是一卷一卷抽，你看他那个鼻子都是红的，眼泪汪汪的。但有一个姑娘，她就特别坚持，她爸爸就是医生，就我就觉得现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每一个新的一个方法，只要是正规的，她都去试了，到现在她不了。而另外一个依旧坚持于认为没有太好的方法，对，偶尔吃药，然后经常就是永远都是。
1: 是的，
0: 用那个纸巾去擦，就个人真是有，
1: 对
0: 对对对，我就觉得真的就是
1: 及时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你想，你什么时候能到头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相对的来讲，这个药物的安全性还是挺高的。
0: 对
1: 啊，就像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吃一个药，你这个药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咱们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它的副作用也不能特别大呀。
0: 对，
1: 我举个例子，如果咱们比如说抗肿瘤药物哈，如果它有一定的风险去伤害肝啊肾啊，可能我们都能接受哈。那如果这个鼻炎特别轻的一个鼻炎，你可吃药不可吃药的，那这个药副作用特别大的话，它上市都上市不了。
0: 对，我一直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我们应该去关心，但医生比我们关心的肯定要更多，
1: 我们就会去评估它的风险。
0: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有关于过敏的话题，人们就说你们这个节目一般就是每年开春时候做一做，立秋的时候做一做，其实已经算很好的听众了。但是今年就以北京为例吧，就是在大风大雨过后，哮喘的患者、过敏的患者会多了，所以今年出了一个新词儿，对，雷暴哮喘。就这真的，去年我都没怎么听说，今年怎么就多了？
1: 其实雷暴哮喘已经有挺长时间，应该是2016年吧，就在国外就有这个名词，而且咱们国内也已经有3年，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这个就有这个雷暴哮喘的说法。今年是北京发生了雷暴哮喘了，所以咱们这边可能感受会深一点，但其实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几年的这个认识了。最早也是国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么雷暴哮喘呢，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花粉过敏，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季节，然后跟这个天气，雷暴的这个天气契合到一起，然后这个雷暴的比如说这种湿度啊，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它吸水了以后暴涨，然后呢再通过闪电呀，它裂解以后呢，花粉本来是比较大的，20到70个微米大小的这么一个孢子，那它裂解以后它就更小了，那更小以后它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下气道，所以呢它就容易引发哮喘。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比如说猫过敏，我们猫过敏的患者到我们门诊，我们一定要让他测一个气道，就是他更容易引起哮喘，因为他更容易进入下气道。而花粉过敏呢，平常我们会更多见打喷嚏、眼睛痒，对吧？它就在我们的上气道的黏膜这种沉积，包括眼的结膜。所以说这个雷暴哮喘呢，它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雷雨的天气使得这个花粉的颗粒出现了一个裂解，分解了，成了一个小分子了，然后再被这个雨水啊带到地面。本来花粉还会在比较高的高空在那儿飘散着呢，这一带到地面以后，所以在局部出现一个高浓度，患者就开始发病、闷憋，甚至有好多人之前他还没有犯哮喘呢，所以在高浓度的时候，在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憋闷的这个现象。
0: 所以这个医学的进步，包括这个科普是多么的重要，
1: 对，学界也开始重视这
0: 个事情。对对对，今年就
1: 很多，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那首先第一点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去重视这个事情，比如说鼻炎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明确一下自己是不是花粉过敏啊，有没有这个风险，对吧？这是。那么在发作的时候呢，特别是既往有哮喘的患者，那你肯定要及时要备药啊。那在这个季节随时出现不舒服呢，要及时就诊。如果要是平时备药的话，我们有支气管扩张剂可以喷用。那么及时的就诊呢，医生也会给予相应的治疗。
0: 对，因为说到哮喘，有的患者他那个喷嚏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也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过，如果说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有这个药，甚至可能会发生悲剧。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定要规范治疗，让医生把这些随身携带的药物给您开上。
1: 那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个点，就是过敏源的一个防护，还有花粉季节的及时治疗。有的人是知道自己是花粉过敏，但是就觉得哎，今天还可以啊，就稍微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出门也不戴口罩，也不及时用药。其实我们现在推荐花粉季节前1到2周就要预防性的用药，这样可以减少这个季节中的症状的发作和用药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及时的用药了，平时又注意防护，可能在这个大量的花粉来的时候呢，你也不容易出现特别强烈的。

0: 而且
1: 物理的防护大家不要小瞧，
0: 哎，真的是，
1: 对吧？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哎，这个时段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过敏它是和体质有很强的一个关联性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能不能不让自己成为过敏体质，或者说我过敏体质，我尽可能转向那个不过敏体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或者我们怎么做能够减少这种危害呢？
0: 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在全球范围来讲哈，整体的过敏的发病率呢还在增加，所以说，如果从个体来讲，我们要去能做一些什么，尽可能的去减少这种风险呢？那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说到了一个平衡免疫，对吧？要是健康的生活呀，我们减少这些添加剂比较多的一些饮食啊，对吧？过度的清洁呀，这些，然后还要看咱们家庭的一个遗传的背景啊，是不是容易过敏啊，然后尽早的呢还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过敏的一个风险，也可以去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已经比如说已经致敏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已经有尘螨致敏的患者，对吧？你就可以在生活中更多的去避免一点生活环境中的减螨，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用防螨的任何的床具，对不对？但是

0: 对吧、
1: 嗯、对，有
0: 办
1: 法,
0: 有办
1: 法，对、
0: 嗯、
1: 要明确有办法，对。
0: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知名专家任华丽主任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是盐碱地大国，其中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盐碱地面积最大且连片分布。这些盐碱地中有部分盐碱地具有开垦价值，如果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的研发与推广，可以有效扩大作物播种面积，将盐碱地变成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当然了，盐碱地改造不是简单浇点水翻翻土就能种粮的，盐碱地的特点是土壤盐分高，渗透性差，有毒离子浓度高， pH 值偏碱，传统水稻根本活不下来。因为普通水稻在含盐量超过0.3%的土壤中几乎颗粒无收，这就需要研发适宜在盐碱地上种植的盐碱水稻。近年来，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盐碱水稻的品种越来越多，有效地增加了盐碱地的产出。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植金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水稻种质获得的新突破。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我国盐碱地资源丰富，但是适配的耐盐高产水稻品种稀缺，多数品种在盐碱环境下产量非常低，制约着盐碱地的种植与开发。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主要产粮地区中面临土地盐碱化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如果有耐盐高产抗倒伏水稻新种质的出现，那么对于开发盐碱地、保护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曾挂职海南省乐东县科技副县长的张植金张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耐盐高产抗倒伏我国盐碱地水稻种质获得新突破的这一话题。张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老师，听说咱们所里边研发了一款这个水稻，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的这个效果表现很不错是吧？
4: 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连续了3-4年的这个试种示范，整体那个表现很好
3: 可以说这个水稻基本上就是这个市场表现就定型了，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是吧？
4: 对，特别是这个耐盐碱的这个东北这个复杂型这个盐碱土地的这个盐碱地利用水稻这个种植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突破。
3: 嗯，这个水稻的名字叫什么？
4: 龙胜道8号。
3: 怎么写？
4: 龙是黑龙江的龙。
3: 嗯。
4: 生就是我们这个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这个生物这个
3: 生长的
4: 生啊、
3: 嗯。
4: 道就是水稻道。八号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选育的那时候的编号。
3: 嗯，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这个选育之后，这个龙胜道八号，您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跟他们这个相比，它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优势在哪里呢？

0: 是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1: 嗯。
0: 第一个，这个水稻这个品种，我们是经过这个广泛的这个区域这个试验的，因
1: 广
0: 为
1: 泛的区域是多
0: 对
1: 广泛？
0: 东北三省包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吧，
1: 嗯。
0: 做了这个试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盐碱地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变化比较大。然后就是它会盐浓度会这个生长造成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适应的这个度比较大，便于后期的这个推广，和应用，
1: 嗯嗯。
0: 另外一个特点是吧，我们在重视水稻的这个盐的耐性的同时，也突出了对于这个水稻耐碱性的这个鉴定，它对于这个。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个松嫩平原，这个范围内，这个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利用这个没有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
1: 这个可以概括起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比较高，在这个盐碱地上，是吧？可以这么概
0: 对，
1: 括，
0: 可以概括。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对于普通的这个田地来说，它也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耐碱水稻不同，一般的这个品种在盐碱地上面，它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到这个普通的地啊，反而表现的不如这个当地的品种。
1: 嗯，
0: 我们这个是对于这个普通的地，这个产量也很高。
1: 都适宜，既可以在盐碱地上种植，也可以在那个好的地方种植，然后产量都还可以。
0: 产量都还是很高的。
1: 那经过这个这几年的这个筛选培育，就这上面种出来的这个水稻，您尝过吗？这个米的这个口感质量如何？您觉
0: 这我这当然吃过了，这
1: 得？
0: 个
1: 嗯。
0: 口感，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就是检验机构的这个检测，达到这国标的这个二级米的水平。然
1: 二
0: 后，
1: 级米的水平是什么水平？
0: 二级米就是现在市场上一般的
1: 嗯，
0: 品种都是这个二级米，以前的话还有就是三级米，但是现在市场上特别是东北，要求的生产量就是二级米或者以
1: 就
0: 上。
1: 二级米比三级米的品质要高。
0: 高多了
1: 啊，明白。嗯，那一般来说，在盐碱地上种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是不是比那个好地方种的那个口感要差一些？就这个，相当于是提高了这个品质，是吧？
0: 这个品质盐碱地对这个口感的影响，
1: 嗯，
0: 是怎么说呢？各个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和这个盐碱地的类型，这个它那个盐的组成有关；第二个和这个品种也有关。因为这个植物耐盐嘛，就涉及到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吸收嘛，它本身也是通过这个矿物质的吸收调整来调整它这个盐碱度的这个耐性。
1: 嗯。
0: 在这个高盐的条件下，如果这个土地里面富含比如说硒呀，或者是锌呐这种的营养元素的话，它也可以促进这种元素的吸收
1: 啊，就成了那个富硒水稻了，就跟
0: 富
1: 那个
0: 硒
1: 富
0: 水稻，
1: 硒西瓜有点像了哈，
0: 对，它因为在这个盐胁迫下，这个植物本身的这个离子吸收通道，它会调整，它要比平时要强，所以它这个吸收的，要比这个一般的地，效果要好。另外一方面，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比如说这个。盐碱地里面可能会影响这个氮的这个同化，所以导致这个米质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要低，所以这个米里面这个蛋白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会影响这口感。如果蛋白低的话，会提升这个米的质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说的这个米质的话，当然会有除了我们口感的话，还有眼睛看的，就是我们就说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品质，
1: 对，有一些人那个买稻米的时候说那个晶莹透亮的可能更好一点，
0: 对，感官是这
1: 我不
0: 样
1: 知
0: 的，
1: 道是不是这
0: 感官是这样的，呀，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专业上要叫那个鹅白度，就是说米不透亮，上面就有白点儿，就是叫鹅白度，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就是品质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盐胁迫一下，它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积累导致它这个可能鹅白度，会增加，这是盐碱地对这个品质的影响。 米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米是我们要加工的，还有一个加工的这个指标啊，就是叫这个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盐碱地上面一般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样的，它这个影响的外观的品质是因为也这个养分的积累影响了，同时这个养分的积累也会导致这个少的话导致这个米质比较疏松，就是它的这个整精米率会比这个正常的地里要下降，导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这个经济性会降低。
1: 张老师，就根据您说的这几个指标，咱们说的这个龙胜道八号，根据这三个指标来的话，您给这个新的这个品种打几分？您觉得这个都达到了您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度了吗？这个优还是良，还是良偏上？
0: 这个从这米质来说可以达到优，
1: 米质很高，
0: 就是综合的，就是包括它这个口感、外观和加工来说，它这个会达到这个优。因为我口感的话我们稍微有一点没达到一级米嘛，但是我们这个外观和加工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总体来说还是很满意的。
0: 对，我们整精米率达到68%甚至以上，这个就在盐碱地来说还是很高的。
1: 那像这么一款水稻的话，无论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说普通大田的这个水稻，一般研发这么一款水稻的话得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
1: 五年，
0: 就是你看这个你方法，如果是
1: 正常情况下，
0: 如果是期间关系比较近的话，正常情况下也到6年左右，这个加上品种审定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到8年，就是整个品种审定出来以后的8到9年了。
1: 就这个性状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也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0: 就是，
1: 推广的标准，
0: 推广的标准，对。
1: 然后就得需要6到8年。那我们说这一款这个盐碱水稻，应该来说培育的过程还是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哈。您说了就经过了4年左右是吧？
0: 我们4年是我们已经选出来了以后，去试点，
1: 不停的试种，
0: 前面的试种是这个，前面的时间还是有2-3年的这个时间在积累，在选。
1: 那这个产量的话，跟那个大田的好的地里边的水稻产量相比的话，差多少？还是说差不多？
0: 盐碱地我们本身这个品种是在能达到650公斤左右，
1: 650公斤
0: 就是
1: 不少了，
0: 正常地。然后在盐碱地下面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变化，因为这盐碱地它不是一个标准，盐会变，碱会变，我们现在是稳定就是在400公斤左右。然后有的年份我们有一年测了达到这个超过500公斤，因为它这个它和地有关，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是400公斤还是比较是有信心的。
1: 那个一般的那个盐碱地的那个品种相比呢，比他们要高多少？
0: 去年我们用的那个黑龙江省他们那个对照品种龙胜道21，我们比他们增产了30%多，我具体好像有点忘了，36%还是30%几。
1: 这个提升的幅度很大哈，
0: 提升幅度对还是比较明显。
1: 那像这么一个优秀的品种，在这个培育的过程中，有什么令你非常难忘的经历或者说喜悦吗？
0: 跟你说这个3-4年的这个推广，就是说我们上3-4年不是在一个地方，我们的点是在这个黑龙江的这个肇源。第一年我们就是因为刚出来嘛，还没有太大的这个信心，就是拿了一个小点小方，大概10方的这个地来种。就感觉这个品种就还可以，很好。因为我们当时也请当地的这个农民呐，还有技术员去看。他一看，因为他那个地，相当于第一年我们稍微保守了一点，那个盐度和碱度不是那么高，他就觉得哎，这个盐碱地还可以种水稻嘛。因为这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第二年再想用这个地的时候，农民不租给我们了。
1: 他想自己去种了，
0: 他想自己去种。然后第二年因为我们又换了地方，这次因为在第一年的基础上我们觉得这个品种表现好，就把这个盐度还有这个碱度的要求的更高的这个土地我们又去试种了。试种以后那个土地以前据他们说
1: 纯荒地什么都不长，
0: 据他们说他们以前有人试种过这个水稻，就是因为他的现在土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流转的嘛，导致这个承租户亏得很严重啊。然后当时我们去试种，这个农户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种好了，他这个地就可以用起来嘛。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去种以后产量很高，然后 也是和第一年一样，同样的一个也一

0: 问题不给我们种了，因为他领着一些这个租户啊，这是公司去看，你看这个地里这个水稻，长得这样的，说这个地还可以，他地就流转走了，有的导致我们第三年
1: 又得重新选
0: 又
1: 地
0: 换
1: 方，
0: 了一个地方。这次的话，我们就是可能比因为前面做了基础嘛，本来我就想试一试，就说，东北的盐碱地好多也是荒的，您说是荒的，我们就找了一个纯的，就是这个生地来种，那个地的这个条件很差，就是也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2万里长征就是过草地那种，就是那种可以把人给陷进去的那种，就是纯的这个
1: 泥
0: 荒
1: 沼
0: 的。
1: 地，
0: 泥沼
1: 纯荒的，
0: 这，
1: 没有生产活动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地，
0: 对对，那个很难种，因为那个机器进不去，插秧机器不进去，这个纯的这个靠人工，在上面就是还得辅助这个东西才能插上去，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这个亩产还是达到了390多公斤，因为那个这沼泽地有时候它这个不容易这个立秧。就说这个秧，没有这个支付力，就容易倒伏。它那个田里就是那个缺苗会多，导致这个产量。但是基本上就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得将近400公斤
1: 400公斤，
0: 啊，后果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又换了一个地，但是今年就进步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是从10平方是吧，换了一个小亩。又后来又换了一个，10亩左右。今年想大规模一下，就是说大概要走到100亩左右，基本上能和这个生产上接轨。我们这实际上也想看一下，就是到底这个种了以后经济效益是怎么样啊？
1: 其实农户这个行为呢可以理解，但是从这里边其实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农户对一些优良的种子，包括就是一些特殊地块，比如说像这个盐碱地的这样地块，它也需要这个盐碱的水稻，但是呢，我们这个农民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渠道能够找到适应这些地块里边的这个好种子，而我们的这个农业专家呢又培养出来了，它存在一个对接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农民，我是想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个水稻，不让这个地荒了。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你这个龙胜道八号，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够获得信息，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某个所研究出来了这个好的这个水稻，我怎么样能够找到这样的信息呢？发现你们。
0: 我们所这也专门成立了这个科研成果这个推广转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处室
1: 就我
0: 啊。
1: 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这处室，或者我知道能有这么一个处室，我是上你们的网站去查，还是怎么着？
0: 我们网站上会有，我们所里网站上会有，以后也会有专门来负责来对接的啊，找到我们单位那个就可以，会有人来这个说你有什么需求。当然我们单位不只是这个南京水稻了，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这个抗生素，那炒去玉米呀，或者其他些是玉米，当然也有其他的品种也可以。就是说，主要还是，我们所里来推。它好像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我后面有个强大的团队，有我们成果转化处来推这个事情。
1: 就是实际上找你们是一个大家都双向奔赴的一个事儿，不是说你们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然后我找你们，我可能不是这样的，是吧？
0: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啊。
1: 那我们这个龙胜道八号，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您说的这个，因为这个土地流转，然后换了好多地方种植，这个还有别的吗？
0: 别个就是，其实我们选育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生物技术所，偏这个应用和基础研究，可能就是说前期，我们主要做的这个基础的和这个，植物的盐胁迫应答有关的，从这个烟草、泥南芥、水稻，反正各种作物来做，前期的主要是偏基础来说。我以前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和以前认识不一样的。以前的主要的印象，盐碱主要偏这个盐胁迫，大部分的品种是围绕这个植物的这个耐盐性来做的。对于植物这个耐碱性理解不是那么高。第二个就是说，更专注于一个性状，比如说这个耐盐性，对于这个作物的这个其他的性状，因为这个品种出来，它就用我们专家说，特点是全优五差才能称为品种。如果你只有一个优点，你作为专业研究是可以的。再说，如果你作为品种选育的话，可能离市场这个应用还差一点。因为我们也选了很多这个品种去地方试，就是这个耐性很好，不管是这个苗期， 还有这个后期的时候，但是涉及到就您说的一个关心的问题，就品质，品质就参差不齐，导致去这个和企业或者对接以后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我们也是去了，黑龙江我有个同学他过来看，就说现在这个国家要推这个南京水稻的这个选育嘛，说你这个做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材料去我们的试一试。一试一试，试以后我们确实就暴露这个问题，耐阴性还可以，但是这个市场的后期的这个品质啊，就是和农业相关的这种性状就会没有考虑的那么全。后期我们正好它有它的品种，以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资源啊，以后我们就整合了一下啊，用我们这个耐性的这个资源来提高它的本身品种的这个耐性。耐阴性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性状，涉及到好几个，有离子的，还有渗透的，包括就抗氧化的，就说我们通过我们前期也有一些种子资源，把种子资源通过分类整理，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就是这个标记，把它的这个品种我们也是测了一下，把两方面的这个优点结合了一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资源里面就选出了一个对它这个有提升作用，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就比较顺利了。
1: 刚才听张老师介绍，我也是猛然的意识到一个问题，盐碱地呢它作为一个统称，但是这块地它是盐分偏多还是说碱分偏多，它这块地的土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从味觉上来说的话，盐分偏多可能这个地偏咸一点，碱性偏多可能这个地偏苦一点。那么盐性比较多的地呢，我们用水来多灌溉几次可能盐分会降低，但是碱性的土壤的话我们用酸性去中和，这个比例要需要合适，如果中和不好了，要么是碱性没有去除，要么这个地就会变酸了。所以我们说能够生产出一款这个盐碱地上的这个水稻能够普遍适配于盐碱地这个统一的这个概念这种土地上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张老师，你看您说了这么多，我总结一下哈，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呢，第一特点呢就是耐盐耐碱，是吧？
0: 对。
1: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盐碱地上的产量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算是高产了。第三个呢就是总体来说这个水稻的这个产出的这个米的这个品质还是包括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水稻它耐倒伏吗？
0: 这个品种是很耐倒伏的。我们这个学最初选的时候也是这把倒伏
1: 是通过技术手段还是什么方式？
0: 倒伏的话是主要是前期这个品种选的时候，父母本选的时候就是选的这个抗倒伏的这个铅本，就是选育过程中就是没有标记，这只是做田径的这个筛选，就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来选，这个主要的工作是在前期我们把这个副本或母本这个抗倒伏性给它确定好，后期就顺理成章的这个它那个抗倒伏性就比较好了。
1: 就是说再加一个优良的品质，就是在抗倒伏哈。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品种抗倒伏，我们在这个品种的这个选育亲本上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在前期工作上。那张老师您给大家科普一下，水稻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倒伏呢？
0: 倒伏主要是几个吧，一个是就是也是品种的原因，品种有些品种的杆儿比较高，杆儿比较软，有穗子比较大，这个品种本身的现在品种本身的相对来说大家重视以后逐渐的就少淘汰了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栽培的原因。栽培比如说这个肥水管理不当，这个苗期的这个氮肥过大，就是导致土长，或者是这个种植密度过大土长，还是这个水浇的就是过多，导致这个根的这个生长受抑制以后导致倒伏。还有就是和这个气候有关系。因为有些地区比如说像沿海地区啊，或者东北这个风特别大，有些地区这个台风啊，然后加上这个暴雨，然后这个倒灌以后导致这个根生长不良，容易倒伏。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盐碱地的性质，这个根的生长
1: 根扎不深
0: 啊，它要普遍的要比这个这个正常地要少，而且少得很显著，它这个也容易倒 啊，因为烟碱地的话，相对的话，它会就是影响光合作用，就这个植物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同化能力，普通地要弱，它导致它结梗会比这个正常地的话会有这个要软一点啊。它的烟碱地里面这个倒伏要比这个正常的地要更严重、更普遍。你去地里会看，就是说，苗期可能还好，就是灌浆了以后。阴茎地里会有成片的这个倒伏的，这个倒伏的话对最后这个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嗯，就作为农民朋友来说，选这个水稻，从他这个已有的知识来说，从哪些方面上能判断出来这个水稻是抗倒伏的？
0: 嗯，它特点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植株不能太高，像东北这个不能超过一米一，大概也一米到一米零五左右的吧，九或者95到105左右的。第二个，这个杆儿要有这个粗，有韧性。再的话就是，就看根生长一般的有农民他也观察不到啊，主要是这两个指标啊。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就是我们研发了这个抗倒伏的这个品种的水稻，同时对这个盐碱地又有了一定的这个普适性，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张老师，您前面说的，我们在黑土地上的一些盐碱地上做这个施种的时候，我的心里边还是咯噔一下。就是一提到东北，我们想到的这个水稻可能有几个大田的这个品牌，而且想到的基本上都是沃野千里黑土地嘛，非常肥沃。没有想到就是说在这个黑土地上也有这个盐碱地，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同时我们国家的水稻的种植面积还是很广泛的，除了东北地区，我们还有长江流域，还有华南等多个地方。我们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这么大了，产量已经这么高了，这有一个疑问，我们有必要往这个盐碱地上来攻关？有必要把盐碱地种满这个水稻吗？
0: 重要性还是很大的，东北还是比较典型的，它和西北和那个就是内蒙古不太一样，西北它是缺水嘛，水稻它是需要水的。因为东北这就特别是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我们不缺水，也有这个盐碱化，它主要是这个地质啊，还有这个气候这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盐碱化，特别像这个不缺水水田的话，它就很难种像这个旱作作物。像玉米呀、大豆，它是在水田一淹水，它这个
1: 就涝了，
0: 就没法种。所以说种不了水稻，又种不了玉米和大豆，这个田就荒了。所以说这个水稻正好它能适合这个松嫩平原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特点，所以这还是很有必要，就是也针对这个 黑龙江的这个松林平原的这个引景地，
1: 嗯，
0: 开发水稻。如果水稻的话，我觉得，除了沿海的有些稻，这个海水稻灌的地，这个松林平原这一带，还是发展这个耐阴水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这个面积也不小，大概整个松林平原包括水田和旱田，能有黑龙江大概小1500万亩吧，水田大概能有个400-500万亩左右吧，吉林也有不少，吉林它比黑龙江少一点，也有1000多万亩，水田也有300-400万亩吧，所以整个下来有这个小1000万亩，我们现在这个产量400公斤，1000万亩，这个就是4亿吨的粮食，但我们国家这个千亿增产计划大概能完成40%，所以说就不一定能完全利用，就说从这个理论上说，用这个地保证这个粮食是吧，完成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还是这个很重要的。
1: 对，实际上不只是东三省，数据显示我国呢应有近15亿亩的这个盐碱地，其中具备改造公众潜力的约为5亿亩，可直接开发的利用的约为2亿亩，可以说这个面积是非常大了。但是这些地呢长期处于这个撂荒和闲置的状态。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和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可以说研发这个盐碱地种水稻是国家藏粮于地的战略性选择，具有推进土地治理和保障粮食生态安全的这个重要作用。那么张老师，在这个盐碱地上种这个水稻，这个我们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就把这个水稻种下去之后，这个水稻对盐碱地来说有好处吗？
0: 这个好处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新疆，我们知道它是这个缺水的，主要是以这个玉米、这棉花，特别是棉花，但是这个棉花一般种个2-3年以后，它这个盐会从地里这土里从下深层反上来，它要种一地水稻，一水稻第一个是压盐，第二个是会把这个吸盐，把这个土壤给改良，这个是在像阿克苏的这个周围是非常普遍的，通过这个种水稻来改良这个地的这个盐碱性，
1: 种这个水稻可以改良这个土壤的这个性状，可以把这个盐碱给压下去。
0: 对，这个是新疆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以前是在这个乐东那边挂过职，挂过职的时候，他那边也有这个
1: 海南省的乐东县，
0: 对，他也有引景，他那个引景地，和黑龙江的不太一样，黑龙江它是以碱旱为主，它那主要是盐，还就海水
1: 稻，
0: 基本上是中性，稍微带一偏一点点碱，但是碱不是太重。就是我们也是，那个种了这个2年的这个水稻，本来我们第一次去种的时候测的盐度是，我记得是，4.7%，我们种了2年以后我们那个有个朋友，他要去种，说这个引景地那个找找，我说那个地方还可以，大概就是我说就是5%左右，可以试试。结果他一去种，一测土，就到了这个2%多一点。他说你这个张老师，你这个不对呀。我说不是不对，可能就是这个水稻它连续种以后，对这个土壤有改良作用。
1: 相当于把一部分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了哈。
0: 对，
1: 包括改变了它的一些地的那个 pH 值，相当于对生态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沿着这个度我们观测了，但是这个 pH 碱度的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因为我现在我们是想做，就我们前两年我们说的这个总是换地的话，当然我们是想是稳定的。比方就像测一下，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 pH 值，有没有改变？但是就是一直换地，就这个后续的就没有数据，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好事了，就说明这个我们这个连续换地，说明我们的品种的适应能力
1: 很强
0: ，
1: 然后这个
0: 各种地都能适应。
1: 对，老百姓也非常认可，然后觉得这个东西有前途。
0: 对，
1: 然后也才把这个地再要回去，不让你们种了，你们再找别的地方去种了。
0: 就导致我们有些数据就没法去跟踪它。
1: 明白。与小麦、玉米等旱作作物相比呢，水稻具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特性，其中呢。有一点是它具备天然洗盐、磷盐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稻田灌水呢，可以通过这个水力的冲刷，将土壤表层的盐分往下淋洗排出。水稻的根系呢，可以分泌这个有机酸，酸和碱的结合可以实现土壤碱性的中和，然后还可以吸附土壤里的钠离子。连续种植3到5年耐盐碱的这个水稻，盐碱地的这个盐碱含量可以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一些重度盐碱荒地可以逐步改良为普通的耕地。你像黄河三角洲、内蒙古、东北苏打盐碱区，经过这个水稻的改良后，已经成为稳产的这个农田。然后这些被改良的这个耕地呢，后续可以轮作玉米、大豆、果蔬等多种农作物，就实现了这个荒地的这个永久性盘活。那么水稻具有的这些特性，尤其是我们攻关了这个盐碱地水稻，然后取得这样好的成果，当然张老师你也说了，就是你们这个成果在这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中，因为试种比较好，然后没有在固定的地块上一直得到试种，获得这个数据的跟踪，除了这部分困难，您觉得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困难？
0: 实际困难的话，就是说这个品种实际上从选育到审定到示范推广到生产到销售，实际上是
1: 周期太长了。
0: 不是，它是一个整个的这一个链，我们叫这我说就现在叫产业链也好，或者这个生产链也好，每一个链上出问题都会导致整个链条这个不是那么畅通。
1: 就它不是一仅仅是一个技术研发的问题，
0: 对，
1: 技术研发反倒容易了，就是我们不停的去试，不停的去轮换，不停的去那个选育品种亲本。然后技术反倒是一个非常容易突破的点，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生产特别是这个种植以后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流通环节我们是非常不擅长的，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品种出来了以后的后期的这个特别到这个商品流通的环节，基本上就是以销定产嘛，大部分企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销售如果不畅，前面的种植和这也会遇到问题。
1: 就说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的反馈来讲，对于这个很多消费者来说，这个盐碱的这个水稻它的这个口感可能跟这个大田的种植出来的这个水稻的口感持平，或者说根本就尝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可能里边富含一些硒元素或者什么其他元素，但是消费者来说可能认可需要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反馈比较漫长，或者说接受的时间比较漫长，就影响了你们这个生产端，是这个概念是吧？
0: 对，因为毕竟这个盐碱水稻这个事情比较重视的是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农民的话啊，我这个附近有几块这个盐碱地，就是你来这个说服我，然后让我去在这个盐碱地上然后种一种，其实我心里边也是打鼓的。
0: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吧？我也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成不成，然后这个盐碱水稻它到底值不值得我投入，因为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视频，为了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水稻也好，或者说种其他的作物也好，为了能有一个好的产出，都是用这个用水然后把这个盐碱地然后来多灌几遍，然后把那个盐分给多吸一吸。你像咱们这个龙胜道8号的话，这个需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这个成本会不会这么高也？
0: 我们去年种的就是那个先锋地，我们就是廖荒地，就是我们人都你想改想拍个沟，但也就是工程上面也不太现实，不太好做。就是说我们这一年种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改良不用说了，那些像那些土壤改良剂我们也没有用，我完全就是不是说是裸种，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普通大田这个种植来做。
1: 有没有进行特别精细的前年管理？
0: 不是，
1: 就正常的管理方式。
0: 正常管理方式，没有增加其他的这种改良剂，就是按照农民来说，没有增加这任何其他的任何的另外的措施或者是成本，就是正常的这个来做的。但是我如果是想试一下这个改良剂的话，我可能效果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整个就是没有按照就是一种实地的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来做，没有其他的措施来那个。这个去年我们这个就是面积不大，小测了一下这个经济效益，因为我们现在推广的就是还是在这个经济效益，就企业它能赚钱的肯定就这个积极性上来了。我们小测了一下，如果是不报地租的话， 也不包括国家补贴的话，大概一亩地的利润能有小两百块钱的这个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因为去年那个地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因为它那个是先锋地，没有很多苗它是立不住的。今年我们相对想就是一个正常的地来做的话，现在表现还不错，我们估计大概能产量就不止到400公斤了，可能会到450或者是500公斤。这样的话整个经济效益就是我们不加补贴大概200多到小300块钱的这个样子。
1: 这个200多到300块钱这个样子的话，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如果用一般的这个盐碱水稻的话，一般能达到多少钱？
0: 一般的盐碱水稻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今您说的没有其他改良剂，这个是成本。其他的话，如果是这个400公斤的话，估计会要贴钱，
1: 要倒贴钱。
0: 对，
1: 那可能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说市场的一个认知了，就是因为可能种这个可能会处理不讨好，可能会贴钱嘛。那就他很多这个种植者生产者包括一些企业，他并不能够确定某个品种的水稻会怎么样，是吧？他这个投入的意愿确实就会变得很低。
0: 对，因为这个生产是分两个层次，
1: 又是
0: 国家的这个层次，我们肯定是盐碱地利用越多越好，粮食越多越好，能保证这个大家这个碗里有饭。但是对这个具体生产者来说，他更注重于说我自己有多少经济效益，
1: 是
0: 我种的地我能有收益，能养活自己所以说这个产量也很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把盐碱地变成良田，选育一个好的品种，让种植者通过种植这个品种能够赚到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品种，能够高产抗倒伏，同时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振奋的这么一个消息哈。我们有了这个品种，有这样的水稻了之后，我们知道之前有很多模式，比如说稻田养鱼、稻田养虾，那么我们也可以完全在盐碱地上构建稻加鱼加虾加蟹的这么复合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前面张老师说了，我们单独的在盐碱地上测算了一下这个水稻就有一定的收益，当我们这种复合型的人工湿地系统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就会更高。当然了，这一套系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物的多样性，来减少这个水土的流失，顺带呢

0: 一个作物，它适合一个生育区域，它就是不在于它那个城乡庄园有这个生育区里面，它是以北方，
1: 明白。
0: 然后我们新疆种的还可以，
1: 新疆
0: 产量比黑龙江还要高，因
1: 就
0: 为
1: 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里边进行了这个广泛的试种，是吧？
0: 对。
1: 这些地方西北和这个东北合起来的话，这盐碱地就是能够种盐碱水稻的这样的盐碱地，大约能有多少亩？
0: 大
1: 推
0: 约，
1: 广的这个空间价值大不大？你觉
0: 也因为这个数各个部门都不一样，农
1: 得？
0: 业部的和这个国土资源部的，还有各个省的数据不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可能不是太准呢。1000万亩以上的这个还是有的，因为
1: 1000万亩，
0: 辽宁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但是新疆有部分的
1: 1000万亩其实面积也不小了，
0: 西北宁夏现在最近几年，它也这个水田退水，那变成旱田，它面积稍微小一点，大概估计也是在1000万亩以上了。
1: 其实仅是东北和西北，这样算来这个面积还是不小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水稻，推广。还有这个盐碱地的这个利用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哈。
0: 我们现在推广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品种，就您说的，以勤改良的，大部分的是以土改，以地试种。因为现在的话，好多也是把这个地先治后再种作物，导致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高，工程投入和改土投资这个也比较高；第二个是这个可持续性差，因为这个如果是改的话，你只是要持续的改，因为土里它一定会有盐的，它会反盐的，你要持续的投入，这就导致这个成本比较高。就是现在的话，很多品种盐碱地的改良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希望，能通过是吧，和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农场，或者是叫就这，
1: 新型农业经营主
0: 对对
1: 体，
0: 啊，来试种，因为市场上认可了以后。我们再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还是从品种本身来做。现在这个东北也好，和家也好，对优质米的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把这个耐性提高以后，我们还要在同时提高这个优质性，比如说并诺，加上这个香味儿。或者是现在有叫做黑米或者紫米这种特殊的米，通过多元化的来做来推广，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农商办后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嘛，它的整个的这个底盘还是比较好的，后期我们可以再持续的这个改造提升它。现在我们已经陆续的有其他的品种也在试，但是现在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盐碱地，说是大盘子是这个15亿亩。具体这个15亿亩，大范围知道分配在哪儿，但是具体到各种类型的，这个浓度的，是碱度的，具体到地块上不是太清楚。实际上推广的话，我们也很麻烦，因为这个地情不明，可能会导致这个后续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是适合于这个高碱性的，中盐性的。因为他换了一个地，可能碱性不强，但是盐性很高，或者是这个说其他的这种类型吧，会有问题。就说还是如果是能由国家或者是省级单位能把这个盐碱地做一个整合的这个调查或者是标注，这个还是对于后期推广的话，
1: 就您说的这个新的这个品种，它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既耐一些盐又耐一些碱，但是呢，每个土地的性状又不一样，然后
0: 对，
1: 种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表现也不一样。可能这一片区域它巧了，就特别适合你这个水稻的这个盐碱水稻的种植，然后它表现得非常好，可能在这个地方推广的就非常的顺利，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表现得一般，可能就推广会受到一些阻碍。那么这个时候，一些科技特派员啊，或者说技术人员能够现场测出来它的产量一般的原因是什么？能够有一个说明，可能对这个整个的推广就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去推种的，你得告诉人家这个产量大概是多少， 啊，我们产量可能从800到1000多公1000多斤，因为我们去宣传着，我们就不好说我们产量到底是多少，是800呢？
1: 它一个区域，然后中间。

0: 差距会非常大，有可
1: 啊，
0: 能，然后给人的感觉就会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稳定啊。
1: 不，你就没法去宣
0: 明
1: 传。
0: 白。
1: 你说800，可能这个地到时候可能产到1000，甚至更多。但是你报低，它产高，农民肯定高兴。但是呢，你报高了，产低了的话，这个影响就是很不好。就最终我们不是故意的，是吧？算个平均数，大概是。但是因为这个地的情况，因为特别是聚集到农户，他可能就种几亩，是吧？你说是大的农大的这个企业几百亩，平均下来可能大差不差。但是聚集到一个农户，他可能会他的影响，他会感官会那个。
0: 但是农户靠自己的力量去研究一下他这个土地的这个盐碱情况，
1: 不太现
0: 这
1: 实，
0: 很难。
1: 对，不太
0: 然
1: 现实。
0: 后，如果那个技术员去研究的话，那投入的量又很大。然后，那个张老师，您又在这个海南省这个乐东县挂职过这个科技副县长，就是您觉得这个一个县的力量，如果这个县里边有这个盐碱地，然后呢去对这个盐碱地做一个普查，通过县里的力量来够普查好县什么这个事情。
1: 现在破粮补偿国家也在推，但是就是说我意思就是推的时候能有就是注意一下，整个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在做，我二几年、23年、24年已经在取样，就是那个做普查的啊，就是普查的时候我们希望都能普查的结果是吧？我们能知道一点，大概知道一点，因为国家已经在做，国家很重视这个土壤改良，现在高标准农田呐、其他的这个都在做。啊，县里的话，海南那边上国家有配套的钱来取样，啊，不过县里也可能要添一点，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国家来测的，国家在做，是做完以后这个数据怎么用，
0: 这个
1: 对
0: 数
1: 吧？
0: 据它是电子化的那种数据，还是怎么着？相当于是建了一个电子档案，还是？
1: 具体的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在县里就是协助他们来取个样，他们也普查的。具体最后这个数据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发布的还是利用的，现在我就还不是很了解。
0: 海南省的乐东县也是有水稻的，也是有这个盐碱地的啊。当然，它这个盐碱地跟东北、西北的情况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乐东县是临海的，它这个应该是盐碱地，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应该是偏盐一点。正如您前面所说的，您在挂职这个科技副县长的时候，也协助过相关的单位进行过这个盐碱地的普查。当然呢，我们也希望随着这个相关工作的进一步进展，这个全国的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能够综合起来运用起来，让我们在盐碱地上研发推广相适应的、相对应的这个盐碱水稻，能够更得心应手哈。那么张老师，您在挂职这个科技副县长的这个期间，有哪些事情还是令您非常难忘的？
1: 就是我就不叫科技副县长了，挂职就是，类似于失职了。科技副县长的意思就是说，你只管你这个科技的，我们这个，都要管很多的事情，和科技有关，有很多事情科技无关的。那个乐东的话，那你水稻这方面的话，我去我们就在做，就从22年就开始做这个品种的引进和示范，然后23年做了小范围的这个。种效果还不错，通过引进品种啊试种，在引进地上利用，然后最近这个县里也在和我们对接，想着建一个这个推广示范这个综合基地，现在我们也在推弄这个事情，把它作为这个沿海，特别是海南岛这个，因为海南岛它是四面环海，它主要耐盐水稻的这个还是有实际需求的。我们也在推，一直持续推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农民来说，他还是比较认可，因为就是最近几年，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吧，海水上涨了，沿海很多以前的这个普通地变成盐地，好多这个农民也是在咨询我们，种什么品种，地用起来，我们也给他推荐了一些品种来做这个事情。
0: 没想到到结尾的时候，张老师说的还是这么平实哈。我们说，从盐碱地这种料荒的不毛之地，到可以种水稻、可以进行轮作农作物，变成耕地、变成良田，这个过程中，这里边呢有一本这个生态账，有一本经济账，有一本这个民生账。当然了，从盐碱地的白茫茫变成这个稻谷的金灿灿，也离不开科研工作者与盐碱地和水稻的这种亲密接触，离不开朴实、踏实、肯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刚才呢，问张老师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张老师用平时的话语简短的说了说为农民提供适宜的这个盐碱水稻品种，感觉这份平实呢也是听了非常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的粮食安全离不开所有三农工作者们的努力，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荒野，只有尚未开垦的沃土。在科研工作者们的精心选育下，在广大种植户们的努力下，做好土壤品种工作水利等技术的集成，我们可以让盐碱记忆的产出多样化，产出更丰硕。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好的。
2: 节目中张植金研究员回答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大力研发盐碱水稻，为什么我们不把主要的精力把主要的资源倾斜在高产好地上？答案就是我国的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研发种植盐碱水稻不和现有的耕地争资源，开辟出了新的产粮前线。这种从零到一的转化在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中是极其关键的，它不是提升而是扩容，不是优化而是重构。在这个过程中，盐碱水稻也不是简单的选几株适应力强的种子慢慢培育，背后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育种工程。从张植金研究员的讲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盐碱水稻研发培育的不易，也让我们向所有让中国人饭碗端得更牢的三农工作者们致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农科创业者谢晃。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浙江长兴县虹桥镇投身大闸蟹养殖。创业初期接连遭遇高温病害、螃蟹大面积死亡、销路遇冷等重重打击，靠着当地人的帮扶，他才度过了难关。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蟹晃钻研出不少养殖妙招，用中草药给蟹防病，推行公母分养模式，根据雌雄螃蟹不同习性差异化投喂，高温季巧用大蒜调理螃蟹肠胃，还用数字化设备实时监测水质。他一边深耕科学养殖提升螃蟹品质，一边发展垂钓采摘文旅体验拓宽销路，手把手带着蟹农告别传统养殖，让太湖大闸蟹高满黄肥，带动乡亲们一起靠特色水产增收。